0: 早上好，8:0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报
0: 报
1: 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你别看今天这个天儿哈，阳光挺好的，但是谁才是早晨起来之后才把窗户打开的呢？谁能想到在这盛夏的时节，身处东北的我们，晚上都得盖着厚棉被，窗户都得关得严丝儿的，那脚还冻抽筋儿呢。
1: 晚上呢，就是还才挺凉，不知道咋回事。
0: 有人就灵魂发问了嘛，说这眼瞅来到暑期了，想带孩子上东北去，想问一下，最近我得就是要最近过去的话，我得准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衣服随身携带哈？
1: 衣服先准备雨伞吧。
0: 雨不雨伞的，咱就说秋冬的衣服能不能够去落下去了？
1: 我校裤现在还套着呢。
0: 就是这两天哈，我这偶尔的时候突然间就腿部抽筋，我就寻思自己到岁数缺钙了呢。后来发现
1: 不是凉，
0: 是窗户没关严。就是因为窗户没关严，还有多少人因为半夜寻思了，那不管怎么的了，也得体现出对夏天的尊重啊。是不是已经都入夏了吧？是不是这么说的哈？
1: 对呀、
0: 入夏了对吧？那我就给得开点窗户啊。结果发现第二天早上起来腰突垂犯了。
1: 不能，可不能这么整啊！就是得亏那个是没冲着脸出去呢。
0: 那咋还整容易变形
1: 啊？真容易变形。
0: 你现在也不涉及到像那种小时候睡炕呢，挨着窗户睡。现在一般床。

0: 家里都是床，
1: 对，
0: 床离窗户都得有点距离，
1: 嗯，
0: 因为以防万一，早上走的时候忘了关窗，完突然间下雨，回来不及回去，
1: 对，
0: 嗯，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这都是生活当中带给我们的苦与乐。你听着我们在这块说说笑笑的，其实并不是说没摊到谁的身上，谁不知道腰突犯了之后难受啊？
1: 对呀，
0: 那谁不知道睡得正香的时候嘎嘣一下腿抽筋儿的，你怎么都整不了了，哎呦我的天，
1: 是，哎呦我，
0: 你这又坐又蹦又站怎么都不好使的时候，
1: 嗯，
0: 那你说那种劲儿啊，要搁谁经历过就知道有多难受了，
1: 老难受了，嗯，
0: 啊，
1: 而且关键是就是那个缓一会儿好了之后，
0: 嗯，
1: 你关键再想睡觉睡不消，
0: 对呀，啊，他有后遗症啊，
1: 嗯，
0: 他有一种应激反应，
1: 对对，哎呀，而且腿抽完筋儿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腿也是疼的，
0: 哎，对，说到这个腿抽筋儿哈，就谁之前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是这一天呀，啊，走路要是走多了那脚，
1: 嗯，
0: 腿那个什么来，脚脖都走细了，
1: 啊，腿肚转筋，
0: 就是说能走细，
1: 嗯，
0: 可是经过我的实战，我认为这此言差矣，
1: 啊，
0: 怎么能走细呢？只能是越走越粗啊！哎呦我天哪，就真的，我就真是体会到了，就是那三天哈，
1: 嗯，
0: 过去的那三天，七八九那三天，
1: 嗯，
0: 我好像今年一整年的步数都已经完成了。之前看我的步数，每一天走个千十来步哈，就差不多少了。那家伙第一天18000步。第二天后来我寻思不能这么走了，
1: 啊，
0: 第二天12000差不多，
1: 我现在基本上每天都得10000多啊，
0: 那不是你们年轻人吗，
1: 啊，
0: 你像我们这就恨不得就是，这就是因为说回家上楼的时候车开不上去
1: 啊。
0: 但凡如果说有这样的功能，你像上逛哪个商场似的，直接能从那个电梯完把车开到楼上去，
1: 啊，
0: 那都得是这么的，就直接开到家门口。
1: 哎呀我天！
0: 嗯，是不是现在的人都基本上有车一族，就慢慢的丧失了腿部的功能？
1: 是不是说有车就变懒了吗？
0: 啊，走到哪儿都得寻思寻思，说，哎呀妈呀，
1: 啊，
0: 这先想到的是这个地方，不是想的是远近。
1: 好不好停车？
0: 对。哎呀，然后呢，就甚至于说，比如说以前你要是逛个早市干啥的，
1: 嗯，
0: 那是为了说起早个锻炼。
1: 嗯。
0: 然后呢，你是为了省钱逛早市，大部分还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是不是？
1: 嗯。
0: 是这出于这个心理，可是现在呢，不是了，全是开车去早市，美其名曰说，那万一采购采多了，拿不回来吗？不是？
1: 啊，
0: 嗯，
1: 打折不也能拿回来？
0: 你说你逛市场是不是得选离家近方便的？
1: 对呀，
0: 隔山调远开个车去上逛早市儿。
1: 啊，
0: 嗯，那是，那是什么样的一种那啥呢？最关键的是，你把人家早市那条街，你这给这咋整的？
1: 都堵住了。
0: 本来早上上班上学都挺着急的。
1: 啊，对，他其实他还不是说这个那个最懒的，
0: 嗯，
1: 最懒的车都不想开，我就直接打车去了，还不用找停车位。
0: 妈呀，
1: 嗯，
0: 那是出于什么心理呢？
1: 就懒呗。
0: 那更是不啊，起个大早，因为懒，
1: 啊，
0: 但是能起个大早，
1: 啊，
0: 嗯。然后呢，非得想去逛逛那种非常文明的大早市儿。
1: 对，
0: 咱也不知道进去之后都干点啥，
1: 嗯，
0: 左看右看的，
1: 嗯，
0: 吃了个豆腐脑，
1: 回来了，
0: 排了队，整了个肉蛋堡，
1: 啊，
0: 嗯，完了呢，瞅嘛瞅嘛，说的，哎呀，这自己也不开火，我也没有啥可买的，
1: 那就是馋了，那就是馋了，
0: 嗯。
1: 啊
0: 好吧，今儿个呢，我们的抱抱团开场哈，别忘了送上我们的祝福。
1: 是的，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
0: 嗯，
1: 来吧，今天是过阴历生日，还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都祝您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真挚的祝福送上啊。
0: 嗯，哪天我们都是真真的，
1: 是
0: 我们的真心托付给大家。
1: 嗯，
0: 希望真情换真心。
1: 嗯，用我们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
0: 那也更欢迎更多的团子加入到咱的大家族哈。
1: 是的，
0: 最近一段时间，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干椰酸奶夹心冰粽呢，
1: 嗯，
0: 反正是挺受大家伙欢迎的。
1: 夹心冰粽瞅着是挺好吃啊。
0: 不是瞅着，
1: 嗯，
0: 它是真好吃
1: 啊。是
0: 啊，就是以前，哎，它就是综合了两种人的心理。
1: 嗯，
0: 之前干椰酸奶，有的人说那玩意有啥可吃的，都噎挺，一听
1: 那
0: 名呗都噎挺。他是因为没有吃，他就是先从名字，他就是排斥这个物种。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波人呢是不喜欢吃粽子的。
1: 嗯，
0: 你像我就是哈，就我对什么粽子我都不感兴趣，是为啥呢？
1: 啊，
0: 第一，我不怎么喜欢吃粘食，
1: 嗯，
0: 特别是里边有夹馅儿或者啥的，我也不喜欢吃带馅儿的，
1: 嗯，
0: 所以就是粽子这一类的呢，我就基本上就是为了应个节景哈，尝一口行，
1: 嗯，
0: 但是这个干椰酸奶冰粽，
1: 嗯，
0: 首先它还是冰粽，
1: 对啊，
0: 它还不是说传统。

0: 意义上的粽子，它只不过是做成了粽子形，
1: 这里边没有米
0: 哦、
1: 嗯。
0: 然后呢，它里面是干腌酸奶，还夹了一些果酱、果心什么的。
1: 对
0: 呀、
1: 啊，它就相当于小甜品嘛。
0: 哎、对、嗯，这个呢，你还不用担心说它，因为它是纯的那种，咱们是这个跟工厂合作嘛，它放心保证的是我们不会有添加其他的一些这个之类的。
1: 嗯、
0: 所以收到货之后，发货的时候是冷冻的保存方式，你到家了之后呢，一次吃不完也是要冷冻保存的。
1: 是的，
0: 还相当于能吃了当夏天的冰淇淋来吃。
1: 对。
0: 嗯，
1: 大家伙别嫌麻烦，因为啥呢？咱这个健康的东西保质期都比较短。
0: 嗯、是，再有近阶段呢、想必有很多的朋友是大部分开启熬早的模式了吧？
1: 对，
0: 啥叫熬早呢？
1: 开始了，
0: 因为从今天开始的，是不是、啊？
1: 今天凌晨三
0: 凌晨三点多钟呗，哈、
1: 嗯，
0: 嗯。虽然我不怎么关注大球哈、
1: 嗯，
0: 但是生活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注入的一些。仪式元素，
1: 嗯，
0: 我肯定得是刮了点边儿。一想的时候，有的时候马一，要是缓解那种焦灼呀，或者是你本来就熬着夜守着写，你说那三点来钟的话，你说你是睡还是不睡？头一天晚上想那就别睡了。
1: 嗯，
0: 完你熬到三点来钟有点难受的时候，你就吃了一晚上鸭脖、
1: 啊，
0: 喝了一晚上酒，觉得有点烧胃的话，
1: 哎、
0: 拿出个小冰粽来。
1: 对，
0: 哎呀，
1: 哎呀，那个太解了。
0: 但是别吃太多哈，凌晨三点钟你的胃啥的。
1: 对。
0: 你
1: 吃俩就行了，
0: 你在旁边没有人问你粥可温啥的。你就控制点量，
1: 简单吃一两个。
0: 对、
1: 嗯、
0: 如果对我们的榴莲冰粽呢、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现在目前来说差不多全国大部分地区是可以给大家这个
1: 咱现在就直接能发货了呗，还是预定？
0: 对，预定就是大概预定也是在48小时之内就可以发货了、
1: 啊、
0: 因为是接单现做嘛，
1: 嗯，
0: 毕竟它有保质期，或者是根据我们的单量然后来控制这个，避免着过多的这种浪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你准备好2至4天的这样的一个收货的预达期就可以了。
1: 嗯、是的。
0: 啊、所以现在在下个周五不就是端午节吗？
1: 节
0: 还有一周的时间。
1: 嗯，现在其实就可以开始预定了。
0: 对，因为它也是可以作为适当的平时的一些解馋小甜点的哈、
1: 嗯，
0: 不用非得应节景的时候才开始吃。
1: 是的，来吧，这个加入到咱们的抱抱团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国 国金医院话健康，我们来这个关注肠胃健康啊。大家了解肠胃息肉吗？有的人做这个胃肠镜呢，发现有这个息肉啊，就会陷入纠结。那到底说是切还是不切呢？切吧，它这个手术其实有点吓人；不切吧，又怕它变成癌症。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颖老师。孟颖老师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将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息肉必须来切除。那有请我们的孟颖老师。
9: 大家好，我是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孟颖。胃息肉是否需要手术切除呢？主要取决于它的大小、形态、病理类型及症状等因素。一是大小的标准，胃息肉的手术指征并非仅由大小决定。直径大于一厘米的胃息肉癌变风险较高，尤其是腺瘤性的息肉，通常建议切除。若息肉在随访中增长的速度比较快，即使未达到一厘米，也可能需及时切除。二呢，就是病理类型，腺瘤样的息肉癌变风险比较高，一般可达20%到30%，无论大小均建议切除。增生性的息肉癌变风险比较低，通常直径大于等于一厘米或有症状时需要处理。错构瘤性的息肉一般与遗传因素有关，如家族性息肉病，需综合评估决定是否手术。还有就是形态与症状，表面糜烂、溃疡、出血的息肉，或息肉出血已经引起贫血时，即使较小也需要手术切除。肠息肉是否需要手术，主要取决于大小、形态、病理类型。直径小于 0.5 厘米的息肉多为增生性息肉，可定期复查肠镜。若伴有便血、腹泻等症状，需结合具体情况而定。直径 0.5 到1厘米的息肉需根据形态决定，一般代替表面光滑的息肉可择期切除。若是广积、表面不规则或者是有分叶状，建议尽早镜下切除。直径大于1厘米的息肉癌变风险会明显上升。综上所述呢，如果你做胃肠镜发现长了胃肠息肉，不用过度紧张，医生会根据息肉的大小、形态、病理类型为您提供专业的建议或合适的治疗方案。
11: 大医人心，探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12: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
1: 哎，
0: 加入到咱的大家族呢，只需要在此刻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儿，
1: 哎，抱抱团，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啦，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哎，今儿个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大爆品啊，说了这个下一周会迎来，有端午节，
1: 嗯，
0: 父亲节，
1: 嗯，
0: 是吧？都是在下一周了，
1: 是的。
0: 哦，那我们专属定制哈又要开始上线了，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这个最近你看又到毕业季，或者是呢，这个天气好的话呢，集中扎堆的一些新人们要把自己的仪式给张罗起来了，所以呢，还有婚礼季。那在这个汇聚亲朋好友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有好酒呢？无酒不成席呀，无酒不欢呢。
1: 嗯，
0: 但是呢，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好酒，才能够既款待了亲朋挚友，然后呢，又觉得自己在这边呢，还不至于说，哎呦，伤筋动骨哈。
1: 嗯，
0: 那我们就来推荐的这一款呢，就是，要是都弄上五粮液这样的一个档次，
1: 嗯，哎，
0: 你说这一席规格是不是就是至高了？
1: 那可太有档次了啊！今天咱们推荐的这个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金啊，红尊龙，
0: 嗯，
1: 哎，这酒选的讲究。喝着顺口啊，举杯欢聚正合适。父亲节呢，咱送给这个老爸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这个父亲节的礼物。
0: 那肯定是相当不错了。
1: 对，
0: 要不然那老人家平时怎么舍得？

0: 自己掏腰包，退休金他也不能这么花呀。
1: 嗯的呗。
0: 喝五粮液。
1: 啊，五粮液是国民的知名品牌啊。
0: 对。
1: 口碑和档次都摆在明面上的。今天这款五粮液龙尊酒啊，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嫡系酒。不是啥分厂出的啊，更不是那些打着擦边球的贴标概念酒。所以说喝着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作为总厂的核心单品，它一脉相承了五粮液的老底子好品质，用的是最传统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五种粮食配方，还拿650年的古窖池酿制，所以说这酒啊，你买回家就放心喝，一点都差不了。
0: 嗯、对，何谓五粮呢？就是大家听好了哈、
1: 嗯，
0: 一定要记住是传统的五粮，不是说所有的酒粮食精它里面只要加了粮食，凑够五样，它就是叫五粮液了。嗯。
1: 嗯，就这个五种粮食，刚才咱说的啊，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
0: 哎，
1: 这五种啊，喝起来就是入口柔，一线喉啊，酒香特别的丰满，绵柔还带着劲儿，
0: 嗯，
1: 喝多了也不难受。
0: 嗯嗯，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五粮液平时那可不便宜啊。今天咱们这款五粮液的红尊龙，在这个指导价还得1000多呢。
0: 这一般官旗上大家可以搜得到。
1: 啊、嗯，所以说这个一瓶酒，这确实是这个不便宜。
0: 哦哦，
1: 但是今天啊，咱们的这个开仓放假啊，现在下单399元能直接带走一对儿。
0: 两
1: 瓶，哎，每瓶500毫升，399元，相当于这个一瓶才不到200。
0: 对啊，
1: 啊，不到200、
0: 哦、
1: 啊、
0: 嗯。
1: 然后为了迎接父亲节的到来呢，咱们还特别推出了专属福利，
0: 嗯，
1: 整整1箱6瓶入手啊，1箱6瓶，你要是放这个原价买的话，六瓶得多少钱？将近6000多，6000-7000呗、
0: 嗯，
1: 对不对？今天咱们只要997元，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这个囤着慢慢喝呀，还是跟家人朋友分享啊，或者是在父亲节送给老爸都合适。之前买一瓶的价格，现在你能够带走一箱，
0: 嗯、
1: 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是那么的精致。一瓶一码可验真，活动限时开放，赶快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
0: 是的，
1: 啊、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就能够直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哦，对于这一款呢，我们的龙尊酒的话，大家想要看一看它到底是一个包装啊，比如说要送人的话，是否能够拿得出手？
1: 嗯、
0: 那么如果家里、
1: 啊、不对了，不对了啊！现在说推个这个
0: 299
1: 就可以一对了，刚发的消息。
0: 这哎呦我的天哪，太给力了！
1: 啊、
0: 我们的选品组
1: 啊，299就可以一对了，各位。然后那个一箱，哎呀，一箱是799。
0: 怎么着？299可以拿走一对儿
1: 啊，然后799一箱，又便宜了。
0: 哦，
1: 一箱这个比现在这个说又便宜了，这个小200块，太行了。
0: 这就是一对儿的话，这不就只减100块吗、
1: 嗯？
0: 是跟品牌方又申请的，因为只给我们吉林区3天的时间啊，
1: 应该是
0: 只有3天补库存，
1: 啊、
0: 大家伙呢能够此刻在我们的这个团品当中呢，能够去选购，直接去下手，因为现在你输入酒这个关键词出来的这个二维码，你先不用看它那个标签上的价格，
1: 嗯、
0: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今天开板第一档的时候和大家来分享，
1: 嗯、
0: 我们正在积极的改这个图片、
1: 嗯，
0: 你只要下单的时候，它只要是不高于299一对的话，不高于299这个价格就是对的啊。
1: 是的，
0: 嗯、
1: 我先扫码试试。哎，真是299，
0: 链接已经改完了。
1: 真是299，
0: 真有速度
1: 啊！真是哎，各位，现在一对装，
0: 嗯，
1: 这个两瓶的299，整箱装799。现在你扫码，就别看它图片，图片上它这个那个啥
0: 没
1: 改，但链接已经
0: 改
1: 完
0: 了。
1: 现在扫这个码就是299一对儿。
0: 哎呦，
1: 太行了！你看、
0: 这
1: 个，这
0: 必须得手动连赞呢。
1: 对，你说嘎给力！今天早上这个咱商城的这个朋友，
0: 嗯，
1: 说知道这个价格都震惊了。
0: 可不是咋的呀、
1: 啊？
0: 这简直太惊喜了！
1: 太惊喜，太惊喜！
0: 咋的？知道阔姐今年要办点喜事儿，
1: 专门给你整的。
0: 那我高低得囤几箱啊？
1: 肯定专门，你看，
0: 主要至少就是哈，家里面如果有这种至亲来聚会的话，那一定是既拿出好酒，但是呢，考虑到实际的荷包情况的话呢，
1: 嗯、
0: 咱也得选择既有面儿，然后又省钱，又省钱又省心，放心的这样的大品牌。
1: 而且你看咱这个得做的多到位。他说早上如果有下单的朋友别担心，就是按照如果说按照这刚才这个原价下单的，
0: 嗯嗯嗯，
1: 咱们给补差价。
0: 哎，对。 所以说在咱们这里呢、
1: 啊、
0: 放心购物哈，售后无忧，什么都不用管、
1: 嗯、
0: 什么都不去想，你不用去说哎，我像有一些这个、
1: 嗯、
0: 比如说某些直播间的话，你抢完了之后发现人家过一个时段怎么又放券了呀、
1: 嗯、
0: 怎么又怎么样了，我怎么没有这波福利呢，我为什么是原价买呢，
1: 咱如果说没赶上这个福利，人给你补直接、
0: 嗯、对对对，就这个我们已经想到了大家伙的这个前头了啊，
1: 对，太好了，
0: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品质的可信赖的平台来购物的话呢，其实我们买入的就是这样的一份品质的售后保障，
1: 对的、
0: 哦嗯、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沟通的哈，
1: 是的，
0: 嗯，真会说话，特意给我准备，我那么大面呢，我
1: 专门给阔姐准备，
0: 那你们今天所有下单的都得领我情啊这一百一百一百的都是，
1: 对不对，
0: 刷脸扛回来的，
1: 太行了啊，太行了
0: 现在就赶快冲啊，一定要冲，直接回复九就可以了，就回复一个字儿、
1: 嗯、
0: 九，
1: 嗯，
0: 酒是喝酒的酒啊、哦、
1: 对，就会
0: 不是数字酒啊、哦、
1: 会喝酒的酒啊，
0: 对，
1: 嗯，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8: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7: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1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2: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近期呢活动也比较多哈，因为每到周末的时候呢，大家都总想呢给自己找一点这个不一样的休闲方式。那么临近端午的时候呢，这个我们除了一些吃粽子呀什么赛龙舟的这些活动传统活动之外呢，交通广播呢近期也组织大家呢想约你一起穿个串
1: 穿个串啊，来个穿串祈福。因为除了吃粽子赛龙舟编手串是手绳吊绳，那不也是这个咱们这个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嘛？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一起邀您来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够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来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

0: 奶
1: 馅儿
0: 冰冻
1: 奶馅的、
0: 嗯、
1: 啊，这是这个好几个味儿呢，是不是、啊？
0: 哦，对，
1: 嗯，
0: 哦，六种口味儿，
1: 六种口味儿，
0: 哎，对，基本上这六种呢都是经典味儿了，就是大家呢、
1: 嗯、
0: 吃没吃过干椰酸奶的，你都可以这个尝试一下，因为我是觉得哈，嗯，这个它不怎么，它不挑人儿，你像有一些男生吃的这个零食方面，它是比较挑剔的，嗯，哦，但是呢，吃这个干椰酸奶的话呢，这不有朋友试完了之后嘛，说你说本来我寻我整一份儿、
1: 嗯，
0: 没等咋吃呢，我老公家全都给吃了。
1: 嗯、
0: 这不比这个，他说你看有的时候他应酬回来晚了，他就喜欢吃冰棍儿、
1: 嗯、
0: 后来发现吃冰棍儿呢这个胃呀、啊、就是他总想吃点凉蛙的嘛，
1: 这都、嗯、吃冰棍回来之后，其实喝完酒吃冰棍儿就不太好，
0: 然后本身他肠胃就不好，
1: 嗯、
0: 他说他总这个不舒服、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两天晚上他就逮着回来吃一粒冰粽、有枣蓝椰椰的、开心果的、蓝莓夹心儿的、葡萄夹心儿的、杨枝甘露夹心儿的、有樱桃夹心儿。
1: 就这几个、
0: 嗯、
1: 都是我爱吃的
0: 就有不夹心的这种单纯的、
1: 嗯、
0: 你像枣蓝椰椰和开心果的，其实它就能吃出那种
1: 醇
0: 香感了，醇
1: 香感，
0: 然后加了一些夹心的呢、
1: 嗯、
0: 就是调了一下这个口味的果味儿。
1: 杨枝甘露那个的老好吃
0: 啊，
1: 嗯呐、
0: 啊、哎呀、
1: 嗯，
0: 就别提了
1: 啊，
0: 回味呀这个天天包里头你扔上那么一两粒哈，
1: 对呀、
0: 啊
1: 嗯、这个多好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对，那就这样哈，如果想要购入我们的这个冰皮儿这个冰粽的话呢、
1: 嗯、
0: 就可以直接联系咱抱抱团的客服了。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就行啊、
0: 哦、
1: 进到团的群里就可以来选购了。
0: 对的，
1: 嗯，
0: 一米阳光又找谁呀、啊、
1: 我严重怀疑他俩是有微信联系的。
0: 啥意思啊？
1: 就每次呢这个一米阳光找四哥，他刚发完消息，四哥就哎在这儿就过来来。
0: 哎，你还别说哈、
1: 嗯、
0: 他这个还挺有这个四哥模式的、
1: 嗯、
0: 你看、
1: 啊、四哥说海阔
0: 天，不是四哥，一米阳光说、
1: 啊、一米阳光说海阔天空，上午好，我来敲门找个人、
0: 啊、是，你看
1: 啊，你看
0: 这都格式化了。
1: 对，他28发的，四哥30就来了。
0: 哎呀不是，你俩是私交有啥联系方式吗？
1: 啊，
0: 这怎么能就默契到这种程度了？
1: 那你看、啊、
0: 你俩真是处好了。
1: 你这处好了啊，处好了，
0: 阳光星空99。
1: 哎呀
0: 是不是
1: 真行？
0: 就是
1: 那阳光在白天、哦、星空在晚上，
0: 按理来说、
1: 啊、
0: 俩人是总也见不着面的，是打替班的啊，也算是见着面，只有替、
1: 啊、
0: 就是只有交接的时候能看着。哎呀妈，那也太残忍了哈。
1: 你咋的呢？
0: 就对视那么一会儿呗，擦肩而过，完就再得等12小时、
1: 啊、
0: 再能再见着
1: 啊。这不才是这个最好磕的地方吗？
0: 啊、
1: 哦、你这经常磕 CP 的，你还不懂这个点吗？就是一直
0: 不是、
1: 啊、
0: 我磕的都是事业粉，我不是脑残 CP 粉。
1: 啊，来，来看一眼四哥说什么了、啊
0: 嗯、
1: 四哥说电波交广生殖源，相距百里不绝远，脚来丈量，腿发软，关节腰椎难周全，酷暑盛夏何时宣，昨日流言未入选、
0: 哦、
1: 心寒棉被难回暖，无奈爱心已被拴，快乐打卡心无怨，畅听海阔两清泉，欣喜之情溢满园。
0: 哎，这还是来挑理来了。
1: 嗯，昨天那啥了，
0: 昨天因为啥呢？没看着，还是
1: 就刷上去了。昨天
0: 哦，
1: 嗯呐，昨天一下是刷上去完了、
0: 哦。对，昨天那个啥的回复的信息有点多，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
1: 嗯，哎呀，
0: 快整上火了，
1: 这个快上火了都、嗯。
0: 就是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嘛，它利用率比较高，为什么让大家伙各取所需，选择自己的关键词呢？
1: 嗯，
0: 他每发一个什么关键词啊，或者什么聊天啊，这种参与节目互动的、
1: 嗯、
0: 或者来找人的啥的信息、
1: 嗯、
0: 他都在平台上统一展示。
1: 对，
0: 他瞬间可能进来的10几20条的、
1: 嗯、
0: 就会把信息界面就给冲
1: 覆盖住了，
0: 冲住、
1: 嗯、覆盖掉了、
0: 哦、
1: 这么的以后看着四个消息我就来，
0: 给我四个星标。
1: 嗯呐、
0: 嗯，
1: 啊，设为星标朋友
0: 这整错了，把禁言术用上嗯，各取所需哈、
1: 啊、
0: 想要买酒的，
1: 对对对对，
0: 哎，就直接回复酒。
1: 嗯，
0: 进抱抱团的回复抱抱团。
1: 对的，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

0: 邓丽君，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2: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1: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2: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恒，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推拿学会副会长，曾获省针灸学会授予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荣誉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动眼神经麻痹与颈椎病的预防与治疗。6月1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0: 真有这个早晨下完单找后账来的哈，你就没听仔细听是不是？我们都说了这个不用担心，早上如果是花399的价格买完酒了之后，那100块钱的差价，咱们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
1: 会补的，会补的啊。就是你直接这个先联系客服，你说我这个早上买的价格不一样，那咱们怎么解决？因为他这个班既然都出政策了，肯定是有一些后续的这个售后
0: 差价这一块不用担心啊。
1: 是的啊，今天咱们的这款酒是特别特别好啊，
0: 五粮液的尊龙系列，红尊龙，而且特别的喜庆，
1: 就是那个特别适合这个
0: 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比如说这个办这个升学呀，
0: 寿宴，
1: 寿宴呐，
0: 新人
1: 喜宴呐，
0: 喜宴
1: 啊，升学宴呐，哎，这些家有喜事，因为它整它瓶身是那种通红通红的，然后呢，它这个
0: 正红，
1: 对，正红，它瓶盖呢上面这是有一个龙头的标志，
0: 龙头，
1: 哎，
0: 对，
1: 叫龙尊酒嘛，啊，龙尊酒嘛，它是特别这个看着高端大气上档次啊，然后瓶身上面有一个标志性的五粮液的标识，还有一个这个尊酒嘛，还是这个大大的一个这个牌子啊，在上面贴着，所以说外观很惊艳，整体是特别大气的中国红配色，它这个鎏金的龙头浮标，再配上啊龙头浮雕，配上五粮液的专属金标，满满的精致感和高级感，不用多说，档次一眼就看出来了。提着它去走亲访友啊，串门送礼啊，或者是家里聚餐的时候摆在桌面当主酒，你啪把这个酒一放到桌面上，来的且一看，哎呀，太重视我了。
0: 那可不，
1: 这五粮液的夸夸都往上端，或者是你多囤几箱，这个家里有这个喜宴的时候啊，喜宴的寿宴婚宴呢，每桌你摆上一瓶这个，你再看看啥档次。
0: 瞬间有的人准备的200块钱红包不好意思掏，
1: 真不好意思掏了。真是，他都得这先，他得先对上。对，但我们再开个玩笑啊，不是说为了那个多收点份子钱，就是这个东西
0: 想的可真多，
1: 对，摆上往上一看也好看呢。
0: 哎，确实是这样的，
1: 对不对？
0: 而且能体现出来家主的诚意。就是这个，但是呢，如果要是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就真的会惊掉下巴。
1: 是
0: 52度的浓香型，这个呢适合于就是

0: 平时你可能不是怎么特别的对于白酒有研究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没发现吗？高端局或者是成熟局，嗯，它基本上都会选择喝白的，
1: 而且就真的这个，嗯，这个价格，如果说就是别人问这个价格怎么来的，他都不会说这个酒咋这么便宜，他都会说，嗯，你链接赶紧发我，还有没有了？嗯，这个酒他一看就是这个档次在这块，而且最主要的是五粮液的标人在那嘎达摆着呢。
0: 是的，嗯，没错啊。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你看，这个咱们这商家这边也说了啊，老铁不用担心，等着也行，客服会主动给你退回去，咱主动找客服也行，拨打电话400-699-2799，你看。
0: 嗯，
1: 就绝对售后这一块保证啊！
0: 对呀，
1: 对，
0: 这就是选择在吉林交通广播作为这样的一个推荐的团购的平台。
1: 嗯，
0: 然后呢，你像我们的原产地的这种选取的追溯的源头呢，好多的一些团品，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底气，每一天和大家分享这样一款团品？
1: 嗯，
0: 就是从它的这个产地到整个的这个价格端，再到售后的一些服务保障端，
1: 嗯，
0: 这都是我们非常能够拿得出手。
1: 是的，
0: 这么多年的一些合作运转下来之后呢，也真的是让大家伙充分的信赖我们。那么这一次呢，特别是团购一些大牌的时候，
1: 嗯，
0: 团购一些入口的，能够这个既保证品质又校验质量的这些品，这个团品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首选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啊。
1: 对，
0: 嗯，
1: 那因为这个我们都是以合作很长时间了啊，
0: 嗯，
1: 也都是这个知根知底儿的。
0: 就这价格，嗯，肯定得整箱囤呢。
1: 太香了。799一箱六瓶，
0: 哦，
1: 你就是说你这个以前一瓶得1000大多，对吧？你再添个300-400块钱，
0: 嗯，
1: 你能买两箱现在，
0: 嗯，
1: 对不对？能买两箱带走。
0: 咱就是说，你要平时下馆子的话，就普普通通的一瓶52度的酒，
1: 嗯，
0: 是不是也得百十来块的？
1: 得了，
0: 哦，你这喝五粮液也是百十多块钱，
1: 嗯，
0: 这真是不一样了。
1: 五粮液不止百十来块钱，
0: 不是，我是说喝咱这一款五粮液，
1: 啊，对啊，正常。
0: 你性价比这不就出来了？
1: 对，你正常搁外边买五粮液咋的，1000多的，对不对？你这个今天799一箱，
0: 对，
1: 嗯，
0: 多了不用说了，大家这个懂的就都懂，
1: 嗯，
0: 就可以直接的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有链接出来，放心下单，只要你。这个买一对儿的话，
1: 嗯，
0: 你最后付款的金额不会高于299，那就是没有问题了。因为每个人的优惠福利不一样哈，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呢，就是不高于299，那这个价格就是稳妥的了。
1: 是的，来吧，这个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各种各样的好消息啊！来吧，下面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是有关我们的眼睛啊，这个。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啊，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还有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的朋友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奎斯全飞秒 Pro， 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了啊，微创无瓣10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够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 8928-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0: 你这个整箱优惠更多。
1: 我这太行了，关键是你看，就是之前咱们那些这个积分，好像这个它只能是有这个最高的一个限度，是不是？
0: 哦，
1: 这次没有了，朋友们，我这次你看我这个积分全抵现之后，再加上好友优惠，它一共给我这个优惠了28块钱。
0: 我天啊！
1: 一箱酒不是799吗？
0: 哦哦，
1: 我现在到我这儿一箱酒是771。朋友们，就如果说这个大家有积分的，或者说这个加了好友的，
0: 嗯，
1: 赶紧下单，这个太合适，太香了。
0: 对哈，就这么几天儿，
1: 嗯，
0: 因为库存的释放呢，这个价格不会永久这样的。
1: 是你永久这样的话，你那也受不了啊。
0: 对呗，就是为了给我们吉林区这样的一次专属福利哈，这个是全国性的，然后每个区不同释放不一样的优惠的力度。
1: 嗯，
0: 到我们这儿的话呢，就只有这几天的时间了，大家呢就是想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比如说你可能在近期没有家里面或需要大量的囤酒，但是你想啊，这个马上到年末的时候，因为白酒它毕竟它也不用担心，
1: 酒这东西它不怕放啊，越放越沉，越放越香，
0: 你只要是有这个储存的空间，有地方就行。
1: 对啊，所以说咱们这款酒呢，您可以这个囤着，就即便说现在是
0: 它这个没限量是吧，
1: 它现在不显没限量，但是它限时啊，对吧，就这两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一个酒字啊，回复白酒的酒啊，然后呢这个直接扫码，其实他现在扫码的这图片上面虽然说写的是399，但是现在下单一对才299。
0: 是的，
1: 是的。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3度到26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2度到23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5度到27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1度到22度，白城晴转小雨，15度到28度，辽源小雨，14度到26度，松原晴转小雨，16度到28度，白山小雨，11度到23度，长春今天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
8: 闪着光，我会很快回来，继续我们未完的情。
7: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垂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力早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一期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今天终于看到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了啊，27度还是挺热的，一天早上出来就感觉好热的外面，尤其要是忙碌一下，那我估计此时此刻你应该是浑身大汗淋漓，今天早上真的很闷。提示每一位朋友吧，希望大家都小心驾驶，在路上慢慢开车。遇到这两天会有极特殊的这个短时的雷雨大风啊，哎等等这样的特殊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大雨天行车，注意好车速，控制好行车间距，减少事故的发生，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每一天不断的给大家提醒。那今天是周末了啊，时间很快，周五了，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这个行车生活当中，一天都能安安全全的哈，比什么都重要。 大家有任何问题吧，尤其在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方面，或者是汽车维权投诉类方面的所有的事情，现在马上通过直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2854228154333，热线呢在节目一开始全部的空出当中，所以我们在此提示每一位朋友，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就可以随时互动了。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 1038，你现在就可以第一时间和我来互动。比如说啊，你报个到，分享个交通生活，亦或是你遇到的事故的视频啊、图片啊，马上可以互动过来。好了啊，我们第一个和我们互动的是来自我们爱听的好伙伴安心说，哎呀芝姐今儿居然在居然都行，我也挺奇怪的，我今天居然在，我这么奇怪呢，我今天在是不是，哎呀都是故事啊。来，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小二姐今天单口相声吗？我来打个卡，可能。好了，大家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平台来互动哈。我今天早上我自己气喘吁吁的，本来我出来的时间呢其实是可以的啊，这安心啥都知道，说今天不是我自己休息日吗？正常来讲我今天是个串休的日子哈，要不然一天七天连轴转不动了。这不是前两天嘛，参加了这个教育学的重点课题的结题仪式，连两天。哎呦，这家伙这两天给我忙的，晚上还参加孩子一个毕业典礼，啊，然后还去寄语了一下毕业生。哎呀，这家伙这几天把我忙的哈，你们什么都了解，什么都知道哈，就是忙忙碌碌当中，这个脑子就会忘记一些事情。希望大家都不忘事儿啊，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不是我交通生活中的事儿，但是是我参与交通过程当中的事儿。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挺早的，其实没有太晚，就自己掐着点出来的。原因呢，今天是周末，然后呢，我昨天呢晚上出去了一趟，结果呢我是没带这个小包包，我就直接啊把我的钥匙放到我的口袋里。昨天凉，晚上一个挺厚个外套，回家之后也没想着再把钥匙放回我的包里，就白天上班随身携带的包没放。赶巧不巧，昨天晚上把车停了特别远的一个地方，走路，我走路的速度很快的，真的，一般的男生好像都未必能有我走得快，真的不夸张，这个不是自夸，我走路的速度真的很快，就是我这么快走路的速度，我也要走到五分钟以上，走到六分钟左右，就停了这么远，遥远的一个地方。哎呀，结果我今天早上嗖嗖嗖走过来了，满天飞着这个毛毛，哎呦，本来还咳嗽。我好不容易觉得被毛毛吃掉了，我心终于有个避风港了，上车里一号车，咋没开啊，可能我这无钥匙进入是不是又没电了，我就想着，哎呀，我应该换电池，但我一想他没提醒我没电呢，近期我又一拽还是没开开啊，看来得手动，我就上我这随身包里掏我的车钥匙，为什么不见了，顿时脑子一灵光一现，哎呀天哪，在家里的门禁卡我还没有带，因为他俩都在一个口袋里，哎呀，我就飞奔而回，这个时候就感觉时间来不及了，因为路上还有时间，不知道堵不堵车什么的，跑回去又跑回来啊，上了车之后小区门口两台车面面相觑，谁也不让谁，旁边有两台车下来劝说你俩动一动啊，谁都不动，一个大货车啊，就那个送货的那个超市的那个小货车，厢式货车，和一个私家车，俩人就真的谁都不动，就在那儿你看我看你斗气儿。旁边两台车受不了了，最开始他俩按喇叭，我就在想，哎呀，我咋整呢？我退无可退呀，我后边好多车，我前面又过不去，我旁边还没有道可走，我说我这眼看着就自己来回耽误了十来分钟，这回又堵在这儿，我又出不去，还没上马路呢，现在小区里出不去了。哎呀，我说这咋整？后来出了另外一台车，出了一位男性司机朋友，这位大哥出来，你俩动动行不行？他俩说谁也不搭理他，谁也不动，俩人继续面面相觑。这时候喇叭声就摁成一片了，我在想我是加入还是不加入呢？后来想想太烦人了，别加入了。但真着急，哎呀，给我急的了。 后来啊，这个货车司机我估计也是有人给他打电话啊，送货嘛，可能是超市问说你咋到哪儿了，咋还没来送呢，我这有个什么着急的东西怎么怎么地，后来他没找了，因为送货嘛他还得赶时间，他终于动了。就这个时候我又待了小十分钟，哎呦，我这一早上来来回回小半小时就没有了。

所以我这一早上是大汗淋漓的来到了单位。分享一下吧，每个人早上出门是不是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小意外，意想不到的这个交通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大家伙想一想，如果有咱们共同分享啊，共同分享。其实呢就是想通过这个事儿说一件事儿，早上上班都着急，没有必要挤了谁一下，不小心这个挨着谁一下没撞上，对不对？啊，顶多就是心情不好不舒服呗，没有必要在那儿就硬扛，谁也不动，对不对？俩就在那儿叫你还硬杠，哎，这家杠的杠杠的杠的，把这后边车前面车给堵的，哎呀，这无辜的我们呐，真的是难受啊。所以路上开车，如果真有这种就是脾气特别大，然后呢很犟，就是天生就是一个倔强之人，那我建议大家，就是你虽然倔虽然犟，咱们呢也考虑考虑别人，你堵的不是他一台车，你这个一个行为你堵的是一排车，整个小区里着急上班的这一大堆人，他们很无奈，他们很可怜，很弱小，很无辜。就比如我就恨不得插翅膀飞，我眼瞅着时间都到了，哎呀，我今天真是，我从来没掐点上班，我今天掐点上班，这俩被他们，我被我自己先是给耽误了十来分钟，我又被这一伙人耽误了十来分钟，这一路上我还有路程的时间啊，着急。所以你看，每个人每天早上出门，你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交通生活的事儿。哎呀，总之不管哪说吧，都希望大家顺顺利利的吧。这真的顺顺利利的，真是比啥都重要。过客说，先出后进，这是常识啊。那可不就是常识吗？但是呢，人俩就杠上了。你遇到一对杠精，那你说你咋整？咱也杠不过人家，咱就弱小可怜无助啊。那真是硬生生就在那等着呀，等的这个难受呀。哎呀。致青春说，小志啊，儿童节的第十二天上午好啊，打开报道了，准时收听节目啊。小志儿童节第九天上午好啊，打开报道了，准时收。哎呀，谢谢你，你这能一直问到我三十多号哈。好了，大家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随时和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现在此时此刻全线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周末了，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任何问题，马上随时和我们互动哈。安心说，一般这种情况车里应该都只有司机在。没有家人是不是？要不然真是受不了。你还真说对了，那两台车还真是只有司机，只有司机一人，没有成员呢。他俩我估计也不太着急吧。但不管怎么说，以后我们不要遇到这种事儿。那你说劝又劝不动咋整？你说我一个女同志，我又不敢下去劝，对吧？万一人俩人都在气头上，你说听汤的说我一顿，我这还好脸的是吧，自尊心还强的人，一大早上说我一顿，损到我一顿，我还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所以咋着呢，你就能选择坐那儿静静的等，静静的等，啥招没有，就只能等。以后真的心的不希望大家出现这种情况，没啥意义。你说你俩斗来斗去有什么意义呢？后面的车你堵了一台车，就有一台车说你俩，你堵了十台车，就有十个人在心里叨咕着你俩。有的司机甚至在车厢里封闭车厢，也没别人啊，那怎么招呼着你的语言咱也不知道，反正肯定不会有好听的。那好听的都怪了，一大早上你被这么多人用语言问候着，他也不得劲儿，你这一天他也不舒坦啊。再说了，一早上一天工作的开始起始点，那没有必要这么做哈。好吧，我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关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的问题，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有事儿打电话0431-8581-5411-5422-5433，没事儿的朋友互动分享你的交通生活。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5: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4: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好，继续来关注有利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随时来关注一下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汽车维权投诉类的问题，大家马上可以打电话，热线现在全部空出，在梳理当中，0431-8581-5411-8581-5433。刘雪红说：“那报警可以不？我觉着这事儿可以。”我都想好了，如果他们再不动，我真的要迟到了的时候，我肯定选择一下报警。真的，真的可以啊，确实可以。如果俩人能够彻底就这么杠下去，持续的杠下去，绝对可以报警。嗯，太过分了，是吧？理解不了。好了，我们查这个扣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高考结束了啊，三天高考已结束，孩子们现在家长朋友们都干啥呢？忙着研究志愿。填报志愿成了现在这个高考考生家长每一个家庭最关注的一件事情。我这两天身边有太多的这个孩子的同学，我的朋友们的孩子，都是高考啊。我觉得我今年这一波高考结束，明年我就没有再去高考考点慰问和送考的过程了，因为没有了，都结束了这一波哈。这我们算比较晚的一波了。如果说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对于视力要求的家长，现在都已经开始预约了这个孩子的近视眼手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的一个提醒服务，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啊，直接会一票否决的。如果担心近视手术恢复又慢，有耽误体检，大家可以来伊士顿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这个是目前屈光手术里面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还更强，非常适配于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或者是日常的用眼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了原北京军区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一人一错，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块钱，现在预约你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的筛查免费。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想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眼科，详情拨打89285538啊，89285538，或者搜索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啊。所以在这里提示大家，想做近视手术的朋友们，直接拨打89285538，89285538，给孩子预约近视手术。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哈，就是说了这个近视手术是一部分高考考生结束要干的活，还有一部分我们要同步给大家一个信息，就是很多孩子，刚才上一档节目王阔他问我，哎呀，我们这也刚结束，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家驾校啊？我说可以啊。

啊，没问题呀、啊，啊，就是你看，孩子们高考结束之后的几大件儿，考驾照是成了必须之一了，似乎哈，家家考完之后都会想给孩子去安排一次这个驾驶证的一个报名，也就让孩子拥有一本驾驶执照。这个都是家长和孩子们共同的选择。说到这儿呢，我不得不给大家做个提醒，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在这个驾校，所以我经常会跟他们聊天，聊起这些事儿，刚好我就想起这事儿，跟大家同步是提醒信息，不要轻易的相信外面发放的一些小广告，千万不要轻信啊！你是高考考生，我们什么什么政策，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到了那里实际情况就不同了。当发生这些消费纠纷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们整个这个高考假期其实时间并没有那么的多，他们要选择的事情很多，报考就会占用他们全部的身心，对吧？因为报考是一件最重要最大的事情，孩子们都没有心情干其他的。如果你要报名了一家特别让你不舒心又很麻烦，服务又不到位，又让有各种各样这个纠缠的各种事情的时候，你就真的你可能开学前你都未必拿到这本驾驶执照。所以提示大家，报名正规渠道，报名驾校看好驾校的资质，真的不要图便宜那个三头二白的，然后你就选择去轻易的轻信一些路边的广告式的宣传啊，这个是一定要提醒给大家的。每一年高考考生结束之后报名参加驾校的考试，都有很多的孩子们在这个过程跟驾校之间的矛盾，跟驾校之间的各种这个消费纠纷、练车纠纷，哎呀，就是超级的多，每年都有。所以在这里必须温馨提示大家，记住点：第一，选择正规的驾校，不要低于市场多少多少钱，你就不要报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什么事儿都是有成本的。当以过低的价格把你招进去之后，你想一想，后续的问题它就会来了。这里边隐藏的消费、隐形的各种内容，是你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或者说你很疲劳，你也不愿意和他们去纠缠这些事情。但是你又想呢，没办法呀，孩子必须在考试报这个大学开学之前，对吧？你都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哎，所以你说你没有办法，这件事真的没有招。那怎么办？我们报考之前，高考考生家长报考之前先把眼睛擦亮，对于驾校至少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知，或者说一定是带孩子到驾校去看一下，了解清楚驾校规模、教练啊等等这些，我觉得很重要。是争取我们一个多月左右，按照驾校考试，按照我们相应的交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然后一步一步来，我们按步来争取孩子们一个多月左右都想，因为他们的假期一共就这么点时间，对不对，朋友们？他没有超长假期，也不是仨月、五月、十个月，对吧？啊，所以说你就这么点假期。现在六月中旬啊、到七月到八月，那你怎么得在八月20多号之前把驾照拿到手了吧，剩下准备大学开学然后去报到，如果外地你还得提前去，对吧？你还得给孩子置办东西，跟搬家似的，那也没什么区别。所以说驾校报名对于高考考生的家长必须擦亮眼睛啊，一定要去擦亮眼睛，这事儿真的真的很重要啊。我刚才跟王阔说呢，我说没事，我帮你联系，下了节目我就给你联系，你直接去考啊，直接去报名啊，就是妥妥的，稳稳当当的啊，什么都可以哈。这个谢谢刘旭红哈。我现在也有一个遗憾，对不对？那就是哎，我们是有个超长的假期，这假期高达8个月的假期，可是我们就考不了驾证。刚才王阔问我为什么，没成人呗，未成年呗。我们成年的年龄是在八月末，大学开学的日子将近，我们是这一届最后那个小尾巴的小孩，太小了，是不是？未成年先进入大学了，真神奇。我说你咋不早出生几天，我就可以给你报名，咱也把驾证考下来。我说现在这长达8个月的假期，就没办法考试，因为年龄不够啊，入不了系统，也考不了驾照，只能大学假期回来再议。哎呀，这也是我的一个小遗憾，原本是有那么长的假期可以好好的，就是

0: 让他把这个驾照考下来呀、啊，各种交通方面的事情，你就都可以好好的引领引领。结果现在不行啊，报不了名啊，也是一种遗憾哈。这个安心说，哎呀妈，驾校我可太有感受了。他说当初因为比别的驾校便宜500，后续练车费劲，教练还不负责，科三还加钱，太难受了，太难了。好在后续也都弄完了，一次全过了，那证明你技术了得，是不是？对，驾校它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那你看我们成年人还好，你说我考驾照，毕竟我一个上班的，就是我还算是时间跟上学比起来，我上班的人还算是比较相对来讲宽松一些吧，只能这么说，对吧？那你说我们高考考生现在开始报名，如果你真找到了一个类似这样的驾校，你和孩子遭罪不说，糟心呢，主要是糟心。你说你这边研究着报考，6月25号发布成绩，然后开始填报志愿，到录取一直折腾到7月中旬的事儿，到8月中旬，你说你这啊，一共就一个多月一点的时间，你说你报考驾照，你感觉一下，就你万一你没选明白，真的低于市场个3500块钱的，你就去了，然后就感觉自己入坑了。到那一看，这也不是他承诺的，那也不是驾校服务的。哎呀，你最后给你加钱，你就往上加吧。你加不加？你肯定得加。为啥？因为孩子着急，没时间了，你就得说你加，你多少钱我都给你，你现在呢把我驾照给我考下来就行。到最后是不是家长吗？考驾照人都会同样的一个说法，你别整那没用的了，你快点，你就说多少钱，你就说安排我哪天练车，你安排我哪天考试，啊，你说这话是不是在驾校里面我们常能听到，就是考驾照的人和驾照和这个驾校人之间的这种你来我往的一个过程，是吧？甚至有矛盾升级的，有投诉的，什么样的都有，特别麻烦。他又是个孩子，孩子去驾校练车，请问家长，你还能陪着去练吗？他在驾校练车你能陪吗？你能陪一天不？在车上跟着坐着，你这事儿可能性有多少呢？没有，对不对？所以你无论是高考结束的男生女生，选择考驾驶执照，选择驾校，它真的就这么的重要啊。可以先报名练车，到了年龄再考呗。这个事儿我问了啊，他现在确实可以先去练车，然后等到再考，但是他没法考，他开学了，他不在长春了，他在外地了，所以呢，我不能因为他这个，你比如说到了年龄之后，我科一啊可能赶个尾巴在长春考完，我科二科三啊科四，然后需要考我就回来一次，需要考回来一次，那不现实，他远回不来，他上学啊，他请假也不可能，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为了减少这些麻烦，我决定不报了，跟孩儿一致协商，这个事儿放下不管了，对吧？刚才呢安心同步了我一个消息，我同步给大家这个消息，安心同步了我一个消息哈。我们今天这个也算是我们在端午节期间的一个爆款产品吧。端午节父亲节也马上到了，我们今天就推出老朋友五粮液的红尊龙酒。我们今天早上刚刚临时品牌方同步了，给了一些补贴，但是这个补贴品牌方只有3天。现在我们手里掐这稿子还不是这个价格呢哈，没来得及更新。这个安心刚刚给我更新了同步的消息，现在大家如果抢购五粮液红尊龙酒，原来是399一对儿，就两瓶，我们现在299元一对儿，原来997一箱，我们现在799一箱了。大家先记住更改之后的最新价格，五粮液红尊龙酒299，你拿走两瓶，现在就下单，就发送一个字儿酒。广告回来之后，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发送酒到 FM1038 1038，立刻抢购，只有3天时间的价格。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
4: 由吉林省素邦

0: 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2: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1: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2: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0: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恒，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推拿学会副会长，曾获省针灸学会授予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荣誉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动眼神经麻痹与颈椎病的预防与治疗。6月1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好了，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当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汽车维权投诉类的问题，马上打电话，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互动的方式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 哈。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呢这个也是618的年终大促，同时呢端午节来了，父亲节马上到了，爱听小伙伴们非常的贴心，为父亲们准备了大家比较喜欢的历史悠久的五粮液红尊龙酒。这款酒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这个价格呀，确实我们从来也没见过的。我手中这一篇的口播稿子里面的价格还是399一对儿，997六瓶一箱。刚才安心呢吓坏了，安心说：“大哥大姐们，我这可真不是套路，我真是今天早上临时通知我们的啊，问我们现在总公司有个补贴，但是临时就能给3天时间，问我们要不要调整。”啊，这你说我还能放过吗？一早上我忙到现在，我就协调调整价格了，刚刚换的稿子里面，现在我手里还没拿到换的稿子呢啊，还是399一对儿，997一箱。但现在跟大家说，后台小伙伴第一时间同步我的消息，就是一天一大早上可能还有朋友们按照原价下单的，但是别担心，就是我们之前下单的朋友别怕，别怕价格降低哈，你主动联系咱们的客服400-699-2799，客服给大家补差价。嗯，就这事儿安心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哈。其实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物品出售售卖都是按照这个市场的价格的调整。你看之前我们卖到的399两瓶一对儿，997一箱，今天早上安心爱听原产地小伙伴们刚刚得到厂家给到的这么一个临时的补贴，问3天补贴你要不要，你说这谁能不要，都回馈老客户对吧，必须要。但是之前下单已经买了399一对儿、997一箱的朋友们，你现在打电话400-699-2799，安心原产地小伙伴已经说了，客服给你补差价，说白了退给你对吧，啊，你别担心，你之前399下单的朋友一点不用害怕对吧，这个你涨价了人家可能没事儿，这是人家是降价了马上把这家退还给你。虽然市场没有这么要求，但是呢小伙伴们真的很给力啊，安心给你点个赞，真的就这样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商家这样的平台确实哈。有人说我俩怎么当上班，

没有，然后这个一早上可能还有朋友按照原价下单的啊，你现在就打客服电话400-699-2799给你补回去啊，不用着急。今天给大家说了历史悠久的啊，历史悠久的五粮液的历史能够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宋代，我们都不用说了，五粮液一代又一代人酿酒人的传承和改良。来给我换稿子来了，我自己手动改了一下在稿子里面。行，那我拿这个新稿我再拿走吧哈。你看这我们这直播就是这好处，什么都是实时的啊！我们导播佳佳给我换来了新稿，我刚才手动改了二，从399我把3变成2啊，把997变成了这个799，我刚才都手动改的在稿上。现在我已经拿到新稿了啊，这个价格不用说了吧？五粮液同宗同源，始终坚守传统的五粮配方，精选的高粱醇厚，大米甘润，糯米绵柔，小麦馥郁，玉米香甜，这就是汇聚了五谷精华，每一滴都是哈。产地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的总厂出产，品质有保障。大家抢购的话就发送一个字儿酒啊，发送酒到 FM 1038 1038，大家直接抢购。刚才说了，之前没有在补贴的时候399，今天我们一对儿299就是两瓶，一箱更划算，6瓶799块钱。大气的包装，整体是超大气的中国红配色，精致的鎏金龙头浮雕，再配上五粮液的专属金标，满满的精致感和高级感，不用多说，这档次一眼就看出来。也就是说，五粮液红尊龙酒，你299块钱，你就拿走两瓶啊！听好了，299拿走两瓶，想下手的朋友立刻抢购，囤起来就可以。这款酒就发送一个字儿酒来抢购，很快这款酒就能够爆单。为啥？因为各个孩子们高考生马上考完，中考生也马上考完。你想一想，尤其高考生结束12年之后，家里人都会准备亲朋好友，感觉是什么？招待一下，热闹一下，还有真的写实宴呀，啊，亲朋好友的聚会宴呢。你说你能少了酒吗？如果你招待啊，尤其在孩子们考完之后，招待亲朋好友，摆上这么一桌，感谢老师，对不对？那都很正常，人来人往。你有五粮液红尊龙，首先红色特别契合，这个气场特别配合哈，超级契合的一个场景。红尊龙带龙头的鎏金的一个浮雕的一个标志，大家往桌上一摆，299，你买走两瓶，而且是五粮液的酒。你想一想，你招待任何人都拿得出手，绝对品质档次全都有，所以大家可以囤够几箱，他没说限几箱哈，安先。那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升学宴的需求的，那你就马上多囤几箱，799，6瓶一箱是吧？如果你说我需要很多，那你跟他们客服联系，400-699-2799，说出你的要求。我记得去年还是哪年了的，我下午的嘉宾，老师他们家是儿子结婚就买的这款酒，当时是跟后台小伙伴申请商量的，因为买了挺多的，也是吧，是升学宴上放五粮液，这份这里份子随200的都不大好意思拿出手的，就你懂得多，还真是这样哈。所以说这个酒啊，品质是不用担心的，大家抢购吧，299两瓶，799一箱6瓶，发送一个字儿酒。这个拼手速厂家今天早上给的价格只有3天补贴价格哈，3天的时间你来抢购，发送一个字儿酒到 FM 1038 1038，品质不用担心，绝对不是贴牌五粮液的，也不是股份制的那种酒，就是总厂生产的，发货地址就是从五粮液总厂直接发出，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不用说，经典的五粮，没有像其他的那些材料混餐的，那都不可能，所以正经的总厂的嫡系的产品，哎，你看看，所以说大家直接抢购就可以了哈。现在这款酒呢，京东的同步是在售的，那你就不用说了，你看价格一定比这个高啊，所以全额的力度大家就放心吧啊，能给大家这种支持，这也是后台啊小伙伴努力，是升学宴访行，这个婚庆你结婚宴都可以的哈。他说哎呀，还真没说限几箱，他说对呀，以前997还。

对吧？家里的这些啊，什么叔叔啊、大爷呀、舅舅啊、哥哥呀等等，你要不要送？如果要，那你就直接抢购。说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好，你先下单，两瓶的就一对装的，你付299块钱。你现在发送一个字儿呢，你能得到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就上面写着五粮液，这个大国浓香，尽在五粮，龙头浮雕的瓶盖，这个雕刻的瓶盖，通身大红色的特别喜庆的这个瓶身，然后上面一个字儿尊，哎呀。就这两瓶299块钱啊，你直接放到桌上，怎么说它都是让你想象不到的一种尊贵和品质哈。我看这个现在我们的这张图片价格还没改呢，还399呢啊，是299啊，告诉大家不用担心，你看到这个图片，你实际这个支付的时候是299一对儿啊，299一对儿啊，大家不用担心，现在就可以抢了。发送一个字儿九到 FM 1038，1038，这个400-699-2799，支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儿。酒水买的多，适合电话订购，是的，所以我给大家这个好的建议哈，直接给你送货上门了。觉得好呢，您就留下啊，不好你还能给你退回去，这都没事儿哈。就说这服务。就说这服务哈，大家就放心购买。你要觉得好留下，你不好还能让人退回去，你这真行啊！这销售服务做到这种状态，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可以了哈。提醒大家吧，来抢购今天的五粮液，正儿八经的总厂生产的五粮液，红尊龙酒，调价格299两瓶一对儿哈。我都在研究研究，我应该也那啥，我应该也囤一点，是吧？我咋着也得请亲朋好友吃个饭，不是？我不喝酒，那人家可都喝酒啊，是不是？他说：“哎呀，被直姐发现了，图还没来得及改呢。所以说，这个厂家一大早上着急忙慌的就给人家爱听小伙伴们打电话，我厂家有福利，你要不要啊？那为了我们的听众，为了客户呢，不可能不要。所以你看，这些图还399呢，图还没改过来呢，哈。对。”你不用担心，但你支付的是299一对儿啊，红尊龙五粮液家的酒是299。你们现在所有朋友，你要不相信的，你就发送一个字儿九，现在还没改啊，你看看是不是399？就我们这个消息比较快，因为直播节目嘛，不用等待，这边发来信息，我这边同步给大家播，所以你就发送一个字儿九到 FM 1038，1038，现在就抢购就行，只有厂家补贴3天时间。你无论这款酒在哪儿买，这个价格你是绝对拿不到的哈，所以你就放心的囤购一箱、两箱啊，你就还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400-699-2799，就说我想多要多用酒啊，那你就趁着现在厂家没限制你买多少，那你就直接跟后台的客服说。非常的简单，想两瓶尝试的，你就发送一个字儿九到 FM 1038，1038，支付299就可以了。图片还没改过来的价格，你不需要担心。之前买贵的朋友，你更不用担心。你拨打，你之前399下单的，你现在拨打400-699-2799，然后客服把钱给你找差价。就是这么的硬气和霸道，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啦，直接发送九抢购就行啦。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3: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4: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继续来关注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有问题的朋友，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431-8584-11、8584-11、8584-33。哎呀妈，朋友们真的是看来真是有所需求啊哈！我刚才看新同步的消息，在广告期间，我脑袋想一件事，我也要把这个消息同步给我身边的高考结束的朋友和这个孩子的同学们，是吧？我们都有一个家长圈，大家估计都得张罗张罗，张罗一下身边的亲朋好友，对吧？毕竟辛苦的12年结束了，感谢老师，感谢家人，身边亲人的陪伴啊，都会张罗大家吃点喝点，这不很正常吗？所以你喝什么？喝五粮液的红尊龙，喝五粮液宜宾总厂生产的酒。你想一想，你花299块钱买两瓶，你花799你买走六瓶一大箱子，你家多摆两桌呢？你得订多少箱是吧？有的朋友说已经打电话了，安心说，我这会儿400电话订出了7箱，买两瓶的都有10几单了。谢谢大家支持，说抓紧时间给家发货。这个货是从成都仓库发啊，从成都仓库发，所以到长春大概3天左右的时间吧。大家静静耐心等待哈。我们今天的这款酒啊，估计就是今天刚调的价格哈。之前399买的朋友不用着急啊，拨打电话400-699-2799，厂家客服小姐姐们会给你们补差价，给你们补回去的啊，呵呵，不是补上来，是补回去，你就放心。所以399下单的朋友不用在这儿着急啊，你只需拨400-699-2799。今天调价格呢是早晨刚刚发生的事情，299一对儿，650年的古窖池酿制，所以这酒你就买回家放心喝，它一点不会差。对吧，这个老酒友都会说，这个龙尊酒喝起来是入口柔一线喉，酒香特别丰满，绵柔还带劲儿，多喝也不会难受。所以呢，它是传统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的无粮配方，作为总厂的核心大单品，一脉相承了五粮液的老底子、好品质，所以你就放心的喝。知名的大牌，口碑档次都摆在这里。这一款五粮液红尊龙现在的价格是299，刚刚调价，299两瓶，799六瓶一箱。或者想这个大家多买的，有需求的，圣学院啊，这个等等，想过年提前囤货的哈，大家直接拨打电话400-699-2799，还配礼袋，从里到外都精致，一瓶一码，还可验真。所以送朋友啊，送老父亲分享，囤着慢慢喝，跟家人分享都成啊，特别简单，你就发送一个字儿抢购酒，发送酒到 FM1038 1038。我相信懂酒的朋友都知道，五粮液平时绝不便宜哈。今天这款五粮液红尊龙啊，五粮液的尊酒红尊龙，指导售价也是在1000多块钱，大家去京东搜618活动，一瓶也将近小300块。所以今天我们是一对299，厂家3天巨大福利啊，就发送一个字儿酒。尤其有特殊需求的升学宴呐、商务宴请啊，或者家里人聚会呀，你就摆五粮液红尊龙，它那瓶盖两个大龙头，哎呀，浮雕的，超级立体，特别霸气啊，寓意又非常的好。所以抢购的朋友发送一个字儿酒，或者你们想要多箱的啊，现在厂家没说限制买几箱，那你现在很简单，你就拨打电话400-699-2799哈，400-699-2799，拼手速下单，商城补贴超值破价，一对装299两瓶，每瓶

瓶500毫升，整整六瓶的话就要799啊，或者400699279，这会儿就爆单了哈，发送一个字儿9到平台。

我们还有一条宣传跟大家共同来同步，以歌赴青春，以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生命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将开始抢票了，大家现在就可以随时去关注了哈。刚才好多朋友这个看到图片，这个酒是299哈，这个还没来得及改图片内容，大家甭急也甭担心。你虽然打开图片显示的是399啊，但是你们实际支付的是299。由于今天早上刚刚临时调的价，所以海报的这张图片的价格并没有及时的更改过来，但是后台的价格支付已经更改过来，你只需支付299买两瓶一对的，你不用担心啊。再次给大家做提示，因为好多朋友都在这发送酒，看到的打开图片都是399，跟我描述的不一样。一样的放心，就是刚刚厂家临时调价，咱们直播就有这样的一个好处，第一时间调价，第一时间告诉给大家。所以你看到图片399这一对儿其实是299啊，我手工人动我给它改成299，你们用眼睛改就好了，不着急啊。你就直接支付299，发送一个字儿九，得到的链接你支付的实际是299，一箱六瓶是799，之前399下单的朋友你现在拨打电话400-699-2799，把差价给你补回去，补到你的兜里，你就放心大胆的购买。说我有多项需求，对吧？那你就拨打400-699-2799，客服会依据你的需求给你包邮快递到家门口，你亲自验货，而且是可以货到你再付钱，你验货满意了留下，不满意全带走，他们就把酒带走。很简单哈，你想留多少留多少，这个任凭你自己来做决定。好了，后台小伙伴也一再提示我说，告诉大家之前399下单的朋友没关系的啊，拨打客服电话400-699-2799，然后差价补回去。现在再下单的朋友只需支付299块钱啊，大家抓紧时间吧，你们就可以直接抢购了啊。补差价的朋友说，哎呀这么好吗？这补回来了我可以再买一对了。对，你补回去的差价你再添点钱，你又买一对儿，哎，你就完全可以再来上一对儿，存着升学宴呐、商务宴请啊、家里人团聚生日宴呐、大红瓶身的五粮液尊酒啊，这价格真是够尊贵啊，你想象不到的价格，太便宜了。所以大家懂酒想喝酒的朋友们，第一时间去抢购，发送一个字儿酒到 FM1038 1038，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4: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6: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陈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把它打到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6: 昨天晚上呢，上市了一个重磅的 MPV。我们今天呢，开始的时间。 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呢传奇啊在昨天晚上 MPV 家族两款最新力作，两款车型都是什么呢？传奇向往 M8 PHEV L 版本与全新一代传奇向往 E8 PHEV 版正式上市。我们都说深耕18年哈，广汽传奇全球车主的总量已经突破了427万，获得海内外用户的广泛信赖，齐心共创，一起成长，这是传奇和用户双向奔赴的精神契合。在这个基础上呢，传奇还打造了一起享向往的生活生态圈，打造了这种福利丰富的这种用户成长的体系，全年计划落地800场线下车友的活动，并且会联动京东好物还有穆高迪户外的用品，解锁运粮越野专属权益等多重福利，让每一位家人都能够把平凡的出行变成向往的生活。
7: 对，其实传奇 MPV 呢家族已经累计销量达到了88万辆了，应该说传奇呢其实创造了中国 MPV 这样一个这个奇迹，对不对？都说一部传奇 M8 半部中国 MPV 史嘛，是不是？
6: 嗯，
7: 那其实现在目前呢，就是我们的150000级以上的中国自主品牌的 MPV 呢，常年都是领导作用的。
6: 对。
7: 然后呢 ，M6 累计38个月斩获了10到15万级别燃油紧凑级 MPV 的销冠，像 E8 累计22个月蝉联中型 MPV 的销冠 ，M8 更是中国品牌豪华 MPV 累计的销售冠军，而且呢，常年稳居20万家这样一个 MPV 的销量排行榜的 Top 10的前三名啊。
6: 嗯，从10万到40万，从紧凑型到中大型，从燃油到新能源，从 A 级到 B 加级，传奇是做到了全市场多能源全场景覆盖。刚刚我们提到的两款车型就跟大家细数一下到底多少钱，其中像传奇向往 M8 PHEV 版 L 啊，这种共推出 Pro 四驱的 Max 以及四驱的 Ultra 三个版本，市场官方指导价格26.98万到30.98万，6月11号之前啊，你要如果下定的话还可以享权益，6月12号到14号如果大定可享5000到1万元的定金翻倍礼，还有其他的一些权益，大家可以关注。另外我们说一下这个车的外形啊，就是整体的感觉非常的大气，然后车长是增加了52毫米，七座满员的时候可以容纳8个20寸的行李箱，搭载了90升超大下沉的储物空间，这种就是兼顾商务的气场和家用的属性。
7: 嗯，
6: 另外它内饰采用的叫一览星河的设计，软包面积提升了30%，然后前排16点像按摩呀，二排的摩天轮机械按摩座椅啊等等，这个车都带，还有一个防晕车的系统，全系标配了第一梯队的 Moment 智能辅助驾驶，打造了国宾头等舱的这种奢享体验。
7: 对，当然在动力方面呢，这款车型呢也是百公里亏电油耗呢6.05升，然后呢纯电的续航是248公里，综合续航呢可以达到1300公里啊。应该说这一次呢传奇的改变呢真的是真的读懂了现在目前中国对于 MPV 豪华的新高度，包括读懂了家庭的这样一个新的温度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呢这个全新的传奇向往 E8 的 PHEV 呢也正式的和大家见面了，然后现在目前呢官方指导价格是18.98万到21.98万的价格，现在在6月11号24点之前下定呢四个版本呢都可以享受的是最低的参考落地价仅是16.84万元啊，而且这个车型百公里亏电油耗呢是3.98升啊，包括呢它的纯电续航281公里，综合续航可以达到最高1537公里。
6: 顺一下它的三大越级啊，这个简单跟大家分享，20万级别 MPV 率先搭载了192线大激光雷达以及无图城市的 DNA， 率先搭载了 SDC 的一个电磁悬架，率先实现电动一键切换大四座啊真七座零重力，还有观景茶座等等啊，更有36项的同级领先，然后满足了家庭全场景出行的一种方式。其实活动现场呢还有一款车型传奇呢亮相了此前一直备受关注的叫全场景智享硬核 SUV， 名字叫月七，预告了说这个车将会在9月份正式的上市。目前呢这款 SUV 月七正在吐鲁番阿勒善进行夏季的测试，来确保用户得到更可靠的品质的保证。
7: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新车的一些导购问题啊，在买车过程当中非常纠结，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6: 近两天呢，可能很多朋友一直在纠结，然后在平台当中有朋友也这么问的，峰哥，我要是买燃油车，我是再等一等呢，还是现在出手呢？然后峰哥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说了，六月底是一个节点，要不着急的朋友，你再等一等呢，万一你要是给我等来更大的春天呢，是不是？因为六月底就是一年过了一半，就这一半已经结束了，两个季度完成了，然后从七月份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惊喜。说着说着，惊喜真的就来了。我们先看一款燃油车啊，目

0: 前已经炸开锅了，说这个车卖到多少钱呢？17.98万。说是谁家的呢？来自于路虎家的。敢想象吗？路虎极光这样的一个车型。然后呢，其实近一段时间的时候说这个极光 L 啊，目前已经是直接腰斩大降价了，官方指导价是多少钱？42.98万。我相信当年应该有很多朋友应该是花40多万提到的极光吧。
1: 对啊，整整便宜了25万。这个大部分这个地区的成交价是20万上下的价格，而且它还有一个高配的，就是原价是指导价47万多，这款现在目前降完以后呢是23万多的价格，这可是一个路虎啊，这是入门级的 SUV 啊。而且这个车呢其实也继承了经典的路虎家族的设计，包括呢像20寸轮毂啊，高通的815芯片呢， L2 级别的驾驶辅助啊，包括像路虎的全地形四驱啊，都给大家配备到了啊。
0: 就是大家第一反应就是18万买路虎的车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以往我们说18万块钱能买一台高配的哈弗 H6，或者是能买一台吉利的星越 L， 但是现在呢，18万你就可以买路虎极光这样的一个车型了。然后呢，就是大家也分析哈，说那老车主是不是就背刺了呢？说这简直就是史诗级的背刺，人家辛辛苦苦攒了好几年的钱，就咬牙买了一台豪华车，一夜之间就贬了10几万，心里真的很不平衡。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个事儿哈，就是路虎其实它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了。最近几年大家有没有发现，传统燃油豪华车的体系其实呢都已经降得一塌糊涂。前段时间我们说了，凯迪拉克是打了5折，然后沃尔沃是不是也官降啊，打了6-7折，就连之前大家可能说奔驰宝马奥迪啊，现在大家看一看价格其实也很惨淡。
1: 其实现在我们那天说了一句话，就是现在最惨的不是它在降价，是降价以后还没人买，这是最惨的。因为其实为什么呢，就是大家整体的消费逻辑发生改变了。为什么新能源汽车现在太猛了？你要举个例子啊，花20万左右你买一个新能源 SUV， 无论在它整个的动力方面、油耗方面，包括在整个智能化方面，应该甩掉现在目前传统的燃油车8条街，没毛病吧。所以消费者他其实需要的是更新的体验，同样的钱花到更什么呢，更好的这样一个体验感。
0: 对，
1: 就像我们传统的一些燃油车配置非常的寒酸，车机卡顿严重，油耗特别高，使用成本特别大，所以大家其实都在想象这样一个问题嘛，是不是？
0: 就咱举个例子，入门级啊，什么就别提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了啊，就是基本的，比如说360度啊，全景影像啥都没有，然后也不支持任何什么什么收集，反正就是裸车一个。
1: 是的啊，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说最近啊，在买车的路上，一定要思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汽车环境、消费环境啊，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呢，不要把钱花到坑里面，
0: 别盲目，
1: 对，
0: 一定要理性消费。
1: 对，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路上还有一些纠结，你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把您这个新车导购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马上和各位一起来分享。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8: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

0: 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6: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幅度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然后呢，每周二、周五、周日啊，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大家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6: 开始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回复几个问题啊。来看一下青岩就要问，他说：“峰哥，魏牌新出的 V9X 这个车型怎么样？”
7: 现在目前从月销量上来看呢，这个应该是遇冷。就是没达到这个整体厂家对于这个车的预期。你要知道一点，现在目前在30万级的豪华的新能源领域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白热化的这样一个
6: 竞争地，
7: 对，竞地了。而且就是今年我开年的时候也说过，我说今年整个的7、8、9卖30-40万左右新能源的 SUV 车型都不会特别好的日子。其实这句话从6月12号今天已经大家通过已经认证了。就是现在所有7、8、9卖30万到40万级别的这些 SUV 新能源的车型卖的都不是特别的好，因为这个我是做了大量的分析，我看到了市场现在目前的消费前景，我才给大家去做了这样一个预测。如果听我预测的人没买30-40万这些新能源的朋友，你们都赚到了，但是买到的朋友呢，那也没办法，买就享受了。然后呢，其实这个车呢就是一个30万级的6座的 SUV， 它进入这样一个赛道了，这个绝对是一个第一个品牌价值，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创始人这个他的自己的背书，因为老板魏建军就是给这车做了一个代言，对不对？而且作为这款产品，其实对于长城来说，对于魏牌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车型。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年度重磅级的旗舰车，而且承载的是品牌向上的突破。什么叫品牌向上？就是以前卖的都是便宜车，我现在想卖贵的车，我得得到市场的认可，这个是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但现在从现在目前的市场的反馈上来看，并不是特别好，一个月好像也就是在1000台左右吧，特别差应该算是。而且呢，这个车呢也是用了长城现在最新的这样一个硅源 S 的平台，应该算是最顶尖级的研发制造和技术的资源都给到这个车型了，
6: 首款车型，
7: 对吧？ 2.0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四档的这样一个专用的变速箱，四档的了，800伏的高压框架，6C 的超充技术，配备80度的大容量电池都给到这个车了，5.2米的车身，4米的加速，你看这车你要啥基本这个车都给到了，30多万的价格，唯独就是没选到时间好的时间节点。用我的话说，现在打30万级到40万级的这些新能源品牌都不好干了，甚至我觉得今年啊，就是我再预测一个，就是今年20万级别的传统的 SUV， 就是新能源的 SUV 将会是一个非常竞争的点，因为所有的汽车厂家都铆定了，现在今年肯定都是在消费20万级的，
6: 20万左右，
7: 对。这也是我的一个预测啊，20万级的，而且大部分今年整体的消费应该都会在20万级这样一个传统的消费当中。所以就是你问我这车咋样，峰哥告诉你了，这个车机不逢时，现在花30万买 SUV 买新能源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就别说它造什么车了，理想都卖不动，未来也卖不动，包括呢像问界都卖不动，长城的魏牌更白费，明白了吗？啊，有的时候咱是选的一台车吗？就是选的一种方向啊，反正听我的那受益了。

0: 听我的你就享受吧，好吧。
1: 青岩，你听懂了吗？峰哥给你做了一个大板块详细的解答，关于魏牌这款 V9X 的车型，你慎重考虑一下啊。
0: 嗯，长城车多好啊，就是差钱儿，要不高低整一台。长城这个
1: 好，
0: 长城这个企业呢，它这个企业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
1: 嗯，
0: 好就是老板，从老板到老板对于企业的
1: 发展
0: 定位、
1: 嗯、
0: 发展，它都有好的，就是专注，
1: 很正直，
0: 对，太专注了。
1: 嗯，
0: 但是专注不圆滑，
1: 太犟，
0: 不圆滑。你就比如说你技术好，你做产品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懂市场，不了解市场，不会营销市场，这就非常难。所以就是现在，哎呀，文全武不全，你得文武双全。所以个人觉得呢，就是长城啊，其实还得会做懂营销、懂市场，抓市场，这是很重要的。长城其实我觉得现在最成功的品牌就是坦克，这也是真正做专注力的这样一个品牌做出来的，得到市场认可和尊重的。现在就这么说，所有的汽车品牌包括新能源，我告诉你，现在能挣过坦克的很少，坦克的经销商包括坦克的品牌这个车它都是在挣钱的。现在你看所有的汽车品牌，你看吆喝的都挺狠，卖的都不错，但是你问他哪个挣钱，经销商老板会告诉你都不挣钱，但是唯独坦克是有利润的。就是所以说我就觉得坦克这个品牌啊，它做得很成功。就是第一个，你看别拼量，但是我拼价值，我拼我现在目前的整体的这个利润。而且呢没竞品，竞品你出了好多，现在也用新能源打人家，打不过人家、
1: 嗯、目前是标杆啊。
0: 所以我就觉得长城出了好产品就是坦克，其他我觉得长城都不圆滑，车做的不圆滑。
1: 好吧，大家此时此刻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点一波关注，你可以观看到我们现场直播。接下来时间我们看一下冬瓜问的问题，他说峰哥，威兰达油车跟哈弗 H6L 2.0 的要怎么选，还加入了一个探岳300，他想问一下一年能跑8000公里左右。
0: 我个人觉得现在买个威兰达的车吧，
1: 嗯，
0: 就是我一直说现在的豪车的标准就是以后未来的经济性更好，用车成本更低，在三款车当中威兰达肯定是首选的，因为它以后未来加的油会更少，
1: 嗯，
0: 油价更便宜，
1: 嗯，
0: 使用成本更低，车不坏，这就是好车。
1: 嗯，一定要看油车的话，峰哥建议你去买威兰达的油车。
0: 嗯，
1: 如果啊，咱说如果您要如果能加一点点预算的话，不行去看一下它的油混呢。嗯，这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啊，因为现在就是说怎么的沾不点油，万一你以后能够破万呢，是不是？好嘞，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元宝说的，峰哥，那新款的荣放要怎么去选择呢？
0: 等价格，车没得说，对吧？这种车是没得说的，但是就是价格现在如果再合理的话，可能出手时间更好。现在买燃油车一定看时间的节点，就是看价格。如果说你着急的话就背刺了。
1: 嗯，别着急，
0: 对不对？
1: 花那么多钱着什么急？
0: 车不用说了，淘汰的产品了，就是真的就是淘汰的产品了。昨天还有一个人问我那个关于什么呢，就是阿尔法的那个车型，他说阿尔法到底值不值得买，它值不值这个钱。那我不知道各位最近看不看这个阿尔法在日本本土已经全新上市了27款了，然后这一次呢它推出了3个动力版本的，第一个是油版的啊，还有一个插混版的，还有个什么版本的啊。然后呢其实在日本这个阿尔法的车型能卖多少钱呢，和人民币30到40万左右
1: 啊，差这么多。
0: 它其实在日本很多都是一个工具车，我曾经在日本看过阿尔法，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不是我说的垃圾车，不是大家说现在咱们看到垃圾车，它可能有装一些垃圾的东西
1: 啊，
0: 就它是工具车，有点像咱的金杯那种感受，
1: 嗯，
0: 那种车型
1: 拉物的。
0: 对，所以阿尔法很多人都说跑高速不豪华呀，就是跑高速它的静谧程度不好啊，因为它是工具车，包括跑高速都说车动力不够啊。你看咱们哪一个运输的金杯面包或者哪一个面包，它让你跑高速跑到200迈的，没有这设计标准，因为它是属于工具承载用的这样一个车型，只是到了咱们这边呢，给它美化了。甚至我觉得那天有一个人说这个对，就是

0: 阿尔法作为豪华车的成功，不是阿尔法有多好，
1: 是啥？
0: 是同行的陪衬
1: 啊，
0: 同行太弱了，当年同行太弱了，没有豪华的品牌车，只能说阿尔法好了。但现在在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中国的汽车品牌会很快的把它做替代。
1: 马上。
0: 为什么？因为前段时间我去试驾了那个华为的
1: 智界 V9。
0: 智界的 V9。
1: 嗯。
0: 我真的有一种感受，我觉得这个作为 MPV 的豪华的车型，将会很快被中国品牌所替代。
1: 嗯，马上还要上市的一款车型。尊界 V800 V800 还是叫 V800 啊，
0: 很快
1: 这个车将会更加高级。
0: 因为那天我试驾了一下它那个怎么说，就是那个 V9
1: 啊
0: 啊，就是叫智界 V9 嘛。我觉得唯独有一点不好啊，就是后面那个尾标奇瑞奇瑞制造那个标，奇瑞汽车在左面，
1: 差点意思哈，
0: 真差点意思，
1: 但是也行。
0: 但是其他我觉得这台车你无可挑剔，
1: 但证明奇瑞也厉害，
0: 就是无论在它就是很多的细节做工方面，你就看，我觉得这个车第一点，它5.3米的车身，咱别说大小的问题了，就它那个车头，它都是现在车头不都是有那个头灯那个灯带吗？但它灯带里面好像弄一种碎钻，
1: 对，
0: 就
1: 是，不灵不灵的，
0: 它真的就给你很多细节做得非常非常豪华，营造的非常气氛非常好，包括你坐在车里面，它那个整体的用料舒适度，还有科技方面，就真的会感觉到，你看花46万多，顶配50多万，不比那香多了。
1: 肯定啊，因为它硬件和算法是在 MPV 梯队当中属于第一梯队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华为什么896线呢，乾坤之驾呀等等，肯定是。
0: 所以呢，就是扯得远点了。但是我把这个是不是你忘？为啥说这个话题大家是不是都忘了？为什么说到威尔法和阿尔法的车型了？大家可能都忘这事儿了。我说现在的丰田的荣放是被淘汰的车了，传统的燃油车都被淘汰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可能如果说在时间的节点上，如果再过一两年。传统的燃油车就多少钱都卖不出去了，这就是事实，没办法了啊，
1: 另寻出路了，就得想其他的应对方式了。
0: 嗯，
1: 然后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昨天不是跟大家说了一下关于我们目前是有这个试补有这个补贴的政策吗？这个政策呢是从6月13号要正式的开始，但是大家不要高兴的太早，我要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儿。为啥？前提是你得能提到现车才可以享受这样的补贴，明白了吗？很多朋友说，哎，那行啊，我看了一款车型的车，我现在去买去吧，20万以上我能直接省6000块钱，但你前提有没有这款车型？如果这个车型你一等半个月，好，补贴没有了，你车回来了，补贴依然享受不着。所以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要定趁早定，或者问什么时间可以提车。有些朋友还在那选呢，说那我就等这个配置，哎，我就要买这个高配或者顶配或者次顶配，您去看看吧，有车咱就直接拿下吧。
0: 你就是只有是能开出发票的前提下，
1: 你得有现车，
0: 你才能领到现在的补贴。这个老邢提醒的非常好，
1: 因为昨天我去的时候我问人家，我上了比亚迪那个店啊，就是现在很火很火的一款车型，我说，哎，这个车现在如果补贴的话是不是也能享受，他那车是10多万，能享受4000块钱呢，人告诉我够呛，因为没有现车，一等得等半个月以后补贴结束了。
0: 对，因为补贴就3000万嘛，而且这次好像还涵盖了二手车，
1: 对，
0: 所以就是有可能有一种就可能就是是吧，你买不到啊，
1: 对，你就是你想提但是没有你提的车型也白费，
0: 是不是啊？好了，还有很多问题啊，这今天我看好多是关于燃油车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刚才还有一位，最后一个说一下这个吧，目前油车 2.0T 的1年10000公里值得换电车不？如果你的使用半径就是以城市代步居多，然后呢家里有充电条件可换，然后电车记住峰哥这个理念，不要换贵的，就换个什么呢，就是换一个10万上下7-8万左右的，足够了。然后呢对于你的车来说，2.0T 我不知道是什么车，如果是一个德系车的话，我相信应该1公里都在8毛多左右，少说8毛，应可能1块左右，那一年可能就是在8000到1万左右，其实也不是特别多，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说了，只要符合我说的使用半径，家里有充电条件，换电车是非常香的。这种香不是说光在省钱体验上，就是我说了，电车那天我说我体验感就是它非常的轻盈，好开，易开，智能，它非常轻松，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这是不一样的。一半高速一半

0: 城市不要换电车了，没意义，任何意义，还是开着老油车得了。为啥呢？油车上高速只要用油情况下，高速用油是最省的，那你这个应该花费的不大。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在换车过程当中就是在赔钱。因为首先第一点，你现在目前开这个车二手车行情它就不值钱，
1: 折腾一次赔一次，
0: 然后你再换一个车你还得交税交保险交保险交这个那个的，其实你还是在花钱。
1: 对，
0: 你买的这个车还不保值。
1: 嗯，
0: 然后你里外里算出来你还不省不是这个钱。
1: 嗯，
0: 明白不？就所以说我一直在说，我说刚需咱就换，不刚需有一些车车况不错能使的话
1: 开吧，
0: 咱就别折腾。你像你这种一年就都花一万块钱，这咱不说你试用电便宜，一年可能像你这一年就一千块钱，
1: 嗯，
0: 你用一万块钱，
1: 嗯，
0: 一年差九千，但你知不知道你这一折腾，你的车里外里就赔了不少，你买新车还
1: 花钱，
0: 对啊，你买新车还是在花钱，包括新车的保险，电车都不便宜，
1: 对，
0: 这些。其实我要如果我会贼会算账，我要算细账的情况下，为什么告诉大家有些不折腾？
1: 又会算账了。
0: 就是你比如说，你可能你感觉电车很省，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咱有的人说了，我一年就跑一万公里，我多花我五年才花多花五万块钱，但是你这么一折腾，可能赔的五万都不止啊。
1: 嗯，
0: 你买那个电车，可能你花个十万块钱买电车，你再卖的话，可能就值个三四万块钱，那赔的就不止这点钱了。
1: 对，
0: 所以就你还不如不折腾了。
1: 里反万反都要算，
0: 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一直说，就是买车也好，用车也好，选什么车也好，就是一定记住这一点，适合自己的，这是最好的选择。没有什么好或坏的车，对不对？没有适合不适合，就是适合自己的那是最好的，明白吗？啊，
1: 这给小果吓的，他说：“老师，试补不至于两天就没吧？”
0: 说实话不至于，因为
1: 那不至于，
0: 因为从现在目前前几次给的经验上来看啊，现在没有那么猛烈了，
1: 对，
0: 没那么猛烈，就是也不是说那时候车卖的那么好了，现在车基本都趋于一个平稳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1: 对，
0: 就很多人是可换可不换，家里都有车了，
1: 都理性了，
0: 对不对？都非常理性了，而且现在车，说实话，给你补的这点车钱，这个补贴钱，有的时候都赶不上你的车的跌的速度啊，
1: 嗯，对，
0: 上车跌的速度，
1: 对对对，
0: 你补了是补了四千块钱，你那边车又赔了两万，你谁能受得了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6: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7: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6: 端午安康礼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1: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4: 1038。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

0: 向标。
1: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明。7月11号的时候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以及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我们长春北湖的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好啦，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您到站去加92号的汽油，每升立减4.5毛；加95号的汽油，每升立减5毛钱。今天就是周五了啊，大家可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然后呢可以享受一波福利。另外我说了，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所以详情一定要关注一下公众号众诚石油支付。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了。那这个时间大家呢也不用客气，如果说您的车辆遇到了哪些麻烦，随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电话85815411打电话，把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也可以啊。那这个时间呢，这样我们先来请进的是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徐姐好。
1: 嗯，好嘞。那在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很着急的问，他驾驶的是宝马三系，他说是一个老的车型，近期发现加油加不满，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加汽油。
2: 啊，他现在加油加不满的话，要检查看看是不是死死坏了，就是他应该是加完油，油实际满箱了，但是油表不起来，达不到满箱的一个状态，一般都是浮子问题，检查油箱里边的浮子。
1: 嗯，这个要维修起来麻烦吗，卢萌？
2: 这个还可以，还可以，就是维修的时候吧，需要油箱就是半箱油以下吧。
1: 嗯，
2: 因为得涉及到拆那个维修口，然后油太多了的话，里边不好操作，一拆了油多容易往出洒。
1: 嗯，也就是说给你这位宝马车主做一个提醒啊，你的车如果说去维修的话，最好油箱剩少量的油，然后去做一个检测维修等等啊，好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驾驶的是别克 GL8， 它是豪华款商务的这个车型，他说近期发现车辆加速无力，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2: 车加速无力的话，要看它这个发动机灯亮不亮啊。如果发动机灯不亮的情况下，那就是清积碳，然后再就是检查一下，看看这个火花塞啥的了，这些东西都换没换过，就是该保养的时候把这个东西都保养一遍，车子开就透着的、啊。
1: 嗯，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哈。如果你的爱车出现了，这个就比较典型了，像别克 GL8 的这个车型，经常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费油了，嗯，打火抖动了，又像它的加速无力，但是呢，故障表显示的话没有故障灯点亮，那这样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给车做一个保养。我们经常说的动态清洗也就是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呢我们说如果你清洗一次的话，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六缸就是500块，然后这个呢根据自己的车型来进行选择。动态清洗主要其实洗的就是发动机的积碳，这个以前我们跟大家说了，积碳呢就是很多朋友就说那我一年要洗几次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动态清洗建议大家2-3年清洗一次，为啥呢？因为如果你的里程数啊比较少，我们都说里程数按里程数来算，跑2-3万公里，有些人的家庭呢一年可能就跑个7-8千公里，或者是都不到10000，有些人家庭呢可能一年跑得久一点多一点，比如说跑到2-3万，那这样的话你就一年洗一次，如果你一年只跑7-8千公里的话，那你就2-3年洗一次也可以，所以说这个呢是立竿见影的，建议大家该保养就保养，价格呢就是明码标价，四缸发动机300块，六缸500，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就来到豪车会联系一下龙门老师，18004445858。我再说一遍，大家呢如果有问题要维修养护的都可以随时联系卢萌，18004445858。豪车会啊，我再说一遍，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在这里无论是保养维修放心可靠，大家呢可以随时跟卢萌老师取得联系，18004445858。

0: 解决，好不好？然后这样的天气呢，大家都知道哈，天儿越来越热了，然后呢在车内第一反应上车一定要打开空调，是不是？要不觉得非常的闷。那打空调的一瞬间，车内是否有异味呢？如果您那爱车打开一瞬间的话，真的有很难闻的气味，建议大家去洗蒸发箱。这个清洗蒸发箱呢，价格就是99块钱，就是，但是它不包含换空调滤芯，这个一定要强调一下，跟大家说好。别你到店了说，哎，99为什么没给我换滤芯，这个是不包含的。我们指的是清洗蒸发箱内部。如果说你很多人其实他已经换了这个空调滤芯，然后发现，哎，为什么车内还有异味，就是因为它蒸发箱里面没有洗到根本。所以也建议大家99块钱真的花得非常的值。就是我在半个月之前我就跟大家分享了，我的车就是在半个月之前，甚至快一个月了吧，都已经清洗完了，上车打着以后真的没有味道。所以也建议大家经常啊，在车内使用率极高的啊，或是你上车以后打着以后火感觉有味儿的，抓紧时间去清洗。然后呢，你可以提前跟鲁木老师预约99块钱18004445858。看一下马自达的车型啊，他想问一下鲁木老师，马六倒车踩刹车就会有呜呜的响，前进踩刹车就不响，他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1: 啊，像他倒车踩刹车有呜呜的响，还是先处理刹车片吧，有可能刹车片这块有硬点啊，就是把这个看仔细，比如搁倒车搁一个人开，一个人另外搁旁边听。然后看看是前轮有问题还是后轮有问题，然后把刹车片拆下来处理一下刹车片硬点。刹车片要拆完之后，那个硬点嘛能看出来，有硬点的那个位置会发亮，把那个位置给它拿砂纸打磨一下，然后再装上试驾车应该就好了。
0: 嗯，马六的车主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长春市内的，如果你长春市内的话，你最好把车开到豪车会啊，现场呢会有我们的技师跟你在旁边听着，因为鲁木老师说了，你一个人开，另外一个人还在旁边听，你那个人还得找专业一点，其实呢挺难找。然后如果你要是个在长春周边的话啊，你也可以把车开进豪车会，现场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助你去听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有问题及时去解决，好不好？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留言互动，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恒，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推拿学会副会长，曾获省针灸学会授予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荣誉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动眼神经麻痹与颈椎病的预防与治�疗。6月1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

0: 您把车开到豪车会，大约需要的时间2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的技师呢手里会拿一个仪器给您每一个缸体做检测，您在旁边可以亲眼看到自己车内缸体的情况，然后如果有积碳的话，现场就会给您进行一个处理，非常的方便，时间大约2个小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您就来到豪车会，我说了1年到2年清洗一次就可以，或者是按里程2到3万洗一次，其实它主要就是清洗一下积碳。然后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您来到豪车会提前跟龙门老师预约，中午去也行，180-0444-5858预约一下就可以了。来看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卢猛啊，他驾驶的是 A4L 的车型，他说车呀有一种什么呢，开着感觉轮子不圆，很陡或者是很摆，上了40公里的速度就有，再快还是有感觉，他问一下这个正常吗？
1: 他这个情况咱首先检查一下，看看这个轮胎螺丝松不松啊，如果是摆有摆的这个情况的话，有可能轮胎螺丝松了，要及时先检查一下轮胎螺丝，如果轮胎螺丝又不松的情况下，像他这个情况又检查一下，看看轮毂啊和轮胎看看有没有变形的问题，
0: 嗯，
1: 也有可能是因为轮毂变形了，或者轮胎长时间使用就老化了之后它也会有这个变形的问题啊，重点就检查这几部分、啊、
0: 嗯，这个以前在春天下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哈，就是有很多人认为是不是我这个轮圈已经发生瓢了啊，就是开着的时候自己就能感觉到就不太顺畅，然后呢是不是我这个轮圈就得扔了，或者说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的，其实不用，您来到豪车会的话会有一个处理的办法，是吧卢猛？
1: 对，像轮毂瓢了咱能修复啊，能修复，就是你要更换一个新的可能都挺贵的，尤其、
0: 嗯，
1: 越好的车轮毂越贵，
0: 对，
1: 都是可以修复的，修复完基本上使用起来的话你也没啥感觉，就是修复完效果也都挺好。
0: 嗯，就是它这个瓢了的话再跟大家普及一下，不是你们认为是不是有这个轮毂瓢了的话就不能用了必须得扔掉，不是的啊、刚刚豪车会的龙门老师也说了它是可以进行修复的，而且这个价格你是可以承受的，就是没有多贵，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出现了轮毂瓢了的话，就是你驾驶的话会有感觉的啊、会有很大的感觉，然后呢您就来到豪车会啊，希望能够帮助您修复一下。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路虎发现神行，他说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老款的啊，偶尔会出现熄火的现象，怎么去治理？
1: 像他这个偶尔有熄火的这个问题啊，咱们还是要检查一下，看看高压泵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其实熄火原因啊有很多原因都能导致，像比如说像这个点火这部分呢、啊、就是高压电这块没有高压电也会导致它没有，也可以导致它熄火啊。然后当然是油路这方面，像高压泵啊或者燃油箱里边的低压泵啊，都会造成它这个发动机有熄火的这个问题。重点先检查油路吧。一般来讲，像咱这款车的话，油路比较容易出问题，先检查油路啊。
0: 嗯，检查油路就可以了啊。看一下平台当中这位朋友问，他说：“问一下鲁莫老师，轮圈瓢的话，跟经常上马路牙有关系吗？”
1: 其实上马路牙子一般不能造成轮胎轮就是钢圈瓢，因为上马路牙子咱速度都不是很快，基本上都是在咱们行驶当中的话跑起蹲那个比较深的坑，哎，瞬间蹲很深的坑，然后这个轮毂承受了很大的力量，
0: 嗯，
1: 尤其是轿车啊，像说咱说奥迪 A4 A6 啊，包括就是同级别的
0: 底盘低的
1: 宝马奔驰，哎，对，这种轮胎扁平比比较薄的，就是轮胎口径都挺大但轮胎都挺薄的，这种钢圈是很容易变形的。
0: 嗯，所以也建议啊，没事别总上马路牙啊，你对于车辆损失其实也挺大的，虽然说这个跟上马路牙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建议大家别上啊。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说一下就是字面意思啊，免拆不用大卸八块，不用拆，治理好你烧机油的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说一下，它外围呢是有一个机器啊，以盘缸的方式，如果是四缸发动机的话，治理的时间大约就是1天到1天半，这个呢要根据您的车型而定，比如说是否出现漏油的这个现象，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缸比较多的，比如说像六缸发动机可能时间就久一点，2到3天，这个呢提前跟大家打一个范围值，如果您来到长春想治理烧机油，您提前跟鲁蒙老师取得联系，两个方向啊，第一个您跑2000公里甚至可能都不到2000公里，你就要往里加机油了啊，这个呢可能就是它消耗量真的很大很大。第二个呢，早上打火的时候发现哎冒蓝烟了，然后呢就是出现了烧机油。

好了，继续来关注我们的103芒之天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动态清洗有朋友还问了一下动态清洗，其实我再给大家详细的描述一下，很简单的方式。

还有最直观的就是您关注一下您的机油表，现在不是没有齿了吗，很多没有齿，然后您就关注一下电子机油表，没事的时候你看一眼它是否是下探了，然后呢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如果真的出现了我说以上的这些症状，您就去治理一下，治理完了以后就 OK 了，管你质保是3年10万公里，只要您在豪车会治理免拆治理烧机油了，这个都是管你的，三年之内如果还有10万公里再出现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啊，或是您身边朋友的车有这样的需求的话，特别像什么奥迪车啦、迈腾啊，还有汉兰达有一款啊等等啊，这些车辆都有可能出现，然后随时关注就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卢萌老师，1800-0444-5858，1800-0444-5858。周末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啊，特别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您要如果在长春市内啊，或者是在周边来长春市之前的话，把车准备扔这儿两三天的话，一定要跟卢萌老师提前预约，1800-0344-5858，加一下他。好了，那非常感谢卢萌老师来给大家做的介绍。节目的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信息。先来说第一个好事儿啊，就是咱们的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那吉林交通广播这回张罗了，给大家办一场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去体验 DIY 的手串，珠宝工艺师呢会一对一的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的这门手艺，成品还可以免费带走一串，然后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直接回复的就是端午这两个字，直接进群啊，可以报名，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然后大家可以搭配任选的搭配，比如说情侣款啊、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呢会手把手教您穿出一块属于自己的手链，所以说这个端午啊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然后呢一起去动手穿串祈福，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回复的就是端午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其中了。

个端午小假期马上就要到了，紧随其后的就是父亲节，也是悄然临近，好多人早就计划好了端午的行程，您是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圆聚餐。那咱就说哈，出去吃饭的话您得带瓶好酒吧。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酒啊，就是既体贴又体面，是来自于咱五粮液的尊酒红尊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因为之前很多朋友都已经囤过，是不是？这个酒呢选的非常的有讲究，喝着顺口，举杯欢聚，正适合送给老伴儿呢，也备有面儿。然后五粮液呢，我们都知道国民知名的品牌啊，口碑啊，档次啊，都摆在明面上。然后咱说今天的五粮液啊，龙尊酒，就咱们提到的红尊楼，它呢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嫡系酒，不是啥分厂出的，就是宜宾总厂嫡系酒。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所以喝着呢你就会感觉正宗五粮液的味儿啊，它是总厂核心单品，一脉相承了五粮液的老底子的好品质，用的都是什么呢？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五粮的配方。然后现在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您自己在网上京东搜索这款酒，能靠到618的活动，一瓶要298块可以带走。今天呢咱们是属于原产地开仓放假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现在下单299块钱能带走一对啊，带走两瓶，每瓶是500毫升。所以说为了迎接父亲节的到来，还特意给大家推出了专属的福利，直接入手整箱，一箱是6瓶，只要799，更划算。不管是自己在家囤着慢慢喝，还是跟家人朋友分享，送给老爸都合适，之前买一瓶的价，现在能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啊，从里到外非常的精致，一瓶一码可以验真，活动限时开放。所以现在想要购买这个酒的话，此时此刻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一个字酒，就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哎，这个呢其实很多朋友之前都已经买过下过单，你也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啊，400-699-2799 400-699-2799。

实五粮液的历史啊，它是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的宋代，从唐宋时期，像李白、杜甫他们这个作诗称赞，就是后来啊改名到五粮液，然后呢就是经历了一代又一代酿酒人的传承和改良，有了现在独特的风味。所以说五粮液的酒啊一直受到大家的认可，这款红尊龙啊就是总厂出品，所以放心可靠。假期的话哈，比如说您要说跟着父亲一起喝点小酒，或者是家人一起团聚啊，您都可以拿出一瓶好酒，那么这个酒就完全可以上得了台面。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此时此刻囤一对儿就是两瓶299，买一箱会更划算，一箱是6瓶装，都有单独分装的一个礼袋啊。你买回来一箱，然后你可以家人们一起分，都有礼袋的，一箱是799块钱。然后大家呢就放心买放心购，想要有需要的朋友此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的就是酒这一个字啊，回复酒就可以看到整体的链接了，然后大家可以自行下单。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是周末，大家出行愉快啊！那我们就下周一11点，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299元一盒，新鲜。

0: 香甜营养，
1: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来到11:02，吉祥好房已经正在直播当中了。大家好，我是姚乐啊。我们的节目关于住的一切都帮忙啊。无论您是要买新房子，还是二手房，还是正在纠结我到底买哪一套啊，或者是大家未来对于您置业的具体需求，比如说结婚用啊，比如说给孩子上学用啊，或者养老啊，或者就想所谓的先这个升级一下啊，甚至这个现在还王阳老师现在还有比如说投资用的，我就没敢往这方面说。
1: 有
0: 也有啊，
1: 各个时代都有，
0: 各个时代都有。好
1: 啊，你比如说当年我买公寓的时候，我买了一套，
0: 对，公寓确实、
1: 后来有的人呢
0: 还是有这个需求，
1: 后来有那个因为我后来租出去了嘛，然后后来有一个租户找我，都没看房他就要租，
0: 因为公寓大概
1: 我一问啥原因呢，他说他在这个公寓，这不是一栋楼啊，然后在旁边那栋楼呢原来就租的就在那住，觉得挺好，但是呢这个后来这个房东呢不想租了，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房东当时买的是一层，然后呢钱都用来出租，后来呢当时对他来讲他倒其实是人家这个房东不想这么零散租了
0: 啊，整体
1: 有要整体租的租户，租整层，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零散租户陆续到齐，他就不租了，所以呢然后居住的他使用这租户感觉体验又很好。
0: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那个前房东是不是要干一个传媒公司主播公司要不然你就是只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就是像这种传媒的主播的电商的公司，他需要一个，因为
1: 很有可能，
0: 对，他要设计不同的这个直播间的场景，可能还要管员工的吃住。
1: 对，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呢如果你把这个公司设在相对就是房租呀或者房价低一些的地方，那住宅肯定是不适合，
0: 对，
1: 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你影响人家的邻居，
0: 对，因为

0: 直播的时候晚上呱呱喊叫的，
1: 同时它的格局也不适合。
0: 对
1: 啊，因为住宅你不管是几室几厅啊，它可能对于直播这种行业来讲呢就不适合。
0: 对
1: 啊，所以呢他会找这个，但是如果是地段比较好，交通比较便利，员工上班特别方便的话，你要整那个写字间啥的就贼贵。
0: 对
1: 啊，
0: 费用太高。
1: 所以呢后来就有一些，因为我自己我做的抖音的直播也是从租房开始的嘛啊，当时我是在极广产业园租的直播间，租的办公室，那他专门有一层是直播间，
0: 是
1: 啊，然后呢不至于打扰别人啊，办公室呢那就正常了。所以呢我了解这些，比如说主播们他们在这个一些对于场地上的需求，交通很便利，员工上班得方便，不至于互相打扰。如果说相互之间就是整个在这儿一起使用的人，或者是企业小公司，或者是中等规模公司，大家资源还能互相借上力，
0: 那挺好，
1: 那这样是最好的。
0: 其实就是要有一个这种社区群，专门适合电商主播新媒体，我觉得非常
1: 确实是有啊。所以说你要说投资的话，刚才你问的可能是住宅投资，我觉得没有了，
0: 对
1: 啊，如果是有的话，那很可能就上当了。比如说我直播的时候，也会有经常有粉丝提问，包括也有外地的粉丝来提问啊，甚至有一次就是一个外地的粉丝，他是沈阳的
0: 啊，
1: 在长春买了个房子，奔着便宜，自己也不可能住，你怎么能可能跨城住呢？
0: 不方便，
1: 那块也不是旅游区，不像我今天去天津山上，那还是个度假区。
0: 对，王老师刚从天津
1: 啊。所以呢就奔着便宜，说未来有发展前景，然后他买了之后大概过了两年的时间，有一次刷到我直播间问我，
0: 我在长春哪里哪有一处房
1: 产，说这房子呢一天也没用过
0: 啊，
1: 然后呢想卖
0: 啊，
1: 我说问你啥时候买的，他一说哪年买的，
0: 那是最高点的时候，
1: 就他一说啥时候买的，我就
0: 2021年，
1: 我就建议他你不要想着卖了。不到二一年，应该是2022年吧。2022年大概是。我说那你就不要卖了。你说现在二手房多少钱吗？然后二手房
0: 给他报了个价。
1: 对，跟他买的大概是差了，四成吧。
0: 我的天！
1: 就是他得有40%，就是人家卖现在卖的二手房，可能是他当时买的是是他房价的60%左右。我说你要想出手快的话的话，那么你可能还在低，所以
0: 跌一半嘛
1: 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你要能挺的话，你就先别卖了，
0: 对
1: 啊，我都替你感觉到肉疼，所以呢，这就是属于一种盲目的投资，所以说如果投资住宅呢，想，现在它的逻辑，我觉得啊是趋向于商铺和公寓啊，商业类的，就是你真的是能租出去啊，确实有一些
0: 有市场
1: 住宅呢好租啊，我始终坚持说，无论是哪种房子，能够被使用才是它最大的价值，就好像我20多年前我刚到报社当记者的时候，那个我们有一个领导经常说，被使用才是对你最大的信任，
0: 确实，
1: 就是有啥，
0: 这个放到各个行业皆是准则，
1: 有啥活让你去干，
0: 对，
1: 这证明是对你的信任，
0: 存在感
1: 啊，那然后你在干的过程中，那事后20多年过去之后你在想，因为那时候我们社会新闻总值夜班嘛，我那时候在报社旁边租房，就离贼近，那是中间
0: 突发新闻赶紧到，
1: 中间要隔一道墙，如果是没有那墙的话，直线距离10米就到报社大院了，但是因为隔墙呢，我可能走5分钟，就能到办公室了，所以呢有一些突发的时候啊，就是晚上有人值夜班，我们都排好班的，但是如果有时候突发事件要多的话，
0: 得一起上，
1: 就得总找我去，那啥，去临时补位，
0: 王老师总被需要。你看这是存在感，
1: 所以那时候领导经常说，被使用才是最大的信任，
0: 对
1: 啊，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非常锻炼人。那么后来当然我可能这句话对我也有影响啊，我始终觉得房子能够被使用就是它最大的价值，那么你买了无论是什么样的房子，如果能有人用它才有价值，如果没有人用在闲置，那么它就是丧失了它的价值，放到现在无论是住宅也好，公寓也好，商铺也好，写字间等等啊，都我觉得都适用这个原则，所以你要是想投资的话，那么你看看这个房子能不能使用，这跟它类别没有关系，如果是能被使用的话，那好你可以考虑，如果说你都不能被使用，或者是中闲置的很多，包括你自己也用不上啊，自己用也是使用，别人能用也是使用，那好
0: 尽量别让它空，
1: 那它就是有价值的。所以呢大家无论是买哪种房子，你都需要 我觉得你尊

0: 这个原则啊，确实有些房子呢现在没有人去使用它，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的房子哪怕它价格再低，那也是个坑，那也是个陷阱啊。
1: 确实
0: 当年就说像我说那个粉丝沈阳的，那他买的时候当时房确实挺便宜，然后描绘的前景确实很诱人，
1: 嗯，
0: 但是我不那个我在卖的时候并不推荐啊，事后呢它确实现在价格也便宜了，
1: 嗯，好
0: 啊，
1: 所以说其实啊，不管是这个房子也好啊，还是甚至这个涉及到我们这个未来的生活也好，大家要尽量的把我们手头的资源，别让它闲置，都让它转动起来。啊
0: 啊，对。
1: 刚刚王老师呢，也是从这个天庆山的这个山里院子一号院啊，这个赶回节目当中啊。
0: 是。
1: 那么这次去到天庆山又有什么新的一些动作，可以跟我们及时分享一下？
0: 这次我去山里院子呢，
1: 嗯，
0: 其实我并没到院子里去，
1: 嗯，
0: 干啥呢？主要我在那个周边的，在山里呢，就是天庆山这个度假区呢。
1: 嗯，
0: 我又转了转，
1: 嗯，
0: 走了走，
1: 嗯，
0: 其实本来呢，正经事儿是啥呢？正经事儿不是去瞎溜达去，
1: 嗯，
0: 正经事儿呢是天庆山山里院子，今天是史上第一次开盘，
1: 哎
0: 哎，他就正常开盘了，他开盘呢跟伟峰其实比较像
1: 啊，对，今天六月十二，我听对李美晨说六月十二号开盘
0: 啊，
1: 我记得他好像说这么一嘴，
0: 是
1: 上周的时候，
0: 六月十二号，今天是第一次开盘，
1: 嗯，
0: 为啥说跟伟峰开盘有点像呢？就是。
1: 嗯，
0: 他们的开盘呢都是在这之前，是客户呢就可以选中你的房源锁定了，
1: 嗯，
0: 今天呢只不过是陆续的到现场去办理购买的手续，
1: 嗯，
0: 啊，然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仪式，
1: 嗯，
0: 啊，正式开盘呢其实这也是
1: 现在这个开发商开盘都是这么简约，连仪式都不开，
0: 也不能
1: 就定了日子去开盘，
0: 不同项目不一样，因为山里院子它毕竟是，在山里度假休闲，包括有一些独特生活体验这种楼盘，
1: 嗯，
0: 它就不像一些刚需盘，它是一个快消品。可以说，在山里院子买房子的人，他都不缺房子住，
1: 嗯，
0: 啊，所以呢，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对呀，他都不是迫切说，哎，我赶紧要找个住的地
1: 方，他都是为了改善，或者是有其他的需求，
0: 哎，而是要找一个我要享受这种生态环境和生态宜居体验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是属于一个拔高的追求，
1: 嗯，
0: 而不是解决一个温饱的需求，
1: 嗯，
0: 啊，所以呢，这种房子它注定不会说开盘呜家伙特别爆，
1: 嗯，
0: 啊，正常来讲它是可细水长流，
1: 确实，
0: 啊，所以呢，这次它也没有啥仪式，确实客户们基本上也之前就锁定房源了，
1: 嗯，
0: 今天只不过办手续，
1: 嗯，
0: 我呢也是因为这个楼盘我已经是看了解了大约五年了，
1: 哦，已经跟进了五年，我的天，
0: 对，最早还是加油好房的时候，2021年的夏天，
1: 那就是刚刚有一个出具的规模，
0: 2021年夏天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天庆山它也是个旅游度假区了，
1: 对对，
0: 但是有很多配套呢，
1: 嗯，
0: 还肯定不如现在
1: 这么完善，那块只有冰雪新天地，
0: 哎，
1: 其他东西都还不太多，
0: 然后呢冰雪新天地那年应该是第二年，
1: 嗯，
0: 然后呢它是当时计划要做这个住宅了
1: 啊，
0: 嗯，那是在我
1: 五年前
0: 没记错的话，这是五年前，
1: 嗯，
0: 然后在之后呢，其实基本上我每年都要去几次，
1: 嗯，
0: 所以呢也能更真切的感受到，
1: 你也是看着这个项目一点点的，
0: 哎，对呀，啊啊，看着它原来从就是
1: 从无到有
0: 一片空地，
1: 嗯，
0: 然后画出了这个圈起了围挡，
1: 嗯，
0: 逐渐建设，然后一直到封顶，
1: 嗯，
0: 一直到后来拿到预售证，后来拿到竣工的相应的许可证，
1: 嗯，
0: 啊，一直到。今天是第一次开盘，
1: 嗯，
0: 一转眼五年时间，
1: 所以王老师是这个山里院子的见证人，
0: 对啊，
1: 这么说，
0: 五年时间过去了，第一次开盘，我到现场也去看一看。同时呢，我也是和我们几个同事在山里溜达一会儿，
1: 嗯，感受一下，
0: 哎，也把我们规划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比如说工作呀，
1: 嗯，
0: 还有团建呀，嗯，就是啥，
1: 哎，那种氛围确实比较合适。
0: 啥时候大家说以后咱挣钱在这儿？
1: 是
0: 整一套，
1: 你要正常，要是不上节目，中午可能在这录个影是吧？
0: 啊，对的。
2: 小罐茶，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英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厚礼情浓，端午节打。

0: 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2: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哈，本来大家就觉得星期五很开心，但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七月末，我觉得对于很多老爷们来说，周五之后就更开心了。
3: 哎，对，
2: 因为这个世界杯啊，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正式开踢了。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杯是美加墨啊，离咱们这个亚洲地区时差
3: 太过遥远，
2: 不太友好啊，都是两头啊，人家的傍晚是咱们的这个早晨，所以说，哎呀，这个时间确实没办法，熬夜看球真熬不住，你这凌晨三点，你这连熬一周，这个班还上不上啊？所以我觉得今年我感觉到就是整个的这个大家的感受是对世界杯的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因为四年又四年嘛。像刚才马老师说的，20年前可能我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刚刚入行。20年前的
3: 2006年德国世界杯吧？
2: 对对对，德国世界杯、南非世界杯啊。然后这个像刚刚上一届2022年，我相信大家可能历历在目，11月份卡塔尔世界杯
3: 啊，
2: 那个时候真是看球看的非常的。
3: 那你为什么不提一下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呢？
2: 对，我怕我怕给自己说老了。
3: 韩日世界杯的时候，
2: 那是20年前、
3: 那时候有好几场比赛，我是在电影院看的啊，电影院放世界杯比赛，尤其是中国队的比赛，
2: 中国队
3: 啊，然后应该2006年世界杯的揭幕战的时候，我们部门就是受信部的部门
2: 啊，
3: 自己那啥，自己找了一个大客车
2: 啊。
3: 我们同事有那个 A 票
2: 啊，
3: 开车拉着我们这部门20多人，我们去应该去辽宁那头鲅鱼圈呀，还哪儿
2: 啊？找个小院
3: 去玩去了
2: 啊！哎呦，这
3: 然后到地方正好在播世界杯呢，然后看了一会儿，所以这两个印象还相对深一点。到南非呢，就是乌布苏兰印象比较深了。
2: 对对对，
3: 啊，
2: 那2022年世界杯大家可能印象更深刻，或者是也没有什么印象，因为那个时候只能在家看看看球，
3: 对，
2: 也干不了别的。但我对22年世界杯我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驻台
3: 啊
2: 都在台里边，
3: 知道
2: 啊，正好赶上11月份。那个时候，所以我等于跟同事，就谁能想到，人过40，跟同事在一起，吃住在一起，还整个看了世界杯
3: 啊！对，那时候是阶段性的，
2: 对，
3: 在台里吃住在台里，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今年我一看整个的世界杯，就大家感觉确实都是怀旧风。我一想也是啊，四年又四年啊，今年这个世界杯就是这么悄无声息的到来了。
3: 是啊。
2: 然后我也关注了一下啊，目前为止长春吧有一些影院，确实也推出了这个世界杯免费观赛的这个活动
3: 啊。
2: 但是商家尤其是餐饮好像太难了，因为都是凌晨
3: 对不上点儿，
2: 真的这
3: 那时候第几场都完事儿，
2: 对不上点儿
3: 啊。
2: 目前为止王洋老师知道的哟，
3: 进球了，
2: 捷克进了一个，就是咱们刚刚说的时候捷克率先进球。哎呀，这怎么了？
3: 我依然觉得现在捷克
2: 就刚刚
3: 捷克对手是韩国，
2: 对对，7号
3: 啊，这刚庆祝动作还没做完，
2: 58分钟，捷克进一个。因为今年世界杯，大家有一个那可以观看的平台就是小红书
3: 啊，
2: 而且是免费的。我刚才就在小红书上看的，
3: 嗯，
2: 我首先我觉得，头球，
3: 头球，
2: 哇，这个真是没办法，
3: 是不是有越位嫌疑啊？
2: 正在查看这个 VR 哈。
3: 对啊，你看球门框那块有两个白衣服。
2: 对，但是他后边的捷克这个队员他没有参与进攻，所以这个不好说。
3: 等着裁判判罚吧。
2: 比赛进行到60分钟了啊。是，虽然这个后边有捷克队员，但是他，哎呀，行吧。你看七号进了一个头球。刚刚我不是啊，王老师在路上啊。
3: 啊。
2: 捷克这个球衣是彪马。刚刚在上半场的时候被韩国的这个球员就是身体接触用手带了一把，整个从
3: 撕开了
2: 炸鸡锅那块全扯开了啊，然后我说这彪马赶紧回去写一个那个就是叫什么声明吧，发个声明吧，要不然你这衣服这个结实度你就太
3: 哎呀，
2: 看看这个危机公关怎么说吧，
3: 一把撕裂对方防线。
2: 嗯、对，彪马只能说啊，我们这个衣服主打的就是一个贴身，就是一个轻柔。

0: 可你也可以说
1: 全撕开了
0: 啊，我们这是保护运动员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
0: 啊，一个缓冲啊，尽量减少运动员受伤的可能性和概率。
1: 韩国手劲儿真大，好吧，现在这个进球有效啊，这个0-1韩国落后，虽然哎呀，其实我今天看这个球吧，我在小红书上看的，给了好多韩国球迷的特写，我这心里面又有点怎么说呢，挺稍微有点酸酸的感觉。
0: 那你
1: 四十八支球队中国还没进去，我就觉得哎呀有点心酸，
0: 不能再扩了，再扩就叫世界联赛得了。
1: 其实你看啊，今年美加墨，我觉得国际足联其实对中国已经很友好了。哎呀，这个时间点儿可能对于中国地区来说看球不方便，
0: 那想办法给他整进来。
1: 对，你要是能把中国队整进来，是不是这块能好点？结果，也不领情
0: 啊，
1: 也不给力啊。
0: 哎呀，算了，就是
1: 对，然后那个
0: 顺其自然吧。这么多年了，你还没习惯吗？
1: 平球的呢是孙继海和谢辉。
0: 啊，
1: 我不知道这个长春球迷能不能好好的看球，因为大家对谢辉把亚太给整降级了，
0: 啊，
1: 也挺来气，反正
0: 啊，对，他曾经是主教练是吧？
1: 对，他把大连人给干没了，完了把那个长春亚太又给整叫降级了，反正是挺那啥的。
0: 哎，提吧，
1: 见谁灭谁。
0: 哎呀，反正明天下午我准备去看看亚太的比赛，
1: 亚太啊，对，明天下午3:30 啊，亚太和大连昆城在北湖
0: 啊，
1: 又重新开启了。
0: 对，我查了一下积分榜，我寻思亚太怎么能积分榜能这么靠后呢？
1: 嗯，
0: 后来我一看说明是扣了4分，
1: 有扣分
0: 啊。
1: 然后你看啊，星期六明天又是今天凌晨3点，那还行，周六凌晨3点
0: 啊，
1: 这个加拿大跟，但这场比赛没啥可看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熬的没啥意思。
0: 嗯，
1: 上午9点爬下来看场美国对巴拉圭，哎，
0: 也就是看看东道主。
1: 对，但是周日早晨6点有巴西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
0: 这时间点也行啊。
1: 对，早上9点，
0: 早上9点，
1: 9点起来在被窝里先看上去。
0: 呀，那不行了
1: 啊！
0: 早晨周日早晨8:30是 NBA 总决赛的第5场。
1: 哎，说到 NBA 总决赛啊，意大利也没进，所以我们等于意大利哈。
0: 啊，达这个评说的很有道理啊。
1: 是
0: 啊，48支意大利都进不去。
1: 对，意大利不是，意大利可能是觉得这都鱼龙混杂的，跟你们踢也没啥意思，这一届我就让一让得了。真的，意大利一算，我们啊，中国球迷占70%的市场
0: 啊，不能在中国球迷面前展示的比赛，
1: 对，
0: 还有什么意义？
1: 不踢也罢。昨天我和王老师是下了节目，然后在这个大厅把最终的5秒钟比赛看完。
0: 嗯，
1: 你说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放弃这句话，昨天用在这个
0: 尼克斯身上，太猛了。昨天直播开始的时候领先20多分，第4节剩10分钟，我觉得是手拿把掐的。但是后来呢还是被大逆转了，1分大逆转，
1: 30分被逆转，
0: 29分
1: 咋想的？
0: 你后来我一看，这个我这个整预测错了也情有可原。
1: 嗯，
0: 毕竟呢是整个 NBA 这些年历史上的第一次，总决赛逆转最大分差，
1: 确实。所以我觉得那个马刺可能老板说你们能干就干，不能干赶紧走啊！
0: 哎，但是其实马刺今年已经超出预期了，能打现在就是他能打到这一轮，
1: 能进入总决赛就
0: 每打一场，其实对于他们来讲都是偏得的。去年连季后赛都进不去，就是去年都上不了桌的选手，今年能干到总决赛，已经严重超出预期。
1: 那是尼克斯说我大意了，但昨天确实看得非常惊心动魄
0: 啊！
1: 所以我觉得体育其实与人的这种观赏性就在于它是一个团队为之努力，而且未知，结果不知道。
0: 对，就是我们做好自己嘛，就好像我都已经6-7年不跑步了，但是我受到了精神的感召，再加上这个环潭跑的一个检验，我才有胆量又去报了莲花山的半马。今天上莲花山确实，哎，我开车在走的时候，因为车也少嘛，所以开车走的时候先感受一下，将等9月6号我在这跑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尤其是越到天津山那头吧，就是车越少，树林越密啊，到时候你像在森林间跑步跟以前在城市中跑步还是有区别的。同时啊，刚才咱提到这个篮球啊足球啊，因为今天上午我们同事几个人也在山里了溜达一圈，就看上的一呢是

0: 像在林子里的篮球场，哎，我想很多人都没打过，
1: 那很舒服。
0: 林子里的篮球场、网球场，还有那个在银湖旁边的一个标准的足球场，
1: 啊，还有足球场，
0: 哎呀，
1: 啊，这个很
0: 还是一个标准的很大的一个足球场，
1: 嗯，
0: 然后旁边呢还有儿童的活动场啊。现在呢，在这一路上，我看到在山林里骑行的，
1: 嗯
0: 啊，然后今天还挺热的啊，
1: 嗯，
0: 我看也有老人带着小孩在那个叫蓝鲸公园啊，其实是一个儿童游乐公园，大概有那么20000平，有带老人带着小孩在那玩的，还有那个大草坡的那种大滑梯，
1: 嗯
0: 啊，就是坐轮胎上往下滑的那种。
1: 嗯
0: 啊，今天是一个工作日啊，而且，上午天还挺热的啊，还有孩子在那玩。
1: 他现在天定山里边就是不做毕业星期，你应该都是一个免费的一个游玩的地方了。
0: 大多数都是免费的，
1: 嗯，
0: 你像银湖公园啥这些免费的，
1: 项目可能
0: 孩子玩那个蓝鲸公园也是免费的。
1: 嗯
0: 啊，但他不还有那个体育馆吗？
1: 嗯，
0: 体育馆你像高尔夫训练呀，游泳啊什么。这些其实应该是收费。
1: 银湖是不是就是那个湖？是不是就是《变现新天地》里边那片湖水？就是银湖公园那个那片湖？
0: 它不止一个湖，
1: 嗯，
0: 银湖是离山里院子最近的，是离
1: 不是《变现新天地》的那个院。
0: 对，《变现新天地》不是在整个天定山相对靠西侧那一片
1: 啊，
0: 然后滑雪场的正南侧，
1: 嗯，
0: 那个湖叫银湖，
1: 啊，
0: 它中间不隔条道嘛，
1: 啊，
0: 所以银湖是在这一片，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天定山的这个山里院子呢，
1: 好，
0: 就在银湖的
1: 一比一，韩国进一个，
0: 韩国还是很顽强，
1: 嗯，你看这六分钟之后，人家58分钟进一个，八分钟之后进一个，
0: 嗯，
1: 是孙兴敏吗？我看不清楚，
0: 我也看不清楚，
1: 你看这韩国球迷
0: 啊，
1: 顿时啊就爆了啊。好的，哎，看来这个各位大神对于这场比赛的预测真挺准的啊，0-0，1-1，你看现在就是，我的天，你看这个就是有人说哈，韩国，哎，这是谁？六号小瑞是孙兴敏吗？不是吧？啊，
0: 他好像
1: 来，我们看看是怎么进的啊？我一扣，哎呦，我这球进的，
0: 这很漂亮的，
1: 对对对对。啊，好的
0: 呀，这个进球，
1: 他六号他还不是前锋位置，
0: 这个进球大家值得去看一下
1: 后腰位置进的
0: 或者集锦，
1: 嗯，
0: 进的
1: 晃过了防守球员，一扣又晃过了守门员，
0: 哎，进的非常漂亮，
1: 当然，
0: 那这么说的话，你不说大神都预测平局吗？
1: 对啊，1-1。
0: 那我看到现在，我觉得今天不能是平局，
1: 就韩国能赢是吧？
0: 还有多少分钟？有没有20分钟？
1: 对，还有现在这才打了65分钟
0: 啊，那我
1: 25分钟呢？
0: 那我觉得不能是平局。
1: 好，
0: 嗯，
1: 继续。哎，你看，蒙牛的广告啊，说虽然48支球队中国队也没到场，但是
0: 中国元素到了。
1: 哎呦，外围包括这一届世界杯的足球
0: 啊，
1: 都是从中国产的
0: 啊，
1: 就是苏州还是哪，就是这一批球全是中国做的。
0: 对，然后世界杯的这一次的顶级赞助商至少有两个是中国的品牌。
1: 嗯。好吧
0: 啊，
1: 我说我，哎呀，
0: 我们占领世界杯，
1: 我坐山观虎斗，我无所谓。
0: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通讯这么发达，
1: 嗯，
0: 我们占领世界杯不需要到现场去，
1: 好吧？周六的时候，大家呢可以在家看看球，也可以到这个天定山啊，
0: 到山里也去玩玩，
1: 去溜达溜达哈，
0: 嗯。
1: 希望这个周末大家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吧。啊，当然，
0: 反正我会过得很充实。
1: 有任何关于住的需求，我们进群聊。周末快乐，周一见，拜
0: 拜。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0: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9: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0: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9: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0: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9: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6月12号，共同来关注天气。长春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13度到26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2度到23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5度到27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1度到22度；白城晴转小雨，15度到28度；辽源小雨，14度到26度；松原晴转小雨，16度到28度；白山小雨，11度到23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哎，和你相遇在一场午后好时光。感谢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我在副驾驶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乔瑞。

0: 哎啊！现在是我们这个时段，是我们的我在附加室的特别单元啊！
1: 哎、
0: 我在附加室炫彩世界杯，
1: 哎，没有错啊！
0: 哎呀，这个现在我们正在直播间为大家进行这个语音转播吧？
1: 哎，没错啊！
0: 韩国对捷克现在已经进入到了73分44秒的时间。
1: 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比赛啊，韩国队面对捷克队的这场比赛，昨天呢，我俩的预测呢，我是预测韩国队1-0，那目前呢已经预测失误了。
0: 我预测啥？我预测
1: 你预测的好像是2-1。
0: 捷克
1: 还是二比零来着？
0: 捷克2-1应该是吧？
1: 嗯、
0: 我预测肯定捷克不败
1: 啊！你预测是捷克不败啊？
0: 没错。
1: 那如果是踢平的话，你其实也预测是正确的。
0: 但我比分没有预测对。
1: 哎，对、
0: 啊，
1: 然后呢，第一场早些时候呢，我是4点多起来开始看。
0: 你看了？
1: 看了。
0: 我有点忘了，朋友们，昨天小瑞说他预测的是2-0。
1: 我能找到昨天我在群里的聊天记录。
0: 真的吗？
1: 啊、我预测的是2-0。
0: 我预测是2-1
1: 啊！这个2-0的赔率是
0: 2-0，跟谁聊的？
1: 在这个听友群里边
0: 啊，
1: 在听友群里边2-0，
0: 我预测的是2-1啊，2-1。
1: 因为有很多听友呢也购买了这个足球彩票，正规的足球彩票。
0: 对中国，这跟大家提醒啊、
1: 嗯，
0: 这个咱们国内买体彩
1: 就去彩票站买啊，
0: 竞彩唯一的这个购买方式、购买渠道就是中国体育彩票啊，
1: 对对对，
0: 不能随便。门前好悬出现失误啊！
1: 哎，然后呢，这场球的两颗进球都出现在了下半时啊，
0: 没错，
1: 上半场是闷平的啊，
0: 是啊，因为我。看好是捷克不败的原因呢，一是这个在他们这个主场呢是有一些高原反应的，啊、这个韩国队可能在这个踢球的这个适应方式上有一些就不适，
1: 嗯，
0: 其次呢，捷克人高马大，
1: 嗯
0: 啊，尽管说很多朋友说20年没。

0: 没有进入世界杯了，但是捷克呢作为欧洲杯的常客呢，对于这种大赛呢，哎，一个是赛没有进啊，
1: 哎，龙龙也买的2-0，你是听我的吗？
0: 2-0多少赔率啊？八倍啊，
2: 看看啊，他这买多少钱看不清，
0: 他这买的串呢啊，没有，是两个1-0或者2-03-0买的1-02-03-02-0是4.5倍，是不是、
1: 啊、那就是你中了多少钱吧，你是不是得分我呀，
0: 100中450嘛、
1: 嗯、
0: 哎呀还是不错的啊，
1: 哎，
0: 你也挺敢买呀、啊、
1: 一会儿我们俩将会继续进行不负责任的预测啊，
0: 对，我们先看看这场比赛、啊、
1: 先看这场比赛，
0: 最后25分钟，
1: 对
0: 啊，15分钟，
1: 然后这场本届世界杯啊、
0: 嗯、
1: 那正好呢借着这个比赛的时间呢又跟大家进行一个小分享、
0: 嗯、
1: 本届世界杯引入了一个完全的新的比赛机制，叫做饮水机制。
0: 什么意思？
1: 强行饮水机制，也就是在上半场踢到20来分钟以及下半场踢到20来分钟的时候，裁判将会强制的吹停比赛，让所有的球员下场喝水。
0: 正常，
1: 哎，这个是在之前的世界杯中从来没有过的。
0: 因为这次世界杯的主办方呢是美加墨嘛，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的天气非常炎热，
1: 嗯，
0: 啊、非常炎热。然后呢，加拿大和墨西哥呢是有一点这个高原，
1: 嗯，
0: 啊，有点高原反应，所以对于在这个平原踢球的球队，这个守门员长得是真的很典型啊，真的是啊。刚才这个给了是那个守门员一个特写，然后现在呢是捷克的前场在45度有个定位球，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刚才也是提到了捷克的这支球队呢特点。人高马大，
1: 人高马大，
0: 非常的壮实啊！跟亚洲球队相比，
1: 他上一颗球也是定位球，定位球这个，定位球，然后投球攻门。
0: 看看这个，看看这个，
1: 嗯，
0: 主罚啊，45度，
1: 找后点，
0: 后点进了
1: 啊，进了，朋友们，球进了。
0: 你看说什么来着？
1: 我和弘毅并不是任何一支球队的球迷，但是这颗球非常的漂亮啊，
0: 非常精彩。
1: 这个球的
0: 有问题，
1: 哎，等会儿
0: 有问题，
1: 裁判
0: 介入了，说好像是
1: 越
0: 位了。无效、
1: 哦、无效，
0: 哎呦
1: 这真的是，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定位球的配合啊，
0: 啊，就那个20号，你看，
1: 哎呀，他没有回撤，没有回撤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0: 22号，
1: 哎呀，
0: 确实是越位了啊，
1: 但是呢，
0: 很精彩，
1: 虽说是越位，但是不妨碍是这个捷克这个定位球的功力。确实厉害啊！
0: 而且他越位的不是一星半点啊，他是越位的是
1: 半个身位
0: 啊。现在这个在这种高科技的叫 VR 的，是不是叫 VR 还 VAR 啊？你怎么来着
1: ？VAR，VAR，
0: 我记得是
1: VAR。
0: 他的这个技术下呢，你哪怕有个胳膊肘，
1: 嗯，
0: 都是可以被发现的。
1: 对对
0: 啊，看看裁判意思啊，现在是球门球啊，球门球，精彩。
1: 行了，
0: 没寻思一开电视能碰这种局面、
1: 啊。哎，是啊
0: 啊！但我依然看我们这个，我那个推测、啊、还是正确的、
1: 嗯、
0: 啊，捷克不败。
1: 然后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3分钟的球员补水啊、
0: 嗯，
1: 球员补水机制呢，对于转播商来说呢，赛事的这个提供方啊，这个转播方也是一个很好的广告时段。
0: 没错，
1: 3分钟的广告时段啊，
0: 嗯、
1: 上下半场、
0: 啊、是。现在呢，韩国在右路拿球，准备走边路突进，一对三盘带。传中，后点，哎，
1: 非常的这个强行啊！那我们更能够看到，捷克队这边有6个人在禁区内进行防守。
0: 嗯，因为在最后的时段嘛，最后的时段捷克也是非常强，
1: 哎，找了一个后点，
0: 晃动盘带，哎，传中。
1: 这边韩国队要了一个角球、啊，
0: 哎，角球没有要到，被守门员没收了
1: 啊！啊，没有要到啊，我看
0: 是
1: 出界了啊！
0: 就如果咱每天都能赶上这个点也挺好，
1: 也挺好。
0: 回头跟大家解说一下。
1: 哎，对，
0: 我俩也相当于看看球。
1: 不许这么说啊，
0: 哎、
1: 我们就纯热爱工作，而且呢紧跟时事。
0: 没错，捷克现在是后场球啊，应该也会进行一些传导。第一场如果一个平局，我觉得也是双方可以接受的。
1: 79分钟啊，79分钟，韩国目前跟捷克1-0啊，1-1，
0: 1-1，
1: 1-1。
0: 那个球咋进的？就是。韩
1: 国队
0: 这球怎么？
1: 韩国队这边呢是在弧顶啊，弧顶搓了一个，搓起了一个半高的身后球。
0: 啊是
1: 啊，黄人范，
0: 哎，
1: 黄人范呢
0: 一个
1: 后过了防守队员，然后很冷静的一个，
0: 哦，
1: 进了，
0: 话音未落
1: 啊，
0: 打了一个身后球，然后非常简单的一个战术，一个身后球，然后传中。我刚才就想打断你，但我没想到球能进。
1: 我没想到这个球能进啊！韩国队这边现在2-1了啊，2-1了、
0: 哎，预测错了，看来。
1: 嗯，2-1了，这个捷克队这边不好办了啊。
0: 孙兴民呢？
1: 嗯，这个不是孙兴民啊，
0: 啊
1: 这个、看看、啊，我看看这个球员是几号、啊？
0: 黄什么人呢？是不是？
1: 不是。
0: 然后这个龙龙又给我们
1: 龙龙又晒出了，您用的买的是什么？
0: 买放大一下，我看买的啥？
1: 我看看啊，
0: 他韩国捷克买的是。富啊，韩国富，那你说这完了吗？这不，
1: 啊，你
0: 他买的阿川一这个。

0: 些简单了、啊，
1: 有些简单，
0: 有些简单、
1: 啊。这个何鸿燊也是这个刚刚吹了一个他的定位球的一个越位之后吧，整个球队现在也属于就是人心涣散的一个状态。打一个身后，打身后失败了，然后但是是捷克球权，
0: 还在右边啊，还在右边，
1: 哎，
0: 打了一个穿裆，
1: 被铲出底线。
0: 哎，这是一个韩国队的成功防守啊，
1: 没错，
0: 有了一个前场的一个边线球啊。
1: 但我预测一下，
0: 嗯、
1: 马上就躺地上开始抽筋了，马上啊，
0: 81分钟，
1: 马上抽筋，你看吧，真是他们的这个哎
0: 哎，
1: 你看看，
0: 说抽
1: 马立马抽
0: 就来抽了，
1: 哎，一秒钟不停，
0: 啊、这是一个哎，你看，
1: 你看裁判来就好，
0: 主裁判失忆了。
1: 啊
0: 说你别给那嘚瑟的，赶紧起来！
1: 到底有没有事儿？
0: 对对对，
1: 马上站起来，没事儿、
0: 嗯，没事啊。他应该要抛一个大力的界外球，应该直接抛向禁区了。看，助跑，抛向禁区，
1: 很有劲，后点，哦，不
0: 打
1: 进、哦，
0: 哎呦，
1: 一个精彩的守门员的一个扑救！
0: 哎呀，这韩国队这个守门员啊，这个扑救非常的精彩啊，一个倒地啊。
1: 但也是说他这个前点第一时间的这个射门之前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调整。
0: 调整那
1: 调整
0: 直接打完的话，其实很多时候的这个机会都是稍纵即逝。
1: 因为你调整的同时呢，守门员也在调整，
0: 也到位了，
1: 对，
0: 也
1: 到位
0: 了。
1: 一点小小的可惜啊，但是没关系，
0: 嗯、
1: 还是个角球，
0: 还是个角球啊，
1: 很冷静啊，
0: 嗯、
1: 在这个守门员扑出之后没有强行补射。
0: 来
1: 还是找前点，
0: 还是角球，
1: 前点被推倒了、
0: 啊。韩国队顺势倒地
1: 啊，
0: 摊开双手
1: 推倒了，你给推倒那能行吗？
0: 啊，
1: 裁判说你不行，不行。
0: 摊手这个动作啊，多见于这个篮球和足球场上。啊、
1: 看一看是，你看他不是第一时间打门，他调整一下，
0: 他调整一下啊。
1: 他因为先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这个下着左右腿中间，
0: 哎、
1: 球速有些减慢，能扑出去。要不不打
0: 韩国门将金成奎啊，这一下扑的还是不错啊，
1: 哎，还是很精彩，
0: 嗯，很精彩。
1: 还说 push 推的，推他呀。但是这个球呢，现在是韩国队的球门球，
0: 嗯
1: 啊，球门球，然后发到前场一个大脚，捷克抢到第一点，但是没有解围成功。韩国队拿到球，右路正在进行突破，一对二啊，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这个叫边线球啊，踢到了防守队员的腿上，制造了一个边线球啊。那韩国这个边线球就肯定不是往里撇了，一定是、
0: 哎、这边看看是哪一队，哪一队
1: 肯定是捷克换的，
0: 哪队、
1: 韩国队进行了，
0: 韩国队这边啊一次性要换上两个人
1: 啊，换上了24号和19号应该是吧，我们只看到刚才那盘24号和十几号，这是
0: 哎，这是韩国队的最后一次换人机会啊，看看
1: 啊
0: 这个换上的这个名字啊，
1: 先换上是24号，24号叫做
0: 别着急啊，等会儿我看一下名单
1: 啊换的是6号和8号换了一下，然后那个换了是16号和24号换了一下。一个
0: 83分钟啊，83分钟、
1: 嗯，我觉得换的应该是一偏防守的球员。
0: 用完了，
1: 强调一下这个
0: 最后一次换人机会啊。
1: 对，杰克同样也是换人啊，
0: 嗯、
1: 强调一下中场的控制。那杰克这边一定换的就是前锋
0: 啊。刚才刚刚进球的黄仁范被换下去了啊。
1: 嗯嗯，来，我们稍作等待啊，进段广告，马上回来看看最后的5-6分钟的比赛。
2: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3: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4: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恒，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推拿学会副会长，曾获省针灸学会授予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荣誉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动眼神经麻痹与颈椎病的预防与治疗。6月1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来，我们看一下啊，现在这个世界
0: 美加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
1: 啊，
0: 韩国队对阵捷克队，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比赛啊。
1: 第二场，现在呢，时间进行到了85分钟
0: ，再加上伤停补时，现在这个伤停补时一般都会有在8分钟左右的伤停补时、啊。
1: 差不多，尤其他们进俩球呢嘛，得8分钟啊，估计现在还有8分钟的比赛，13分钟吧。这个时段，我们跟大家看看最后的这 这一块，现在是韩国队的防守反击机把球推到左路，
0: 左路25号，看看，
1: 哎，一个变向把球运出了底线，
0: 自己把球运出了底线。

0: 现
1: 啊，
0: 哎，
1: 但也不错了，也不错了啊。这个韩国队其实这届世界杯实力不是他们最强的，他们最强的是在上一届，最后容易出成绩的是上一届。这一届他们几个这个前锋啊，孙兴民还有刚才被换下场的叫什么黄什么来着？
0: 黄仁发
1: 啊。都已经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啊！孙兴民就不说了，孙兴民现在都上美职了，
0: 都上美职联了，而且在美职联已经是这个一球难进了啊！
1: 对，因为毕竟年纪大了，他这个34岁，他这个其实身体非常好，但他保养呢，可能是这个也跟他的这个身体天分有关系。
0: 他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啊，比较依赖爆发力，
1: 对，
0: 到了这个34、35岁的时候，爆发力突然断崖式下跌了。
1: 对他不得了一个那个什么球嘛，就年度最佳进球嘛，
0: 嗯。
1: 后场一条龙，现在韩国队还是在打反击，不得不说捷克队现在明显这个精气神有点涣散了。
0: 嗯，
1: 球员现在你看跑动也不积极。
0: 韩国队号称跑不死啊。
1: 嗯，
0: 其实这个从个人情感上讲呢，我还是希望捷克队赢的。
1: 我也是，
0: 但是从客观角度上讲呢，我认为捷克队很难赢韩国啊。
1: 韩国队确实要强一些。
0: 目前呢，非法世界排名呢，韩国队排在第22还是25啊？那捷克队排到第40位。
1: 对，关键韩国队总给你抽冷来一下。
0: 韩国25位啊，捷克队排名40位。
1: 总抽冷来一下还挺厉害，说不定能不能失误一下呢？没有失误啊。啊，我先来一个回传球。没事啊，现在韩国队还在压节奏，捷克队一个高位的逼抢，守门员现在把球拿起来，开始呼唤说来来来来我这边。
0: 韩国队门将一号金城奎，
1: 哎，来过一分钟，哎，发出这个一个大脚，直接勒到前场，哎，啊，我还寻思能直接传到这个韩国队脚下呢。第一点被捷克队争取到，韩国队现在啊，右路慢慢的盘带，不着急，你看一点就不着急。一对一，一对一，一对一，
0: 韩国在右路找机会，回来啊，再回来啊，
1: 不着急，
0: 还是在右路。
1: 我跟你讲，
0: 啊，球还在右路啊，
1: 你看这球吧，领先的人就不着急，
0: 嗯，
1: 我就慢慢给你推进就可以，
0: 嗯，这时候场边的这个广告牌啊，也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团购的品牌啊，
1: 啊
0: 阿迪达斯，哎，你看看怎么样？
1: 没错，没错，
0: 进城办事的这么一个牌子啊，
1: 哎，捷克队现在中场，
0: 捷克队中场实现了一个次快速的抢断，哎
1: 呀，
0: 反击没推起来，直接一个失误，反倒给了韩国队一个反击的机会，
1: 快的小伙真快啊，但这球
0: 你看小腿不长，但是紧着倒车也挺快，
1: 左路传中，
0: 彩蛋球。
1: 哎回扣，再扣，
0: 还在扣，还在扣，
1: 往哪儿扣呢你，啊？
0: 好，韩国队这边也还了一个禁区内的连续这个扣球的失误啊。
1: 但捷克队这个球队吧，就是会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他没有内德维德这样的巨星的时候，他的传控会变得比较糙。
0: 哎，你看啊，就是说，我们刚才夸说捷克队这个球队啊，人高马大，
1: 没错。
0: 意思是啥呢？就是跑得慢，
1: 正常你
0: 推反击真是慢呐啊！当然了，到88分钟已经没体力槽了啊。
1: 分球队，分
0: 体力槽见底了。
1: 我觉得像今天咱们看的那个下一场看那个波黑啊，
0: 嗯，
1: 我就估计就能挺快，
0: 嗯，
1: 反击就能挺快。
0: 这龙龙说了，等我攒3000万买德国赢，
1: 3000万都没人给你打票，
0: 3000万买德国赢，好。
1: 现在
0: 你是不是有个外号叫化骨龙？
1: 现在捷克队呢还在寻求机会啊，中场呢进行传导，把球现在传到了右路。
0: 其实啊，捷克全队目前在等，这个
1: 伤停补时的时间吗？
0: 时间在等伤停补时，看看究竟是几分钟。因为呢，这个足球当中啊，
1: 身高矮，这一看就不行。
0: 有个术语叫做7有8无。
1: 什么意思？
0: 补时7分钟就一定会有进球，补时8分钟就一定没有。
1: 那补时18分钟呢？
0: 那是加时赛了。
1: 没错啊。
0: 看捷克队呢，可能在等待。
1: 还是一个大脚直接踢出底线。
0: 在等待，在等待啊！这个第四官员举起这个加时的牌儿，看看究竟要补时几分钟呢？
1: 教练喊啥呢？
0: 举牌了，举牌了，举牌了啊！准备开始举牌。
1: 首先，哎呀，你看这现在欧洲球队啊。这个就接外球6分钟
0: 吗？7有8无
1: 的话，那
0: 那么六是什么意思呢？
1: 一个大直塞肯定是，
0: 在
1: 传到左路，哎，没问题，漏人，哎，我去，
0: 他撵不上了，他真是撵不上了。
1: 但球传得非常好，
0: 撵不上了，
1: 非常精彩的传球，
0: 充分利用场地的宽度啊，我们能够看到韩国队到场的这个拉拉队还是挺多的啊。
1: 这韩国的这个对这个国家，他们这个球迷啊也是非常热情，
0: 对，
1: 非常热情。你看，我现在我就不爱吧，就他们耗时间耗这么明显。
0: 对，
1: 你这球你在
0: 快点撇出去啊！你有啥好撇的？快点撇，快点撇，快点撇！
1: 但完这玩意儿嘛，咱
0: 捷克队
1: 也是理解，你知道吗？就是确实是赢，哎，急眼了，生气了，哎，他撞的我，你看我没苦。裁判说没事没事，不是不赖的，
0: 哦，
1: 不赖的，你往前走，往前走。
0: 捷克队的队员是不是想起了2002年的意大利？
1: 4号，你这撞个眉骨怎么能没事呢？但在球场上还得听彩。

0: 裁判啊，才听裁判，你看就往回走，就大墨迹，就他刚才擦球，就是他，你看看往球一滚，
1: 哎，咱俩这么带有这个个人情绪，
0: 不是，你看他这个是不是就做墨迹？
1: 哎，对，再多补你六分钟就好了。
0: 他这一个球就得墨迹一分半，我跟你讲，然后就大脚，反正这个时候的球就会非常的难看。
1: 好，
0: 嗯，
1: 这个杰克不要着急啊，这个还有四分多钟，足够梳理出一次很好的配合了啊。
0: 没错，
1: 实在不行，杰克队就争取找机会要一个角球吧。
0: 这球员肯定，哎呦，这扛下的。犯规了，
1: 犯规！哦，又把球权吹回给了韩国队，韩国队开始倒地不起。
0: 吹的就是杰克犯规，应该是那一下冲撞，觉得这个有一些推搡嘛。杰克队现在就非常着急，然后韩国队说：“你没事，你看我啊，瞅我，
1: 挑衅。”我看他的表情就在挑衅。
0: 对，你这就你，嗯，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尽管我们有一些个人的主观色彩啊，但是呢。
1: 我认为没问题，
0: 正常战术啊，正常战术，
1: 咱要是不是他那红色球衣，要是中国国队的话，我就说倒得好，多拖一会儿。
0: 我说为啥起来呀？
1: 对呀，
0: 起来干啥？
1: 倒了就拖着，马上就拖到那个，赶紧吹哨啊！马上推到吹哨时间。
0: 这孙兴民看也确实是老了呀，
1: 嗯，对，
0: 脸上都怎么变暗黄了呢？都34岁就已经老成这样了吗？跟咱阿姨一边大吗？那不是。
1: 对哈，正大小伙年纪，
0: 正咱大小伙年纪，明显就暗黄啊！现在这个韩国队其实也跑不太动了。
1: 嗯，
0: 这杰克梳理一下，别光往前踢啊！
1: 是不是不要这么来，杰克，杰克推反击，
0: 三打五，
1: 往右推，
0: 传中，
1: 哎，中了，进了没有？
0: 可惜！
1: 这个球啊，倒三角配合是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打的时候啊，
0: 有点软弱无力。
1: 对。没打上力量，
0: 嗯，其实打的也比较正，嗯，
1: 没打上力量，
0: 只是力量不够。韩国队这回迅速推反击，在中场开始盘带，哦，重新掌控一下节奏。
1: 哎，还有三分钟啊，93分钟了，
0: 这中场跑后背来，
1: 急死个人呢。
0: 但你现在其实机会我觉得就不大了，韩国队现在肯定是传控了，
1: 嗯。
0: 你这个大脚非常不理智，说实话，你大脚，
1: 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大量的预测博主啊给到的预测是什么呢？是闷平。
0: 1-1呗，
1: 但闷平啊，
0: 0-0
1: 闷平，
0: 不可能0-0。
1: 嗯，
0: 我觉得
1: 没想到这场比赛目前已经是
0: 很难出现0-0的比分。
1: 来，
0: 这个
1: 杰克队
0: 非常好，
1: 杰克队又是一个
0: 中路插上啊，
1: 跑不动了，
0: 跑不动了，
1: 跑
0: 来一个，来一个，
1: 来还是在边路，还是在杰克队在右边路寻找机会啊，
0: 非打一打一，
1: 在右边路寻找机会，
0: 哎，好球，传中，
1: 传中找。
0: 哎呦，
1: 抢点！
0: 这个传的不好，
1: 抢点没有抢到第一点。
0: 你这上那脚干啥？人明显有解围球。
1: 好吧，这边又是一个，韩国队的球门球，
0: 浪费一次机会。他们也累，
1: 94分钟啊，还有两分钟，
0: 累的气儿喘不上来了。
1: 嗯，
0: 就他，我这就瞧了，
1: 频繁的给擦皮球的这个小的一个镜头啊。
0: 哎，你看这球，就如果打上一点力，他稍微高一点，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嗯。有些可惜，但机会是出来了，目前看这球这个不太难看啊，还挺好看的，不是很沉闷的一场比赛。
1: 对，
0: 从这个
1: 而且刚
0: 看来的话，
1: 而且刚才看，你看啊，这边整个捷克队啊，他的中场已经不回到后场参与防守了，
0: 回
1: 就是进攻，
0: 回干哈去啊？
1: 就是进攻。
0: 现在因为他是落后嘛，最后两分钟根本没必要进行防守了。
1: 现在己方的捷克队的己方半场就摆着三名后卫。加一名守门员，
0: 这个2-1、3-1没啥区别。你守门员现在都可以往前走一走了。
1: 嗯，当然，一会儿要是有一个角球机会的话，守门员肯定会得上。
0: 是2-1、3-1，你查球不差那一个球，你赢一场平多少分呢？那分还
1: 是一分吗？
0: 对，分还是打
1: 平是一分。
0: 看看啊，
1: 这边捷克队能不能为自己争取到一分呢？
0: 这开大脚，
1: 嗯，
0: 一分钟，最后的一分钟，也就是一次防守反击的时间，踢出去，你赶紧撵啊！
1: 可能会适当的多给一分钟，因为呢，因为擦皮球嘛，
0: 你擦皮球，裁判不再给你多给一分钟。
1: 擦皮球这个可能会适当的多给，踢到比如说97分钟，
0: 不能，
1: 嗯，
0: 他就肯定看那个进攻的方式，
1: 来吧，看看啊，
0: 完了，这接球都发不出来了，一个大力，然后都抢到前点，你看韩国，哎，一个飞铲直接给你铲拽。
1: 来啊，这个杰克队
0: 有大脚给到中场，抢到前点。哎，杰克队
1: 还真就抢到了，
0: 赶紧拿球！哎呀，起来呀，拿球！
1: 啊，好，这边
0: 黄牌无所谓。
1: 这边主裁啊，主裁出示了一张黄牌啊。
0: 你看，明显故意的嘛，
1: 嗯，
0: 打断他的进攻节奏嘛。
1: 哎，这边主裁判呢，一张黄牌给到了韩国队的三号啊，韩国队的这个三号叫李奇毅。
0: 嗯。

0: 无所谓，这球员不行，下场给他换下去行。
1: 李奇毅啊，三号。
0: 你下场你就两张黄牌，踢禁赛一场也没关系。看着样应该也不是他的那啥球员。你这个
1: 是一条一字长蛇阵。
0: 你这个中场就开始一脚球门前吗？那不可能啊！
1: 找球门前啊！这个捷克队全队啊，目前这个脚下如同这灌了铅一样跑不动了啊！
0: 确实是第一场，然后身体呢还没有完全技术。大家看看这一球，
1: 还是找，还没找。
0: 哎，
1: 弧顶打门了吗？没打上，抡空了。
0: 没关系，还有机会。哎，完了，结束了。
1: 这个双方都踢不动。好，
0: 结束了、
1: 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啊！韩国队呢，恭喜韩国队吧，恭喜韩国队，
0: 2-1
1: 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
0: 小胜捷克，
1: 小组赛的第一场胜利。
0: 确实累，这16号不行，起不来，16号不刚换上去的吗？
1: 来吧，那这个复盘一下呢，在昨天的预测当中呢，韩国队我预测是1-0战胜捷克队，这场是预测错了，但是韩国队总体上是赢了。墨西哥这边呢，我预测对了，是2-0战胜了南非。那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小的那啥，小的点，就是墨西哥这个国家队啊，他参加了7次，踢了7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全都输了。
0: 这次不是主场吗？
1: 不是，一场未赢啊，但是有平和输，
0: 是
1: 都没有赢。这是墨西哥第一次取得了这个揭幕战的胜利。
0: 你看他踢谁呀？
1: 他作为这个东道主啊，作为东道主啊，这一般来讲呢，这个东道主啊，是不输球的。东道主在世界杯上第一场比赛是不输球的，除了卡塔尔。卡塔尔
0: 这届得输，这届这东道主太多，
1: 仨东道主
0: 也也能一场不输。今天凌晨呢，跟现在给大家前瞻一下，这个凌晨今天有两场比赛。
1: 接下来两场比赛进行一个不负责任的预测吧。加拿大踢波黑，美国踢巴拉圭。
0: 我先说一下我的预测啊，咱们先把预测抛给大家。
1: 预测抛给大家
0: 啊，大家从昨天的预测也能听出来，我俩完全不负责任，
1: 不负责任，
0: 而且根本不准
1: 啊，不准，完全不准，不准。
0: 首先加拿大对波黑呢，我预测波黑2-1
1: 啊，波黑2-1，那么我这边呢，预测一个加拿大这边是
0: 现行的呀，
1: 加拿大波黑，现行的
0: ，
1: 一球吧，加拿大赢啊，加拿大肯定是赢，加拿大肯定是赢啊，
0: 1-0，2-1，1-0，我波黑2-1，波黑2-1，
1: 1-0，
0: 然后还有那个是什么呢？
1: 美国踢巴拉圭呀、
0: 美国
1: 踢巴拉圭，这场比赛呢是美国是必赢，
0: 你觉得美国必赢？
1: 美国是必赢，
0: 我觉得
1: 巴拉圭没有赢面，
0: 巴
1: 拉圭不败啊，
0: 太好了。
1: 好，那美国这场呢，我预测一个2-0吧，2-0或者是2-1。
0: 美国队，我觉得贡献能进球啊，但是他作为东道主，能进一个吧，3-1。3-1，其实也太夸张了。
1: 几个月之前，美国队刚刚痛揍乌拉圭，痛揍了5个球。
0: 真的吗？巴拉圭，你痛揍乌拉圭跟巴拉圭有啥关系啊？
1: 都是规则。这都是这个南美球队啊，都是南美球队。
0: 我不这么认为。
1: 乌拉圭和巴拉圭这两个，
0: 巴拉圭有球星。
1: 那倒是，
0: 巴拉圭那个球员挺厉害的。
1: 乌拉圭有球星。
0: 乌拉圭还有谁啊？现在？
1: 想不起来了。
0: 巴拉圭，我跟你讲啊，就打美国这些年轻人。尽管别看人主场作战。巴拉圭我也就简单查了一下，大部分球员也都是在美职联。那也是在土生土长，属于本地的。那你踢这玩意儿，首先你身体适应，你主场的优势也没有那么强。然后美国还年轻。巴拉圭应该是这个整体的年纪要比他更成熟一点。所以呢，就得看他的心理素质。
1: 好。
0: 好，
1: 反正我俩也不负责任的预测啊。
0: 是。
1: 纯纯不负责任的预测。
0: 巴拉圭进俩我觉得没啥问题，1-0或者2-1吧。
1: 我觉得美国应该是一场大胜、
0: 不可能，
1: 美国是一场大胜，
0: 美国肯定大胜不了，
1: 美国一场大胜，然后
0: 绝对不行，
1: 加拿大应该也是赢的，
0: 加拿大赢不了，
1: 加拿大也是赢的，
0: 加拿大肯定赢不了，
1: 太好了，
0: 加拿大咱俩去看吧，肯定不会赢、
1: 那咱俩还是一瓶饮料呗，
0: 一瓶饮料
1: 、今天这饮料谁给谁买？
0: 谁也买不了啊，
1: 我2-0，我比分我都对了，你不得给我买一瓶？
0: 我不记得了。咱俩这样，咱俩记上，咱俩每天记一下。
1: 不是，我一会儿就把昨天的录播给你调出来，
0: 你给我听一下。我觉得你说不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落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

0: 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头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 来啊，我们继续预测这个今天凌晨进行的小组赛。
2: 哎，
1: 我先说为啥能赢啊？
2: 嗯，
1: 你现在打开这个阵容啊，
2: 嗯、
1: 这个波那、这个加拿大踢哪儿？波黑那个前锋我记得挺厉害，叫阿芒索还是啥呀？
2: 嗯，来，40岁的哲科
1: ，哲科比他年纪大，40岁我觉得就是好年纪，踢一床好年纪啊，
2: 40岁，
1: 因为他这个位置呢，
2: 40岁还没到退休年纪呢，
1: 他是前锋啊，
2: 嗯，对呀。
1: 40岁的前锋啊，
2: 那怎么了？C 罗还41岁的前锋呢？
1: 那 C 罗的身体状态可能一样，
2: 嗯嗯。
1: 但是哲科那个毕竟这个大赛踢得多，
2: 嗯、
1: 然后非常老道、
2: 嗯，
1: 也是这个属于巨星、
2: 嗯、
1: 啊，没有问题。也、
2: 嗯、
1: 在前场这个把握机会能力还有的。
2: 哎、哲科自己说了，说他的生涯也许快到终点了，但是之前从来没有人想象过他们能够淘汰意大利。
1: 没错、
2: 哎，意大利现在非常抽象啊，
1: 嗯，这真是没想到啊，意大利的传统足球豪门呐、啊，
2: 嗯。哲科也入选了世界杯最年长11人阵容。
1: 40岁还不够吗？
2: 嗯，看看啊、哦，这个世界杯最年长的
1: C 罗领衔。
2: C 罗、哲科、梅西是38啊，
1: 嗯、
2: 莫德里奇40。
1: 哎，莫德里奇还提呢？
2: 哎，莫德里奇，哎，这个冰岛的这个守门员这个名字应该怎么翻译呢？我看看，门将啊，戈登43岁。天
1: 哪，哎、苏格兰的。
2: 啊对，
1: 哪来冰岛？
2: 这个。但是门将这个位置啊，其实有很多年长的门将。
1: 那
2: 哎，
1: 我觉得门将这个年长一点没问题，
2: 嗯，
1: 你就扑那两下子。
2: 然后后卫呢，常有右都39岁，奥塔门迪呢来自于阿根廷，已经39岁了。
1: 嗯，
2: 然后呢，新西兰的这个叫伯克索尔37岁，38岁，美国的这个后卫叫蒂姆邓肯，抱歉，蒂姆里姆。
1: 咋篮球不打来踢足球了？
2: 中场方面呢，有36岁的盖耶啊，36岁的这个盖耶来自于这个国旗应该是加纳啊，
1: 嗯，
2: 然后40岁的摩迪以及37岁的维特塞尔啊，比利时的啊，
1: 嗯，
2: 比利时的这个黄金一代，基本这个
1: 也不行了，
2: 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啊，
1: 是
2: 有的也该退的退。
1: 波黑除了哲科，应该还有别的球员。他那个波黑的整体阵容呢是老中青。
2: 来吧，
1: 老中青三代，
2: 我得承认，波黑我除了哲科我都不认识。
1: 你看他那几个人，你看他的年纪，就是他，你看有哲科这种年纪比较大的，还有中就是这个正值壮年的，像这个31岁的啊，29岁的，然后呢还有非常年轻的20来岁、20出头、19岁、18、19的，
2: 嗯，
1: 这个整个队伍呢，老中青三代，
2: 这是健康合理的，
1: 对，这个球队非常的稳健，
2: 嗯，
1: 然后他的这个踢球方式呢，就是蹲坑，
2: 嗯，
1: 蹲坑踢防反。
2: 嗯嗯嗯，
1: 然后
2: 你还做了一些功课啊，
1: 做了一些功课。他这个波黑是这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
2: 哦哦，
1: 一堆1米90多的，
2: 哦哦，好
1: 啊、尤其是那个锋线，
2: 嗯，
1: 个很高，
2: 嗯、
1: 踢这个像蹲坑踢这个嘛，无论定位球还是角球都非常有优势。
2: 哎，就符合，就是这巴尔干半岛这些国家呀，
1: 嗯、
2: 这些球员呐、
1: 嗯，
2: 整体上都是人高马大，
1: 没错，
2: 嗯。
1: 然后他这个加拿大呢，
2: 嗯、
1: 他的前锋是个巨星阿隆索吧？
2: 哎啊，
1: 加应该是阿森纳的这个。
2: 哎，这怎么点不动呢？
1: 阿森纳的前锋，
2: 嗯，
1: 来没来？

0: 这儿呢，这些，这是全部 ，always， 不是，哦，南安普敦的，
1: 不是他呀，
0: 尤文的，
1: 怎么没来呀？还是我记错？
0: 比利亚雷亚尔
1: 记错阵容了，阵容我们看一下啊，咋没带人来呀？
0: 怎么不是？你得点开那个国家，点开那个国家能够看到全部的名单啊。
1: 哎，他们我记得前锋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球员呢。
0: 完了，功课白做了，
1: 白做了吗？
0: 没事，我没事。我们要勇于承认错误啊。我们呢，跟所有的球迷朋友、所有的听友朋友们一起成长啊。这两年没怎么看五大联赛，然后呢，就是偶尔看看欧冠。
1: 这也不认识啊，这些人。
0: 导致呢，对于很多国家的这个球员呢，不太认识。在上节目之前呢，都是这个做了一些文字方面的这个。
1: 我还正经看了会儿视频，
0: 嗯，
1: 我记得就加拿大有点球员，他俩的身价差了几一两千万吧，
0: 嗯，
1: 一个1.9，一个1.5吧，还1.9，1.7，
0: 嗯嗯嗯，
1: 这个阵容
0: 不认识了，
1: 不认识，跟我查的资料不一样
0: 啊，没事，我们重新，没有重新，而且我还订了，我订阅了一本文字版的资料。过两天就发过来了。
1: 这个就是他阿方索吗？
0: 到时候呢，咱俩可以一边看着这个文字资料，一边跟大家解说啊。
1: 稍等啊，我们看这个球员阿方索，就这个人。
0: 嗯嗯嗯。
1: 怎么？那他可能他这阵容没有更新。
0: 嗯 嗯， 嗯。
1: 这个阿方索是他们的这个头号球星啊，
0: 嗯、
1: 是应该是阿森纳的前锋，主力前锋。
0: 嗯 嗯， 嗯。
1: 但是他最近有伤病，
0: 哦、
1: 就是这个阿方索戴维斯吗？
0: 嗯。
1: 25岁8个月。
0: 嗯。
1: 他是不是阿森纳的？你看看。啊，拜仁的，
0: 嗯
1: 啊，拜仁的这个锋线，但他因为刚刚踢这个欧冠的时候受伤了，
0: 嗯嗯嗯
1: 嗯，说是他可以踢，
0: 啊、
1: 哦、嗯说嗯
0: 啊确认
1: 确认呐、
0: 啊、确认确认确认，
1: 那更赢不了了、
0: 嗯，加拿大这个东道主的首战啊，我认为呢东道主三战，三个东道主嘛，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嘛都能赢，
1: 嗯，加拿大肯定没有，那阿姆索上不了还踢啥呀？
0: 嗯嗯嗯嗯，
1: 因为波特这个球队吧，你可以看他最近的这个。热身赛
0: 那你可以买波黑呀，波黑胜的赔率4点多呢，
1: 我必买，
0: 加拿大胜的这个赔率才1.几，
1: 我一会儿就买，
0: 20块钱吧，
1: 二十必胜，
0: 20啊，咱别整太多，别整那个10万8万的啊，刚才还有在听友里边说花3000万买德国赢，
1: 嗯
0: 啊，
1: 那个他都买不了，我跟你
0: 嗯啊，3000万买德国赢，不是华古龙，是刘德华。
1: 是，
0: 嗯，是刘德华买的3000万，
1: 不说他涨一下子吗、
0: 嗯？
1: 因为这个波黑在近些的一些这个赛程里呢，踢了一些强队，
0: 嗯嗯嗯。
1: 首先呢，他在附加赛呢淘汰了意大利，
0: 嗯
1: 啊，点球淘汰了意大利应该是，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威尔士的附加赛呢，也是给威尔士也点球淘汰了、
0: 嗯，
1: 所以证明他这个球队呢韧性非常强
0: 啊。在这两支球队的过往履历当中啊，波黑呢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
1: 嗯
0: 啊，他是第一回呢，是2014年参加世界杯，这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那么，这个，加拿大这边呢，之前是参加过86和22年两届世界杯，最终呢都没有小组出线，这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啊。这两支球队世界杯的经历都不算特别丰富啊。
1: 嗯，但是波黑最近的战绩呢是7胜2平1负，
0: 嗯，所
1: 以说还是比较稳健的。
0: 嗯嗯嗯。
1: 而且刚才说到人高马大嘛。
0: 嗯、
1: 这个踢加拿大呢他只有稳住，
0: 嗯，
1: 只有稳住，然后打一些防反，我觉得还有很有机会，2-1，
0: 嗯嗯，
1: 2-1 2-0，行，2-1 2-0，然后不能胜，
0: 好好、
1: OK、
0: 好好好，
1: 嗯，
0: 这个这边加拿大是多位主力缺阵，
1: 嗯
0: 嗯，我还是支持加拿大一票，
1: 还支持加拿大
0: 1-0，
1: 啊，
0: 1-0，
1: 然后第二场美国踢巴拉圭，
0: 哎，美国踢巴拉圭啊，
1: 美国也有一些明星球员，但是这个、
0: 嗯、
1: 这个球队现在的问题就是非常的年轻，
0: 嗯，
1: 我看他多大岁数啊。你看他这个阿夫斯滕，他的主力前锋25岁，
0: 嗯，
1: 赖特28岁，
0: 嗯，
1: 最近在这个美金杯啊，他只进了，他们加起来进了2球，
0: 嗯嗯嗯，
1: 我们看一看还有其他数据没有，
0: 嗯，
1: 就这个球队是啥呢？非常年轻。
0: 这场比赛会在美国的洛杉矶的啊，洛杉矶的这个 SOFI 啊 ，Sophie 体育场踢啊，应该是这么读啊、
1: 嗯。我觉得这个球队的问题在于哪儿呢？就是。
0: 嗯，
1: 年轻，非常有冲劲儿、
0: 嗯。
1: 如果踢起来，节奏进入到他们节奏，他们就会非常强。
0: 嗯嗯，
1: 就很难输。
0: 嗯，
1: 但是如果遇到了这个比较对他们比较熟练的、
0: 嗯、
1: 熟悉的队伍呢，对他进行了一些针对式的防守，
0: 嗯，
1: 那他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障碍。
0: 嗯，这个小组是美国、土耳其、巴拉圭和澳大利亚。
1: 对，
0: 啊、这个小组呢，整体上的实力非常接近啊。

0: 死亡之组。
1: 这个巴拉圭有一个特点，
0: 嗯，
1: 就是，嗯，也是蹲大坑，
0: 嗯嗯嗯，
1: 他们这俩，他和波黑都是蹲坑的球队，
0: 哦，
1: 踢防反的，
0: 哦，
1: 嗯，
0: 这个主裁判一声哨响呢，双方各自回到双半场蹲在到球的中间。
1: 然后他那个巴拉圭还有个特点，他有一个锋线比较厉害，说有一年给这个美国的突袭队嘛。
0: 美国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一共参加了11次世界杯，7次呢从小组赛当中突围。零二年韩日是踢到了8强啊，先后击败了葡萄牙、黄金一代和这个逼平东道主韩国，在1/4决赛中遗憾止步啊。此后呢，2010年、2014年和2022年，美国队都完成了小组出线。然后呢，再来看啊，这个查到的这个资料显示呢，巴拉圭这边呢。在南非世界杯之后进入了比较长时间的沉寂啊，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和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全都无缘决赛圈，也就是说小组赛都没有踢，没有进入到世界杯，只踢了地区的这个预选赛啊。那本次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在阿尔法罗的指挥下呢，巴拉圭从南美预选赛的最后一名一路奋起直追，接连击败了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南美传统豪强，最终以南美区前6名的身份直接晋级世界杯。这是巴拉圭第9次征战世界杯正赛啊。大名单中只有4名球员效力于欧洲5大联赛，大部分呢都来自于巴甲，
1: 嗯，
0: 和阿甲，嗯，还有巴拉圭的本国联赛。
1: 你看这个巴拉圭最后也是这个连续淘汰强队嘛，
0: 嗯，
1: 啊，巴西、阿根廷、乌拉圭。
0: 嗯
1: 还是有机会，但是我一看刚才看了，说的那个国务卿好像又现场观赛，哎呀，
0: 这个怎么了？
1: 那可能就能赢呗啊！
0: 哦，
1: 毕竟那你看一定是有加持的，
0: 嗯，
1: 有加持的，肯定是往死踢呀，
0: 嗯，
1: 但是我依然觉得这个巴拉圭可以进球，
0: 嗯，对，就那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这个比赛的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以及任何不负任何责任的比赛前瞻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啊，
1: 对，
0: 我们两个人完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节目这个预测，
1: 但得说一下，这个确实是那个对比分预测没有任何这个技术性参考，
0: 没有技术性参考，
1: 但是对球队分析还是有一些技术性在里面。
0: 好啊，等我斥资了，我斥资了，
1: 我一会儿斥资，
0: 我斥资，我是买的文字资料，
1: 啊，我下午节目就买，
0: 那我文字资料，我的快递马上就到，
1: 我找个中国体育彩票我就买点，
0: 我买的这个体坛周报的这个年这个大全刊啊，世界杯大全刊，
1: 买一个30的，
0: 嗯，
1: 买10块钱一个队伍，买10块钱比分，
0: 嗯，
1: 然后最后买个10块钱2穿1，
0: 嗯，好。你赢了，这样咱俩有这个世界杯期间的所有的饮料开销就出来了。
1: 我很容易输啊。
0: 嗯，
1: 你像我今天一场没中啊。
0: 对，
1: 嗯，
0: 我要买了那场2-0，我就会赢不少。
1: 没事儿，然后这个下周一呢，跟大家再见啊。
0: 嗯、
1: 下周一我们看看这次预测准不准。
0: 然后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在各种这个平台看世界杯了。
1: 哎。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不慢耽误体检，来伊士顿选蔡司全飞苗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靠谱。高三学子飞苗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眼科。详情拨打89285388，或者搜索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串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串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够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报名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各种配饰任意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够做，零基础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最足。名额有限，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来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哎，吉林交通广播的各种活动啊，都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得以体现啊，无论是出去旅行，还是我们的端午活动啊，又或者是我们要正在团购的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也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进行团购。为什么这个时候给大家呢囤了一批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从原产地囤了这样的一批酒呢？其实是考虑到你可能需要办升学宴了，在升学宴的时候你想不想拿出一瓶漂亮的酒呢来压场呢？或者说你近期正在筹备婚礼，都可以考虑五粮液尊酒红尊龙。知名的品牌啊，国内知名品牌，口碑档次都能够摆在明面上。总厂啊，五粮液宜宾总厂嫡系酒，不是啥分厂出的，也不是擦边球的贴标概念酒，喝的就是五粮液正宗的味儿。作为总厂的品，它一脉相承五粮液的老底子，好品质，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使用650年古窖池酿制，这回这个酒你就买回去放心喝，一点差不了。入口柔，一线喉，酒香丰满，绵柔带劲儿，多喝不难受。非常适合你过一段你们家里要办升学宴，或者说呢，最近你正在筹备婚礼，已经订完了宴席了，那么你可以把这个酒啊，把这个酒也提前订好，299块钱两瓶。299块钱两瓶，每瓶都是500毫升的啊，299块钱两瓶。而且呢还特别推出了专属福利，799块钱能够买走一箱是6瓶装。不管是在家囤着慢慢喝，还是跟家人朋友分享，或者是这个送人，或者是家里要摆一场宴席，都合适啊。799块钱一箱，299块钱一对儿。在微信公众账号，还是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酒啊，回复一个字酒，五粮液红尊龙啊，799块钱能够买走6瓶，总厂啊，五粮液宜宾总厂的酒。那么如果说呢想打电话来订购的话呢也行啊，想打电话订购也行，400-699-2799，400-699-2799。

0: 那这款酒呢，超大气，中国红配色，精致的鎏金龙头浮雕，再配上五粮液专属的金标，是满满的精致感和高级感。一箱799一瓶，一箱799一共六瓶，到手一瓶是130多块钱。如果说呢，你在近期筹备这个婚礼啊，或者是筹备宴席，又或者是呢，你平时好喝个小酒啊，有个这个开心的事儿啊，想开心的小酌啊，都是小酌的话呢，正好踩中了你的预算啊。平时呢就好买这个100块钱左右上下的这个酒，你可以就买这个啊，就买这个五粮液红尊龙，嗯，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酒，或者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4: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师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2: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3: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4: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5: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4: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5: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4: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5: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6: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0: 五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恒，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推拿学会副会长，曾获省针灸学会授予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荣誉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动眼神经麻痹与颈椎病的预防与治疗。6月1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

0: 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心海的波浪轻轻摇曳，载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0: 每周五下午1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重新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今天是星期五哈，又到了每周五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哈。那每周五呢，我们都会邀请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心理方面的知识哈，以及在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的时候如何处理的实用技巧。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艾米老师。艾米老师你好。
3: 恭贺老师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米，关注心理关爱健康，很开心和大家一起探讨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话题。
2: 嗯，非常欢迎艾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哈，说明明呢我们都是定期的体检，包括我们单位也是都有定期的体检，各项指标呢都显示正常，也没有炎症，没有病变，可是呢其实明明就是莫名的头痛啊，或者是我同事也经常说这个胃胀啊，然后这个包括我肩颈僵硬啊，然后失眠啊，然后每天也没有什么劲儿。我们其实总是习惯把身体的不舒服归结为太累、熬夜、亚健康，却常常忽略了一个最核心的真相，身体永远比大脑诚实，它会记住所有我们刻意压抑假装忘记的情绪。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想和艾米老师一起探讨一下，为什么情绪总是藏在器官里。其实我看到这一期主题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艾米老师好像非常的理解我，他知道我需要啥。我和我们现在的那个外边的导播小明天，我俩在那个按摩院碰到了。然后那个我说不行，我这两天的这个后背又就是特别的难受，就感觉我就东北话特别的紧，然后就感觉应该用这个小鞭子抽两下之后好像才能够缓解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还有点胸闷气短，就大喘气的这种情况。我说那我去按按摩吧，别挺着。所以说今天说到了这种身体永远比大脑诚实，我就反应过来了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
3: 对，他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哈会有强大的意志力，把我们那些不舒服的一些感觉啊、情绪的体验，你会把它压抑下去、摁下去，是吧？让你忽略它，但是这个身体却比这个我们的头脑要更诚实一点、
2: 比我们的意志更
3: 反应得更，尤其是你经常这样采取啊假装忘记啊、刻意压抑啊这样的一些啊这个强制性的办法啊、来去应对和处理我们的情绪，但是这个身体呢它却以各种各样的症状反应啊呈现出来，不断的去提醒我们需要去关照自己的身体了。你像我前两天哈，我们去下边的哈这个监狱哈，给他们监狱的民警啊就是做这个身心同养的啊这个健康的讲座啊，我给他们讲的就是身体知道答案，啊要让我们呢能够用心的去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那其实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恭贺老师谈到的，就是会

0: 现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哈，好像你上医院检查也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用肉眼去观察他，就可以看到他那样的一种啊萎靡的啊精神不振的，甚至极其难受的、不舒服的、很痛苦的这样的一些状态。
1: 嗯
0: 啊，那因为我是做这个心理工作多年哈，那在临，尤其是在临床的这个实践当中，更能够深切的感受到身心一体。啊，就是这个他们交互作用的哈，这样的一个是我们的一种生命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啊，所以也现在一边呢研究心理，另外一方面我也在研究健康营养，
1: 嗯，
0: 就是试图去寻找如何呀，就是把这个心身呢有机融合，能够全面的哈来去改善我们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状态，
1: 嗯。那其实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读懂身体的这个情绪密码哈，这个给大家解惑，为什么情绪会藏在器官里，那些久治不愈的小毛病到底在向我们传递什么信号哈。
0: 嗯，是的，有一本啊这个心理学的经典著作哈，我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1: 嗯，
0: 叫身体从未忘记，
1: 嗯
0: 啊，记得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哈，就是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说呢，创伤啊是不会凭空消失的，
1: 嗯，
0: 那么被我们压抑的那些委屈、焦虑、恐惧、愤怒，它不会随着时间的遗忘悄悄的啊，这个就是消失
1: 了，
0: 哎，不见了，是吧？它会以另一种方式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和肌肉骨骼里。
1: 嗯，
0: 那么这个对于我从事啊多年的临床的心理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学工作者啊，可能更有发言权。
1: 嗯，
0: 因为你像我临床咨询的很多的小孩哈，都是他自己会非常理智化的去跟我讲啊。说那比如说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说的一句话啊，
1: 嗯，
0: 然后一个动作啊，甚至有的时候给他带来的那种啊，这个当时让他感觉很难以承受的哈，这种呢这个就叫那个什么呢，打呀骂呀，是不是啊，就是这种伤害。
1: 嗯，
0: 他说那这个事儿我其实能理解，
1: 嗯，
0: 我觉得他们是为了我好啊，然后这个事儿都过去很久很久了，我都忘了。
1: 嗯，
0: 你看他其实他在干什么呢，他在给自己做思想工作。
1: 是的，
0: 但是你看到的这个孩子当下这个状态，比如说他身体是处在一种啊这个啊乏心乏力呀，啊，然后就像那个生长的那些植物一样，因为缺水缺肥啊，那个缺少阳光的照耀啊，整个这个生命的状态是一个这个很打蔫儿的一个状态，就没有支棱起来，
1: 嗯，
0: 是不是，哎呀浑身没劲儿无力。那其实他嘴上说的这个他已经忘记了，
1: 嗯，
0: 啊，我也不再去被这些事情所影响了，
1: 嗯，
0: 但他身体会很诚实的，
1: 嗯，
0: 哎，就来呈现出来他这样一个状态。你上医院去检查他也没有什么毛病，
1: 嗯，
0: 但实际上是他这个一直以来累积的这些情绪全部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被他压抑和累积到他的身体里，
1: 嗯，
0: 然后身体他会非常诚实的啊，以他当下的这种很萎靡的一个状态来告诉我们，是曾经的他所经历的给他所带来的影响。
1: 嗯，所以说其实我感觉刚才艾米老师说的也是特别的对，就因为我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反应，
0: 嗯，
1: 包括我刚才说的我这个后背特别的难受，
0: 嗯，
1: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肩颈，
0: 嗯，
1: 我原来其实就以为是伏案工作，因为现在都坐办公室嘛，
0: 嗯，
1: 啊，伏案工作或者是这个刷手机的时间有点长，
0: 嗯，
1: 然后他就会有这种肩颈都不好的这种感觉，但是他又不是说持续的，
0: 嗯，
1: 也不是说每天他都不得劲儿，是一段时间它就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就像这个周六周日可能上周下了一周的雨，然后呢这个 就没出去走圈或者是运动什么的、
0: 嗯、
1: 我觉得可能身体积攒的这个负能量一些情绪都散发不出去、
0: 嗯、
1: 所以就又导致了我这种躯体的反应、嗯、
0: 这个后面我会给大家呀、嗯、具体的分享，就是你说这种肩颈酸痛哈、
1: 嗯、
0: 其实它很多时候是和压力有关的、
1: 嗯、
0: 是和我们不知不觉没有能够啊觉知和感受到的这种压力啊、
1: 嗯、
0: 有很大的关联啊。
1: 是
0: 那么这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啊与这个柳叶刀啊他们有一个研究哈，那这个研究的那个结果是说80%以上的慢性的身体的不适都和长期积压的负面的情绪密切相关、
1: 嗯、
0: 啊，比如说刚才我们龚和老师谈到的哈、
1: 嗯、
0: 颈椎的疼痛
1: 是
0: 啊，还有一些莫名的这种疲累、
1: 嗯、
0: 啊，甚至还有前面龚和老师谈到的说我们的这个肠胃的不适、
1: 嗯、
0: 包括失眠包括皮肤的敏感等等，绝大多数它并不是单纯的生理方面的，就是说纯纯的是器质性的身体的问题、
1: 嗯、
0: 啊，而是因为我们情绪长期淤积啊，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而呈现的躯体化的一个症状反应、
1: 嗯、
0: 所以有很多人他都有个认知误区，他认为说情绪啊是心理的事儿，
1: 嗯，
0: 身体呢是生理的事儿啊，他们两个互不干扰，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真正的了解了或认同了身心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机制，那你可能就会在关照你情绪的同时，你也会去啊觉察一下你的身体反应。当你身体有了一些感受的时候呢，
1: 嗯、
0: 那你也可能很快的哈去联想到是不是最近我有哪些被压抑的、没被看到的这些情绪在影响我。
1: 嗯、
0: 尤其现在我临床做儿童青少年的哈这个咨询比较多，会发现有90%以上的孩子。啊，在他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行为问题的同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躯体化的症状反应。
1: 嗯，是，就像我这个我是后背，然后我感觉我同事就是那个，
0: 嗯、
1: 他说他心脏不舒服，
0: 嗯，
1: 然后去上医院也查了心电图，也做了这个相应的什么心采或者是心肌酶，但是其实都没有什么。就是器质性的这个病变啊、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就是觉得不舒服、所以说我说其实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呢我就觉得听了这个艾米老师刚才的这种介绍之后才发现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有情绪，然后的这个情绪有的时候压力也好、
0: 嗯、
1: 或者是悲伤也好，他都及时的释放不出去、
0: 嗯、
1: 那释放不出去他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应，
0: 他就会不断的给你传递信号嘛、嗯、
1: 是
0: 吧、啊、是
1: 的。
0: 所以很多人呢可能他听到我们两个哈刚刚这样的一个分享和讨论，他就说哎呀你们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也确实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他说啊身心这个相互作用哈。
1: 嗯，我们继续广告。
2: 高五安康小罐茶、
0: 嗯、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今天我们和艾米老师一起探讨的话题是为什么情绪总是藏在我们的这个器官里哈。那刚才艾米老师呢也是先给我们说出了这个其实很多书里边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哈、
0: 嗯嗯、
1: 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把我们的情绪压下去了，但是其实身体是非常诚实的。
0: 对对，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在这里给大家呀做一个解释啊。就是咱们人类的这个大脑啊，它是分 这个理性的啊，这个脑和这个感性脑的。
1: 嗯。
0: 那么呢，就是负责理性思考的这个大脑皮层呢，它会和这个啊负责呢这个感知危险、储存情绪的啊这个情绪脑呢，它们也是在相互作用。
1: 嗯。
0: 那比如说，当我们遭遇委屈啊、压力啊、创伤的时候，为了避免你当下就是崩溃。啊，这个承受不住，那么我们的大脑啊，它就会快速的启动一个

0: 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啊，
1: 嗯，
0: 他就会刻意的去压抑我们的情绪，强迫自己啊，不要被这些情绪影响，甚至不要啊，因为呢这些情绪的崩盘啊，会做出一些失去理性的事情，所以这个理性脑他就开始工作了，
1: 嗯
0: 啊，那他怎么工作呢？就像我前面给大家介绍，给自己做思想工作，是不是啊？哎，不断的提醒自己说，哎呀，都是为了你好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啊，咱们不要太在这些事情上计较啊，别在意。你看我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做自己的思想工作？这个是我们大理性脑啊，它开启了它的这种这个理性思考的这个功能哈，来去保护我们。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性格人啊，和这个些是这个感性脑，就是它一些身体的内脏的神经啊，他们不干。
1: 嗯，
0: 为啥呢？因为他我难受啊，我不舒服呀，是不是？哎，
1: 是。
0: 那么所以说他就会呢牢牢的记录下来我们每一次啊因为剧烈的这种情绪的一个反应啊，恐惧也好，焦虑也好哈，委屈也好哈，那么他就会慢慢的呢这个在身体里面发生一些作用和反应。
1: 嗯
0: 啊，那这样他就这些情绪他就开始刺激我们身体的一些器官，那慢慢的这些情绪呢，我们看起来好像已经被理性脑给压抑下去了，但是我们的情绪脑他会告诉说，这个啊，我给你记上一笔账啊，
1: 嗯，
0: 这个事儿过不去，是这一笔账一笔账给你记着，然后到最后呢，你身体承受不住了，他就给你算总账了。
1: 嗯，是的，
0: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啊。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人啊，无论是我们的头脑还是我们的身体，其实都非常非常聪明的，
1: 嗯，
0: 就是他们会不断的哈开启一个自我防御的机制来去保护，最大限度的去保护我们，要不然人人都得成为精神病。
1: 是，所以说其实简单来说，你以为他忘记了你的这个，就是可能你忘记了情绪，但是其实已经被你的这个器官都替你扛下了哈。然后我们也提到说，其实身心是一体的，他们是交互作用的，不是说心理是心理，身体是身体，他们是有这个联系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还要深度解读一下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情绪密码，那我们这个请艾米老师再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
0: 嗯，好的。这个从古到今呢，就是身心共生，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变的真理了。
1: 嗯，
0: 其实但凡有点觉知能力的人，他都会能够感受到身心一体的哈，这么一个就是咱们作为一个生命，
1: 嗯，
0: 他的一个生命的一种状态，或者他一个存在的哈，嗯，一个机制。那咱们尤其是从这个中医呀，也是非常的这个智慧的啊。
1: 嗯，
0: 那么他总结出来的是说，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和喜伤心。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功课老师有没有听到过啊。
1: 嗯，
0: 那他这个就是说法呢，和我们现代的身心医学呢，他是这方面的相关的研究是相互这个契合的啊。那么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很多时候其实它都是对应着相应的情绪的这个记忆。
1: 嗯
0: 啊，比如说他说这个什么怒伤肝儿，咱有的有没有一句话说叫气得我肝儿
1: 疼？嗯
0: 啊，就是这个其实是这个几千年哈，
1: 嗯，
0: 这个人类哈逐渐的啊，在他的整个生命历程当中啊，他总结出来的，嗯，是不是？他说我一生气，我这个肝儿就难受，就不舒服。实际上他是这个不是瞎说的，
1: 嗯
0: 啊，那我们可以就是具体的，接下来就从这几个方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哈来探讨一下，说我们这些情绪相对应的都是哪个器官？
1: 是
0: 啊。
1: 其实我们这个同事好多都吃中药嘛，看中医，
0: 哦，
1: 然后好多这个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先调脾胃，是不是在这个中医当中调脾胃是很重要的，它不光是身对心也有很大的这个作用。
0: 你知道为啥先要调脾胃吗？
1: 是，
0: 肠胃是人体的母亲河，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肠胃功能不好，你想想我们吃进去的这个食物
1: 不消化，
0: 是那个包括什么水果啊蔬菜有营养的东西，
1: 嗯，
0: 它先进通过肠这个什么口腔啊，是不是？哎，食道啊，它进入的是不是肠胃？

0: 胃。
1: 对
0: 啊，那它进入肠胃，肠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1: 那这吸收吗？
0: 消
1: 化
0: 和
1: 吸
0: 收，是不是？那如果肠胃的这个功能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那它就没有办法把那些有营养的东西啊消化吸收留下来。
1: 嗯，
0: 然后呢，哎，再经过啊什么肝呐，是不是？哎，这个肾呢，它的这种过滤和解毒的作用，它把那些什么毒素它排出去。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哎，那么所以说这样，他们就是身体的各个器官，它本身自己它没有独立的这个什么，就是作用了，然后他们相互之间又不配合了，你想这个人的身体状态会怎么样？
1: 对，
0: 日积月累啊，你那吃进来的营养没有办法吸收，应该排出去的毒素排不出去，那最后是不是身体就会出问题？
1: 是的，
0: 嗯
1: 嗯，所以说其实脾胃真的是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艾米老师情绪也跟脾胃有关？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比如说我要是心里有点什么事儿，我这顿饭我就吃不进去，或者说老话说吃饭的时候不要训孩子，是吧？这都跟这个脾胃有关，你训他，他就有情绪，那他就有情绪。他自然他就吃不进去饭，
0: 是啊，
1: 是不？
0: 是啊，你听没听过？就是说咱们说有一句话叫"气大伤身"，
1: 嗯，
0: 这是不是听过？
1: 是。
0: 那我现在我就考考你，你觉得为什么气大伤身？它伤的都是哪些器官？
1: 气大伤身，哪个器官都伤？
0: 你可以具体的说说，你回想一下，当你特别特别生气，就是已经生气到啊这个极致的时候，达到愤怒的，马上就像个火药桶要爆的时候，你觉得你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哪些有会有很强烈的反应？除了肝以外，还有哪些器官？
1: 我觉得那心脏也是无聊
0: 啊，对，气的心蹦蹦跳，
1: 对呀、
0: 啊，然后还有呢，
1: 蹦蹦跳，
0: 还有呢，气的头疼
1: 啊，对，
0: 有没有？是不是？哎、就是浑身和那个头，他有很多小孩啊，就是跟我讲说：“哎呀，老师，我就总脑袋疼，都是我妈给我气的。啊”你听着好像像是一个笑话一样，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我们家长就是经常的这种唠叨啊，各种各样的输出，然后不断的要求。就有的时候孩子啊，他你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欺负人，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就依仗这个孩子，他是你生。你养他不敢说啥，
1: 对，
0: 哎，就各种各样的哈，这种呢对孩子的这个打击，所以你看看孩子气就脑袋疼，很多小孩都容易头疼。
1: 说到脑袋，我还想起了一个怒发冲冠
0: 啊，对呀、啊，还有我记得就是也有的朋友跟我说，哎呀，当时给我气的浑身都难受，有没有过？
1: 有，
0: 哎呀妈，给我气的腿儿我都不能动了，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
1: 就是失去理智，
0: 对，这不就叫气大伤身？其实他就讲的是最简单，身心一体，情绪与身体它相互作用的这么一个原理啊。那接下来。来呢，我们就具体的说一说哈，像刚才恭和老师也说，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解读一下啊，这个五脏六腑的情绪密码呢啊？首先咱说脾胃，前面是不是说了？脾胃很多时候是啥？是这个藏着你的委屈和纠结。比如说像我临床咨询的很多孩子，脾胃都不好，脾胃失调。啊，然后呢，要么是拉肚，要么就经常啊肚子疼，要么就说的食欲不佳，甚至反复胃胀啊，甚至有的小孩就得这个慢性的胃炎。像这样的孩子，大多数都是比较敏感。遇事儿呢，他内耗，他不愿意往出说，不愿意往出讲。那种爱纠结的人就肠胃不好，你可以去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为啥？就是刚才咱们说每一种情绪它会攻击不同的器官嘛，那种纠结呀，委屈呀，那种就是伤心啊，难过呀，很多时候都会攻击你的肠胃。是不是？所以你难受的时候你一句是不是一点饭也吃不进去？
1: 是的，
0: 你看你生完气了，这个情绪啊安抚下来以后呢，你可以呢就是大快朵颐的。但是你要伤心难过的时候，你一点饭
1: 是
0: 吃不进去，
1: 一点食欲也没有。
0: 对呀、啊，一点食欲没有，所以这个讲究这个。然后我们说思伤脾，这个就是一个人如果长期的哈，他就是内耗啊，愿意想事儿啊，是不是？哎，那这样的人呢，就是脾胃就不好。尤其那些习惯性的自我否定的，有啥事儿憋在心里头也不说，也不表达，那他这个情绪就会淤积在他的脾胃里。所以要有很多人受了委屈呢，他习惯性的沉默呀，遇啥事儿啊，都自己搁那自己做思想工作哈。 看似他说他是大度隐忍的，但实则呢他这个脾胃一直在默默承受这个压力、
1: 嗯、
0: 那天长日久他的脾胃就成了他这个情绪的接收器，你说最后结果怎么样、
1: 嗯、
0: 所以有很多得肠胃的这个重大疾病的人，你看都是那些不太愿意说不太愿意讲的、
1: 嗯、
0: 你看性格开朗的人很少得那些跟肠胃有关的一些疾病。
1: 嗯，是。
0: 嗯，
1: 接下来我感觉就要说跟我有关的了吧。
0: 啊，对呀、啊、就你刚才说、那个、
1: 刚才我说的肩颈。
0: 肩颈，对呀、
1: 啊
0: 啊、就是
1: 说完了就应该可以说肩颈了。
0: 对，咱们说说这个肝脏啊肩颈啊，刚才我说就是藏着你的压力，你想肩膀是用来干什么的？
1: 扛嘛。
0: 哎，扛是不是？哎，扛事儿
1: 的、
0: 嗯。那么这个就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哈一些压力不去表达，有什么样的哈一些这种焦虑啊担心呐、啊、都不愿意去释放。像这样时间久了他会累积在你的这个肩颈、
1: 嗯、
0: 啊这个部位哈，
1: 这就找着根源了、
0: 哎、对，然后你就难受，我也没干啥活呀，好像我也没怎么样哈、
1: 啊、就当时我就能是总结我、
0: 嗯、
1: 那可能我就是伏案工作了、
0: 嗯、
1: 我就是刷手
0: 机了，我也没怎么去伤害他、
1: 嗯、
0: 是不是，甚至有很多人说我没剧烈运动、
1: 嗯、
0: 啊我也没有干什么重活，但是常年的啊后背发紧、
1: 嗯、
0: 啊肩颈酸痛，就怎么按摩都不行。
1: 对，
0: 你像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愿意跑这个按摩院的啊他说我三天如果不去哈、啊、他说我这就浑身难受不舒服。
1: 嗯，
0: 那他根源呢不是肌肉的劳损，
1: 嗯，
0: 而是因为情绪绷得太紧了。
1: 嗯，
0: 然后你长期的这种高压的焦虑的一个状态，尤其那些爱生闷气儿的，
1: 嗯
0: 啊比较急躁的人啊，他身体时刻处在防御状态。
1: 嗯
0: 啊，那总是紧绷的状态，你想人的身体它在紧绷状态下，它那个肩颈的肌肉是不是也松弛不下来？
1: 是的，
0: 哎，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它时间久了就会形成顽固性的肩颈的酸痛、
1: 嗯、
0: 同时我们也说怒伤肝，
1: 嗯
0: 啊你再生点气那个肝也不好，你说这个人的状态能好吗？
1: 是、
0: 嗯、
1: 而且那个其实每个人这个肝反映出来的这个症状还不一样、
0: 嗯、
1: 对于女性来说、
0: 嗯、
1: 有好多肝还会有斑、
0: 嗯、
1: 就是当你这个肝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0: 嗯、
1: 还会在脸上或者是在其他的部位长这个斑、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肝其实挺重要的，我们的小心肝、
0: 啊、
1: 哈、
0: 啊是啊
1: 嗯、所以说我觉得那个还有一点我可以按摩院省了，因为按摩也没用、
0: 嗯、
1: 只是可能
0: 后面会给大家教一些心、嗯、自己心理做心理按摩的小方法。
1: 嗯，对，
0: 你能省很多钱。
1: 对呀、啊，你看人家这个按摩的师傅，肯定不能说你不用来按，你没有啥用。但是你看咱自己知道了，咱就知道，按摩可能你是能舒服点、缓解点，
0: 嗯、
1: 但是那个它不能解决你的根源的问题。如果你的这个情绪不流动起来、不发泄出去的话，这些是没有用的。那刚才我们艾米老师给大家分享了两个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肝脏。接下来呢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肺，还有一些这个跟呼吸道有关的。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4: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5: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4: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5: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4: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5: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6: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7: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8: 我嘛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又管不住我的嘴，咋整咋整。
2: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 好人帮幸福新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说哈，今天我们这内容还挺多，信息量还挺大，希望能帮助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刚才我们已经说完了这个肝脏，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肺了哈。好多人咳嗽啊，就是莫名的咳嗽啊。
0: 这个功课老师啊给我安排的哈，心肝脾胃肾必须说个遍，
1: 说
0: 都
1: 说，因为
0: 每个人都
1: 一样
0: 啊。是的，因为我们人体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器官就这些，是吧？啊，那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哪些情绪和身体的哪些器官是有关系的。
1: 是
0: 啊，你要爱护你的啊这个各个器官，你就要从不断的去觉察你的一些情绪开始，是不是？
1: 是的。
0: 比如说提醒自己，哎呀，我可不能总生气呀、啊！我这个小心肝儿、
1: 是
0: 不是？我可不能总伤心呐、啊！我这个肠胃不好啊，是不是这样子的？
1: 是这样子的。
0: 经常要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肺啊，就是刚才功课老师也谈到说，哎，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谈一谈我们的这个也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是肺部的？你想，肺是用来干啥的？
1: 呼吸呀、
0: 啊！啊、哦，对呀、啊，是呼吸的吧。
1: 这个我当时采访一个肺病科的医生说，他是唯一人体和外界的一个通路。
0: 对，
1: 因为你每天都要靠它来呼吸，来传导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0: 那你想没想过说，当我们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可能和这个呼吸就会有很大的关系了。
1: 这个我还悲，就是可能悲伤。
0: 憋屈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
1: 啊，
0: 是不是有这句话？
1: 对，憋。
0: 你有说气的我喘不上来气儿、
1: 没
0: 有，没
1: 有。
0: 哎，憋屈的我喘不上来气儿，是不是？哎，所以说他这个喝啥呢？也是喝忧伤，咱们中医讲叫忧伤肺嘛，是不是？哎，憋屈，没有办法释放和表达的情绪，
1: 是。
0: 那么它就会作用于我们的呼吸道，我们的肺部啊，它所以说这个器官藏着我们的难过和悲伤。我们知道了这个情绪对于我们啊这个肺身体的这个啊以呼吸系统的一个影响，所以那这样我们也是要去不断的觉察自己的这个啊很憋屈的，很憋闷的，很难过的，很悲伤的，很委屈的这些情绪，然后我们要适当的有效的来去处理一下这些情绪。你像很多积压太多的遗憾呐、难过呀啊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气短胸闷，反复咳嗽，呼吸不畅啊。
1: 确实是。
0: 我原来我家有一个老邻居哈，就是他也是在工作上就是因为不顺嘛，跟领导的关系就处理不好。我记得那时候还小，好像初中吧哈，我们两家就处得特别好。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啊，我就听我妈妈说他得了肺癌了。那个时候的癌症的治疗还不像现在，基本上呢就是得上以后就是绝症了，没有办法治疗哈。我们两家前后院嘛，我记得放学的时候有时候也上他家去哈，哎呀，就看他坐在那个床上哈，一口一口的倒气儿、那人就骨瘦如柴啊，那心里特别特别难过。哎，我就想说，你看两家邻居就处得特别好哈，这个叔叔啊阿姨呀、好像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哎呀，我当时就想，这我能有什么样的办法就帮助他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医学都不是很发达，你咱们一个上学的一个小孩儿，你说能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后来他就不幸去世以后，我记得我自己都难过了很久很久。就是他就是因为在工作上不顺心不如意。又是一个性格比较内敛的，你像有的呢，那你这个惹着我了，或者让我那个不舒服了，那我就跟你俩咳、我就跟你俩
1: 啪啪的，
0: 我就跟你俩干，是不是、这些情绪就释放，他就是采取憋屈的方法、回家自己，我就记得那时候就一口一口的倒气儿啊、然后咳嗽呀、就那种状态。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就是提醒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哈，就是除了生死没有大事啊，无论是在工作生活还是在关系里面哈，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不顺心的让你感觉不舒服 爽的事儿啊，一定要表达出来。
9: 嗯、
0: 你要么选择一个你身边他肯倾听你的、
9: 嗯、
0: 啊，懂你的；要么就选择一个哎，你比较亲近的一个人啊，
9: 嗯、
0: 跟你说我也不需要你给我支招，像咱俩上次节目说那哈、
9: 啊，
0: 哎，我就想我心里憋屈，我就想跟
9: 你
0: 说说啊，唠叨唠叨，是不是？那是不是这个过程就可以能把我们的一些憋闷的情绪有效的处理掉？
1: 嗯
0: 嗯，
1: 是。其实我们说悲伤是最消耗肺气的情绪，当我们持续沉浸在失落、孤独、遗憾中，无法释怀过往，肺气就会长期处于虚弱、郁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0: 嗯、
1: 很多人心情不好时就会不自觉的叹气，其实就是身体在自救、
0: 嗯、
1: 试图通过深呼吸排除心理积压的这种悲伤的情绪。
0: 嗯、
1: 我感觉我好像是一个光是肩颈的，我感觉我的肺也有点问题。
0: 哦哦，是不是？
1: 嗯，
0: 那你看，
1: 就
0: 说到哪个零件、
1: 就是、
0: 你都感觉到好像我这一部分受了损伤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这个受损伤原因不是说，哎，这个外力的作用啊，给你的这个撞击，
1: 嗯，
0: 带来的这种伤害、嗯，而是很多没有办法排解的、表达的、释放的一些情绪，它在影响你。
1: 嗯，
0: 实际上是不是你自己在伤害你自己啊？没有很好。好的去觉察，
1: 对
0: 啊，所以前面呢我们讲了哈，这个几个重要，心脏啊，这个肝啊，肺啊，
1: 对
0: 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肾脏、
1: 嗯、
0: 啊，这个肾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啊意识的去觉察，你像它这个肾脏实际上是和泌尿系统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是不是？哎，你像那个我也有家里有个亲戚哈，很年轻，40岁左右吧，就是。那个现在就是肾就是处于透析的一个状态。
1: 哦，
0: 你看他这个对人的这个影响非常大，那中医讲叫恐伤肾。如果一个人
1: 他、啊、
0: 哎，他长期处在焦虑不安的，内心缺乏安全感，然后呢、
1: 嗯、
0: 啊，这个总是有对未来的很多很多担心的，那么大多情况下他就会哎，在他的这个肾脏的这个部位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开始可能表现腰膝酸软啊、
1: 嗯，
0: 是不是？哎，什么心神不宁啊，甚至睡眠有问题呀、啊，就是这个失眠，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出现一些身心的问题了？
1: 嗯，
0: 你像我家这个亲戚，是因为他的恋爱婚姻啊，就是父母就。不同意嘛？啊，然后长期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恋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和父母处在一种就是对抗的状态。
1: 嗯，
0: 妈妈特别特别强势，对他找的呢这个女朋友就非常不满意。
1: 嗯，
0: 那你想一想，这他两个人呢又相处的又特别好，但是呢他。和女朋友在一起，妈妈就会非常的不高兴，表现的情绪就很激烈。
1: 嗯、
0: 你想想，她那个情绪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1: 嗯、
0: 她会经常处在一种惶恐不安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一边是生你养你的父母
0: 啊，
1: 一边是
0: 自己深爱的人，对。
1: 嗯、
0: 所以你看，有很多人的，像我家这个亲戚啊，谈到这个事情，都有点不理解，说、
1: 嗯、
0: 哎呀，这个年纪轻轻怎么得这病？但因为我搞心理的，
1: 嗯、
0: 我其实我知道、
1: 嗯，
0: 但是我又没办法说，
1: 是
0: 啊，是吧？我能说，这我能说他得这个病跟他妈没有关吗？
1: 是
0: 不是？哎，但实际事实就是，因为他们在关系里面出现这些问题，因为这个情绪的啊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和处理，那最后就伤及他的身体嘛，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嗯
1: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听完了这些，很多听众可能都会。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自己的身体不是、
0: 嗯、
1: 根源不在身体，而在情绪啊、但在这个生活中呢，其实我们很多人却很少能够认识到这些哈，
0: 嗯，
1: 平时也很少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嗯，
1: 经常呢都是按照自己的一些习惯和行为做事风格我行我素，最后才是等到了身体出现严重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0: 啊、
1: 哦、
0: 才恍然大悟的哎注意到，嗯，
1: 所以说其实在这里边还是想要问问艾米老师， 是不是有什么误区，到底是为什么哈？
0: 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就是不能去这样关照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哈？
1: 嗯，
0: 尤其是从我们的情绪调理入手来去关照我们的这个身体哈。
1: 嗯，
0: 那在这里呢，我是想和大家就是来一起哈，我们来总结一下。
1: 嗯，
0: 啊，就是刚才我们龚和老师说是不是走入了什么误区呀？
1: 嗯，
0: 啊，那在这个之前，我想跟大家说，就是说。你一定要能够明白一个道理是啥，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这个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那个疾病，尤其是各种各样的慢性病。
1: 嗯，
0: 那如所以呢，所有的就是九

0: 这么回事儿、嗯。然后包括就是之前我跟艾米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其实你每次到情绪到的时候，你都没有真正的流出眼泪，你就明明情绪已经到那儿了、
1: 啊，
0: 但是你就又憋回去了。
1: 啊对啊，
0: 是的，就我也是、
1: 啊、就谈到一些伤心难过的事儿，什么就感觉好像已经有情绪了，
0: 啊、
1: 眼圈都红了，哎，你、哎、发现突然间一下子
0: 就整回去了，
1: 把这些情绪咽回去了，
0: 啊、对，
1: 是不
0: 是
1: 这样
0: 的
1: 啊？
0: 是
1: 这
0: 样
1: 的，
0: 嗯、
1: 就那这背后就是他可能也有一个认知，
0: 嗯、
1: 认为说这个哎呀，情绪有了情绪表达了就是矫情了，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不理智
0: 了，哭好像就很丢脸，
1: 对、
0: 啊、
1: 对，是、
0: 嗯、
1: 压抑是一个成熟的表现，所以说这样遇到事情就习惯性的自我消化、
0: 嗯、
1: 默默的这个隐忍、
0: 嗯、
1: 那这样就是我们在这里呢就需要能够去认识到一点，情绪从来不是用来压抑的、
0: 嗯、
1: 就是像前面我们功课老师也提到了，一定要让我们的情绪要流动起来、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流动起来、
0: 嗯、
1: 然后由内而外的流动起来，所以你忍下去的情绪它不会消失，它只会转移，转移到哪儿呢？转移到你的身体，攻击你的身体，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说只治病不治心，
0: 嗯，
1: 你会发现医院哈，每一次我上那个吉大医院二院那人乌泱乌泱的哈、
0: 嗯、
1: 啊，手里都掐着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挂号啊，然后又检查呀、啊、什么哈、
0: 嗯、
1: 我当时我就想，这些人80%都是我的病人是不是啊，就是身体不舒服就吃药按摩养生，从来没有能够关照自己的情绪，然后去找一个心理医生啊，吐吐槽啊、
0: 嗯、
1: 化解化解呀、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是长期的哈治标不治本的，
0: 是
1: 情绪问题不解决，只是在枝枝叉叉的一些身体问题上养生啊、调理啊、治疗啊，那其实都是徒劳。
0: 嗯，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刚才我们利用了三个时段跟大家来说我们躯体化的这个反应、
1: 嗯、
0: 然后呢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误区，接下来我们一会儿第四时段就要真正的告诉大家的你怎么让你的情绪流动起来、
1: 嗯、
0: 啊，你怎么才能让你压抑到身体里的情绪能够释放出去。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3: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4: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7: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心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5: 每周五下午1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从心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艾米老师来和大家分享说如何才能让大家从这些误区中走出来，当你压抑着的这些情绪被你都封存起来，然后都有了这个躯体化的反应之后、
1: 嗯嗯、
0: 你怎么才能让它一点一点的释放出去流动起来。
1: 嗯好的，那在具体的哈给大家分享啊这些简单易行的啊有效的小方法之前啊，我还想跟我们功课老师在就前面他啊在上一个时段总结的时候啊的这个表达，我要跟您呢再去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沟通啊。
0: 嗯、
1: 我觉得你是近水楼台的，就是在咱们两个的节目当中哈、
0: 嗯、
1: 因为经常和你呢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很多时候你的一些习惯性的表达、
0: 嗯、
1: 啊也会被我观察和感知到啊，比如说刚才你说1234啊、
0: 嗯、
1: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样给我的感觉。

0: 也就是我们恭贺老师是一个一板一眼的人。
1: 嗯，
0: 你看做事情是不是，哎，那是不差分毫的，一是一，二是二的。你觉得这样的人他容易出会经常会这个衍生出来一些什么样的情绪吗？就是一个做事情他总是一板一眼的，
1: 嗯，
0: 然后总是按照一些条条框框啊来去对人对事儿的，
1: 嗯，
0: 一旦你想要超出他这些啊预期、
1: 嗯、
0: 超出他条条框框的，超出了他自己事先预设的一些结果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情绪、
1: 嗯、就是失控了，不
0: 用你失控，你用些词来形容一下这个时候他给你带来一些情绪是啥，
1: 就不知所措了，然后解决不了了、
0: 嗯
1: 啊，就是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了，
0: 是不是会让你有担心？
1: 嗯，
0: 啊，有焦虑，
1: 是
0: 是不是？哎、
1: 嗯，
0: 那你想想，一个人他经常的担心、焦虑，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哎，一看这个事儿远远的超出了我的预期和我事先设定的一个范围的时候，
1: 嗯、
0: 那是不是有恐惧？
1: 是
0: 啊，那你看看这些情绪，它会攻击你哪些身体的哪些部位？
1: 你看刚才说到的这个
0: 肩
1: 颈
0: 压力大、
1: 啊、然后还有那个肺呼吸嘛，
0: 就你总担心
1: 嘛，
0: 对啊、
1: 嗯、
0: 总担心是不是、哎、所以说你看看你的肩颈也好啊，你的肺也好啊，哈，肝也好，也就会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躯体的症状反应，
1: 不舒服、嗯、
0: 对啊，所以说这期今天咱们这个节目我是希望最可以能够获益的，
1: 嗯，
0: 然后并且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哈，能够去开始关照自己的情绪，关照自己身体的就是我们的恭贺老师是不是、啊、
1: 是，
0: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说呀，这个就是给大家哈提供一些具体可操作的方法，
1: 嗯，
0: 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也跟恭贺老师探讨这个问题有关系，就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就是不断的觉察我们的情绪，然后停止精神内耗，
1: 嗯，
0: 就是这个叫什么，第一个方法叫情绪落地法，
1: 嗯
0: 啊，停止内耗，就是你当你自己感觉到哈、啊、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马上要问自己说，哎呀，我最近的心情怎么样啊，
1: 嗯
0: 啊，遇到哪些人和事儿让我心情不好了，然后让我身体有不舒服的感觉了，
1: 嗯，
0: 哎，或者是说你从你的情绪入手说，哎呀，我这最近这段时间有点好像烦躁了，或者是我有点好像担心了、
1: 嗯、
0: 我睡不着了、
1: 嗯、
0: 那对我的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啊、
1: 嗯、
0: 你就反反复复不断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1: 嗯、
0: 是不是，哎，来去感知你的一些情绪、
1: 嗯、
0: 让这个情绪要落地儿、
1: 嗯、
0: 是不要总在那办公悬着是吧、
1: 嗯嗯、
0: 啊，更不要经常告诉自己，哎呀，别想了，算了吧、
1: 哦、
0: 忍忍吧，千万不要经常这样来去、
1: 哦、
0: 这个给自己做不当的提醒，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做才可以能够有效的，因为这个觉知把我们的情绪处理掉之后，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不受伤害呢？
1: 嗯，
0: 那就是，哎，我从前给大家反反复复啊，这个分享的那个呼吸法，
1: 嗯，
0: 就是做三个啊，三个深长的腹式呼吸，
1: 嗯
0: 啊，然后吸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啊，闭上这个眼睛，闭上嘴巴，然后用鼻子深深的吸气啊，然后放空我们的这个胸腔，哎，然后让尽可能的让你的这个胸腔啊，充满了这新鲜的空气和能量，之后啊，让它在身体停留几秒钟，然后慢慢的吐气，
1: 嗯，
0: 吐气的时候你就想象着哈、啊，你吐出来的不是二氧化碳，而是那些积存在身体的那些什么对你身体有伤害的、有影响的压力，
1: 嗯，
0: 所以你在心里就告诉自己说，哎呀，我现在的不舒服啊，都是我这些情绪啊累积的一个结果，不是我有什么病了，
1: 嗯
0: 啊，你像我前两天有个朋友哈，他就找我，他说，哎呀，我这咋啊，这最近你说就感觉我好像是得什么病了、
1: 嗯、
0: 你上医院检查还没啥病啊，
1: 嗯，
0: 哎呦，就难受的就不行了哈、
1: 嗯、
0: 哎呀，我就特别害怕呀，天天就恐慌啊、
1: 嗯、
0: 恐惧啊哈，哎呀，都这个弄的是真都快要那个有那个实病了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遇出什么不顺心的事儿、
1: 嗯、
0: 他说，哎呀，别提了、
1: 啊、
0: 然后就开始跟我学他这个事儿那事儿，那你就会发现他这些身体的不舒服其实完全源于他情绪给他带来的、
1: 嗯、
0: 这个影响，所以在这里就是这个简简单单这个情绪落地法啊， 落地法
1: 是呼吸、
0: 啊、哎，就是做三个大喘气、
1: 嗯、
0: 是不是、哎、
1: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呼吸、
0: 哎、
1: 原来其实好多我们说这个憋、
0: 嗯、
1: 憋着上不来气儿，然后都需要大喘气儿、
0: 嗯、
1: 其实你大喘气儿完全没有必要，你就可以变成腹、
0: 嗯、
1: 腹式呼吸。
0: 对，因为你这个时候啊，就是这种深深的吸气啊、
1: 嗯、
0: 它可以唤醒我们身体的感知，然后切断大脑的压抑的机制。
1: 嗯，
0: 因为你大脑它不是不断的在工作提醒你别想了别想了啊、
1: 嗯、
0: 是不是、啊、把这个事儿啊咱们要放到一边。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呢用力的在做深呼吸的时候，就把你大脑的这个压抑的机制就给它切断了。
1: 嗯，
0: 切断了以后你这个淤积的情绪就会慢慢的流动起来、
1: 哦、
0: 啊，就会缓解你身体的紧绷的感觉、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啊，情绪落地法。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身体扫描疗愈法，这个之前好像也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
1: 嗯、
0: 叫正念身体扫描，
1: 是
0: 是不是。哎，那你每天呢用个三五分钟的时间呢，我们都来啊让自己独处、
1: 嗯、
0: 然后静心放松，甚至可以哎闭上眼睛哈，把注意力放在呼吸放在身体的感觉上。
1: 嗯，
0: 是最好是每天睡前都做一个五分钟的正念身体扫描。
1: 嗯，
0: 然后就从头到脚扫描一下自己的身体，来感受一下，哎，我的肩膀是不是有点僵硬了，脖子是不是不舒服了、
1: 嗯、
0: 哎，我这个脾胃有什么样的感觉了、
1: 嗯、
0: 哎，我的心脏啊我的肾呐、啊、还有我的这个肝啊的各个部位，从头到脚像 X 光一样给它扫描一遍。啊，一旦发现你哪个部位有点紧绷不舒服、
1: 嗯、
0: 就是快速的用我前面说的这个呼
1: 吸
0: 法，哎、
1: 嗯、
0: 慢慢的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部位，然后呢让这个情绪给它流动起来。
1: 嗯，
0: 是不是，哎，来去自我关爱一下你的身体，允许自己去释放那些啊委屈啊难过呀、啊、伤心呐、啊
1: 嗯、
0: 等等等等。那当你身体的这个感知被看见的时候啊，你这个身体的不舒服难受啊啊，这种紧张被看见的时候，我们心理学上讲叫看见即是疗愈的开始、
1: 哦、
0: 所以这个淤积的情绪就会慢慢的消散，那你这个躯体的不适的感觉是不是也会缓解。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好，然后最后啊咱们是第三个方法，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大家是希望我们能完整的来介绍一下哈。
1: 是的。
0: 就是第三个方法就很简单了，就是这个结合前面的第一个情绪落地法哈，和这个身体扫描法呢，要允许我们的这个什么身体和情绪的感觉流动起来。
1: 嗯，
0: 是吧，啊、
1: 嗯、
0: 感觉流动法，是不是，哎，身体的感觉和情绪的感觉让它流动起来、
1: 嗯、
0: 然后学会合理的去释放。
1: 嗯，
0: 那这个释放可能方法就有很多了，每一个人情绪释放的方法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呢喜欢啊出去是那个运动运动散散步、
1: 嗯、
0: 有的人喜欢听歌啊，有的人呢喜欢和朋友出去啊这个一起郊游啊、
1: 嗯、
0: 但是我不主张用那些抽烟呐、啊、喝酒啊、
1: 哦、
0: 甚至你看那些吸毒的人啊、
1: 嗯、
0: 有些不良嗜好，包括各种各样的那个游戏的那个瘾症的人啊、
1: 嗯、
0: 他们实际上也是在运用这样的方法来适当这个就是来去释放自己的情绪，他让情绪流动。但是你这种方法是用一个错误来去这个什么解决另外一个错误，是用一个问制造新的问题解决啊原有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不主张也不提倡的，就是一定要对我们当下的啊身心健康和我们未来有益有利的一些方法，你来去释放和表达你的这些啊感觉。
1: 嗯，
0: 是不是，哎，让你的感觉流动起来，叫感觉流动法。
1: 嗯
0: 啊，然后呢学会合理的释放。
1: 嗯、
0: 啊，这才是就是最后呢我要是跟大家说的就是不压抑不内耗啊，不呢自我消耗才是最好的养生、
1: 嗯、
0: 所以前面我们功课老师说哎呀没事去按摩呀什么、
1: 嗯、
0: 那你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如果听到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三个方法天天用天天用啊，那你可以节省很多很多的按摩费啊，但是按摩院听到了我去讲这些东西可能会不开心不高兴 病人会减少很多。
1: 我们艾米老师的意思还是说，你不要试图用按摩来解决你的这种躯体化反应，你可以按，但是松快松快呗，那是没问题
0: 的。
1: 但是如果
0: 你不能完全依赖这种方法解决问题，
1: 你要用这个相应的科学的这种方法来解决你这个长期被压抑在心里的这些情绪哈。所以说呢，还是提示大家不必过度的内耗，不必强行的隐忍，允许情绪的流动，接纳所有的感受，好好爱自己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感谢艾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周再见。
0: 好，下周再见。

0: 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3度到26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2度到23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5度到27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1度到22度，白城晴转小雨，15度到28度，辽源小雨，14度到26度，松原晴转小雨，16度到28度，白山小雨，11度到23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名医会。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院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刘恒，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5: 你好。
4: 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刘主任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啊，短短的聊上几句之后，我发现今天的节目大家听起来一定会很轻松很惬意，因为我想对我对医生的这个印象啊，多数还是很严谨的，然后很认真的，但是刘主任就是一个很不认真的人。没有啊，开个玩笑。刘主任给我的状态就是很轻松，然后刘主任也说了，说你看大家平时在就诊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我们作为医生给大家做出一些指导的。我们刚刚在聊到一半的话题，我想延续这个话题吧。刘主任就说我们日常的就医应该怎样去选择，大家都知道这个，比如说在一个省啊，包括在咱们整个国内啊，在哪一个科室方面，哪一个医院可能会更好一点。那老百姓所遇到的一些疾病或者遇到的一些问题，它有的时候并非都是一些严重的病，或者是急需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啊，这样治疗的方面，有可能平时只是这儿不太舒服，那儿不太得劲儿，尤其是跟您这方面有关系的。刚刚我们也跟您跟大家去介绍了，来自于我们的针灸推拿科的主任，这确实是被大家现在很认可的一个中医学的一个分支，一个角度哈。
5: 对对对，
4: 非常大家非常认可，现在我们日常很接受，不管是孩子啊成人呢，我们当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包括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像颈椎病。那么刘医生，请您在开板的时候先给我们做一下介绍。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这个这儿不舒服那儿不得劲儿，身上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去就医，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
4: 嗯，
5: 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的针灸推拿科的主任刘恒。今天下午有幸呢被邀请到103.8来做客，讲讲医疗的那个疾病的科普知识。在这里呢，我今天下午想要就两个专题呢讲一下，一个是动眼神经麻痹与颈椎病的预防和治疗。在讲这两个专题之前呢，刚才跟主持人聊天聊到一半这个事儿，主要是呢，我工作了30多年，接诊了患者吧，咱也别说无数，但是很多，但是在接诊的患者来到我这反馈的时候吧，就一些疾病，发生的时候，针对选择医院，到哪个医院去看我这个病，走了很多弯路，也有很多困惑，谈到这儿呢，我有一些感悟，就是目前来讲呢，我建议呢，就是一些急症、重症，我还是建议选择呢，像咱省内的这几家呢，三甲那个大的医院，首先呢，对急症啊和重症进行一个治疗，挽救个生命，对于身体方面的一些轻微的症状，颈腰疼了这一类的吧，我建议呢，你最好的选择呢，还是奔那个一些三甲的中医院来治疗来诊断。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急重症来讲吧，在这些三甲大医院吧，他们是主攻的方向。
4: 嗯，
5: 一些身体的亚健康状态的这些颈腰疼吧，
4: 嗯，
5: 或者是神经系统的轻微的后遗症这些吧，在咱们三甲医院这些西医的这些三甲医院里边吧，嗯，治疗起来吧，我认为吧，它不是一个主攻方向。
4: 嗯，
5: 而这些疾病的治疗呢，反而呢是在我们这些三甲这些中医院里边吧，是一个主攻的方向。
4: 嗯，
5: 并且呢，通过咱们中医的那个各种方法，中医中药啊，再加上针灸推拿呀，疗效吧是非常可靠的。
4: 嗯 嗯。
5: 所以呢，我给一个个人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建议。
4: 嗯。我听得明白哈，这个其实我们一直现在比较听到比较多的叫做中西医结合。我们每个人在就诊的时候啊，其实在我们的理念上边，我们本身应该在理念上来一个中西医结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样的疾病我们到西医的方式去治疗，什么样的疾病我们选择中医的方式来治疗，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适合于自己此时此刻的这个状态。还有第二一点，也想特别想和刘主任去聊这个事儿。我们现在在路面上会看到很多不管是什么样的资质的，什么样的店面，什么样门脸的，比如说按摩字样的，对吧？还有这个对身体进行一些骨关节调整字样的，
5: 嗯，
4: 咱说的都不是这些医院啊，就是有的是可能挂着牌，大家也身边也会有一些人推荐说，哎呦，谁谁谁那小伙那按的不错啊，
5: 嗯
4: 啊，包括有一些说的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调理啊都挺好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也听到了一些可能出现问题的，所以也请刘主任今天您作为推拿按摩方面的这个专家，您给我们一些建议，是什么样的地儿我们都可以去选择吗？或者说我们身体什么样的状态都可以选择这样的，身边的比较方便的像社区型的这样的一些小的按摩的场所去对身体做一下调整吗？
5: 嗯，好，我就这个事儿说一下。现在林林总总吧，大街小巷什么推拿馆啊，
4: 嗯，
5: 养生馆啊，真的是很多。
4: 嗯嗯。
5: 我作为跟他们贴点边的吧，我是医院的从事治疗的这方面疾病的医生来讲吧，就是在你发生疾病的时候，
4: 嗯，
5: 我强烈建议要到医院来就诊。
4: 嗯。
5: 首先呢，把你这个病呢要看明白，
4: 嗯，
5: 诊断清楚，这样呢，医生认为你这个病，在医院治疗呢也可以，到一些相对有资质的这些推拿馆，
4: 嗯，
5: 去简单的理疗理疗也可以，
4: 嗯，
5: 医生建议你去的时候，他肯定会给你一些建议，
4: 嗯，
5: 就是某个位置，你一定告诉不让重摁。
4: 您说这个某个位置指的是哪儿？您能直接告诉我吗？
5: 你比如说颈椎。
4: 颈椎。
5: 对。
4: 嗯。
5: 你如果颈椎要是真的是有颈间盘突出这一类的疾病，
4: 嗯，
5: 没有经验的医生，你确实是不能让他去动。
4: 我们大家平时会看到，尤其是一些这个小孩的按摩的时候啊，看他专业的手法，把那个脑袋感觉像又揪下了一半的感觉哈，
5: 嗯，
4: 这个拧动的角度特别大，我们看着都有点小担心，
5: 嗯，
4: 但是在您的专业的角度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
5: 这是肯定没有问题。
4: 但是如果作为我，咱举个例子，说我现在没别的事可做，我也效仿着刘主任或者刘主任的视频，或者我在网上搜到一些视频，你看他不也这样拧吗？我也给拧一下吧。那可能就比较危险，
5: 这是需要坚决杜绝，
4: 坚决不行哈。
5: 对，
4: 这个危险性特别大，
5: 特别大。
4: 刘主任说了，我们再去做一些推拿呀、按摩呀，或者平时您做肌肉放松的时候，可能我们首先要强调颈椎，你不要给我按。
5: 对，
4: 不按到什么程度？那我如果说像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有时候我爱人也说，哎呀，说我这个后边脖子这块疼，你帮我捏两下。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不舒服，然后说，哎，这媳妇啊，或者让我家孩子说，你过来来来，帮爸爸捏两下。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到什么程度？
5: 有这个手法，如果说家人也好，或者是让你到外边的那个按摩院也好，这个手法一定要轻柔，
4: 轻柔。
5: 另外，不能做扳法，
4: 不能扳，
5: 对，
4: 不能扭动，
5: 对对对，
4: 捏捏外边这个肉，
5: 那是可以的，
4: 松松这个筋。
5: 对 对，
4: 这是可以的。
5: 我开一个玩笑啊，你这个人的疲劳吧，我常常那个开一个玩笑，那个。以前的地主，为啥乐意躺在那个屋里，乐意让丫鬟敲腿？
4: 哎，敲敲腿。
5: 他这个本身吧，推拿，他这个整个形成的这个中医推拿形成的这个体系，这是一步一步形成的这个理论体系。他这个敲 也是他其中的一个手法之一。
4: 哦，
5: 他是整个系统是在逐渐逐渐完善。
4: 嗯
5: 嗯，整个现在外边就是推拿院呐、按摩院的这些，他们所从事的这些技能，其实它的根源都是来自于中医的推拿。
4: 嗯
5: 啊、来自于中医推拿呢，但是嗯这么说，嗯，他们毕竟没有医学的
4: 专业的学过，
5: 哎，对，做基础医学嘛，毕竟是对人体健康有的极其那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学问。
4: 哦，可能对于您来说，每一个关节什么样，关节处有什么样的神经系统，有什么样的血液血管系统，什么什么，可能对您来说那都门清。
5: 对，
4: 但是如果是个陌生的人，您可能知道他这个肉松紧，您可能知道他胖瘦，但是你根本不会去了解到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在做一些比如说放松啊按摩的时候，像首先颈椎不要让它去扭动，不要让它用力过大，简单的捏捏肉松松皮儿，哎，这个还是可以的，
5: 这还是可以，
4: 这还是可以的、嗯、没问题的。那我们就大家也要注意还有哪些地儿需要我们谨记或者说重点关注，比如说我们的腰椎。
5: 腰椎因为腰椎那个里边有肾的位置，
4: 嗯嗯，
5: 所以腰椎的肾的位置一定不要按摩的时候重扣。
4: 嗯，
5: 因为它里边有那个肾脏，重扣对里边它有是损伤的，
4: 它相当于一个震动的过程，
5: 对对对对
4: 是吧？
5: 对，
4: 嗯，啊，就不要去震动它，就后腰，就咱说的腰眼儿，
5: 嗯，
4: 是吧？这个后边腰的这个位置不要重扣啊、嗯，也就是用手去敲打
5: 对
4: 锤击，
5: 对对对对，
4: 哎，这个是不行的。
5: 嗯，
4: 其余的像肉什么的，这就还好吧、
5: 哎？那还好，四肢啊，那这个肉啊，
4: 嗯，
5: 这还可以，
4: 还可以。
5: 你。就算出现点意外，也就是把人给捏青了，
4: 青一块紫一块的，
5: 对对对对，
4: 哎，也顶他到这个程度。
5: 他不会出啥大的问题。
4: 哎、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贴近生活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哪一位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中医的推拿呀、按摩呀？那首先您要注意，就是您是以放松为目的，还是以治疗为目的？如果以放松为目的呢，捏捏肉得劲得劲儿，挺好的。
5: 对 对, 对。
4: 但是如果以治疗为目的，首先你要选择有资质的地方。当然，我们首推的像这样的有资质的三甲的中医医院。专业的推拿按摩的科室，这个呢，首先对您的身体进行一下诊断，你需不需要做这个东西？有做了之后，反倒会起到副作用的一些我们日常常见的一些疼痛的性的疾病吗？或者是类似的，就是我们觉得，哎呀，这块不得劲儿，好像捶吧捶吧，按摩按摩就能舒服一点，但实际上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构成一种反作用，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5: 这种可能性相对小
4: 小一点，
5: 因为你来就诊的时候，我们会首先得给你个诊断，
4: 嗯嗯，
5: 你这个疾病到底适不适合做推拿、
4: 嗯、
5: 做按摩，
4: 嗯嗯，
5: 如果不适合，我们不会用给你用这个办法。啊、
4: 当然，我说不是在您这边，在专业医院里、嗯，就是如果我们选择了外边不太专业的地方去做的时候，有类似这样的疾病会受到影响吗？大家也平时需要注意一点的。
5: 嗯，这么说吧，有一些隐藏的疾病，你要是不通过。那个拍片的检查你是发现不了的，
4: 嗯嗯嗯，
5: 你比如说有一些关节的错位，
4: 嗯
5: 嗯，还有有一些隐藏的骨质方面的疾病，比如说骨肿瘤啊、骨结核啊，
4: 嗯，
5: 你这个要是不通过拍核磁什么看不到，一旦你用手法不当，就造成的后果很严重。
4: 哦，确实是。所以啊，你看啊，各位啊，可能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儿。跟我们身体有关系的都是大事儿，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然后就影响了自己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吧，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需要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或者去了解的话，还是要推荐大家去我们的专业的三甲的中医院。那你比如说，我们也向您推荐咱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大家可以到这儿来去看一看，这里面很多的科室，包括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刘恒主任，来自于我们的针灸推拿科主任，针灸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传统的治疗方式哈。
5: 对，
4: 我们看着还挺吓人的，但实际上呢，治疗的方法又特别好。稍后的时间吧，我们展开了跟大家再细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有朋友们打进热线，我们来关注宋先生的电话。你好，宋先生。
6: 哎，喂，你好。
4: 哎，请讲。嗯。
6: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哎、那个主任。我想咨询一下吧，就是我这个颈椎病吧，因为工作性质常年坐的，就是在办公室坐的，
4: 嗯，
6: 然后呢，颈椎啊、腰椎啊都不太得劲儿，然后偶尔就上那些按摩院呢去盲人按摩、按摩，
4: 嗯嗯，
6: 然后呢，那个有的人他说就是这个颈椎可以掰，
4: 嗯，
6: 就是按的时候吧，放松了之后咔咔掰几声，
4: 嗯，
6: 然后起到一个缓解作用，然后有的说。这个掰出响吧，会影响颈椎的这个健康。
4: 哦，对，也都提到的是这个问题哈。
5: 嗯
4: 嗯， 您可能想关注一下这到底行还是不行是吧？
6: 对，然后那个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是睡一个什么样的枕头比较舒服一些？
4: 这个其实是个大事儿，说看起来是平时的一些小事儿，但实际上每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要睡六七个小时、七八个小时，确实我们的颈部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大。那就这个问题，我们就先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吧。刚刚呢，刘主任也给大家做了一点小的提醒，说我们出去啊做这个按摩，包括盲人按摩呀、中医按摩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个颈椎要格外的关注。那请刘主任再给我们展开说一说，同时也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枕头，叫高枕无忧，还是说我们平时枕的枕头要矮一点，还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更加适合于我们头部的这个压力的放松？
5: 好，我就这个听众朋友的那个问题我解答一下。
4: 我们如果大家其他的朋友在这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不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有请刘主任。
5: 好的。颈腰椎病呢，现在在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中呢，出现问题的真是占的比例非常的高。
4: 对，
5: 因为现在工作压力也大，长期的伏案工作，伏案工作的同时呢，就得久坐，伏案工作呢，对颈椎的损害就是长期的低头和颈部的那个活动度的减小，导致颈部的这个肌肉啊、韧带啊的劳损，它的劳损，它因为它这个解剖位置呢，存在了很多神经和血管，以及连接那个颈部和头部的这个，它这些劳损之后，压迫血管呢，就头晕呐、头痛这些症状都会出现，有的甚至严重出现那个耳鸣，那个腰椎呢，时间长了久坐呢，腰椎劳损它是第一步，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它可能下一步就发展成腰椎间突出，俗称的就是腰突这个病，刚才这位那听众朋友说他到外边的按摩院和盲人按摩做这些动作，做这些治疗啊，如果他的怎么说呢，他各方面手法因为我没见到啊，你要是还可以的话，你因为没有时间到医院就诊嘛，这相对可以选择他做一些治疗。但是就刚才我想的那个讲的那个问题，就是搬的那个动作，一定得特别的注意。另外你说搬的响和不响这个问题，颈部斜搬的它这个动作主要的目的是啥呢？一是咱长期的颈部吧处于一定的状态，左转右转，抬高那个低头，

0: 他有时候颈椎的他各个关节他是一环扣一环，他没有回到他应有的位置。医生常讲的就是有小关节紊乱的状态。我们常常通过手法呢去做这个扳法呢，主要目的是把他的位置恢复到正常的序列。恢复到正常序列呢，附着在他周边的那个肌肉韧带呀、纤韧带什么的，他就有一个松弛的过程。所以当给你搬完了之后，你刹那间你会觉得，哎，我头部这颈部这特别的轻松。有的人做完这些动作呢，也感觉刹那间呢眼睛视物呢特别清晰。就是通过这个手法做完了之后，能改善局部的肌肉韧带以及它供血的这种功能。至于出响不出响这个问题因人而异，就是我们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呢不强求听到那个响声。
1: 明白。
0: 哎，
1: 就是通过手法能够让颈部复位就可以了。
0: 对
1: 啊，至于响不响呢可能有不同。这响是哪来的呢？是骨头之间的
0: 骨的摩擦音，
1: 摩擦的声音。
0: 对对对，
1: 包括有人习惯这个掰手指头那个嘎嘣嘎嘣的声音。
0: 对，那是关节内的声音。
1: 也是。
0: 对，
1: 关节的声音。
0: 对，
1: 这个其实也未必就是说什么问题，但是呢出不出响呢在专业上来说呢这个是
0: 不强要求。
1: 不强要求。
0: 对。
1: 那刚才又提到了枕头的问题，那您给我们推荐一下对于我们颈椎的保护什么样的枕头会更好一点？
0: 枕头这个问题我没做具体研究，但是我观察了市面上诸多的枕头。商家宣传的，我们在电视上或者是那个手机视频上经常能看到做成各种形状的枕头。有中间凹陷的，有一面带砸成那个横道横棱的那种。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告诉大家，据我那个多年的临床的经验，信老祖宗的话，用荞麦皮枕头。
1: 荞麦皮的枕头
0: 对
1: 会更好一点。其实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主要是让这个颈部的这个曲线能够和咱们正常的不受力的情况下是保持一致的，是吧？
0: 对，
1: 也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要让这个脖子揪着你这个脑袋再使劲儿，你得给休息的过程，是吗？
0: 对，这个枕头呢，你看咱们好多人可能要出过差到宾馆，宾馆他用那个就是很高很厚像棉花那种枕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你刹那间睡的时候感觉还可以，你超过十分钟你就觉得脖子是有种东西在往上顶，你非常的不舒服。这是聊题外话，我不知道宾馆为啥要做成那种枕头。另外呢，咱东北啊好多人呢、上什么泰国呀、旅游啊，或者
1: 乳胶枕。
0: 乳胶枕。
1: 这
0: 个东西我究竟它的具体的作用啊，我整不清楚，但是我了解它的特性。你看橡胶乳胶这个东西，你刹那间摸的时候它是有一种凉感的。另外它那个乳胶看似有弹性，但实际它是不随形变的。你睡觉的时候枕着这个枕头不久你就觉得很不舒服。为啥我推荐那个荞麦皮枕头？我对荞麦皮，因为我现在枕石给患者治疗用都是用那种枕头。它这个枕头颈部是需要啥呢？保暖的。透气。你看咱们睡觉的时候用荞麦皮枕头，你发现躺的时候它是既保暖又透气的。另外呢它随形。这个随形是什么概念呢？当我们仰卧的时候，枕头是需要扁一点的。当我们侧卧的时候，枕头是需要高一点的。这高一点是什么个道理呢？咱们侧卧的时候枕头尽量是跟肩接近同宽，你让头保持一个直立，跟你身体在一条直线上这么个状态。
1: 明白。
0: 你如果枕头低了，你发现你的枕头是靠床那边歪斜。你早上起来，你发现离床那侧就牵拉的，约等于落枕的这种状态
1: 啊，经常出现的落枕，实际上就是肌肉晚上在持续发力。
0: 对对对，
1: 啊，
0: 牵拉的，
1: 哎，就是给你拽的这个肌肉一直没有放松下来，所以出现落枕的这样的情况。好吧，反正我们也是个人建议啊，各位在选择枕头的时候，更好的贴合于自己的头部的，能够让颈部能够达到休息的作用，并且比如说你现在枕了一个枕头，说我这些年以来也没有早晨起来感觉要疲劳啊，脖子不舒服啊，那可能就是比较适合您的枕头，也有可能是比较适合您睡姿的枕头。所以各位自行做出选择。好了，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 0431-8581-5411 8581-5422。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今天最后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针灸推拿科主任刘恒主任。我们继续和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下他所遇到的问题。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电话断线了，王先生电话断线，那我们就边聊边等候着大家的电话吧。在开板的时候呢，刘主任跟我们说到了一个词儿，实话说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叫动眼神经麻痹。这个词儿大概是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症状，出现在什么样的人群里边？我好像在我的身边，一我没有听到过这个专业的术语，第二好像也没太注意过这样的疾病的一些表现形式。刘主任给我们普及一下好吗？
0: 好的。动眼神经麻痹呢，这是一个病名。顾名思义，动眼神经嘛，它主要是支配眼部的一个神经。动眼呢，就是眼球的，支配眼球的动。
1: 我看前还是看您，看后，可能眼球在动的时候，
0: 对，上下左右的主要的还是支配眼球的动。另外呢，它还能支配呢上眼睑，就咱们俗话说上眼皮。如果它出现了问题，你眼睛是睁不开的。另外还能支配就瞳孔，咱们老百姓话说那黑眼仁，它的扩与收也是受它支配。它动眼神经是脑神经的一支，其中的一支神经。它的病变呢，一般的这个人群大约在中老年。好，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它出现这个问题，就像我刚才解释一样。他的症状主要是呢，一瞅人呢双眼，因为他那个眼球转不到一个位，人看东西他必须是两个眼球聚焦才形成一个立体的一个形象，当一个眼球和另一个眼球不聚焦，就跟照相一样，他会出现虚影。
1: 明白了。
0: 这是首先一个症状。另外一个症状呢，就是刚才所说的上眼睑不会往上动了。咱们老百姓话说，就上眼皮耷拉下来，不会睁了。
1: 明白。
0: 这是最明显的两个症状。如果再深一步检查呢，就发现瞳孔呢不会收缩。这是他的这个病呢，在临床上就是上专科的，他这个发病率还是很高的。比如说咱们常说的就是眼科了，
1: 眼科医院，
0: 或者是神经内科了。这个病呢，它的发病的病因呢，一般是中老年嘛，它肯定有一些人好发是一些有基础病，比如糖尿病了、高血压了，这一类的疾病，还有一部分呢，对发病的原因就是有一些炎症，对那个眼神经有损害，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外伤造成的，再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头部有肿瘤。因为它毕竟脑神经一部分它压迫了之后，对视神那个眼那个动眼神经
1: 构成
0: 影响。
1: 那如果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在咱们中医啊、针灸啊、推拿方面，有哪些特别好一点的方式来治疗吗？
0: 这个病呢，首先要就诊的时候吧，我还像跟前面说的这个事儿，连上了。这个病当发病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到三甲的西医院，比如眼科了或者神经内科了，做一下明确的诊断。因为他发病的原因吧，很多。因为不是说中医这个医院吧，对诊断能力不行，但是我还是相信他西医的这些专科医院有些检查的东西，相对于中医的细致一点。短期内西医的一般的一个治疗呢，炎症消炎。对于有占位呢原发病呢，他们做一些对症的治疗。咱们中医擅长的不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些基础病或者是原发病都处置停当了之后， 它会留下后遗症。
1: 嗯，
0: 就是后遗症是导致这个症状一直就不缓解。
1: 嗯
0: 嗯
1: 嗯，
0: 在咱们西医方面的治疗，主要是以用药物治疗为主。
1: 嗯，
0: 营养神经的，做一些局部的可能一些简单的理疗。
1: 嗯，
0: 或者是打一些那个营养神经的针这一类的吧。
1: 嗯，
0: 但是呢，我不反对用西药治疗。
1: 嗯，
0: 因为现在医学发展到今天，中西结合是最好的治疗手段。
1: 嗯嗯
0: 嗯。各有各的优势，你治疗那个西医的这些药用完了之后，
1: 嗯，
0: 中医可以参与治疗了。
1: 嗯嗯，
0: 因为针灸对动眼神经麻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疗效非常好。
1: 哦，
0: 嗯
1: 嗯，能调整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嗯，能完全恢复。
1: 哦呦，
0: 但不是百分之百
1: 啊、哦哦，就是能有完全恢复的。
0: 对
1: 啊、哦，那就这样说吧，就是既然已经得了这个病，既然已经通过了其他的治疗方式，接下来我们就要可以去选择尝试这样的针灸方式，能够给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
0: 对，
1: 嗯，挺好的。确实，大家可能这方面疾病，您如果受到这方面疾病的困扰，那您可能更了解，也深受其害。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身边没有太多这样的人，可能我还觉得，哎，这个词儿还挺新鲜个词儿。但是，各位记得啊，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您千万要记得，通过中医的针灸等其他的方式，是对这个疾病的调整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各位如果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也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
6: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6: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8-458。
7: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8: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9: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0: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11: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哎，说着说着，聊着聊着，你看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手机。那比如说每天我们在做的直播，我们需要手机。刚刚呢，在看刘主任的相关的材料啊，包括我们节目的一些内容啊，我们也需要手机。面前总会有一部手机，心里边会比较托底。你看现在上班的这个过程里边，有可能你忘带钥匙，有可能你忘带这个忘带那个，但是忘带手机的人真的太少太少。不知道有哪一位啊，说今天一上午的时间，我的手机落家了，我就不带了。这一上午就这么着了，我中午回家或者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再用，好像不可能有人这样做到。
0: 手机不带了，好像比丢钱了还难受。
1: 对，就像失联了一样，是吧？好像手机不在你的身边，我打电话找不到你，你这个人就是蒸发了，
0: 空气，对对对，
1: 空中蒸发，空气蒸发。确实，它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资讯，生活的便利，时代的发展带来很多新鲜的内容，但是同时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带来了我们颈椎颈部的压力。因为我们长时间看手机，而且手机让你达到长时间一个动作不动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一个。
0: 对对对，
1: 让你看书，你可能一会儿看看景，看看花，但是如果让你看手机，一个感兴趣的内容，有可能一个小时你一动不动， 那又回归到了我们刘主任的专业。刘主任，我们现代人有了这个毛病，大家一手机，第二玩游戏的这些孩子们，手指一直处在一个动作，可能骨关节、手关节都会有一些问题，
0: 对，腱鞘的问题，
1: 腱鞘的问题，您给我们提个醒吧。比如说，以我们长时间坐着或者伏案工作的这些人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以保护？那如果现在已经出现了问题，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0: 好，就这个问题我聊一聊啊。颈椎病这个话题呢，大家非常的不陌生。非常普遍。
1: 也非常难受。
0: 也非常难受。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手机的问题，刚才我跟主持人聊了一下。我开玩笑说快赶上鸦片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真是。主持人刚才说人人都离不开手机。
1: 是的。
0: 我刚才说了一个我听说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天天还在刷手机。
1: 还在刷手机啊，90多岁的老奶奶。
0: 我身边呢又发现好多的那个90后的孩子养孩子。他那孩子一两岁。妈妈在一边干活扔个手机，小孩也在那刷
1: 片儿，在那块刷着手机。
0: 你看看这手机对大家的那个影响程度有多大。
1: 它主要是对我们颈部肌肉的影响吗？
0: 手机吧，其实对颈部的影响它不是手机本身，是因为在你使用手机的这个动作和时间度。你看大家应用手机的时候，谁能标杆溜直的坐那儿去
1: 平视或者仰视？
0: 对，大多数原因都是毛着腰在那看，
1: 稍稍有点低下头。
0: 对对对。另外呢，你使用手机，因为它那东西它好看呢、啊。看的时间长啊，长就导致你颈部长期的不动，就像刚才那个前一段聊的那话题，你颈部肌肉韧带就僵硬了。你现在手机玩的多，有一部分人你工作的时候你用电脑，其实你有很大的体会。当你用电脑工作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你颈部活动起来你非常的难受。这个时候应该咋整的呢？手机吧，让大家吧，你说不用好像目前来看呢也不大可能。
1: 用多长时间我们调整一下动作？
0: 我觉得半个小时为宜。
1: 半个小时，
0: 对，
1: 就是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吧。
0: 对，
1: 如果你10分8分的就能活动活动，抬抬头，直
0: 那是最好的了。
1: 比如说我们平时能够看得到的，像扩扩胸啊、展展自己的这个肩膀，然后抬抬头，稍稍轻微的晃一晃。当然我发现身边还有一些朋友自己给自己掰脑袋，对吧？
0: 那是最危险的。
1: 他感觉很舒服，因为他属于强力的拉伸了一下自己的肌肉，比如说掰一掰，扭一扭自己的脖子，嘎嘣嘎嘣两声，感觉哎呦，人整个精神状态很好。
0: 他那个自己搬的不就约等于到
1: 按摩
0: 让医生给做这个动作，但是你自己搬，你这个力度和角度
1: 掌握不好，
0: 掌握不好。这个颈椎病吧，这个防治各方面的吧，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了。整个西医对这个东西严重了，非常严重了，做个手术。其余的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我不是否定西医啊，这中西医各有各的优势。对于针灸推拿的，对这个颈椎病和腰椎病呢，确实有它有独到的优势。首先它是这种疗法嘛，它安全。安全。通过那个这种办法呢，能缓解你局部肌肉的紧张度，让你压迫神经的这个程度减弱，让你症状减轻。但实际话，颈椎病、腰椎病去不了根儿，
1: 去不了根儿。
0: 所以大家呢，时常的治疗好了之后，平时得多听医生话，得锻炼，这样才能维持时间长。想起来当年呢，那叫是2000年的时候，我认识一个患者，当年他也很年轻。我给他治疗腰间盘突出，大约治疗了2个疗程20天左右。他当时来的时候是很重了。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的听话。痊愈了之后坚持的锻炼游泳。其实游泳对颈腰椎锻炼是特别有好处的，
1: 相对比较柔和一点。
0: 他在水中他有一定的浮力嘛。他不会让你腰空的那种状态。另外蛙泳的状态，你看他那个动作，他是一种 上下浮动的、
1: 嗯、
0: 哎，对颈部和腰部的这个脊椎啊，它正好是一个活动的一种状态、
1: 嗯嗯，
0: 它那个动作的同时，也是对肌肉的整个一个放松。
1: 嗯，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肌肉的放松。其实也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的水平在流失。
0: 嗯，
1: 你看大家都知道，这个年轻的时候20左右岁，你再怎么着的人，身上都是有点肌肉块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的肌肉的效果不错，随着你到了30多岁、40来岁，你会发现你的力量不一样。我们上一周的时候篮球赛，这我已经有小10年不打比赛了。上场了之后呢，还好吧，就是基本的动作呀、你的技巧啊、你的能力还在保持着跟原来的感觉差不多，
0: 嗯嗯、
1: 但是你明显感觉到了第二场比赛的时候
0: 跟不上劲，
1: 你的肌肉受不了了。
0: 嗯，对，
1: 你人意识到了，但你人过不去了。
0: 对对，
1: 这个你就感觉你肌肉乏力了。其实我们平时应该、也应该保证一些自己的肌肉能力的提升，是吗？
0: 这是有必要的，
1: 有必要的
0: 啊。
1: 嗯，
0: 但是这个谈到锻炼这个问题了，我对锻炼的认识就是每天呢、从体能上应该锻炼一下，
1: 嗯
0: 嗯，有条件的，你比如说傍晚了，现在天儿还可以，吃完饭饭后半个小时，在小区内或者是有适合锻炼的场所，锻炼时长大约在40分钟，
1: 40分钟左右，
0: 对，
1: 嗯，
0: 没有基础锻炼的人群呢，我建议呢，从慢走开始，他这个体能锻炼，我主张循序渐进，先慢走。然后快走，锻炼一段时间之后，完了可以慢跑，大约时长就控制在40分钟左右，随着年龄越高呢，我不建议是锻炼时间越长，因为你身体的各个关节什么机能都在退化，你锻炼时间长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反倒对关节有一定损害，这是第一个锻炼的过程，另外呢，有一些人说上那个健身房去撸铁去好不好，有好大一部分人，我不持反对意见，但是给一点建议，上健身房撸铁，练的是块儿，对身体的健康帮助不大，为啥这么说呢？他做那些器械，反倒是加重你各个关节的负担了，你看那外形，哎，很好看，肌肉块都起来了，这么多年我探讨对这个锻炼的这个本质。我觉得锻炼的本质其实每天除了我说的刚才的做一个体能心肺活动的这个跑步这个活动呢，其实最根本的就是你每天能把你身体的各个关节活动一遍到两遍就达到目的了、
1: 哦、明白了，就是包括我们的颈椎腰椎包括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关节可能都需要它有个润滑活动的一个过程，
0: 对，
1: 但是你不要暴力的用强力量去伤害到它和影响到它，
0: 对对对、
1: 也要保护好自己，
0: 对
1: 啊、一旦说有点受伤，尤其对于年龄稍大一点的朋友，大家都知道这个一旦有点什么关节的伤啊，可能一时半会儿都不好，下一次一发力的时候它又出现问题，所以大家保护好自己啊。同时也提醒刘准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在用脖子的时候也省着点，没事的时候呢10几20分钟最多半个小时你要活动活动、以免咱们的颈部的这个肌肉过于的这个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下，这可能就很难受了。我们有听众打进热线来，我们迎进，你好。
12: 哎，你好，
1: 哎，田先生是吧？
0: 哎，你好、
12: 啊，
1: 哎，你好，请讲。
12: 哎，就是我吧，就是可能上学期间就有一点这个颈椎毛病，但是它不是很严重。然后后来就是它时间长了吧，之前我也去医院检查过，因为这个坐姿不好，它就有点像侧弯似的。就往前倾。然后现在导致我晚上睡觉吧，我这个枕头不能躺平，我得垫高，不垫高我睡着就不得劲儿。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2: 40。
0: 40，那个拍过那个片子是不是？
12: 啊，对，就是他那个说是有这个几节，就是一两节，好像是说有点增生，但是他说还不到压迫，就是这个形态有变化。
0: 就曲度发生了变化，对不对？
12: 对对对对对。
0: 他这个情况，怎么说呢？我得根据你的片子的情况，看看能不能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因为你40岁这个年纪吧，要按那个人体生长发育来讲嘛，其实骨骼已经很形成了。我必须得根据实际的情况，看你的颈椎能活到恢复到什么一个健康的程度。那就你现在我就是这种那个回答，我不能具体的回答你这些问题。
12: 对，正常牵引有作用吗？
0: 什么？
12: 牵引？他们说，
0: 牵引看那个曲度达到一定什么程度。 牵引的作用吧，不是为了让你的那个脊柱吧形状的改变，它牵引本身的作用是做一个拉伸，拉伸是让你的各个椎体之间有个缝隙。

0: 大家如果说对刘主任刚才所介绍内容感兴趣，想到医院去的话，大家记得啊，可以在手机边搜索一下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搜索一下咱们医院就可以了。同时呢，医院的位置给大家介绍一下，很好找，自由大路和会展大街交汇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在中东的这个路口。如果各位如果平时有时间呢、啊，或者说您这个小毛病需要到这去调整调整的话，可以到咱们科室去啊，包括针灸、推拿科可以找一下咱们刘主任。针灸刚才我们一直说的可能是对大家的一些安全的提醒。针灸其实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儿哈，
1: 嗯，
0: 一根针进入到身体之后，它能把我们的这个毛病给调整，包括我们有时候看到说一根针下去之后，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都会有，让大家看到的就像给定住了似的，哎，这起到很好的一个，像我们从小看武侠小说、电影啊，都说什么点穴呀、穴位呀，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针灸它主要对我们身体起到的作用的原理是什么？我们能了解一下吗？它为什么会起到对身体的治疗的作用呢？
1: 这个只能讲针灸的作用，只能从中医方面来理解这个事儿。
0: 啊，
1: 讲针灸必讲经络，
0: 嗯，
1: 讲经络也必讲穴位。
0: 哦，
1: 啊，针灸的作用就是通过人体有十二正经嘛，
0: 嗯，
1: 根据你的病情的变化，医生做一个诊断，
0: 嗯，
1: 是哪部分问题出现了，
0: 嗯，
1: 你是通过针灸选取的经络的同时，在经络上选取穴位，
0: 嗯，
1: 通过针具就是一个刺激的工具，
0: 嗯嗯
1: 啊，它通过这个工具刺激穴位，
0: 嗯，
1: 让你这个病是你局部疏通经络啦，
0: 哦，
1: 活血化瘀啦，
0: 嗯，
1: 就这一类，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作用，中医中药它不分，跟那个中医中药的那个基础理论是一样的，
0: 嗯嗯
1: 啊，
0: 嗯，
1: 是这么个解释方法。
0: 哦
1: 啊，
0: 所以针灸对我们很多的疾病可能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在您平时的治疗当中，用针灸的这个手法或者疗法吧，针对疾病最多的是哪些方面的疾病？
1: 首先呢，颈腰椎病这是肯定是有的了，
0: 嗯嗯，
1: 现在目前常治疗的疾病，面瘫。对，
0: 嗯，
1: 我再加一些别的神经系统的疾病，还有小儿的抽动症。
0: 抽动症，
1: 啊，对，
0: 啊，
1: 这都是目前针灸科常接诊的病种之一。
0: 嗯，小孩的抽动症现在也挺多的，
1: 挺多。
0: 孩子们的压力大，孩子们的精力集中，包括电子产品，包括可能平时家里边管的也比较严格，可能因一般都来自于这方面。
1: 对对。
0: 挤挤眼睛啊，抽抽嘴呀，扭扭，
1: 对对对对，
0: 扭扭鼻子呀，
1: 嗯，
0: 可能有的甚至再重一点的可能会发出一些声音呢，啊。
1: 对。
0: 这个我们可能因为孩子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比较了解，在这些方面，在中医方面，在针灸方面，包括推拿按摩方面，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也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啊，因为我们都是咱们都从这个年龄段过来的。我们也给各位提个醒，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也需要大家有一个坚持的过程。什么样的疾病，包括我们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1: 非常对
0: 啊，是吧？
1: 非常对，在临床上经常碰到，这种患者，
0: 你不能三回五回说怎么还没效果呢？拉倒吧，换换吧。
1: 我给讲下来是这个非常有意思。
0: 嗯，
1: 我前天接诊一个患者，
0: 嗯。
1: 别说各大医院吧，就看了好多个地方，
0: 嗯，
1: 没缓解，
0: 嗯嗯
1: 嗯，他这个病大约得有三年了，
0: 嗯
1: 嗯，据说自己描述已经失去信心了，
0: 嗯嗯，
1: 他在前天到我这来看，我给他治了2天，这是第三天，
0: 嗯
1: 嗯，今天来，我问他疗效咋样，就是有没有点变化，
0: 嗯嗯，
1: 舒服点，哎，他说舒服好多了，我晚上能睡着觉了，
0: 嗯。
1: 你猜他第三句话问我啥？
0: 嗯，
1: 待会我啥时候能好？
0: 啥时候能好？你得了三年的病了。
1: 对
0: 啊，你三天
1: 就是患者这种急迫的心情得理解，
0: 对对对，
1: 但是就医的过程吧，患者往往是这样，急，
0: 急，
1: 就是治疗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问你，我什么时候能好？我几天能好？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样，这个病吧，嗯，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啥呢？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
0: 嗯，
1: 真是治病的，你必须真的有一个信心存在，
0: 嗯嗯
1: 啊，你对这个疾病，你要是总是半信半疑这种状态，治疗起来半信半疑这种状态，真的是对你的疾病恢复是有影响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包括我们的信心上啊，包括你可能确实这样，今天您找了刘大夫，明天又用了王大夫，人家刘大夫没等给你治完呢，王大夫说我也没整几下他就走了，后天你又找张大夫，
1: 对对对。

0: 总处在一个表面的一个诊断和治疗的过程里面，反倒对这个病情有一定的影响。大家现在资源比较多了，不像以前可能选择医院医生比较少。
1: 嗯，
0: 说这辈子没准就是，哎呀，我慢慢变老，医生也在慢慢变老，我们一辈子都在打着交道。但是现在选择的方式太多了，所以大家可能在不做不同的选择。但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吧，正如刚才这句话，去病如抽丝啊，那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尤其在提到中医和推拿按摩针灸这方面，可能大家都会平时提到这么一个词，叫做擅长什么。刘主任，我直接问一下您，您觉得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临床的医疗，包括从您的学识各个方面来综合来看，您觉得目前阶段和我们现在所得到这些疾病来相对应的话，您最擅长什么？我们听众在遇到了哪些方面问题的时候，可以首先考虑到您那儿去转一转看一看。
4: 倒着来看，
0: 您别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呢，就是给我们大家开了一扇门吧。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受到了这方面的困扰的话，我们就很有必要到您这儿去。您呢，给我们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4: 好，我们科呢是93年成立的。
0: 哎呦，
4: 正规成立的，
0: 很早很早，
4: 以前就是不成规模。我们科有我们科一个最大特点呢。其他中医院不具备的，就是我们科是针灸和推拿是在一起的，每个医生针灸推拿两项技术都是兼备的，我这个说的非常的就是不谦虚啊，但是实际也就是这种情况，为啥呢？好多这些疾病吧，颈腰椎的疾病吧，确实是两种方法，都是需要同时进行的，但是好多医院呢，你针灸科看完了，你又得上推拿科去排队去，就是一是不方便，我们同时做这项工作呢，虽然辛苦一点，但是我觉得对患者益处非常大，了解你这个病情从头到尾，我们能了解这个很清楚，推拿治疗也好，针灸治疗也好啊，哪方面的疗效能把握很清楚，工作这么多年呢，其实接诊最多的还是颈腰椎病偏多一些，完了再就是刚才所说的面瘫神经系统的疾病，病的种类吧，大主要是还是以神经系统嘛，
0: 神经系统
4: 和骨关节系统及那个这个为主，这些其余的一些神经系统，你比如说像动眼神经麻痹啊，也都是在治疗范围之内的，但是随着工作年头越多吧，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感觉自己刹那间又什么病又都不会治，
0: 哎呦，这真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现在大家可能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可能我们的身体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这真是啊，这在工作到老学到老，尤其是对于中医中药啊，包括推拿、针灸、按摩呀。可能您听起来，各位可能听起来说，那20年前的穴位和20年后的一样的治疗的手法上，哎，一定会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也相信，在您的这个不断的去更新调整之后，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一些诊疗的方式和方法，一些创新的方式方法，我们也知道都在咱们的医院里边在进行。而且大家可能对医院不是没有那么特别了解的人，可能您不太知道，咱们吉林省的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呢，各位。咱们用的是第一临床医院，实际上呢，前面他们是有科研的这一部分的这个任务，而且他们的科研的能力是很强的，有很多中医中药的创新呢，都源自于医院这一边，
4: 在全国都能排上名次的。
0: 对，所以呢，当我们提到这家医院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小陌生。那我要提到咱们的之前的那个院区，可能大家就非常清晰了，就是位于红旗街的中研院，
4: 对
0: 吧？我这样一说，大家就知道啊，原来是这儿啊！现在呢，那边正在装修重整的一个过程。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院区临床院区是在咱们的会展大街和自由大路交汇的位置，所以各位不要对这个医院有产生陌生啊，说哎呦，挺长个名。

0: 不太知道。
1: 是啊，这是什么时候成了一个新医院
0: 啊？对呀、啊，
1: 其实我们的历史很早，
0: 对
1: 啊，五几年就有了。
0: 对，
1: 嗯，
0: 就是中研院，这也是最专业的一批三甲的中医院，而且呢，确实科研工作他们是很有实力的，在全国中医中药的这个不断的发展进步上，也写下挥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各位如果在遇到了平时这些情况的时候，首先刘主任在今天导播间和直播间里面都给我们做了提醒，尤其对于颈椎病方面，不要轻易的就到一些以按摩为主的一些场所去做一些调整和修整，也不要随随便便的去一些资质不够强的一些医院去做一些这个调整。您最好的方式比如说西医的确诊，中医的调整，这个是比较好的。当然我们提到的都是在医院的角度，
1: 对 对, 对，
0: 咱们以吉林省以长春市为例吧，大家的中医资源是很丰富的，
1: 很丰富的，
0: 很丰富。所以大家选择一个专业的中医院是不难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吧，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就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刘恒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很轻松的聊到了很多的疾病，尤其是在神经方面的，包括颈椎的、腰椎方面的，也给大家做了一些平时的生活当中的提醒。希望各位呢听了这样的一期节目，您能够获取一些营养，能够让我们的身体，首先我们叫中医叫治胃病吧。
1: 对，
0: 你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听了刘主任的节目，你开始注意自己的颈椎了。没事呢，你往上拔一拔脑袋，你左右动一动。没事的时候，你动动肩，活跃活跃自己的这个筋呐、肉啊、血液的循环呐、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很多的好处。所以动起来。但是刘主任也提到，中医的角度来说，运动不要过量，不要损伤了我们的身体的机能，不要损伤了我们的关节，不要损伤了我们的肌肉，我们各种地儿我们要保护好，然后让我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我们祝福大家一辈子不到刘主任那儿去看病。
1: 对，一辈子，
0: 一辈子啊，
1: 一辈子。
0: 这是我们包括刘主任也是最希望的，就是医生都希望自己的患者尽快的好，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不到医院来就诊，但呢这是哎呀没有办法。
1: 我常跟我患者说一句话，当治疗完了结束的时候，我说我是希望你下次来是来看我，但是别跑我这来看病来。
0: 就像大家说好嘞，这个刘医生再见，刘医生抬头看一眼说再也不见了啊，就你永远不会到我这来，最好的了，你就已经这个去根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么着，然后提醒各位吧，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再次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时间继续来到我们这里跟我们聊一聊我们的颈椎腰椎如何保护如何治疗。好的，谢谢您刘主任，非常感谢
1: 啊。不客气，感谢大家的收听啊。
0: 好嘞，谢谢各位的收听。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一个产品啊。大家最近可能都比较知道，包括今天上午的节目你也都听到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是来自于五粮液的一款名酒，五粮液的红尊龙，五粮液尊酒系列的红尊龙酒。而且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我们要重点给各位提个醒。我们之前的这款酒呢，两瓶都是399的，一箱六瓶我记得应该是900多吧，但是今天早晨在我们已经播出了两期稿子之后，忽然之间对价格做出了调整，就是一对到手299，每箱500毫升的，整箱六瓶，如果直接入手的话700多块钱，非常的适合。这款酒长得特别的大气，而且特别的喜庆，过年时候大家用的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目前呢，比如说有一些升学宴呐、包括有一些宴请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尊龙酒。这是正宗的五粮液的血统，而且是五粮液的总厂所生产的酒。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发送一个酒字，发送一个酒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而且父亲节就要到了，如果给自己的父亲准备两瓶好酒的话，五粮液的这一款还真的是非常有必要选择的，价格又非常的合理，两瓶到手299，两瓶到手299，一箱六瓶到手799，价格非常的划算。如果您感兴趣啊，可以大家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再次的提醒各位，发送酒到直播微信，发送酒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士顿眼科。医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士顿眼科，89285888。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4: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5: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6: 梦多买单。
7: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8: 了不起。
9: 曾经的我，
10: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9: 如今的我，
11: 3、2、1，上链接。
12: 直到他的出现，
13: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7: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支付宝到账，
23: 省心的生活，
24: 省心的生活
25: ，nice。

乡村的生活，让你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那么的闪耀。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省心的生活，我是小雪。在省心的生活当中呢，每一天都会给大家无偿的，对，就是无偿的啊，分享各种各样的这个好物。那么分享的主要端口在哪呢？就是比如说淘宝啊、天猫啊、京东啊、唯品会呀、等等，对，一系列的这个品牌的旗舰店。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的这个产品，这个呢就是从最开始的这个服务一直到终止的服务都由省心生活节目组承办。啥意思呢？你比如说售前啊，你想咨询是吧，

你比如说就空调啊，我又咨询海尔，我又咨询美的，我又咨询 LG， 最后你可能啥也没买，没有关系。嗯，然后呢之后呢你咨询完了之后呢，我们发给你相应的这个链接，包括如何的去操作，如何的去购买。哎对，然后接下来呢还包什么呢？包就是你已经安装使用上了之后啊，一系列的后续的问题，比如说哎呀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哎呀你推荐的这款空调实在是太好了，诸如此类的。当然也可以反映你不太满意的地方。嗯，我们是接受批评的，对，然后我们就改正。然后呢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的这个产品呢，大家就是可以放宽了心，那叫什么闭眼入，啥意思呢？因为即使是我们省心生活为大家做的一口价的这个产品，它做到的就是它要比其他你在其他渠道购买的价格要低一些。嗯，然后呢所有的售后的保障呢都是由400该品牌的这个店铺的工作人员去承办。对，然后呢我们省心生活的这一档节目呢真的是咋说呢，全台最努力的一档节目。就是早上6点多的时候可能就在群里头发信息打扰你啊，晚上8-9点钟的时候可能也在这个群里发信息打扰你。主要打扰你的目的是啥呢？不是没事闲的啊，一般我们说的都是有用的话，我们呢真的就是就是口就对，说的每一个字都特别直接。因为发的这个相应的这个链接的这个产品多数都是能够给你的腰包省一些钱，让你的钱包变鼓一点，对，不是越花钱越少。那如何进入到群组当中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在我们的这个群里哈，也会有比如说朋友啊拉人啊进我们的这个群当中，非常的欢迎，因为他一定是在这个群内得到了相应的这个实惠，得到了相应的甜头，是吧？啊，觉得哎，你看这个官方的这个媒体，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我们省心生活啊，真的是一对一的为大家进行心贴心的服务，特别的实在。所以呢他也会叫一些自己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这个群组当中，是吧？嗯，然后呢我们的群就是有一个要求，啥呢？就是进群不可以发广告。嗯，那有人就说那你每天发的不都是广告？哎错啊，我这可发的不是广告，我这是分享链接。嗯，而且呢是有这个保障的，是有这个官方的这个渠道来做这个保障的啊。说那个就是最努力的节目嘛，你看就比如说昨天晚上他晚上7点来钟了，那个主持人还在群里给大家分享这个好物的合集，谁家的呢？就是 GAP 他们家的这个服饰合集， GAP 就是 GAP。 嗯，然后呢就是你比如说有多色的字母的衬衫，应该说是短袖了 T 恤啊，短袖的 T 恤59块钱，圆领的修身短袖 T 恤59块钱，大 logo 的短袖 T 恤59块钱。这玩意儿我跟你说，盖夫他家没有小 logo 的，全都是大 logo， 就是在中间上写着 GAP 啊，特别的醒目。还有呢，就是斜纹的棉质的这样的这个直筒的短裤79块钱，另外呢就是89块钱的宽松的 T 恤啊，这都是来自于 GAP 他们家的啊。如果想要的朋友呢可以进入到群组当中来寻一下链接，因为你现在进入的话你不是看不到链接吗？你就私信那个主持人就可以了啊。另外呢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也是打扰了大家打扰了大家，给大家分享什么呢？分享了比如说枸杞的原浆2.7升的63元，汤臣倍健的护肝片100粒的是45块钱，以及这个宁夏的特级枸杞250克的两罐只要33块9啊。这个如何去购买都把这个链接啊领券啊包括凑单呢都给大家弄好了啊。另外呢如果你要是 PLUS 的会员卡，这个 PLUS 会员卡就是指京东了啊，还有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总而言之呢，在我们的这个群组当中呢，就是给大家无偿的进行分享，这个商品的链接以及如何的去凑单，就凑单这个事儿都帮你想好了，啥意思呢？你比如说哈，它200减25的，那你相应的这个产品，你可能就需要凑46.7的东西，那你肯定是46.7更为的合适，你要是凑57，你可能就是。咋说呢，就是一勾啊，就是单价就是虚伪的多花那么一两毛钱，嗯，我们给你找的可精准了啊，哦，倒不能说就是肯定是46.7，就是比如说46.47呀，是吧，47.1呀，那你找可能就是因为你随便凑单的这个东西，你真的是不想就是划了很长时间，比如说你划了两样觉得说哎呀这50块钱差不多吧，但实际上你就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那你应该就是多花个2-3毛钱了，嗯，如何来进群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

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 去伊士顿家政，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来，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这个好物，啥东西呢？就是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来回复这个酒，是吧？嗯，咋的？又到了要喝酒的日子了啊？那既然你们都想喝的话呢，那就让你如愿好了。嗯，你不管是日常串个门啊，人情往来呀，还是家庭聚会呀，确实是像你们想的那个样子，就是这个好酒啊，那真的是不咋好选。嗯，啥意思呢？你就是你选一瓶好酒，价钱在那摆着呢，你要是选一个不好的酒吧，反正拎出去也挺没面儿的，另外呢口感上呢也虚伪的差一些啊。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送礼王牌啊，五粮液的尊酒红尊龙。这个酒大家不陌生，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这一款酒。哎，这款酒我跟你说哈，你现在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像其他的朋友那样，你就回复一个字儿酒去看看一看。这个酒啊，那真的是一看你就想入手，因为外观真的是一眼惊艳啊！整体呢就是超大气的那一种中国红的配色，然后呢精致的这种鎏金的龙头啊，进行这个浮雕，哎，特别的漂亮。然后呢再配上这个五粮液的专属金标，就那 logo 啊 ，logo 很重要，你就像那盖巴似的，你就写中间老大一个了，谁都认识。满满的精致感和这个高级感，不用多说，档次一眼就看出来了，是不是？你是提着走亲访友啊，串门送礼啊，或者是这个家里聚会摆在桌上哈，你当这个主酒，那倒是特别的有气场，牌面直接拉满，妥妥的送礼的佳品，谁看了之后都会夸神，妈呀，这人咋这么会选酒呢？尤其是在父亲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把它送给你的老爸，你的岳父，哎呦，我跟你说，那你真是送到他心坎上了。这款酒呢，就是多少钱呢？哈，咋说呢？就是你如果拿到手，哎，你一扫码，哎，官方的价格就出来了，这一瓶要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的五粮液的尊酒红尊龙，那么你听好了，今天超值的破价，什么呢？商城进行了补贴，也为了迎接我们的父亲节，特别推出了专属的福利价格，一对装，也就是两瓶，到手只要299，每一瓶都是500毫升的。那如果说你整箱

将去购买六瓶的话呢，它更加的划算，多少钱呢？799。那大家那个在平台上扫码出来的这个数字不是特别的准哈，扫码出来的数字呢是399，是不是？按照我说的这个价格，啊，应该是就是福利馆又进行了一轮的砍价，对。一对装到手只要299啊，每瓶都是500毫升，然后呢整箱六瓶到手呢是799。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9直接的去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额外再减5块钱，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

来吧，开始我们今天节目上的这个分享。首先来分享一个什么呢？我们来分享这个康巴赫的锅，康巴赫的这个炒锅是32厘米的，直径是32厘米的深锅啊。然后呢，它是什么材质呢？是不锈钢的这样的一款炒锅。这款炒锅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可以比如说用那个铁刷子来刷呀啊，即使它不粘锅。但是有的时候吧哈，你比如说你那个你自己吧，就是属于厨艺不精，像我经常就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炖那个茄子土豆，当时添了挺多水，后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刷手机啊，然后就忘了，然后就有点就对，就是水就靠干了啊、嗯。它倒不是说就糊锅了，但是它会就是粘到那个锅上嘛，嗯。你要处理的不及时，比如说你没有经过水泡一泡，你就直接去刷的话，它就不太好弄，是不是？那这款锅呢，它就你就敢用铁刷子啊、嗯，对，铁刷子去刷它，对。不用说，像有一些锅它挺矫情的，它必须用那个软布去进行擦拭，是不是？不锈钢的锅就好在这一点。包括就是有的人呢，他在炒菜的时候呢，他喜欢用那种硅胶的这个铲子，炒菜的铲子炒；有的人呢，他就喜欢用那种铁勺咣咣的敲两下，像那个厨房大厨似的，是不是？那么不锈钢的这个材质呢，就非常的适合。这一款锅的价钱是多少呢？这款锅的价钱到手的价格呢，最后省完券之后是95或者是这个92啊。在这个康巴赫的天猫的这个店铺上，你去进行这个购买就可以了。然后呢，你进入到群当中呢，我会给你发这一款康巴赫的不锈钢的家用蜂窝炒锅啊，可以电磁炉，也可以这个燃气啊，它是通用的，而且它也是这个防粘的这样的一款材质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界面吧，你进去以后，它这个价格就是有这个优惠券嘛，你需要领完之后吧，你发现哎呀也不是这个价，不是95也不是92啊哈，那咋办呢？然后呢你就看这个屏幕上方呢，它会出现一个字，写着啥呢？就是淘宝秒杀，你可以额外再减钱。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杵一下的时候，它界面又跳转了，跳转完了之后吧，你需要直接进入到淘宝的秒杀的首页去进行来找这个锅哦。对，我说的你听没听懂，就是你进入这个链接以后，它并不是这个90多块钱，它还是100多块钱，那怎么办呢？你就要进入到淘宝的秒杀的首页当中跳转一下，哎，对，就是啥意思？回到淘宝的那个首页当中，然后上方写着淘宝秒杀，对，好像第二个格吧，对，嗯，然后进去之后就是90多块钱。为什么有95也有92呢？就是根据你个人淘金币的不同，你要说我一分没有，那就是95，你要是说我淘金币更多，那你可能连92都不到，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么热的天

来分享那个小雪糕吧，是不是？吃点小雪糕啊，这个是哈根达斯的冰淇淋，就是那个一杯一杯装的。商超啊，商对，就是其实就是超市了，基本上它就是卖30多块钱或者29.9块一个。然后呢，就是这一款哈，我为什么推呢？就是真的就是它的价格很合适的。我经常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比如说麦德龙啊，它有10件，然后就可以做到19.9，就是你买10个，不是说拢共19.9啊，就和单盒装是19.9。有一盒，那不比你吃一盒29、39要强得多得多呀。所以我一般会赶到它有活动的时候，然后我买10盒啊。这个10盒其实特别小，小杯不大点儿，就是你们在那个电影院是吧，在电影院的时候买的那个一小杯装，就那么大的100毫升的。然后目前呢，京东是有一个活动，啥活动呢？京东它目前这一款售价呢是35块钱，但是下单的时候呢，你领取一张200减20的券。然后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活动，啥呢？就是129，满129它还可以打7折这样的一个优惠券，你都储一储，领一领。接下来你要参与的是满一件就可以打8.7折的优惠。有人说实在是太复杂了，没关系，我给你链接，你就去跳转一下。跳转了之后呢，你下单5件，或者是你直接下单6件，它也可以做到和一件呢是16.多块钱。哎，对，就比我就是买那个什么19.9，完了10个199就还要合适啊。有时候10个得在冰箱里冻挺长时间，这5、6个不还是挺合适的吗？你要是说啊，那我买5个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就需要凑一个其他的单品啊，包括凑单的这个单品也会分享给大家啊。夏天呢，就是吃点这个小雪糕啥的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那种用棍儿拐着吃的，但我不喜欢拿着棍儿吃的雪糕，你们懂吗？来继续分享好物啊！来看的是 VVC 他们家的女士防晒面罩啊。这个之所以是防晒面罩，不是防晒口罩，啥意思呢？就整脸，除了眼睛、鼻孔还有嘴能露着，其他的就全封着了。你要是说不行，我觉得黄眼睛，你还可以戴个太阳镜啊。那你就只有鼻孔啊，听好，是鼻孔，可不是鼻子啊，鼻孔和你的那个嘴巴。就呼吸喘气儿的给你露出来，剩下都给你挡上，这就是防晒面罩。全脸做到这个防紫外线，而且呢它是这个冰丝透气款的，人家叫做脸基尼，你们懂吗？大家都听过那个比基尼是吧，在沙滩海边穿的那个东西，现在脸也整个基尼，叫脸基尼。夏天的时候可以避开太阳，你是开车也好啊，还是这个骑行也好，我觉得骑行或者是这个徒步可能更加的有需求，开车就别的了。你说万一你围个章啥的呢，一拍照你说这也不是我呀，这是谁呀？另外那个车前风挡都有防晒膜，好像用不到那个防晒的面罩。那骑行的话呢，就是还有就是比如说你上那个沙滩呢，或者是净月潭徒步的时候需要一个。然后呢它的这个价格多少钱呢？58块钱买一个面罩，脸基尼58块钱，但是你在下单的时候呢可以领取58减24，再领取一张58减20的优惠券，最后到手一个是14块钱。58块钱买一个脸基尼我不会尝试一下，但是呢14块钱买一个脸基尼会考虑考虑。比基尼那玩意儿咱是没有那好身材穿不了，14块钱一个脸基尼还是可以的。然后呢颜色呢可以这个选择啊，颜色可以选择。VVC 他们家其实最早我认识他们家的是那个冰袖，无论是那个成人款呢还是这个儿童款呢都比较好用，对，都比较好用。最主要的呢就是凑单以后呢价格非常的合理，另外

0: VVC 最开始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女生就是都戴他们家那个大檐的那个帽子，然后后来也出了很多的这个仿品，但是效果不咋地啊，效果不咋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还是要买那个正版的，买那个品牌的，因为它里面是有这个科技在里面，就是人家贵是有贵的原因的啊。如果说呢你想买这款 VVC 他们家的防晒面罩的话，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加入到群组当中就可以了啊。接下来呢来分享一个抹脸的东西呢，啥呢？科润他们家的是属于给小年轻的朋友来用的，甚至比如说初高中啊，大学生啊，这样的人来用，为什么呢？就是它是那种保湿的，滋润乳啊，然后40克是那种保湿乳霜，对。天猫呢现在售价呢是141，经过合理凑单加上这个淘金券呢，最后到手的价格呢是69.05元，对，价格还是非常的这个合理的，应该是近一个多月以来低价好物了啊，低价好物。它抹上去是那种水水嫩嫩的啊，挺水嫩的。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3: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4: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3: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4: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3: 我再来一个山河。
4: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跟着1038去旅行啊！如果说呢你想去哪儿，你都可以把你的这个心愿呢来告诉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就组织大家一起去旅行，可以发送到平台上啊，就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可以在这个抖音端来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啊，把你的心愿告诉给领你出去玩的各个主播们。

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得带点那个，就是比如说内裤啊袜子什么的，是不是？嗯，来分享一下，芬腾他们家的是属于限时购的啊，7A 抗菌的冰丝凉感内裤10条，只要49.9元。目前呢，这一款在京东的自营店铺当中，它的售价呢是109.9元。但是下单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张109减50的优惠券。另外呢，你再参与59减10的优惠活动，那么最后下单的价格呢是49.9元10条，也就是一条才4.99元，嗯，非常的这个超值。这是女生的内裤，但是有一个要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它是均码的。均码的啥概念呢？我认为均码是多少斤能穿呢？就是80到120斤。对，你要是说就是再轻一点的这个体重，或者是再沉一点的体重，应该是穿不了的。就是啥意思呢？那穿它。他也不是说穿不上，他的大腿根这块不咋得劲儿。另外呢，就是他就不属于那叫什么隐形款啊，不叫隐形款，叫无痕款。对，你就裤腰那个地方，他就勒一挺省。这是芬腾他们家的

0: 切抗菌的冰丝凉感内裤啊，十条还是非常的这个超值的。如果说呢你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进入到群组当中来进行索要链接。再来分享一个亚瑟士他们家的防晒服啊，这款防晒服呢，就是它是在这个儿童的旗舰店铺，儿童的亚瑟士的旗舰店铺当中有售，但是它最大尺码到175，啥意思呢？也就是说，比如说就女生哈，你就是正常的小女生的这个身材呀、身高啊都是可以穿的。然后呢，男生的话呢，那就是1.7米以内的，那其实就是说男大童或者是这个学生是可以的，但是要是一个成年男性的话，175，除非你就是瘦一些的男生也是可以穿的啊。它不是那种修身款的，它是宽松款的一款防晒服，戴帽子的。之所以就是在这个儿童的旗舰店铺买成人的衣服，主要就是因为它这个生产线啊，就是做的便宜，到手的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说呢，你要是没有优惠券的话呢，它就是138，它亚瑟士的这个防晒服买一件也属于正常的这个价格，是吧？但是你想，你进入到儿童店铺，你再领一张优惠券，然后呢，对，你成人来穿就非常的超值，79块钱啊，亚瑟士家的。刚才呢是给大家说的那个是芬腾他们家的那个冰丝内裤，是不是？再来分享一个芬腾他们家的女士的睡裙，这个睡裙呢是纯棉的质地的，咋说呢？这就是基础的睡裙，就是基础的，不能再基础了。你听它的价格，27.33块。它肯定不是蕾丝，也不是吊带儿，也不是花子溜溜的那种料啊，它就是纯棉的，特别基础，顶上对有小小兔子的这个图案，粉色的。小孩儿在家穿呗啊，当然我指的是这个学生啊，3-4岁小孩肯定不行，你这品牌它这个定位在这摆着呢。同样也是啊，我们一共有3张的这个优惠券分享给您，你就一个一个领，给你啥你就领啥，主打就是来者不拒，你就全都照单全收，然后之后加入到这个购物车之后啊，最后的这个好的价格呢就是27.33块。当然了，这个你还要有一个凑单的东西，凑单的东西30多块钱。但是呢，你凑完单，你购买完了之后，你把凑单那个单品你给它退了，你就只留一个睡裙就可以了，完全可以，没有问题。你就选，比如说什么发货不符合你的要求了，什么没有用优惠券了啥的，对，诸如此类的。那个这位朋友就是叹号这位朋友哈，如果说你进入到这个群组当中，你一定要来问你想要的是啥啊，说出你的这个需求啊。因为好物特别的多，然后呢又不能够重复的在这个群内当中来回给大家来进行发送。我们都说了，就是我们呢特别的努力，特别的这个勤奋，但是呢也不能够过多的打扰大家，就是好用的好物的这个信息发一遍就可以了。然后呢你说哎，那我后进来的，我进来晚了怎么办，没有看到这样的相应的优惠的信息，没有关系，单独私信啊，因为给你的这个号码呢其实就是我们主持人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工作微信。对，可以做到一对一服务哦，包括如何的去下单，如何的去购买，在哪一个渠道啊。其实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应该也总结出了一点，如果说你自己比如说你在逛淘宝的这个时候你在相中了某一个东西，你就下拉，你划了划了，看看有没有比如说秒杀的提示啊，比如说那个领淘金币的这个提示，跳转的这样的一个链接，就是多数呢，比如说100块钱的东西，它都能够让你再额外的再省一些钱。这个就是一个小窍门了，一个小窍门，我就无偿的分享给你。因为我们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说的，就是除了我们单独分享给你的优惠券是你在一些其他地方隐藏着你找不到的， 然后你就自己购买的时候呢，就是你逛淘宝的时候你就划了划了，哎，你找一找看一看，特别现在要到六幺八了嘛，是不是？嗯，其实它的这个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嗯，什么200减25啊，什么400减多少钱呢，反正就是需要你凑单，凑单之后完了就秒退，对，只要他没发货你就秒退。发货的话，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八八 VIP， 或者是他家有没有这个退货宝了啊。有这个的话，那也无所谓，因为就是不需要花任何的快递的费用嘛。继续来分享啊，来分享什么呢？我们来看一款安踏他们家的儿童运动鞋，一脚蹬的运动鞋啊，2026年的夏季新款，男孩的这样的一款。嗯，网鞋，对，网鞋，透网的那一种跑鞋吧，应该是这么穿，反正就是特别的好穿，一脚蹬嘛，嗯，然后呢，也是有这个优惠券分享给大家的。其实在这个的页面上，人家就提示你了，哎，凑单你可以到55块钱，如果说你不凑单的话，那这一个它就贵了，是不是啊？嗯，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购物的时候呢，浏览一下详情的页面，看一看。给小孩子买一双这个安踏的鞋还是比较靠谱的，50多块钱还是挺超值的啊。接下来再来说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这个雅诗兰黛他们家的持久无瑕系列的粉底液，只要78.4块。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啊，雅诗兰黛的那个粉底只要78.4块。目前呢，它这个售价其实也不贵啊，80多块钱。嗯，然后说啊，怎么能这么的低呢？嗯，那我要温馨的友情提示你，它是15毫升的啊。正常就是，我们一般买的那个粉底，它都是30毫升的。那15毫升也不能说它是试用装吧，但是它确实是，对，确实是小这个毫升数的。然后呢，参加这个百亿补贴啊，可以做到的是78.4。那你就算78，你就算79。你要是买2个30毫升，相当于就是我们之前那个正装呗，对吧？那它的价格也是很超值的啊，而且是那个雅诗兰黛的那一款持久无瑕的粉底液，就是那个 DW 那款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同样也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链接呢分享给大家。最后呢，再来分享一个什么呢？再来分享一把小伞吧，蕉下他们家的双层小黑伞。嗯，然后呢，它撑开以后，里面是那个大花朵的，外面呢是那种黑胶款的，晴雨两用伞，到手的价格呢是109块钱。买一把伞100多块钱，可能有的人不太认啊，但是它是这个蕉下这个品牌的，首先防晒这一块做的是非常的到位，如果说呢，你直接进入到链接当中的话啊，它这个伞呢稍微的有一点贵，但是呢同样我们是有这个优惠券的啊，有这个优惠券进行跳转。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进入到就是一个是先下拉详情，然后有这个超级补贴的这个窗口，它可以立马进行这个减钱。还有呢，就是你要回到这个淘宝的秒杀的界面，淘宝的秒杀界面，这个时候它会出现几个字，写着啥呢？叫做什么什么超值福利来袭，诸如此类的吧，反正就是意思，你就等，就是有这个优惠了，然后进入到这个界面，这一把蕉下的双层的小黑伞，里面是大花的，只要109块钱。目前我跟你说呀，我这已经什么领优惠券到达上限了。
1: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

0: 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4: 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啊，而且呢紧随其后的就是我们的父亲节，那么很多人都已经规划好这个行程了，但是你走亲戚拜老友全家团聚吃饭的这个时候，你总不能够空手吧，是不是？你要是拿点糕点呢、水果呀，就显得有点普通，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拎出来有牌面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五粮液。嚯，五粮液啊，是这个国民的知名品牌啊，口碑和档次呢都摆在明面上。我们今天说的这款五粮液呢，是这个龙尊酒啊，正儿八经的这个五粮液的宜宾总厂的嫡系酒啊，不是啥分厂出厂的啊，更不是那些打擦边球贴标的那种概念酒，所以喝的就是正宗的五粮液的味儿啊。用的就是传统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就是这五种就是五粮液的配方啊。你说那我自己能不能酿出来？对不起，你真是酿不出来。懂酒的人都知道，就五粮液平时一点不便宜，是不是？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款五粮液的这个尊酒红尊龙，商超的价格呢就是1000多。目前你去京东来搜索一下这款酒啊，618的这个活动，一瓶也要298块钱。今天我们原场地是进行了开仓放价，福利直接给到大家，现代下单299就能够带走一对，也就是两瓶，每一瓶都是500毫升一斤装的啊。为了迎接父亲节的到来，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专属福利，直接入手一整箱，给老爸喝点好酒啊，一箱6瓶，到手只要799。不管是自己在家囤着慢慢喝，还是跟家人朋友一起来分享，或者是送给你的老爸啊，这个之前的这个价格绝对你是做不到的啊，现在可以说是哎呀相当的便宜到家了啊。2瓶299，一箱呢6瓶呢是799。想要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9直接去下单啊。回复9的时候收到那张图片，它上面写的是399啊，这个价格以我说的这个为准啊，299啊，2瓶啊，一箱6瓶是799，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也可以添加客服，还可以额外再减5块钱，你看多合适。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就端午节不是要到了吗？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也弄了一场活动，啥活动呢？就是和亲爱的你，除了吃粽子以外，我们一起来亲手编一串祈福的手串啊，非常的有仪式感的去过这样的一个端午节。那么我们这一场穿手串的活动呢是免费的啊，免费的一种DIY 的手串体验。然后呢，咱穿的可不是破珠子啊，不是破塑料的，是啥呢？是珠宝哦，是那玉石，对，有工艺的在里面的。然后呢，就是你要知道，就是穿手串这东西，不是说你整根绳你穿上珠子就算完事儿了，你得有点

0: 术氛围吧，是不是得有点美感吧，对不对？另外就是每一款这个玉石它代表的寓意啊，还有它的这个品的这个形状啊，还有它的这些外在的东西啊，内涵呢，你是不是都得了解一下呀？所以我们也请了这个珠宝工艺师来为您一对一进行教学，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啊，还可以穿完了直接带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你来回复端午加入到群里面就可以报名了，名额是有限的，但是先到先得。现场呢你可以进行各种事物的这样的一个搭配，情侣款呢、亲子款呢、单人款呢都能做啊，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因为珠宝工艺师会手把手的帮您穿出一串属于你自己的祈福手串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的是端午啊，抓紧时间啊，来进入到这个群内，然后去进行预约，我们就在端午的时候来一场穿手串的活动。来进行省心生活下一个一口价的好物、
1: 哎、下一个一口价的好物呢，咱不说嘛，刚说完电视之后咱接下来来空调。
0: 嗯，
1: 空调这个东西和电视有极大的相似程度。
0: 嗯，
1: 我们都是看着看着就迷路了，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0: 嗯，
1: 这好像歌词啊。
0: 你还没从那个唱歌的地方回来呢，
1: 没回来呢啊！空调我们多数都说，哎，我出个冷风就行，
0: 嗯、
1: 我出个热风就行、
0: 嗯。
1: 但是看着看着，我就在关注它的样子。
0: 嗯，
1: 我在
0: 那玩意儿有啥样子？不就都要不就挂着，要不就站着吗？
1: 对，就这俩样子，
0: 一天上一个地上。
1: 但是我就考虑啊，这个样子符不符合我家里的装修啊？
0: 哦，
1: 哎，打在这里，我家放这东西好不好看呢？
0: 嗯、
1: 突不突兀啊？
0: 嗯，
1: 就考虑这个了。
0: 突突兀都得放啊。
1: 慢慢看，因为这个原因，你们就多走了很多家空调的这个卖场，对吧？
0: 嗯，
1: 哎，本来我就相中空调，这家不错，价格也行，
0: 嗯、
1: 但是看看其他样子吧。
0: 嗯，
1: 然后你就到其他家，其他家又说一遍他家的体系和他家内容和他家特点之后，
0: 嗯、
1: 你又懵了。
0: 嗯、
1: 哎呀，他家多一个多风玉。广玉峰，
0: 哎，那刚才那有没有啊？
1: 刚才那有没有啊？他家完，那销售员说他家可没有啊。哎呀，
0: 嗯、
1: 那我再看那家的吧。哎，我家多这个 AI 的清洁，
0: 啊、
1: 又冷热喷洗啊，又能够除菌、
0: 啊，
1: 那家有没有？慢慢你就懵了。
0: 嗯。嗯，你就不，你就已经忘了你来时的路，
1: 你
0: 忘了你的初心，
1: 是吧？你就和看电视是差不多的吧。所以说我是比我这种人呢、啊，是真的比较喜欢逛那种大卖场的。
0: 哦，
1: 我看各家有啥花活。
0: 嗯，
1: 但是如果作为消费者，
0: 反正给你介绍一上午啥也没买，
1: 那我就是后来我都
0: 喝两瓶水，
1: 就是我吧，就得隔半年一去，那、
0: 嗯、
1: 就去时间短的话，他们就不接待我了、
0: 嗯、
1: 啊。就是，但是大家作为消费者去买的时候、
0: 嗯，
1: 你们心里就有困惑了。
0: 嗯，
1: 我走这么一圈，越说越迷糊。
0: 嗯，
1: 很少在买东西的时候能把理性和脑子都带上的。嗯，
0: 那我们充当大家的啥呢？
1: 我们充当大家的就是这两方面的一个抉择者，
0: 脑子，
1: 嗯，和理性，
0: 嗯
1: 啊，都给你。
0: 就是其实你们跟着我们购物，属于就是无脑，嗯，
1: 哎，
0: 无脑冲
1: 就
0: 可以了，就
1: 无脑冲、
0: 嗯，
1: 你只要价位合适，这东西行就 OK 了，
0: 嗯，
1: 哎，就 OK 了。
0: 嗯、
1: 来，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啊，下一个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是一款空调，
0: 嗯，
1: 空调
0: 谁家的
1: ？TCL 家的，哎，别着急。听到这个品牌的时候，
0: 这就是他买的那款吗？
1: 不是，他买的是挂式的。
0: TCL
1: 家的一款立式空调、
0: 嗯，站着的，放客厅的。
1: 啊，那你说兵哥，你给我个选他家理由吧、
0: 嗯。
1: 我为啥说别着急呢？因为一听 TCL 这品牌，大家多数都想到电视要跑，
0: 嗯，嗯
1: 是吧？你看，
0: 对呀，我为啥要买 TCL 的空
1: 调
0: 啊？那玩意儿一点也不少花钱，
1: 对，也不少花钱、
0: 哦。
1: 那我为啥买他家空调呢？
0: 我买格力的好不好啊？
1: 哎，你看买格力的好不好啊？
0: 嗯、
1: 啊，架在那儿呢。你买格力的立式，你没有7000-8000块钱，你别想出这门带走、
0: 啊。那么贵？
1: 那可不咋的。
0: 妈呀！
1: 你看它是虽说便宜了，
0: 嗯，
1: 但它在终端的售价还维持在一个合理范围。
0: 哦，
1: 毕竟他们吃肉吃惯了。
0: 那我不买。
1: 吃素的话，
0: 嗯，
1: 得有两年的时间缓。
0: 我不买，那老贵谁买呀？
1: 咱们看一款 TCL 家三匹的空调，
0: 嗯，
1: 你再决定你有没有想买它的冲动。
0: 嗯，
1: 先别着急走。
0: 是不是客厅里站着的空调都要三匹？
1: 客厅里站着空调有2匹，有3匹的。
0: 哦，
1: 但是2匹和3匹，我告诉你，差距非常的大。
0: 嗯，
1: 你别看

0: 数字只从一变成二，二变成三，
1: 嗯，
0: 但是它在功率瓦数上要差出将近两倍的一个数值。
1: 哦哦，
0: 两匹空调都在56，而三匹空调已经达到72了。
1: 嗯，
0: 哎，就这小小的差距就决定您家隔壁那个屋，就额外那个屋会不会凉，您家额外那屋会不会暖。
1: 我那屋不是还有个挂的吗？
0: 您家这个屋能不能达到全屋制冷和全屋温暖？
1: 哦，
0: 就差这一匹上啊。咱们先看三匹空调，也是同样的三匹。
1: 嗯，
0: 注意下一点，买空调必买一级能效。
1: 嗯，
0: 要不然你打一空调，你心里是有负担的。
1: 嗯嗯。
0: 啊，你说别，我打不了多久。
1: 那它那个一级和新一级有什么区别？
0: 新一级的话，它是每年国家标准不一样，新一级能效要比之前的一级能效更加的严格。
1: 哦，
0: 节能条件更加的苛刻，
1: 但是实际上其实他说的还是一级能效。
0: 他新一级能效的话，就说明因为比如说24年制定了一级能效之后吧，大家按24年标准去升级。
1: 啊，
0: 但是我现在已经到26年了，你一级能效还在，但是我新一级能效的话要比一级能效还要省电。
1: 哦，
0: 所以说多新一级能效的话是各个厂商的一个卖点。
1: 嗯，
0: 就是说我已经符合国家标准了，
1: 嗯，
0: 但是我比它的标准更严格，
1: 嗯，
0: 我更加的省电。
1: 嗯
0: 啊，节能减排嘛，是吧，
1: 嗯，
0: 这款 TCL 的三匹新一级空调就是一个更加省电的选择。
1: 嗯，
0: 它全屋啊用电量有一个节能省的模式，也是它的 AI 模式。AI 模式啊，你现在别小瞧这个 TCL 空调。
1: 嗯，
0: 你知道他家请谁代言了吗？
1: 谁呀？
0: 啊？小谷。
1: 哪个小谷啊？
0: 小谷。
1: 嗯。
0: 古天不是？古爱玲。
1: 啊。
0: 请的是古爱玲代言。
1: 那挺冷啊。
0: 哎。
1: 制冷效果可以啊，
0: 是吧？
1: 嗯，
0: 这款空调啊，它首先是带 AI 智慧语音功能。这个就不用提了，
1: 哦，
0: 就是这已经是很基础功能了。
1: 嗯嗯。
0: 然后第二个，它最主要的就节能省。
1: 嗯。
0: 哎，你们不就担心它这个空调费电吗？
1: 嗯，
0: 是不是？你们不就担心买完空调回来之后爸妈不舍得点吗？
1: 嗯。
0: 它的智慧省啊，给你一个核心的原理。
1: 哦。
0: 使的时间越长，省的越多。明白不？
1: 嗯，
0: 你别打开空调一两个小时就关掉。
1: 嗯，
0: 你要打开，
1: 你就一直开，
0: 就干它一下午，就干它一晚上。
1: 嗯，
0: 晚上6点就干到晚上9点，
1: 嗯，
0: 暖和起来啊，没有那么费电。你就怕越打越停，停了打，打了停，哎，冷了，
1: 开
0: 一会儿，
1: 开开关
0: 关
1: 关
0: 关
1: 开
0: 开啊，
1: 嗯，
0: 因为外面那个启动机它是非常费电的，
1: 对，
0: 它那启动起来把空调带到这功率上进行稳定的输出，
1: 嗯，
0: 就像跑高速一样，
1: 就好比那个工厂的那个车间似的，嗯，机器不能停，
0: 对吧？
1: 嗯，
0: 你们也知道电那个有那个叫做核磁 CT。
1: 嗯，
0: 就核磁为啥不能停？它，
1: 嗯，
0: 每年运行费用哪怕赚每一秒都得花钱，它也不能停，因为启动一次的费用就要10万-20万，就挺吓人吧，就没危言耸听，你们可以去科普一下。
1: 嗯，
0: 但空调呢，我告诉你们，用着也别停，
1: 嗯，
0: 多用它几个小时，要比你远远用一个小时关了再开要省电。
1: 嗯，
0: 这个 TCL 的三匹空调里面带一个 AI 节能控，它是超一级能效，巨能省电。它能省到什么程度呢啊，
1: 嗯，
0: 他说全年能节省您家大概1200度的电费。1200度电费。他大概每次开的时候，如果按照他的操作标准去 AI 进行这个智能遥控的话，
1: 嗯，
0: 每次能节省之前的40%的一个电费。就开了之后你不用管冷风热风，
1: 嗯，
0: 你就点到他的 AI 节能模式的话，
1: 嗯，
0: 就以前用10度电，现在只用6度。
1: 哦。
0: 啊，就这么一个科学程度
1: 啊 ！AI 是这么个用法啊，
0: 哎，AI 这么个用法，
1: 哦，
0: 我家也这么用的。
1: 我以为，AI 就是我招呼它，完了它能跟我对接一下。
0: 对接？那你跟你对接有啥？跟你唠嗑？
1: 就是我在。
0: 哎，你太开心了啊！然后呢，你如果说手这个遥控器上不会整的话，
1: 嗯，
0: 爸妈不会整吗，
1: 嗯？
0: 你手机上可以远程遥控
1: 啊，就帮着他们，
0: 帮着遥控啊，
1: 嗯嗯。
0: 其他的就不说了，什么冷风热风啊都能整，然后柔风啊不着凉啊，呵护全家呀，
1: 嗯，
0: 这都是基础功能。
1: 嗯，
0: 三匹能带动1750平米每小时的一个大的循环风量。
1: 嗯，
0: 你想吧，你这屋里才多大，咱也就120平、130平呗啊，一小时在你家里能吹10遍风。 那就相当厉害了啊！基本上十遍风的话，也就六分钟、七分钟，您家就直接达到一个全屋暖或全屋热的一个效果啊，全屋冷或全屋热的一个效果。
1: 哎，它那个就是，比如说空调，就是它多少秒就可以制冷或者是制热的话，是不是就是速度越快，它就越费电呢？
0: 这是根据它这个就各家厂商的设定而的。
1: 哦，
0: 就有的厂商就比如启动非常快，就来风非常快，
1: 嗯，
0: 那说明它给的非常值，
1: 嗯，
0: 给的非常值的话，那它说明要稍微费点电，
1: 嗯，
0: 啊，有的机器就跟车一样，有的起步很快，
1: 嗯，
0: 完了开上高速很费油，有的起步很慢，但上了高速很省油。
1: 不是驾驶员的事吗？
0: 不是驾驶员，你看日系车它起步就很肉，
1: 哦，
0: 是吧？但它上了高速之后就很省油，
1: 哦，
0: 那美系车起的就很快，
1: 哦，
0: 但上了高速之后很费油，
1: 嗯，
0: 懂这意思不？
1: 好，下一题。
0: 下一题啊，现在这空调咱唠到这儿了啊，功能介绍完了，咱直接唠价吧。TCL 空调它带个啥？你不用担心。
1: 你刚才都没说价，都走老鼻子人了。
0: 你就是你，哎呀，咱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5度到16度；吉林市小雨，23度到16度；延吉小雨转阴，28度到13度；四平小雨，26度到17度；通化阴，24度到16度；白城小雨转中雨，26度到14度；辽源小雨，26度到16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4度到17度；白山阴，25度到14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24度到12度；长春小雨，25度到16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没跟上吧？是不是没跟上？
1: 有毛毛、啊，
0: 有毛毛，大夫你说话吧，有毛毛，
1: 清理清理他。
0: 嗯，你这一天呢，事儿太多了，你说的。
1: 嗯，
0: 有毛毛还能耽误你说话？
1: 他们都这么说我现在。
0: 是吗？都谁说了？
1: 身边人都这么说。
0: 是吗？
1: 嗯。
0: 啊，你今天好像不咋精神似的呢，
1: 睁不
0: 开电，
1: 睁不开眼，哥。
0: 好像也就剩半格电了，这状态。
1: 嗯，睁不开眼呢。
0: 这周五了，你这提前就过上周五了，提前就过周末了呗，就这意思呗。
1: 哎呀，就是那个，就电量被耗的差不多耗尽，即将，
0: 是什么耗了你这么大电量呢？
1: 就是上午不是直播
0: 直播去了，哎呦我的天！
1: 对对对，嗯。
0: 哎呦我的天，你这不丢了西瓜捡芝麻的吗？
1: 哎、小雪见着我都佩服我了，
0: 是吗？
1: 嗯，那男的、啊、男主播都没回来。节目都没
0: 在晕倒在那儿了，
1: 没有，就是那没回来那什么，嗯
0: 啊，
1: 嗯，
0: 你是回来是怕我骂你吧？
1: 我必须回来呀，
0: 是吗？
1: 啊，我这是我的热爱和使命
0: 啊，是这样的呀，
1: 嗯，
0: 那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装病呢？
1: 啊，妈呀，
0: 嗯，
1: 那没想过这事儿啊。
0: 你看你没想过吧，
1: 啊，
0: 你这哎呀妈，套路还是没有豌豆子深。
1: 啊，一般这种情况他是不是就开始虚弱了？嗯，
0: 对呀，啊，就不我跟你说了嘛，给我打电话，
1: 啊，
0: 我打电话就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就是酝酿啊，要请假，
1: 哎哎哎
0: 哎，完就装病。
1: 嗯
0: 啊，就是第一句话就是哥。
1: 非常的撕心裂肺啊，朋友们，撕心裂肺！
0: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你干啥呀？这是啊，
1: 有事说事
0: 说。
1: 其实我哥都知道了，嗯，知道下一句是什么了。
0: 肚子光老疼了，哥。再不然就是，
1: 嗯，
0: 哥肚老疼了，真的。哎呀妈呀！
1: 哎呀妈，
0: 不行，肚老疼了，哥。
1: 但是也很真实，哥。
0: 对呀，啊，我说脑瓜疼，你给我打电话有用啊？我是大夫啊，啊，肚子疼我也这事儿我也管不了啊，我是大夫啊。
1: 正常我哥应该是包治百病啊，嗯。
0: 对呀，啊，关你哥没有那钱呢，买不起那包啊。啊，
1: 也是哈，
0: 没有那预算呢，
1: 没有，
0: 没人给报销啊。
1: 没有。
0: 我说的那咋的呀？
1: 嗯，咋的呀？
0: 啊，就来不了了呗。
1: 嗯，
0: 啊，他说对，哥来不了了啊。我说那行，那来不了了。
1: 嗯，
0: 下秒钟他就得是来哥接喝。
1: 哎呦我天哪！
0: 真的啊，
1: 戏非常的足。
0: 对啊，
1: 嗯，
0: 那个说叫什么接着什么接着舞来的。
1: 接着奏乐，
0: 接
1: 着
0: 奏乐，接舞，跟我哥请完假了。
1: 哎呀妈呀！
0: 哎，就这样事对付我，天天的，
1: 哎，
0: 啊，所以说你，我就觉得，你看你挺累的，
1: 嗯，
0: 啊，你怎么没跟你哥打个招呼啥的哈？
1: 我就是没觉得我能怎么太那啥，我觉得我还能行
0: 啊。但是我听出来了，累，今天
1: 有点疲惫，
0: 有点疲惫，真的是这样的，
1: 嗯，是是是。
0: 你说你此时此刻要是回到家中休息一下，
1: 嗯，
0: 做个美梦多好？
1: 哎呀，
0: 是不是？
1: 也，哎呀，咋说呢？就是时间都已经打好这个提前量了，
0: 都打好提前量了，
1: 对，嗯，
0: 就我听说人别人做梦都是五彩斑斓的，
1: 啥梦都做呗，
0: 那不知道，反正就是都是五彩斑斓的。你的梦呢？
1: 我的梦不咋做梦。
0: 那睡眠也太好了，不咋做梦啊，
1: 真做也忘。
0: 哎妈，我发现这按摩是有效哈，
1: 是不是啊？
0: 嗯，对呀，
1: 啊，心大主要是哥，
0: 你要是不是心大的事儿，就是你要是真是做梦记不住，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几乎不怎么做梦，
1: 嗯，
0: 那就说明睡眠的质量非常好。
1: 嗯，
0: 真的，
1: 对，
0: 我就不行，我就是哎呀，就是
1: 胡思乱想，
0: 哎呀妈呀，
1: 全是梦。
0: 你要不咋说人别人的梦都是五彩斑斓的？
1: 那你的那个，
0: 我昨天晚上做梦吧，打算开个饭店。
1: 哎呀妈，你咋这么累呢，哥？你这一天睡觉你也这么累，你干啥呀？
0: 对呀，就打算开个饭店，完就办营业执照，搬宿。
1: 哎呦我，你说你还真……
0: 哎呦我天哪！
1: 你还正好做到那个最难那一环了，
0: 你说？哎呦，
1: 太累了！
0: 哎呀妈，可难了呢！
1: 太难了！
0: 税务打完交道之后，跟卫生打交道，
1: 哎，
0: 跟卫生打完交道，跟消防打交道。
1: 哎呀，这家伙的！
0: 哎呀妈，这还累呀、啊！
1: 这叫累的，
0: 我累
1: 死！这脚倒打的，四方八打的，我天！
0: 对呀、啊，哎呀妈，这样给我累的！嗯、
1: 这各路的，哎呀妈，这累的！哥，你这
0: 啊，
1: 你这觉还能睡好
0: 了？对呀、啊，完了我就寻思，我说你这怎么不就完？后来半夜醒了，
1: 嗯、
0: 醒了我说，哎呀妈，这梦做的啊！
1: 嗯，
0: 这东扯西拉的呢，
1: 对呀、
0: 啊，啊，你、
1: 嗯、
0: 怎么不就做点做挣钱的梦呢？
1: 谁道呢、啊？
0: 后来躺下不就做挣钱的梦了吗？
1: 做啥了又啊？
0: 说古代的大侠吃完饭之后，将碎银子往桌上一扔，
1: 嗯，
0: 就寻思那店小二怎么不来收钱呢？
1: 嗯、哎呀呀呀，
0: 对不对？怎么不来数一数呢？
1: 是呢。
0: 对不对，钱够不够啊？
1: 啊，都扔完了。嗯，
0: 对，就琢磨这个事儿，到底古代那大侠扔的钱够不够啊？
1: 到底对不对劲儿
0: 啊？后来想明白了、
1: 嗯，
0: 天亮了想明白了。
1: 怎么说的呢？
0: 给多了不用吱声啊。
1: 给少了呢？
0: 给少不敢吱声啊。
1: 哎呀妈！啊，是这回事儿啊？
0: 对呀，
1: 就全凭他心情呗。
0: 那对呗，你给少也不敢吱声啊，你回头大侠夸家给你一刀抹。
1: 完了。啊，所以这，哎呀。所以说重点是因为他是大侠，
0: 对，是这么个事儿。
1: 你看身份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朋友们。
0: 是吗？真的那么重要吗？
1: 嗯、那你看看，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得给自己整成大侠的风范。
0: 对呀、啊哦，要不说这一天呢，有趣的事儿可多了呢。
1: 嗯
0: 嗯，你嫂子昨天问我，
1: 嗯，
0: 分手了这么久
1: 啊？
0: 不是我跟他分手、
1: 嗯、谁呀、啊、谁跟谁呀、啊、
0: 问我分手了这么久还记得前任吗？
1: 哎呦，哎呀哥，你说前任这个事儿他能忘吗？不可能忘，这个事儿是不除非是阿尔茨海默症了。是不是哥？忘是不存在的，顶多是不怎么想起，但你要说忘、
0: 啊、你是从这个方面考虑的是不是
1: 啊？
0: 女人是从这个方面考虑的。
1: 对呀、啊，不可能忘啊！
0: 不可能忘，是不是、
1: 啊？不可能啊！对，不可能，不存在。
0: 还有一种可能性啊？
1: 哪种可能性啊？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没分手啊？
1: 啥玩意儿？那叫啥忘不忘了？哎呀妈，这太炸裂了，这个。
0: 嗯，
1: 对，炸裂。
0: 你嫂子问我分手这么久，
1: 嗯，
0: 还记得你的前任吗？
1: 你怎么说的，哥？
0: 我说怎么说呢？
1: 你送命题呀、啊，哥。
0: 对呀、啊，你要说记得显得太花心了，
1: 啊、
0: 说不记得显得太薄情了。
1: 啊啊啊！
0: 对不对？
1: 那你怎么说的呀、啊，哥、嗯？两头都不行啊。
0: 啊，我说这么说吧。
1: 嗯。
0: 啊。
1: 怎么说呢？
0: 那个人呢，就好比我走路撞上了一个电线杆子。
1: 嗯哼。嗯。
0: 很痛。
1: 很痛，嗯，然后呢？
0: 以后我走路呢，
1: 就要避开电线杆，
0: 都会绕开电线杆子走。
1: 哎呀哎呀，太会说了，太会说了，嗯，不想触电
0: 了。对呀、啊嗯，可能很久以后呢，我都不记得撞得有多疼了。
1: 但是呢，嗯、
0: 但是我能说了吗？接下来那半句。
1: 但是那半句应该是什么呀，哥？
0: 那半句是
1: 嗯，
0: 可是那个电线杆子
1: 嗯，
0: 永远都在。
1: 啊天哪！
0: 这就叫说半句留半句。
1: 哎呀，
0: 嗯，跟职场一样。
1: 哎呀，那家伙让你玩明白的，
0: 是不是
1: 啊？啊，语言的艺术让你整明白的。我嫂子就是，嗯，哎呀，这东西我跟你说，我嫂子就是爱你呢，她就信你；不爱你也可以不信你。
0: 对，是，
1: 对不对？
0: 对呀、啊嗯，爱我也可以不信我。
1: 啊
0: 啊，对不对？
1: 嗯。
0: 但打在工资上的，打在卡上的工资是实实在在的。
1: 信不信不重要，
0: 无所谓，
1: 不重要。
0: 啊、
1: 哦，对对对，是这么回事，
0: 对吧？
1: 嗯、哎，对对，嗯，嗯哼。
0: 哎呀，有这么个人在就行啊！
1: 嗯、哎呀，啊，
0: 对吧？
1: 要求也不是很高、嗯、哈。
0: 对啊，有这么个人在就行啊。
1: 总比没有强呗。
0: 啊，
1: 嗯、
0: 那你得问问豌豆子。
1: 咋的？他为啥能知道啊？到底是有好还是没有？
0: 他既有过。
1: 咋的？他就他有发言，他也发言权。
0: 对啊，他既有过，他也没有过。 们都有过，但你们没有没有过。你们不知道没有是什么滋味儿。
1: 经验这一块还得是豌豆、啊、是不？
0: 对不对？
1: 对对对，还是。
0: 见着他你都得叫声师傅前辈
1: 哎呦我天哪，太资深了
0: 啊。对啊，嗯，人说生命力呢就是三点啊。
1: 哪三点？嗯，
0: 就是打扮欲、分享欲和表达欲。
1: 打扮欲、分享欲、表达欲，这就是足以诠释生命力。
0: 对啊，我打扮欲没有了，分享欲我也没有，
1: 咋的呀？
0: 每天

0: 天只有表达欲，靠这个点必须上节目。
1: 哥，那你啊，那你。不对呀、啊、哥，那你这样不对呀、啊嗯、
0: 怎么的呢，
1: 你怎么能没有分享欲呢？
0: 有
1: 你四十八道风味你都给谁分享、
0: 啊、对对对 对,
1: 对,
0: 有
1: 对、
0: 啊、但是打扮欲没有了，现在
1: 打扮欲 啊
0: 对啊、嗯、
1: 那你该有的有哥，
0: 没有过分打扮欲、
1: 哎、对对对对、啊、差不多的得、嗯、
0: 对啊，生命力呢就三点，人家说哈、啊
1: 嗯、
0: 打扮欲、分享欲和表达欲，
1: 嗯，
0: 当你有这三种欲望的时候，证明你的生命非常的有活力。
1: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嗯，
0: 这三者交织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热腾腾鲜活的你。
1: 哎呀，看看你还是不是那个热腾腾鲜活的人儿呢？
0: 对呀、啊、你看你还是不是，你还热不热气腾腾，
1: 哎，
0: 你还鲜不鲜活，
1: 鲜不鲜活，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嗯，
0: 如果这几个都没有的话，
1: 都没有呢，怎么说，
0: 只有不上班欲、啊、躺床上欲，
1: 哎呀，
0: 玩手机欲、
1: 嗯、哎呀呀呀呀，那不行吧哥呀，
0: 对呀、
1: 啊、那不能够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有这三种欲吗哈、啊
1: 啊、那是对，
0: 不上班欲，躺床上欲啊，
1: 嗯，
0: 玩手机欲，
1: 玩手机欲、
0: 啊、就构成了死气沉沉的你，
1: 咋整？
0: 所以我们还应该保留打扮欲、分享欲和
1: 表达欲。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咱们的端午小长假呢，可是马上就要到了啊。那紧随其后的父亲节也是悄然临近，好多人呢早就规划好了端午行程，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圆聚餐。串门呢，空着手总归是不合适啊。选礼品呢，反倒成了不少人的烦心事儿。糕点、水果太普通，想要拿得出手呢，还得靠好酒撑场面。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给老爸送上一瓶好酒，更是一份贴心又体面的心意啊。今天呢，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这酒呢是选的讲究啊，喝着顺口，举杯欢聚正合适啊，送给老爸呢也是倍儿有面儿啊。五粮液呢可是国民知名品牌，口碑和档次呢都摆在明面上。那今天这款五粮液龙尊酒呢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嫡系酒啊，不是啥分厂出的，更不是那些打擦边球的贴标概念酒，所以呢喝着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啊。那作为总厂的核心单品呢，它一脉相承了五粮液的老底子、好品质，用的是最传统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的五粮配方，还拿650年的这个古窖池来酿制啊。所以呢，这酒呢，你买回家就可以放心喝，一点差不了啊。好多老酒友都说呢，龙尊酒喝起来是入口柔，一线喉，酒香特别丰满，绵柔还带劲儿啊，多喝也不难受。那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啊，五粮液平时可是不便宜，咱们今天这款五粮液尊酒红尊龙指导售价要1000多，那现在大家可以去京东来搜索这款酒，就能够看到现在618活动啊，一瓶也要298元。那今天咱们原产地开仓放假，福利直接给到大家，现在下单299元就能够带走一对啊，每瓶呢500毫升。为了迎接父亲节的到来呢，我们还特别推出专属福利，直接入手整箱装，一箱6瓶，只要799元。不管是自己在家囤着慢慢喝，还是跟家人朋友分享，或者是在父亲节送给老爸，都合适啊。之前呢买一瓶的价，现在呢能够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啊，从里到外都精致，一瓶一码可验真。活动限时开放，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拼手速来下单，或者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9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我们来关注一条有趣的活动，端午节快要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的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呢，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的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的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够免费的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有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够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们手把手的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来祈福吧，自己做这个礼物心意呢才最足。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5: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8: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7: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8: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7: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8: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9: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2: 咱哥俩上。
1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12: 什么字儿？
13: 钱。
10: 不屈服
13: 呀，谁比划我呢？
10: 不认输，
1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14: Let's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0: 昨天晚上呢，我跟你嫂子出去吃饭去啊，然后呢，我就听到了我隔壁桌的几个兄弟的谈话。
1: 哥，你一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是吗？
1: 耳
0: 吗？
1: 你这耳朵是成好使了，一天。
0: 妈，成好使了，我跟你说啊，就像我在公交车上，
1: 对呀，
0: 听到有老头
1: 老
0: 太太，
1: 对呀，
0: 聊天似的哈，
1: 还得做笔记呢，
0: 哎，对，做笔记给我乐的，哎呦妈，昨天晚上我也差点做笔记，
1: 哎呀呀呀，怎么？但记住了，
0: 记住了，也觉得挺逗乐的，而且他们讲的都是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
1: 哎呀呀，
0: 啊，那个大爷大妈，就是那个大爷追大妈，
1: 嗯，
0: 七十多岁的大爷追求七十多岁的大妈的全过程，我不是用笔记记下来的吗？
1: 嗯，
0: 回来讲述给大家吗？
1: 嗯，哎，你那你要说到这儿，那个大爷很有生命力啊。
0: 那对呗，
1: 那都七十了，你看人家还有这心思呢。
0: 对呗，
1: 多有生命力呀！
0: 啊， 啊，
1: 是不是哥？
0: 对呀，啊，
1: 哎呦天哪！
0: 啊，
1: 他这，
0: 哎，我那天我还把这个事儿讲给你嫂子听了呢。
1: 嗯，
0: 然后你嫂子恶狠狠地说，
1: 嗯哼，
0: 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1: 啥意思？
0: 对呀，我就没太明白，啊，嗯，不会给我这个机会的是什么意思？
1: 掌握我哥生杀大权了？
0: 对呀，
1: 啊，
0: 你是想把我毒死吗？提前，
1: 你这意思不能让你到那个年龄是吧？
0: 对呀，啊，要不然
1: 啥意思？
0: 是啊，
1: 嗯，
0: 我说你就保证你走到我后，走到我前，
1: 到底是走到哪儿？到底
0: 你就能保证你走到我后台？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对，你这玩意儿哪能说准呢？
0: 所以他跟我就是留给我这一句话之后，我也半宿没睡着。
1: 哎，这我嫂子目的就达到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他现在凡是给我拿点吃的啥的，我都留个心眼儿。你先吃。
1: 你别说哥，这句话挺好使啊。嗯，
0: 那对呗，
1: 啊
0: 是吧？
1: 你不得不这多想点。
0: 完了呢，我这不跟你嫂子出去就是吃饭嘛，就听到了隔壁桌说什么呢？唠什么呢？话题呢？
1: 能说什么呢？
0: 就说如果没有儿子，
1: 没有儿子啊，哦，
0: 啊，如果没有儿子老了，
1: 嗯
0: 啊，在养老院，
1: 嗯，
0: 啊，是会被年轻的护工打的。
1: 哎呀呀呀，
0: 他们，
1: 哎呀，
0: 他们是这么说的啊，我不知道啊。
1: 啊，他们这么说的，嗯，
0: 啊，他们是这么说的，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就几个哥们儿嘛，他们就明显几个哥们儿光膀子在那唠啊，
1: 嗯
0: 啊，
1: 罗汉卷儿，
0: 说的你对罗汉卷儿，
1: 啊，
0: 说的那个你有光有姑娘不行，你得生儿子，
1: 哎呀呀，
0: 对不对，嗯，啊，你得生儿子，你家也是，啊，
1: 嗯嗯。
0: 你得生儿子，你要没有儿子，那等你老了上养老院里边是那年轻护工是会被年轻护工打的。
1: 哦，哎呀妈呀，嗯，这家人，
0: 我这不这个话题出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讨论了。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小哥们说的，说哎，我算了一下，
1: 嗯，
0: 我老了的时候呢，
1: 嗯，
0: 以那个时候的人口比例，一个护工同时要打40到45个。
1: 哎呦天哪，哎呀，相当于一个班级呀。
0: 对，什么概念呢？一个半月都轮不上我挨打一回。
1: 我天哪，真的打都打不过来。
0: 我一算这个比例，我放心了。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嗯
0: 啊，
1: 哎呀，这太，哎呀，太有先见之明了。
0: 对呀，啊，
1: 哎呀呀呀呀！
0: 另外一个小哥们说：“放心，我们等咱们老了都是机器人。
1: 啊”啊
0: 啊啊！没有护工，都机器人。
1: 啊，对对对。
0: 我旁边的问：“机器人打人不？”
1: 真的了，我的天呀，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
1: 那也不是没有可能。
0: 对啊，我当时我就寻思得会没有你阔姐，要你有你阔姐，你阔姐保证就得这个时候就得挺身而出
1: 啊，
0: 我有仨儿子我不怕。
1: 哎呀，
0: 你们都上养老院吧。
1: 嗯，腰杆硬。
0: 对呀，
1: 嗯嗯，
0: 他能不能干出这事儿来
1: 不知道。
0: 真的，他绝对能干出这事儿来。他说的，
1: 嗯，
0: 我有仨儿子我不怕，
1: 嗯，
0: 你们在你们一个儿子得有可能上养老院，
1: 嗯，
0: 啊，我仨儿子还没你一个养活的吗？
1: 是，哎，对哈，
0: 嗯，
1: 概率也搁这摆着呢。
0: 对呀，啊，
1: 嗯，
0: 他要是说出这番言论，我就是马上我就得怼他。
1: 你这怎么说哥？
0: 对不，你拉倒吧。
1: 嗯，
0: 啊，是不是？
1: 嗯，
0: 你不怕三个儿子每天都打你一顿吗？
1: 哎呦天哪，太悲哀了那也。
0: 你还不如上养老院挨一顿打呢。你还反对？
1: 太可怕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听不了听不了听不了！哎呀，你这一下又给我阔姐整灭火了。
0: 对呀，啊，
1: 你这一天呢？ 真的是，你别老说的那么狠、
0: 啊。完了，他们几个就说了，说的那还不如那么的吧？
1: 怎么的呢？
0: 喝完一杯酒之后说，那不如那么的吧？现在开始，
1: 嗯，
0: 就在养老院找养老院找兼职得了，找一个环境设施都好的养老院，
1: 啊，
0: 对不对？安顿下来先，
1: 安顿下来啊，
0: 老了就直接入住了。
1: 哎，提前先探好路，嗯。
0: 探路倒是小事儿，
1: 嗯，
0: 最关键是这几年的交情不至于打你到那儿，
1: 深入内部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哎呀呀呀，
0: 是吧？提前铺路嘛，
1: 提前铺路，这家伙想的真深远呢。
0: 对呀、啊，
1: 哎呀，不容易啊！
0: 啊，
1: 你说人呢？
0: 啊，完了，在这之前不是有一个小哥们说的，那你哎呀，等我老了那天，
1: 嗯、
0: 一个护工得一个年轻的护工恨不得护理40到45个、嗯、啊，一个半月轮着打一回，他们说那你就。

0: 怕？
1: 嗯，
0: 可你一个人打吗？揍你不听话！
1: 哎呦天哪！哎呀妈，那得多不听话呀！
0: 对呀、啊，
1: 这家伙，嗯，
0: 还有一个招啊，就是多雇点，多挣点钱
1: 啊，
0: 雇七个儿子，天天不一样的来医院看你。
1: 哎呀，
0: 对啊，护工一看，妈，七个儿子。
1: 不敢整，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完他们几个说，妈雇不起那些人，真的还是默默挨打吧。
1: 一想还是挨打划算。
0: 对呀、啊，
1: 没有那钱、
0: 啊。然后几个人就开始算账了，说的，
1: 嗯、
0: 妈呀，那可一个人打，
1: 可一个人
0: 不至于
1: 啊，不至于、啊。
0: 早上打五个，中午打五个，下午打五个，晚上打五个。
1: 哎呦我天！
0: 他们说这养老院专门雇的打手吧，打老头。
1: 什么深仇大恨呢、啊？哎呦我天，不至于。
0: 对呀、啊
1: 嗯，
0: 啊，他们说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40到45个老头嘛，不是？
1: 啊，咋的？
0: 万一就你没儿子呢？那岂不是天天打你？一打一天。
1: 哎呦我的妈呀！绝望不？你就说啊，
0: 是不是、啊？
1: 给唠绝望了，
0: 有意思哈。
1: 嗯。
0: 完了也啊，这个其中他们接着唠嘛，说我不介意他一下子把我打死，
1: 咋的？
0: 是不是
1: 啊？
0: 早死早利索。
1: 哎呀妈呀、
0: 啊！
1: 就是说就给个痛快，是不是？
0: 对啊，但是千万别把我打半死不活的。人家说拉倒吧，这是他工作能给你打死了吗？打死谁交钱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心没缝了
0: 啊！心没缝了，
1: 心没缝了，可咋整啊？
0: 你看他们几个唠的有没有意思啊？
1: 嗯嗯。但是很现实哎，
0: 那对呀，
1: 是不是？
0: 那对呀，
1: 大家都能想到那一天呢，没有办法。
0: 之前呢，
1: 不可避免。
0: 我在网上看到一条这个视频啊，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说的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到养老院。我给你们讲过这个故事。
1: 嗯，
0: 到养老院之后，发现自己的爸爸被养老院绑起来了。
1: 啊、哦！哎呀妈呀！
0: 啊，
1: 嗯，不没讲过。
0: 没讲过、啊，
1: 没讲过，
0: 嗯、没跟你讲过哈。
1: 嗯，
0: 说一个孝顺的儿子啊，
1: 嗯，
0: 这个发现给发到养老院看望自己的父亲，发现自己的父亲被绑起来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呢满含热泪哈、啊，
1: 嗯，
0: 说你们凭什么把我爸爸绑起来？
1: 哦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把老头的手给松开了，
1: 啊，松开了，嗯
0: 啊，
1: 嗯，
0: 把老头手松开了，然后这个就恨不得都要那什么了哈，要、
1: 嗯、
0: 就收拾这个护工了，
1: 剑拔弩张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啊，老头手松开之后呢，
1: 嗯，
0: 那个哐哐给儿子削十个大嘴巴，
1: 啊，这咋怎么的了呢？
0: 啊，
1: 怎么矛头对准儿子了呢？儿子不是来解救你了吗？
0: 对呀、啊，护工们都躲得远远的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后来他默默的又把老头
1: 手绑上
0: 了，绑上了。
1: 发现不绑上真不行
0: 啊！这时候护工进来了，护工说的、这回你知道了吧？我们五个人都打不过他。
1: 太狠了！我天哪！哎呀妈呀！
0: 四五个人都支吧不过他呀！
1: 哎呀妈呀、
0: 啊！
1: 嗯，所以说就是好好锻炼身体吧。
0: 对呀、啊。
1: 老了能用上
0: 我们一定要做这个
1: 四五个人打不过你的
0: 打不过的
1: 老人家从现在开始锻炼身体、
0: 哎、
1: 是不是不晚
0: 对呀、啊、不晚
1: 到老了能用上
0: 那正经的呢你啥时候变成你阔姐的体型肯定的真的我十来个人不愣不过你
1: 我好像超那我没有办法能向他努力了
0: 你就别控制嘴你就能委屈自己
1: 哎呀妈呀、
0: 啊、
1: 嗯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3: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4: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9: 可能很多朋友买酒呢都踩过坑啊，看着包装挺大气，那喝着要么就是呛口辣。

0: 要么酒味寡淡，送礼待客都尴尬啊。其实呢，咱们喝酒选酒说到底就图一口好味道。那咱们今天这款五粮液红尊龙呢，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口感品质呢绝对靠谱。这个酒呢，我们收到就开瓶了啊。刚把瓶盖打开呢，那股浓香型白酒特有的香气就钻出来了，不用特意凑近闻，屋里很快就飘满了酒香啊。不冲不杂，闻着呢就特舒服，倒在杯里抿一口呢，入口那叫一个绵柔顺滑，一点也不辣嗓子，也没有那种呛人的酒精味啊。顺着喉咙往下咽的时候呢，感觉特别温润，最难得的是咽下去之后嘴里还留着淡淡的五粮香和酒香，回味悠长。那经常喝酒的朋友一定一尝就知道啊，这就是正宗五粮液浓香风味，醇厚饱满，和那种寡淡的勾兑酒呢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好酒品质。这款五粮液红尊龙呢，平时官方扫码价一瓶就得1098元，那很多人买的时候呢都得犹豫一下啊，就算是买了也得节省着喝。那今天薅羊毛的机会来了，美酒原产地开仓放福利，为了迎接父亲节呢，我们还加推专属优惠啊，一对装呢是到手只要299元，每瓶500毫升，整箱6瓶装更划算，只要799元，算下来单瓶才133元。不管是送长辈啊，送朋友啊，还是自家聚餐喝，都不心疼啊，还特有面子。更贴心的是下单就送精美礼袋啊，送人也好看，一瓶一码可验真，让你买的放心。库存数量有限，可以赶快来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酒就可以来抢购了，或者拨打订购热线400-699-2799，400-699-2799也能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减5元。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叫做甘青旅游，是吧？
0: 对。
1: 朋友们是否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这个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
0: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6月呢来出发？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6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那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是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7、8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6月的中旬出发啊，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那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1: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自由行啊，是自由行自己去的。你就是你如果不坐那个就旅游那大巴啊，你像比如说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个那种
0: 升级2+1陆地头等舱的，
1: 对，是那种座椅哈。如果是自己去的话，就从机场到市区的老远了。
0: 对，因为那个地方主打就是一个大呀，
1: 对，
0: 你景点和景点之间都很大，都很远。
1: 对呀，而且我记得我那年应该是8月份去的，风大呀，可大了。
0: 是啊，
1: 对，那我们是6月份啊，选择6月份出发，是吧？
0: 对。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我们都说这个地方过去国内的拉力赛啊，都愿意选择在这个地方。
0: 比赛来进行比赛，
1: 比赛啊，一是可以领略当地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景，
0: 对，
1: 再有呢，它也比较适合，
0: 对，它这个地貌，它那个就是盘着的那种路嘛，
1: 拍出来漂亮，
0: 对，非常出片儿
1: 啊。一般这种拉力赛不都得是那种航拍吗？哈
0: 啊，对，
1: 拍出来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月牙泉，过去呢，我们都是在歌里啊，
0: 在歌里
1: 啊感受月牙泉，
0: 对。
1: 那么这一次呢，你可以到现场去感受这个沙和泉
0: 共生，
1: 在沙漠里头能有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啊，真的是很难得。
0: 对啊，
1: 但是据说我不知道我这个消息准不准确啊，这个现在也都是把水引进去了，要不然的话你也很难看到了，
0: 是不是？另外还会去到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啊，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同时还会去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啊，大家呢一起来一一的品鉴。
1: 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是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啊，从长春全。

0: 程陪同，原价呢每个人是6980元，1038听友的专享价格每人是5699元，
1: 嗯，
0: 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宽敞，
1: 嗯，
0: 坐着非常舒服，
1: 对，
0: 还安排6大特色餐，
1: 嗯，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6月14号啊，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啊，就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为你服务啦。Субтитры сделал DimaTorzok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顿眼科，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告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

0: 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6: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7: 1038路况信息。
8: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9: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延安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同德路到湖心路是车多的状态。
8: 顺城大街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皓月大路到景阳大路之间车多。
9: 工农大路北向南的方向，新民广场附近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8: 同时呢，看到在长兴街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三星街再到九台南路之间呢，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
9: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荣大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新开大街到东环城路，当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滞缓情况。
8: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沪通立交桥，目前东西两个方向向北部转弯的匝道处剩下力都比较大。
9: 南四环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在南四环路附近也是会有小段的交通节点。
8: 世纪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啊，有小段的车辆滞缓。
9: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8: 没错，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9: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5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5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由于降雨的影响，可能早晚的气温偏差会稍微大一点，那建议大家出门之前还是要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16到25度，吉林小雨16到23度，延吉小雨转阴13到28度，四平小雨17到26度，通化阴16到24度，白城小雨转中雨14到26度，辽源小雨16到26度，松原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白山阴14到25度，长白山市北区小雨12到24度。

0: 势，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啊。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太好了，我们又熬过了一周。
0: 那星期五就是让人兴奋，
1: 太开心了。哦，今天叹气一定要往上叹。
0: 包括今天这天气也是相当的火热了哈。
1: 没错。
0: 经过了前几天的一个怎么说呢，清凉的这个夏日之后啊，今天这个夏日来的。着实是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太适应。
1: 是，但今天下午2-3点钟的时候下了一阵晴天漏
0: 啊，
1: 你看到了吗？
0: 是吗？
1: 对，就在咱们广电附近，晴天漏。
0: 不是有人泼你身上了吧？不是，
1: 泼了很远很远的，就整个这一趟会展大街这一趟全都有。
0: 那我还真是没有注意啊，但是这雨也是说来就来。
1: 是，
0: 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嗯，之前觉得天冷嘛，说我差点那个冻感冒了，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入夏失败啊，
1: 嗯，
0: 这回入夏了，你喜不喜欢呢？喜不喜欢吧？反正我觉得有点热了啊，我觉得是有点热的。
1: 对，但我们这边不是说那22度的夏天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大家就是想要凉快的话，嗯，还是有很多可以凉快的好去处的。
0: 确实是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大家还是关注好天气变化吧。啊，之前我看到有这个网上视频说，好像这两天天气会这个回暖一点啊，
1: 嗯，
0: 但是呢，冷窝呀，什么冷潮啊，
1: 还在，
0: 不会放过我们的，
1: 不
0: 会放过我们的啊。
1: 嗯，这样说有点阴魂不散的感觉了。
0: 是了，是了，
1: 就是这个夏天，大家那个
0: 它也很凉爽了。
1: 对对，这个外套啊什么的，还是要常备两件哈，因为夏天感冒其实不太容易好，
0: 不太容易好。
1: 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大家及时增衣保暖哈。
0: 嗯，
1: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24小时，我省大部有雷电天气，其中呢，四平大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发生在东部12到13摄氏度，其他地区是15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0: 嗯，不管怎么样呢，现在也来到了夏天哈，啊。最近呢，随着气温的回升，树木呢也进入到了旺盛的生长期，部分路段的高大乔木呢枝叶繁茂，容易遮挡交通标志、路灯和监控的设备，也给大风降雨天气呢带来倒伏断枝的安全隐患。那为了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持续的优化城市绿化景观，那么长春市绿化管理中心聚焦城区的核心街路，那么自5月份开始呢，常态化的开展高大乔木精细化修剪作业，多采用夜间施工、错峰作业的模式，最大限度的降低对于市民出行的影响，保障城市交通文旅双畅行。
1: 嗯，绿管中心养护人员严格按照绿化养护规范实施标准化、精细化修剪，重点对过密枝、徒长枝、枯枝、病枝及交叉重叠枝进行疏剪，科学控制乔木高度与冠幅，有效解决枝叶遮挡设施、枝干贴近线缆阻碍通行等安全问题，从源头降低树木挡伏、断枝坠落风险。同时呢，根据路段车流、人流、道路功能定位，实施分路段差异化作业，精准避开早晚高峰与日间的出行时段，在高标准完成养护任务的同时，把施工影响降到最低。
0: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已经累计完成人民大街、新民大街、东南湖大路、自由大路等重点街路约1500株高大乔木的修剪工作。为了保留充分的城市绿量，守护生态景观层次的基础之上，来规整街路绿植的形态，拓宽了通行视野，有效地改善了主要街路通行环境和市容风貌。
1: 下一步，长春市绿管中心将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常态化养护，盯紧重要路段、重要绿植，常态化开展树木修剪、病虫防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持续提升城市颜值。
0: 嗯，我们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7月1号开始呢，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会正式的实施。那么，《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要求呢，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者是这个驱动系统与可充电的储能系统之间的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并且首次呢，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件的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那么同时呢，要求车辆在静止 使非充放电工况之下，可以通过驾驶员的一个动作响应此功能。
1: 电池新国标进一步明确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的条件。技术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等。
0: 同时呢，新增了底部撞击测试来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防护能力。

0: 新增了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的快充循环之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同时呢，电池新国标适用于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那非驱动类电池呢不适用，完全绝缘电阻要求增加，包括交流电路电池系统绝缘电阻的要求，同时提升挤压测试的要求，增加绝缘电阻相关判定条件。
1: 出行方面，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长春市2026年夏货月型汽车促消费活动火爆开启，活动投入资金3000万元，以实实在在的优惠点燃盛夏汽车消费热情。活动时间从2026年6月13号到6月30号，期间呢，资金申请额度使用完毕，活动同步结束。
0: 活动补贴对象为户籍不限的个人消费者，那么消费者呢，在参与活动的新车销售企业购买价格2万元及以上的小型微型乘用车，在参加活动的二手车销售企业购买价格5万元及以上的二手小型微型乘用车，可以来申请补贴，均不包含营运车辆。马上呢就来到周末了哈，周末的时候可以到户外去走一走啊，同时呢也是一个交朋友的一个好季节哈，大家心情都是相当的不错的。相信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认识别人哈，拓展自己的这个人脉是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了，每个人都有一个判定这个人到底和自己合不合缘儿啊，你喜不喜欢他的一个小标准啊。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和一个刚认识的人还不是特别熟的时候啊，你觉得他的哪些行为在你这是非常加分的？哎，这个加分的这个行为有没有区别男女什么的啊？这个行为或者是你觉得哎太棒了啊？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没错，没错啊。那好朋友们在一起呢，肯定哎是一个非常气氛到位的一个场景啊。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一杯好酒的话，肯定是特别棒。马上的端午小长假就要来了啊，而且呢，紧随其后的父亲节也是悄然临近。好多朋友呢，已经早早的规划好了端午行程，走亲戚啊，访老友啊，全家团圆聚餐。那串门的时候呢，空着手总归是不太合适啊。选礼品呢，反倒成了不少人的一个烦心事儿。糕点、水果真太普通，想要拿出手呢，还得靠好酒来撑场面。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啊，给老爸送上一杯好酒，更是一份贴心又体面的心意。今天呢，我们的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给大家带来了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这酒选的讲究，喝得顺口，举杯欢聚正合适啊，送给老爸也是倍儿有面。首先呢，五粮液啊，这是咱们的国民的知名品牌，口碑档次都摆在明面上。咱们今天的这款五粮液的龙尊酒呢，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的嫡系酒啊，不是什么分厂出的，更不是那些打擦边球的一个贴标概念酒，所以呢喝着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那么作为总厂的一个核心单品呢，它是一脉相承了五粮液的老底子好品质，用的就是最传统的啊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粮配方，还有650年的一个古窖池来酿制啊，所以这个酒你买回家放心喝，一点差不了。好多老酒友都说啊，这个龙尊酒喝起来是入口柔一线喉，酒香特别的丰满，绵柔还带劲儿啊，多喝也不难受。那懂酒的朋友都知道了，五粮液平常不便宜啊，咱们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五粮液尊酒红尊龙，指导售价1000多，现在大家就可以上这个京东上搜这款酒啊，就能看到现在618的价格，一瓶要298。今天咱们原产地开仓放假，福利直接给到大家，现在下单咱们299，你这怎么贵一块呢？我们299带走一对儿啊，每瓶是500毫升，它是一个，我们是俩，比它贵1块钱啊。为了迎接父亲节的到来，我们还特别推出专属的福利，直接入手整箱装，一瓶6箱只要799块钱。不管您是在家里面囤着自己喝，还是跟家人朋友分享，或者是在父亲节送老爸都合适啊。而且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299这个价格是今天刚刚改动的，
1: 是的，
0: 我们昨天拿到稿子的时候
1: 还是三百多
0: 啊，今天299，咱们拿走一对儿，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啊！从里到外都精致，还配着礼袋，一瓶一码可验真。活动限时开放，抓紧时间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九”这个字儿，弹出专属链接，直接在线下单，或者是打电话也行，400-699-2799，400-699-2799，抓紧时间拼手速下单吧。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7: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呀。
6: 端午安康礼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8: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天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将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启幕。
1: 近日，吉林省各级公安交管部门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重拳整治酒驾、醉驾、非法改装、超限超载、超员载客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0: 六月毕业季如约而至，吉林省人社部门正以一套覆盖就业全周期的服务组合拳，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创业。
1: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公告，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招录消防员，其中吉林省计划招聘消防员645人。
0: 我们再来关注11号东北亚巨深智能创新合作联盟启动仪式在长春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1: 长春公园夏之韵韶华倾城韶耀主题文化活动于12号9时30分盛装启幕。
0: 7月3号到5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将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内征15、5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中央网信办对于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且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
0: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1: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号启用2条5杆1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
0: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当晚对于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且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
1: 当地时间11号，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0: 当地时间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是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以豁免。

0: 来，星期五的下班路上，今天的畅行晚高峰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交朋友这件事情。
1: 哎，
0: 来说说，如果说你一个刚认识啊，或者是不太熟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他做了什么事情会让你对他好感度倍增？
1: 哎。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啊！不太熟的时候，
0: 不太熟的时候，
1: 不太熟的时候，
0: 不太了解嘛？
1: 那是靠什么东西跟他交流的呢？
0: 嗯，不太熟的时候，你们可能只是日常的一个，就还没有成为朋友吧？
1: 哦，
0: 刚认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人嘛。
1: 嗯，
0: 然后你从这些陌生人的交往过程当中，有些人渐渐的熟了，
1: 嗯，
0: 划到你这个朋友的圈子里面，
1: 嗯，
0: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吧？
1: 嗯嗯，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可能还是看脸，这个会比较有好感。
0: 哇哦！我说呢，
1: 不是很正常吗？
0: 我说你那个
1: 都不熟啊，一群人站起，我怎么分辨说跟谁有好感啊？
0: 但是啊，确切的说啊，咱们不是说这个外貌协会啊，
1: 嗯，
0: 就是外貌这件事情，你其实是有一种概率学在里头呢。
1: 什么概率学？
0: 就是你的人生接触到的这些人，某一类人的面相，
1: 嗯，
0: 你就看着他。就感觉不是很舒适
1: 啊，
0: 有些人你看着天然对他就是产生一些这个亲近，
1: 啊，
0: 这是有些概率学在里面的。
1: 是的
0: 啊，
1: 嗯，所以可能是有点原因，
0: 有点原因，
1: 未必说
0: 对。像是我们这种长得好看的人，就是能做朋友。
1: 你看脸未必说是他长得好看，只是说我们两个这个比较合眼
0: 缘，投缘，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确实会出现那种你从来没有这个见过他，但是确实有那种，
1: 嗯，
0: 贾宝玉林黛玉的那种啊，这个妹妹好像在哪儿见过的这种感觉，
1: 不是一种这个客套或者是那个搭讪的托词吗？
0: 那我觉得如果现实生活当中有人说这个话的话，我觉得有点油了哈，
1: 啊。对啊，嗯，我觉得有点油，尤其说啊，你长得像我前男友啊，或者
0: 那这个有点
1: 啊之类的，
0: 没意思了。
1: 但真的很多人
0: 就是觉得你看着你很熟悉很亲切就好了，不要说你长得像我前男友，
1: 嗯，
0: 你长得像我这个前女友，这样我觉得有点 low 了，
1: 嗯，
0: 啊，谁要长得像你这个前男友前女友啊，真是。
1: 小赞还说，对于爱人来说，能主动跟我打招呼就是一个加分项。
0: 哎，我跟他那个差不多，
1: 哦，如果对方能主动跟我说话的话，
0: 就是对我比较，他对我亲近，我就对他比较亲近，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命，
1: 哦，
0: 我这个人就是面镜子，
1: 哦，
0: 你如何对我，我就如何对待你。
1: 他如果很热情的话，你就会很热情，
0: 嗯，但也不能太热情，
1: 哦，对，
0: 不要太超过了这样的啊。那也得是，就是我看你顺眼，
1: 哦，
0: 我看你顺眼，你对我热情，那我也对你热情一些啊。就这种
1: 一般来说啊，我会离人群当中非常煽动气氛，或者是他非常热闹的那个人
0: 远一点，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一群人，就假如说我们大家是新来到一个集体，我会慢慢向哪种人靠近，就排除掉那种，
0: 嗯，
1: 就是我们刚刚好就站在了一起，然后我们俩成为朋友这种人啊，
0: 嗯，
1: 就是我会主动向哪种人靠近。
0: 好看的人
1: 不，咱们现在不是抛出了这点，这不是第一个已经讨论过
0: 了，抛开了，嗯，都好看。
1: 他是一个。总体来说没有什么攻击性，但是呢他说话是比较有力度的，就是他很少说话，但是偶尔他
0: 大家好
1: 他偶尔说的那一句话让你觉得说哎这个人说话有点东西，
0: 哦，
1: 啊，但是他就只说这么一句话，然后或者是他会在一些地方表现出来就是一些善意，
0: 嗯，
1: 但是这个善意他又不会跟你说，就比如说，啊，
0: 上善若水的那种，
1: 对，就类似于比如说谁的衣服掉了，然后他就从旁边走过去的时候顺手拿起来放在桌子上，然后他就走过去了，他不会说哎衣服掉了你什么也不说，就是放在这儿他就走了。
0: 女山就不是女总裁，
1: 哦，
0: 女总裁的话现在你就可以入职了，
1: 哦，对，
0: 你把地上的纸团都捡起来了，
1: 一千个报名者，只有你捡起了地上的那张纸我会对这种比较有好感，
0: 你是喜欢默默的这个观察别人，从他的一些细枝末节当中来体现这个人的教养，这个人的涵养，这个人的水平。
1: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观察到所有的这些细节，
0: 嗯嗯嗯。
1: 然后，但是如果你特意跟我说了的话，我就觉得，
0: 嗯，
1: 那你做这个事情是有目的的，
0: 是
1: 有目的的，
0: 嗯。
1: 但是我既然能够观察得到的话，就说明我懂你，
0: 嗯，
1: 就是我们两个是能够通得上的。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在人群当中伸出触角。
0: 但这种确实会被人利用啊，有可能。
1: 为什么呢？
0: 比如说。有个人就提前这个调查过你，比如说那个也听了我们这个，节目，可能会偷偷的演给你看哦。
1: 哦，
0: 哎，
1: 这个东西应该还可以看得出来。
0: 哦，我跟你说，越自信的人越容易被骗哦。
1: 我要爆个料啊，就是我，
0: 啊，爆料啊，
1: 就是我人生当中喜欢上的第一个男孩，
0: 是
1: 就这个真的是真的喜欢哈，啊，就是
0: 你是爆自己的料是吧？
1: 爆自己
0: 的
1: 料，嗯，虽然说后来就是这个人不是什么，嗯，好，就，啊，这个就是后来
0: 爱上了坏男孩。
1: 对，他也不坏，就是他没有那么喜欢我。这个故事的后来就是
0: 那就坏
1: 啊，对，这故事的后来就是连上我妈那封信了。
0: 啊，
1: 但是我前面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男孩呢？
0: 为什么喜欢上他呢？
1: 我跟他就相隔很远，我之前也没有太注意到他，
0: 嗯，
1: 但是他的同桌。

0: 是我的好朋友。
1: 哦，他同桌是你的好朋友。
0: 然后有一天我跟他这个女孩，我们俩下课出去的时候，他就给我讲，当时我们跳团体操嘛，然后穿那裤子特别肥大，所以在老师叫起立的时候，他一站起来那裤子就一下掉下去了。
1: 哎呦我天。
0: 然后他同桌就肯定，那大家一起站就飘到了嘛，然后他就马上坐下了。然后这个男生呢就把手伸到了桌堂里，他的那个桌堂就可能有很多的红领巾。
1: 是。
0: 他全程都没有看过那个女生，就在桌堂里把三条红领巾系在了一起，然后也没有看他，就头来在这边。
1: 给他当腰带用了。
0: 那个他说系上。然后这个女生就拿红领巾系上了，我俩下课出来的时候她就给我学了这一段。
1: 妈呀，
0: 这个就是我的就是第一次感觉情窦初开。
1: 这个有点帅哈，
0: 有点帅
1: 啊，有点帅，确实有点帅。
0: 但后来就是我们俩接触很少，就是整个我
1: 怎么了，这红领巾不够了。
0: 我对这个男生的理解非常非常少。就是默默的
1: 会这样的，会这样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缘分就是如此的阴差阳错。我就是之前就是听了一个故事嘛，他是那个小说吧，就是说好多年前工厂里面，然后那个比如说你是这工厂里面的这个厂花，有一天呢，这个工厂的布告栏里面就贴了一个男的这个照片，然后别人说，哎，这谁呀？这个人不是劳动模范吧？然后他长得那么帅，雨山跟你特别搭哦。然后就别人提到了这件事情，你就隐隐约约的好像对他产生了某种情愫。然后过几天之后说他是一个，比如说罪犯然后他突然就有一种怅然若失的这种心情在里头。有的时候就是你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人，但有一天阴差阳错，有人说，哎，这个人挺帅啊，或者这个人挺好看啊，这个人挺好啊，你就突然就注意到了这个人。
0: 对，我妈跟我爸是咋在一起的呢？因为他们在棉织厂。男生非常之少，
1: 男生少。
0: 我爸那时候还挺帅的，可以说是全场最帅。
1: 哇，就厂花和厂草。
0: 对，我妈就是，我妈确实也好看，但是当时在那么多女生里，你真的是拎不出来。我妈
1: 也是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太多了，各有各的美。
0: 对，但是我爸是一骑绝尘的帅啊。然后我妈就为了让我爸能够注意到他，他就偷偷的散步说他喜欢大。但是他就不跟大虎说，他就跟身边的人，就跟这个透露一下，跟那个透露一下，
1: 说谁喜欢谁啊？阿姨说他喜欢他，散步这件事情。
0: 对，但是他不明着透露，他就是觉得
1: 把气氛烘托到这里了。
0: 对，就是比如他跟我爸的好朋友说，他觉得大虎挺有趣的，大虎挺帅的。
1: 哎呦，敲边鼓！我跟你说，
0: 这种被我爸发现了，
1: 这种真的是有效，就别人起哄，真的会把这个两人哄到一起来。
0: 对，
1: 就别人提到他的时候，然后大家都看你，
0: 对，
1: 然后你再一脸红，哎呀。妈，少男少女情窦一初开就不行了。
0: 后来就是我爸就会对我妈格外的注意，然后
1: 那还能不注意吗？说有个人喜欢他吗？
0: 还是会啊。你说当时他们是怎么会的？
1: 勇猛的汉子就这么栽到了这些小手段里头、啊。
0: 我妈也是吃了颜值的亏吧？
1: 吃了颜值的亏，
0: 就是
1: 也是爱上了这副皮囊。
0: 对，太。
1: 阿姨午夜梦回的时候，很深沉的跟这个雨山说：“妈妈这辈子就是好色，就是栽在了这个上面。”哎，
0: 这话我妈以前
1: 那这话如果说叔叔听见了的话，会很开心吗？
0: 很开心了，
1: 说哪有，
0: 非常开心。很承认自己的颜值。
1: 来吧啊，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会因为什么啊特别喜欢一个新的朋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二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9: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8: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9: 送贵人。

0: 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6: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5: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6: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5: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6: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7: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兄弟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心里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3: 有电危险，请勿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4: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这个两百多根杆，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一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4: 你上到了终点，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这黄小娟那个真的上在杆子上，只听他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四五根杆子，我的杆子就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六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后软膜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5: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也变。

0: 并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知识。
1: 齐雪娇，沿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2: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换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3: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了马上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直接和善热心。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4: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赶紧过来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5: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地质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3: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安的意思，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资金感觉。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0: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也有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0: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4: 别人的事就是我的事，去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沿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沿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沿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它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沿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沿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沿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

人们常说沿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0: 最近呢，天气也是越来越暖和了哈，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也是特别特别的多。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您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嗯，我们呢马上端午佳节也要到了哈，这个端午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传统节日，因为里面的仪式感非常强。
0: 是，
1: 比如说我们吃粽子啊。赛龙舟啊，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还为大家安排了一场活动，我们可以亲手来编一串祈福手串啊，编一个五彩绳，这个才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嘛。那这个端午的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呢，可以让大家免费的体验 DIY 手串，有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的，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而且呢，成品还可以免费带走一串。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那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哈，因为它那个场地有限，进不去那么多人，所以呢咱们是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我们的珠宝工艺师会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了，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两个字就可以了。
0: 那么同时呢，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啊，这里是我们的医师对眼科的高考专属提醒。如果说呢，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的话，裸眼不达标，直接会一票否决。如果说您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的话，可以来到医师对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呢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啊，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医师对眼科呢，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同时呢，现在高三学子呢飞秒手术只降6000元，现在预约的话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医师的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医师对眼科。详情可以拨打电话89285888，或者搜索医师对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7: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8: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8581-5422。
11: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2: 来，大家买红包蔬菜都一块，
13: 对，这样过马路就安全又安心啊。

0: 里是畅行晚高峰。
1: 停了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2: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余章。
1: 哎，今天来了，说到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哎，就是如果说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啊，或者你了解他不是特别特别的深啊，你会对他的哪些行为感觉对这个人非常的加分、你会觉得他非常的有好感哈、
2: 哎，演上来了，他说有点幽默、而且是高级趣味的那种、再加上不回避我的眼光，
1: 哎呀哈
2: 啊，和我的同学和熟悉的人长得有点像，在家有点胖，有点秃、有衣品，家手洗得很干净。你这
1: 我
2: 就有点看
1: 不懂了，肯定
2: 不是我了。那你前面加有点胖有点通是什么意思呢？
1: 那不知道啊。
2: 你到底是什么？这到底是喜欢是不喜欢？你让人家这心情跌宕起伏的。
1: 他就是喜欢这样。
2: 他喜欢这样。
1: 他喜欢推拉。
2: 哦，
1: 他喜欢这样。
2: 他想吊你。
1: 他让我他喜欢对我若即若离，让我那个注意到
2: 他。你们两个是怎么对上这个弦的？
1: 我也不知道啊。
2: 就莫名其妙，这个人就
1: 他就出现了，
2: 而且是就是说得有三年了吧，得有两三年了。你们两个这种之间的孽缘、
1: 哎呀，
2: 太持久了。
1: 也是主要是可能他喜欢你，也是。
2: 是我没有感觉到啊，我觉得他的注意力全都在你身上啊。
1: 我就说了，恨比爱长久嘛。
2: 是啊，你现在就考他说你了解羽山多少，肯定没有你多呀。他就为了说每天埋汰你，他也得把你这些全都挖透了。
1: 那我问你，羽山的银行卡密码是多少？你现在说出来。
2: 这我都未必背得下来。
1: 田心说，前几天呢，杭州的同丹女网友来长春看我们共同的偶像啊，她送我杭州博物馆的周边，是一个西湖醋鱼的毛绒挂件，很可爱。让我开心的是，她网名叫小鱼啊，所以我对她好感不仅仅是因为她给我带了见面礼，还有她用心挑选的心意，而且她讲话很幽默啊，长得很好看啊，家庭条件好，还非常低调啊。我要是男的，我就追她了，哈哈哈
2: 啊，
1: 这样的。
2: 那她这个招人喜欢的点，就非常的。
1: 怎么了？非常的什么？
2: 非常的正确。那这样的谁不喜欢呢？
1: 啊，非常刻板的好，是不是？
2: 对啊，一个大大方方的一个女孩子，
1: 是
2: 长得又漂亮，然后对人又真诚。
1: 你看，还幽默，
2: 谁会不喜欢这样的女孩呢？
1: 对，谁都会喜欢的。
2: 对啊，
1: 而且你们还喜欢同一个偶像。
2: 对啊，有很多人之间有，
1: 但是也有可能决裂。
2: 为什么？
1: 他喜欢别人的话，就是
2: 啊、我以为说偶像也喜欢他，那就决裂了。
1: 那势必决裂，凭什么？啊，这样
2: 对，只有两个人都同时得不到，我们才能是朋友。
1: 会移动的山说，把自己收拾的比较干净啊，谈吐言语不要说脏话。
2: 对，但是我不喜欢男生太干净，
1: 不喜欢男生太干净，
2: 就干净。
1: 那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2: 就是普通的干净就好。
1: 什么叫普通的干净？你举个例子，谁吧？比如说我们这个认识的人，谁叫普通的干净？
2: 谁叫普通的干净？
1: 李记记哥，他叫普通的干净吗？
2: 是普通的干净。
1: 他是普通的干净、
2: 啊。对、啊、
1: 他是普通的干净吗？
2: 普通的干净。
1: 哦，那我可真脏啊！我只能说我真脏啊啊！那他算是我认识的这个男生里面
2: 最干净的吗？
1: 算是比较，我觉得数一数二了吧。办公室里面男生比他干净的还有吗？
2: 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首先他的肤色呀、然后包括他日常的行为都没有很神奇。
1: 那你看，同样的肤色，张文宏毅也是这个肤色呀、啊。张文宏毅比他还白呢。
2: 但比如说他偶尔会有点犯字啊，就是就你他当然他也是干净的，就他们两个都属于干净的范畴。但是李记哥对我来说没有达到那种很神经质的干净，我受不了什么样呢？就这个男生，他比如我们说说话，他就要随手从包里拿出来个湿巾，然后就开始
1: 谁呀、哪有啊？
2: 我在上学的时候认识很多这样的男生，
1: 真的假的？
2: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是坐我后桌，然后我就回头跟他说话，因为我说话的时候喜欢摆弄东西嘛，我就摆弄他的笔袋，我摆弄完回去之后，
1: 你也是手欠，你摆弄人笔袋干嘛？
2: 我回头之后，他就开始拿湿巾擦他的笔袋，
1: 他可能只是讨厌你吧？
2: 他后来才追我，
1: 哈？
2: 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就一直在擦自己的笔袋，然后我说这我是怎么呢？
1: 那你说那我们要是在一起的话，我跟你拉手，你要擦手吗？
2: 没有到那一步了，就
1: 他
2: 到他追我那一步就觉得很震惊了。
1: 那我觉得很可怕、
2: 而且他每天他妈妈都会给他带一小袋水果，然后在我们大家下课的时候，男生女生都在打闹玩啊。
1: 但我觉得突然有点很感动哦。
2: 哦，怎么？我以为你有没有画面感了呢？
1: 就像是就是你看过那个《生活大爆炸》没有？就那个主角是有点神经质的一个人，
2: 他有一点，
1: 他就是什么都不行，但是他因为爱这个人，就是你可以打破我的这个。你不是最喜欢这种吗？那天我听你跟那个小红上节目的时候说的吗？
2: 但是他没有打破。
1: 他说你可以为了我打

0: 过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没有，他每天就是中午的时候，那个大课间的时候自己吃东西，然后就打开他那个干净的小袋子，拿出来一个干净的小叉子，而且那叉子也放在自己小盒子里，拿出来然后叉。
0: 什么东西需要用小叉子吃啊？
1: 吃水果啊。
0: 家里切好的吗？
1: 切好的，放在一个透明的小袋子里，然后在那儿干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吃水果，然后留着那种
0: 小。他有朋友吗？在班级里面？
1: 嗯，他后来转学转走了，我觉得他多多少少受到了一点这个班级对他的不太友好，
0: 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了。
1: 对，但是我也确实受不了这样的这种干净的程度，我有点接受不了。
0: 你去说，哎，你吃啥呢？然后就
1: 他就疯了。
0: 你用手拿一个吃，
1: 肯定就疯了。
0: 然后就还那个缩了手指头，真甜。
1: 四哥来了，他说面山发生在八楼，
0: 八楼
1: 好奇啥叫晴天漏。你不知道啥叫晴天漏？
0: 就是晴天下雨了，
1: 就是天上有太阳，但是同时在下雨。
0: 嗯
1: 啊，竟然真是通话方言吗？不能吗？
0: 我能听懂，只是我好像没听说过。
1: 哦，那你们跟他叫啥呀？
0: 晴天下雨啊，没有一个专属名词了，就是晴天下雨。
1: 最热盛夏圆泥口，早装空调已下手，这是过来抱怨我了。谁来报销我芋头？
0: 总能用上，我跟你说啊。
1: 不像念念长记仇，忠诚锁定爱难收。领巾一条圆形漏，旁敲侧击玩渗透。俘虏帅哥并肩走，主播似我之好友。每日打卡来问候，相伴声音久入喉。心墙沙漠见绿洲，快乐广播拔头筹，畅行高峰排前头。乐享收听时不够。
0: 哎，真不错，
1: 今天没喝酒，全压上了。
0: 严上说对那个有点胖的代表对自己不苛刻，有点秃呢代表着没有颜值焦虑。就是秃这件事情，它是那这样的，就是说你不焦虑，焦不焦虑，
1: 他
0: 都秃，他也不会就受你这种心情控制啊。
1: 不，但有的人他焦虑，他就开始比如说戴假发呀、去纹发际线啊、去植发呀。他能让自己秃着出来，就说明他不焦虑了。对吧，他接受了吗？
0: 手洗得很干净代表爱卫生，没有被大肠杆菌感染的
1: 你俩要干什么？你要缩了他手指头。
0: 大肠杆菌其实没有那么糟了，
1: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啊，就是一个自然界非常常见的一种细菌了。就是我们人类跟微生物是共生共存的，它是一种平衡嘛。他说刘念哼，
1: 刘念
0: 跟我装小猪啊，还可爱可爱的。
1: 你看他还了解到刘念喜欢小猪，在这里装
0: 小猪。
1: 黄色的洛夫斯基说他们管晴天漏叫做晴天下雨交往吧。
0: 对啊，我们小时候那个这么说。
1: 真的吗？
0: 对啊，你没听说过这个说法吗？
1: 那被教到的人不就被骂到了吗？
0: 对啊，就是小朋友就爱说这个话，小的时候。
1: 我没听说过。
0: 文斗说推门记得等女生进门之后再放手，说话不尖酸刻薄，不夹枪带棒。喜欢绅士型的男生。
1: 对，那这种说话夹枪。
0: 把张文宏毅的微信推给你吧。
1: 对，张文宏毅真的很绅士了。我
0: 不会，
1: 我是觉得他有专业培养过。
0: 对，我说你是给领导当过司机还是怎样？
1: 对，就是他会有个下意识的动作，不管坐在他副驾驶的是谁啊，他只要踩刹车，他这个手就会放在副驾拦人一下。
0: 是。
1: 有第一次被他拦的时候，他吓一跳，说干什么？但就
0: 对，
1: 只要踩刹车，他就开始伸手。
0: 我都困惑了，我说他不会对我
1: 有点意思。
0: 啊，好奇怪啊！这个超爱金说，递剪刀的时候刀尖对自己。
1: 对，这个也是很有教养。
0: 但是就是这些东西，每个家这个讲就不一样吧？包括吃饭这件事情，端碗啊，或者是不端碗啊，每家不一样。
1: 他们说张文宏一开过滴滴，
0: 我不知道啊，
1: 开滴滴开的。
0: 我坐滴滴也没有司机这样啊。如果我坐滴滴的时候，
1: 打专车应该会吧？
0: 我坐滴滴的时候，他一踩刹车，右手拦我，我也感觉有点突兀。
1: 但是我是，就是我这辈子见的所有人，他是唯一一个说踩刹车的时候伸手拦
0: 我的。对呗，
1: 对呗。我坐别人车我没有感受过。
0: 对啊，所以我也
1: 我们是有安全带的，你没有必要，你没有必要说你过来拦我一下。
0: 我也就很吃惊，反正有一点不知道是哪里培训过
1: 他。然后
0: 他有没有那个上过一些什么？对比那个对比那个名媛有没有什么男生的词儿？
1: 不知道
0: 叫名。什么东西啊？有没有跟
1: 名媛
0: 并列的形容这个男生的词？
1: 然后他还有一个，他给女生递水的时候一定会把瓶盖拧开。
0: 我是，
1: 你有享受到过吗？
0: 我没
1: 有，
0: 给我拧了。
1: 那他还是把你当男生？
0: 不是我是觉得有点超过啊。我是觉得有点超过。
1: 就是他对谁都这样吗？
0: 对，但如果我是他的这个伴侣的话，我不会开心的。
1: 那是
0: 我是觉得有点，太。

0: 太温暖大劲儿了，有点儿。
1: 但是人家也是接受的嘛。
0: 我要是他媳妇儿来说，那人家不会自己拧啊，选出你来了给人拧瓶盖，我肯定会这么说。
1: 可能他就是这样拿下的人家。
0: 对，那有可能，
1: 啊、
0: 那有可能。
1: 然后那个黄斯特洛夫斯基说，怕我把风挡撞坏了，可能吧，头比较硬。
0: 来吧，那节目最后呢，再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好酒啊。很多朋友可能之前买酒都踩过坑吧，可能看着这个包装挺大气啊，喝着要么就是呛口辣喉，要么就是酒味非常寡淡啊，送礼待客都尴尬。其实喝酒选酒到底就是图一口好口味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款五粮液的红尊龙，用的是真材实料，口感品质绝对靠谱。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酒这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那这款呢五粮液红尊龙平常的官方的扫码价一瓶1098块钱，很多人买的时候呢都得犹豫一下啊，就是买了之后也得节省着喝。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薅羊毛的机会，美酒原产地开仓放福利，为了迎接父亲节，我们还加推了专属的优惠，一对儿啊，一对儿装两瓶，到时候只要299块钱，每瓶呢500毫升，整箱六瓶的话更划算，只要799，算下来单瓶才133块钱啊！这酒你不管是送长辈、送朋友，还是自家聚餐喝，都不心疼，还有面子。更贴心的是下单就送精美礼袋啊，送人也好看，一瓶一码可验真，让你买的放心。库存数量有限，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来回复酒这个字来抢购，或者是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也行，400-699-2799，400-699-2799也能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啊！就是不管日常串门、人情往来，还是家庭聚会，选好酒永远都是不会出错的万能选择。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这款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啊，懂行的人送礼都选它。其实这款酒你拿到手就知道了啊，外观真的是很惊艳，整体呢是超大气的中国红的配色，那精致的一个鎏金龙头的一个浮雕，再加上五粮液的专属金标，满满的精致感和高级感啊！不用多说，档次一眼就能看出来。提着呢，走亲访友、串门送礼，或者是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当主酒，都特别有气场啊！妥妥的送礼的佳品，谁看了都夸你会选。尤其是在父亲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把它送给老爸，觉得能让老爸感受到你的用心和敬意。那好多朋友之前买过红尊龙，都反馈说这款酒真的特别讨长辈的喜欢啊！重点来了，今天咱们不搞虚的，原产地好酒福利直接大放送，官方价一瓶1000多的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今天超值破价，商城补贴，一对装到手只要299，每瓶500毫升，整箱六瓶装更划算，只要799。两种方式，直接在微信平台上来回复九这个字，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直接在线下单，或者打电话400-699-2799，也可以直接下单，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周一见，
1: 拜
0: 拜。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5: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7: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

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3: 那我得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6: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7: 都是哥们儿。
6: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8: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6: 是的，我这刚才在楼下看到了天明哥，然后跟天明哥唠会儿嗑。当时就是还有5分钟就要上节目了，然后呢天明哥看到我就非得说那个，哎呀，陪我抽根烟
8: 啊。
6: 我说行，天明哥就我陪你抽一根。
8: 他那是有雪茄呀，是咋的这么馋的？
6: 我没抽，我陪他抽。
8: 这么馋的？
6: 我没抽，我又不抽烟，我陪他抽。然后那个天明哥就点上烟，我没寻思一根烟呢，抽细嘴巴本的，你知道吧？就恨不得抽一口掐了。
8: 最后剩那屁股还得泡水，
6: 咂嘛咂嘛味儿，完了再那个再接着抽。然后我说天明哥，我说那个我得这个
8: 上班了，
6: 来不及了，就是快6点了。天明哥，哎呀，那班儿那玩意儿着啥急？
8: 你就不能跟点好人学？
6: 我说天明哥，你是对，那没毛病。我说我陪你，爸就给楼下待着。然后他说怎么听说你姑娘便秘了？我说那有点便秘。他说听说你孩子便秘了？我说那便秘了。
8: 啊，
6: 完就问问孩子的事儿，唠唠嗑。完他就说哎呀，没事儿，糊弄2年，小小上幼儿园早。没敢告诉他我是姑娘，可能他看不出来吧。
8: 还有就是我问一下，他不看着你朋友圈，你俩是没微信呢是吧？这些话就不能在那块网
6: 上，他在网上也给我留言了，
8: 除非得赶着上班时候在楼下唠吗？
6: 他可能这个阶段没伴儿吧。就是
8: 昨天那个中午的时候跟天明哥一起吃午饭，跟刘老爷们仨，他说他家那个楼下有一个非常好的小区，啥吃的都
6: 有。楼下有个小区
8: 啊，就是他那个前边有一个小区，里边非常全，就是自成世界
6: 啊，
8: 就是不用出这个小区，你想干什么都有。
6: 那么阿那亚吗？
8: 哎呀，有海是咋的呀？就是说那个地方刚开始就起了那一个小区，然后大家这个生活不太方便，所以说自发的开了很多店，什么杂货铺啊，什么修车的呀，然后包括卖衣服的、卖吃的，很全。
6: 卖衣服的都有。
8: 对，很全。然后就说让我俩去那块看看，长长见识，去那吃吧。吃着吃着就问到工作的事儿，就说这个现在工作怎么样？我说忙，现在这个事儿啥的也多，这个开的项目也多。然后天明说，我现在就没啥事儿，我现在这个就是一天就这一个节目啊。

0: 果要是不去，其实今天我就不去了。我说你这玩意儿这也太性情了，夸把手机拿出来不去了，然后活安排完了啊就不来了，非常的性情。你说你就跟你跟他比什么玩意儿？
1: 天明哥能不能够找点人给我调上太搭档呢？
0: 凭啥呀？
1: 哎呀，我以为我已经够自在的，天明哥还能，哎。哎，
0: 非常性情，非常性情。
1: 就在杭州，有人是差不少。
0: 杭州人能
1: 张
0: 一
1: 不是调到杭州的吗？
0: 那也顾不了他现在这个。
1: 你要出去一下，我是不是也有底气了？
0: 我也去趟杭州。你跟领导说呀，你说我搭档去济州岛了。
1: 杭州，你真是的，你去上米沙吧，你都费劲的。
0: 我去米沙干什么？
1: 来吧，来吧，这个今天是礼拜五，礼拜五是每一周是就是工作日里面上班心情最好的一天，
0: 最快乐的时候。
1: 而且这周也不用窜休，大家马上就可以迎来休息日，多开心！但好像快端午了，下周就要窜休了吧？
0: 对对，下周这周的今年的端午节没有窜休，就是多放一天。
1: 哦，真的吗？
0: 没有窜休好像。我记得是。因为他赶着周末，他三天的话其实也就放了一天，然后再连上个周末。
1: 那我心里不得劲儿，三天假我们从来都不放。我心里不得劲儿了。
0: 事可真多。
1: 说今天怎么不唱歌了，今天特意来想听的。哎呦我的妈，你就不怕被这个黑粉给你冲了吗？
0: 那山把你电话号留一下子，有那个投诉我们的让他打你电话。你跟他先把那些投诉的摆平了。
1: 行行行，那我今天唱点那个。唱点什么歌呢？
0: 他还没摆平投诉电话呢。
1: 你想听什么歌吧？先给你唱一首好不好？想唱什听什么歌？
0: 就是咱
1: 明天是吉林市北山庙会哦，那这个更热闹了。
0: 咱就是说，身为喜剧演员啊，你要分清楚观众是认真还是玩梗。
1: 我觉得就是爱自己吧，爱自己是一切的开始，都喜欢的。
0: 只要是我想听的话，他就没有玩梗。
1: 行，那个我唱一个那个
0: 啥呀？
1: 哎，我想唱个《永不失联的爱》
0: 啊。你唱过吧？
1: 我没唱过。
0: 永不失联的。
1: 哎，我唱过《我的未来不是梦》吧？就在那儿呢。
0: 没了。
1: 来个好日子吗？
0: 不
1: 在了。我今天那个我今天妆造特别美，不太想就是唱那些破坏形象的。
0: 谁的呀？苏打绿。
1: 刚才我看到一个杨
0: 张雨生老师是吗？就是杨刚啊，
1: 嗯，
0: 就是杨刚翻唱。
1: 哎，没关系，我在乎嘛，反正谁我的声会给他压过去的。
0: 行，还是张雨生老师。
1: 行，我的未来不是梦啊，来。
0: 本来这屋就是热，你不行，唱点阴森的呢。
1: 空调还没修好啊。前面你唱啊，前面我不会。

0: 十一广贼，让我去十字路口烧点啥吧。好听是吗？
1: 谁呀、啊？谁说的呀？
0: 就是因为有你们一两个夸好听的支持，我怎么现在
1: 回复了？
0: 哎，这歌我发现我能跟着能唱上那个调，
1: 跟不上人节奏。
0: 那我能唱上调。真好听是吗？
1: 说的是张雨生。

0: 在都外放走在路上回头率嘎嘎高，那你这
1: 不纯有病
0: 挑衅路人了。
1: 上俩班，报警给你抓去，啥班都听。

0: 哎，你别说，
1: 哎，你别说这歌，你比别的那些歌跑的少，
0: 是不是
1: 就需要细雕那么20多句。哎，就能差不多。
0: 哎，是因为我俩的这个音域挺，就是挺，我
1: 就是你不太够着，不用太够着。
0: 对，我就是直接差不多就能上去了。
1: 你等辉哥节目开了，去他那边细雕一下子，能成。行了，先接段宣传啊。
0: 嗯，来不及了。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8: 吉俊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0: 哎，你知道吗？坊间一直有种说法，说其实张雨生老师就是他一直还都
1: 健在
0: 世
1: 啊，
0: 说只不过是想彻底的
1: 逃避一些东西，
0: 对、
1: 啊，
0: 退出娱乐圈，免受打扰，才就是放出了一个离世的消息，
1: 啊、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吧，啊，给心里边也留一些这种希望啊。
0: 所以有没有可能我是他的关门弟子呢、啊、
1: 你给门关上，你确实没进去爷爷呀，你是在外边关的门呢。
0: 不是，就是真的，我记得我还刷到过那个就是有一些分析的账号、
1: 嗯、
0: 说种种证据表明说在哪一年哪年还能见到他，说其实就是他就是健在的。
1: 百变大咖秀吗？
0: 不是，就是在一些就是路透啊什么在那抓拍过他，说他其实就是健在的、
1: 啊、
0: 只不过是而且没有说他是因为就是说就是想退出娱乐圈，是说得罪了什么什么大佬、
1: 啊、咱就说张雨生老师甭管怎么样他不可能收你你就是在酒店他都不用你帮关门
0: 哲姐
1: 你凭什么是关门弟子？
0: 哲姐，这屋还有没有小扇子了？这个屋里也太热了吧。就是我在那边，不是我这个体重，我在屋里都待不了的话，我想知道就是其他像刘老爷那个基数的怎么在这屋里待呀、啊？我们空调坏了，这个天气空调坏了，哎，电风扇能插是不是、啊？哎，让它直吹我，不用它摇头了，让它直吹我吧，这个太热了，把我佝偻顶都给热塌了。哎，还可以，这小风可以，没事。这个你那会儿空调不也没了吗？你扇着我，哎，
1: 你看，哎呀，
0: 这多不好，
1: 上来还给人骂了，是不是？上那扇着，
0: 什么呀？
1: 啊？
0: 哎，你有没有今天想特别跟大家聊的话题？
1: 没有，我太热，我今天下午还去开放麦，非常的疲惫，
0: 非常疲惫。哎，你最近就是高饱和的工作，有没有一些特别负面的情绪啊？
1: 有啊。
0: 说说看，
1: 回家我就想给我媳妇大嘴巴，我看不得她舒服。她天天我一回家跳小脚在沙发上面呆呆。
0: 人家上一天班了，人家
1: 不管
0: 啊，
1: 不管。之前都是她上班，我在家里边跳小脚滋滋的。然后现在我天天忙活的16、13招，晚上10点多回家了，她在跳小脚滋滋，我就受不了。
0: 这个我其实能共情到，就是如果我一段时间内比较忙
1: 啊，
0: 我如果看到巨鳄在家里很清闲，我就会有股邪火。
1: 对。
0: 就，但你也不敢撒出来，我还敢撒出来。
1: 我可以通过别的事撒吗？
0: 找茬是不是？
1: 比如说，一周不给他做豆角。
0: 好大的报复，好大的报复、啊。
1: 那你说我还能干啥？我还有什么权利？我天天权利就是做饭。
0: 哎，现在你就这么忙，也要坚持做饭吗？
1: 平时反正白天如果要没有什么太大事的话，就做。而且我喜欢啊，就是我跟我媳妇儿，吃饭不太合的地方就是她愿意吃炒菜。就一顿一个菜、
0: 嗯、
1: 吃完就拉倒、
0: 嗯、
1: 我愿意整点炖菜，就是做完了之后咱这半年都不用再开火了，天天就拿微波炉打就行。
0: 哎，那我其实适合上你家，我炒菜炖菜都爱吃。
1: 哇，这是个啥？
0: 哎，你知道、就
1: 是、这
0: 是
1: 纯馋。
0: 就我那个，因为家里现在不是那个阿姨做饭嘛、
1: 嗯、
0: 然后我刚开始来我家的时候我就说什么都吃，没啥忌口的、
1: 啊、
0: 我除了不吃肥肉我都可以都能接受、
1: 啊、
0: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因为熟了嘛，就慢慢的开始一点点的渗透自己的小要求，就比如说我猪肉，除了那种精排，就一个中间一个小棒儿
1: 啊，
0: 那个你那个小排骨是能炖的
1: 啊，
0: 其他猪肉我只吃炒的，猪肉是不能炖的，我不吃炖猪肉，
1: 跟我媳妇似的。
0: 就是你有、
1: 啊、
0: 哪怕你红前段时间做了个红烧肉、
1: 啊、
0: 他说你把那个肥的地方剔下去
1: 都卷下去、
0: 啊、然后你吃瘦那部分、
1: 啊、
0: 其实我也不爱吃、
1: 啊、
0: 我就是觉得猪肉是只能炒不能炖，炖就不香的，
1: 就你给你饿就得了。我媳妇也是，牛肉是可以吃烤的，可以吃这个炒的、
0: 嗯、
1: 不能吃炖的。
0: 哎，牛肉我也不愿意吃炖的。
1: 你看这些人，这
0: 我就觉得肉炒起来会比较香。
1: 你要不然你就干脆说这个东西我根本就不吃就拉倒了，还得分做法咋吃。
0: 但你看有些也不讨厌，比如说牛肉炖柿子我也不说、
1: 啊
0: 讨厌
1: 啊，
0: 但只不过就是不会那么主张，就是今天哎馋这个了，咱吃一口，
1: 啊、来一顿主
0: 对
1: 主动去找没有、啊？
0: 对，你看羊肉、
1: 啊、
0: 我不吃，基本就是吃烧烤我都不吃羊肉，
1: 嗯，
0: 但是葱爆羊肉我吃。
1: 啊，
0: 你看那时候
1: 那我不吃葱，
0: 对，确实不少。之前不就说那个内脏嘛，我就说我其实吃烧烤的时候都不太愿意吃内脏，
1: 啊、
0: 我
1: 不
0: 主张吃内脏，嗯，但是那个你要是炒个鸡胗呢、嗯，我愿意吃。
1: 鸡胗不算内脏啊。那鸡那个胗外化啊，那鸡胗其实是长到翅膀外头，
0: 就觉得鸡胗很好吃，嗯、我能接受。哎，你看那个我不吃那些没有骨头的东西，
1: 啊、
0: 就是有这东西没骨头
1: 啊，
0: 什么蚯蚓啥玩意儿，那些小虫啥的、
1: 啊、
0: 我肯定不吃。但我吃茧蛹子、
1: 哎。我记着我之前跟谁替节目，是跟，是跟佳宁姐

0: 还是跟爱佳姐唠嗑，就聊到这个不吃什么东西，然后他说他不吃内脏，然后我说那那个鸡心啥的啊，鸡心啥能吃，最后问问卤煮都能造两碗，我说那到底是不吃啥的，不吃人内脏呀，
1: 就是。名叫内脏都不吃，但是你换一个做法他都吃，
0: 对，什么肠子肝脾肺都吃，最后一问啊，
1: 哎，人家说让我唱吻吻别，说只唱我和你吻别绝对不会跑调，
0: 你唱一下试试，
1: 我和你吻别，
0: 哎，是
1: 搜一下，
0: 别的了，就那一句不跑调就要唱，
1: 你唱前面的不就好了，不生吃，对，就是不生吃，
0: 你让那个张学友老师给您唱这个前面的，就吻别了，
1: 吻别，
0: 你点歌干啥的，在这唠挺好，
1: 真没跑是不是，嗯，就音域比较跟我相似，
0: 谁说你没按人软调该再唱，哦，只是在你那个调上没跑而已，哦，
1: 你准备啊，
0: 我还听的还真不多这歌，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
1: 怎么女生呢？
0: 声了呢？

0: 因为是朗诵。
1: 我就说你就
0: 他高了，他是高原调了，他就
1: 非得唱人家这个。
0: 让我去天津，千万别唱歌。嗯，我一般到一个新地方，我先不唱。
1: 你在霍瑞家打呢？
0: 哎，太有才了！关注你的作品都刷了三遍了，我下次更新点唱歌的视频好吗？主播不唱歌的时候还挺漂亮。
1: 哎，你放完了唱歌，你就能知道一个账号能被多少人拉黑。
0: 不是得投诉我吧？
1: 咱们看看被黑名单的上限在哪儿。

0: 街上呗，但他没我唱的厉害，他用假声了。
1: 因为人家唱的和声
0: 啊，他唱的和声。
1: 人给你哭哭打辅助，你自己主线没穿上。
0: 我是找他调的。
1: 你找他调干什么玩意儿？你就唱好你自己。
0: 那这和声怎么还比主声要高呢？
1: 有高有低都行。人给你夸夸给你专业歌手的待遇，你不中用啊！
0: 刚吃的麻辣香锅。

0: 全吐了，我这哎呀妈呀！你这不你赖上我了你啊？
1: 这不吐出麻辣烫了？
0: 说红也别唱了，你也吃点水果。你唱的也一般，说耳机拿下来应该会好很多。吻别这样的歌，想一点调也没有，也难。刚才我清唱的时候还有调，说那个姐你别唱了，你只适合说脱口秀，不适合走唱歌的赛道。
1: 反正我都告诉他多少遍了，你们真点呢，是真给人自信呢。
0: 说只那个就想。主播直播不看还想看看了，听了唱歌晚上睡不着，昨天晚上我一点多睡，昨天我可没唱歌啊。
1: 你呀都演已经这个歌声影响了这个太阳黑子的活跃度，引起了大地的地磁暴。
0: 我高低买张票去现场批评你，你还提醒我去天津千万别唱，是天津人脾气不好吗？
1: 天津人对艺术比较挑剔，
0: 对，
1: 人家喜剧看得多。
0: 我一般到新地方，我都先不唱歌，我都养两场，养成熟人之后我再开唱。放心吧，我有这个觉悟。
1: 听没听见天津的观众？别跟他熟，这人杀熟。
0: 还有人说有严宁唱歌证，你不说二十要播口播吗？
1: 哦，对，那你不给我唱过去了吗？行了，咱们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这演唱会真行，在咱长春自己开，兴许你到那块看看唱这歌就换眼睛上去了。
1: 哎，那个春时光音乐会年年办嘛，然后每年那明星大咖还都挺多的。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那个那天
0: 哪去？
1: 对
0: 啊，你去干啥去了？
1: 我拍宣传视频。
0: 啊，我说的嘛，可不能让你当助演嘉宾。你这上台，
1: 麦克就别在我手里，
0: 夸夸唱了可咋整？
1: 麦克千万别在我手里啊！
0: 行了，咱先进小
1: 来吧，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哦。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4: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明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

0: 执着陪伴 FM 103.8。
1: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2: 来吧来吧，欢迎回到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4: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2: 哎，我就刚才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啊，
2: 就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变成了大人模样
4: 啊？
2: 就是大人模样这个事情，是我最近有两件事情有明确的一个感受。
4: 啊，
2: 就是因为我这些年呢，其实混的圈子没有变化
4: 啊，还是这些人。
2: 对，还是这些人，这些人都是相识于少年时期。
4: 啊，
2: 就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大家都是小崽子的时候。啊
4: 就那时候还能有人跟你玩，长大了发现你这人不近处。
2: 不是，因为这些年圈子没有什么变化，说实在的没有交到什么特别，可能认识了很多人，但是没有在你的朋友圈里面能认定为朋友的，
4: 更新
2: 了什么人，
4: 没有那么亲密的了啊。
2: 对，没有更新什么人，就是你看，像我那天我有两件事情让我觉得
4: 长大了，
2: 变成了，我们都变成了大人模样，
4: 开始唠社会嗑了。
2: 对，第一件事情呢，是我跟新传不是去那个做那个文旅推荐的那个任务嘛？
4: 啊，对，
2: 他是那个我们这次长春去厦门的这个长春文旅推荐官。
4: 嗯，
2: 他是因为就推荐会嘛，就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板块，是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环节一样的一个形式来推荐我们长春。
4: 嗯，
2: 然后这次呢，就是长春文旅的一个就想法，就是用脱口秀演员，就选到了那个新传。
4: 啊，
2: 然后新传用脱口秀的方式向厦门的朋友介绍一下那个这个长春
4: 的一些特色什么的啊。
2: 对，然后呢，我是这个主持人
4: 啊，
2: 就是他是我就引他上场，然后我刚开始拿到第一版主持稿啊，就给我逗坏了，说啊，接下来啊，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长春文旅推介官新泉。
4: 啊，
2: 在长春，我们不说长春文旅推介官，
4: 啊，
2: 我们要说兜底官。
4: 啊，
2: 这是为什么呢？
4: 啊，
2: 让我们听新泉讲讲吧。
4: 啊，
2: 瞧，他来了，
4: 哦，春晚上来了。啊，
2: 哎，然后呢，我第一次拿这个，然后我们两个还日常还在一起演出嘛。我刚拿到主持词的时候，我俩就在那个后台，我说来全儿给你念一下这一段
4: 啊。
2: 啊，
4: 这是引你的介绍词。
2: 他说哎呦妈，就这段词儿是别人说吧。
4: 啊，
2: 我还能挺住，就是你说我真有点受不了。
4: 太熟了。
2: 对，就是这人了。哎呀，你要是上别的主持人这么说还行。
4: 啊，
2: 后来我说没完事儿呢，你下去之后呢，
4: 啊，
2: 我还得有一段词儿呢，
4: 啊，
2: 有一段那个。后来，但是我现场都改掉了。
4: 啊，没用。
2: 对，我没用，因为我俩很难不笑场说这样的词儿。我说，哎呀，从先前的推介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夏天的这个长春呢，好吃好玩还。然后他从下面喊，好笑，我说哈哈，先前真是好幽默啊 我俩在。那个
4: 大驴了呢，
2: 我俩在后台对这个词儿的时候，
4: 嗯，
2: 我说你得卡成那个气口啊，
4: 而且你下台了没有麦了，你得声也得够足。
2: 没有，他拿麦说，
4: 啊，还有麦啊。
2: 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个气口你得卡上
4: 啊。
2: 我说你要但凡卡不上这事儿，就是我说我自己的台上我也受不了。
4: 对，
2: 我说你必须卡上。后来他说，哎呦我妮儿真整不了，真整不了，这啥呀？
4: 啊，
2: 然后好在是到了那个现场之后呢，那个就说可以，这如果你俩觉得实在受不了的话，
4: 啊，
2: 可以调一下，
4: 给你们一些决策权。
2: 对对对，
4: 啊，
2: 然后我就说，我说新泉他挑战一炮，咱们就按这说
4: 啊，
2: 他多有意思呀！
4: 啊，
2: 我说咱回去都，出套段子呢。
4: 啊，
2: 后来开个玩笑，就是我们现场就用了一个更合理的方式，
4: 啊，
2: 就把他现场留下来互动一下
4: 啊。
2: 这是，然后
4: 那兜底官这个词是他段子里边要用到的，
2: 不是，是因为要推出一个长春文旅的兜子，
4: 啊，
2: 那个兜子是，
4: 啊，
2: 这次推介会首发的
4: 啊，这个意思。
2: 我也有一个
4: 啊，
2: 嗯，
4: 你给我呀？
2: 不的，
4: 那跟我有啥？那你跟我炫耀啥呀？
2: 纯显呗，纯显呗。
4: 嗯，
2: 然后那个这我们当天那个，下午去那个船上嘛，我们在那个游轮上办的这个推介会，
4: 哎，
2: 彩排的时候就正常，我穿个拖鞋
4: 啊。
2: 确实是
4: 彩排可以放松点，
2: 放松。

0: 点，我穿个小裙子，那太热了，那厦门呢，我穿个小裙子，然后说着冠冕堂皇的话，然后上面穿个拖鞋，就是有种播新闻下面穿大裤头的那个感觉，一顿说，然后说马上最后一遍连排了，说那个准备吧，我说那你那个，我说新娟你帮我拿下衣服，他说上卫生间，他就盯着我那个衣挂那个黑色的一个罩子，也看不见里面什么衣服。然后他帮我提溜一双高跟鞋，他说：“哎我去，你穿这么高高跟鞋，
1: 能行吗？”
0: 对，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个儿就是气场
1: 啊，正式场合。
0: 然后他就在门口等我，我就穿上了一身白西装出来
1: 啊。
0: 新圈明显就眼神就说：“哎我
1: 啊，
0: 因为我认识你十来年，我没见过你这出
1: 啊。”
0: 我多少我有点受不了
1: 啊，
0: 你是不是干微商
1: 了？女强人啊。
0: 对，然后那个我说哎呦，我说这个你是时候就是解锁新的我了
1: 啊，另一面的我，
0: 另一面的我。然后他就说那个，那你那个等我一下了吗，我也把我西装换上，
1: 他也试试去。
0: 他一穿上，我穿一套白，他穿一套黑，我站一起，
1: 黑白双杀。
0: 我说咱俩呀，大喜的日子千万别同框太久啊。但好在他那个是休闲西服
1: 啊，
0: 但我俩
1: 宽松一些的。
0: 对，但我和新潮对视的那一瞬间，我头一次就在就我们两个都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就是，即使认识这么多年。然后现在还能看到你新的一面，然后我们在台上干的也都是大人的活儿，然后包括因为这个整体就要对接的部门也很多，对接的部门也很多，然后下来的时候也会受到一些，比如说人家会就是假装夸一夸呀，然后我们还得就假装谦虚谦虚啊，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很棒，但是还要在心里哎呀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哎呀没哪有哪有哪，然后我们整个这一盘寒暄下来，回就是他拎着我的高跟鞋，他提了我的，然后鞋带找不着了，他就只能拎着我那两个高跟鞋瓣儿
1: 啊，
0: 我后面背一个书包子，然后右手拎着我那个白西装，他那个西装穿上了，我人家都说我们在他们在游轮上继续还有别的活动，我说我俩就下船了，
1: 先走
0: 了，我俩就走了，我俩提了汤走到那个路边上，新娟说我抽根烟，然后我就站的时候，我俩突然觉得，真有意思哈，你说咱俩现在干大人活了，
1: 对，咱俩刚认识的时候，
0: 你看
1: 谁能想到咱俩有一天会在这种场合一起出现，
0: 对，因为你看我俩合作的场合都是嘻嘻哈哈的，
1: 对，
0: 然后这样的场合呢他自己经历过很多次，因为他给长春文理当过很多次推介官，然后这种政务活动我也参加过很多次，但是我俩从来没有一次同台一起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按你们两个正常的人生轨迹走的话，他应该是在被告席把你指认出来这种场合才是你们两个正常能想象得到的。
0: 信圈纯助理，谁跟我可出门都助理。然后我那个晚上，我们当天在那个现场活动的照片也出来了。我俩在那块捞烧烤呢。就是不是捞烧烤，捞海鲜呢。
1: 对，你说跑厦门吃什么烧烤去？
0: 等我俩到了海鲜店，就是又换回正常的衣服的时候。就确实又回到就是就有句话不是这么说吗，说你跟就是跟这个朋友结识于什么时候
1: 啊，
0: 你再跟他聚到一起的时候就会回到那个年纪，
1: 对，
0: 我俩是20岁认识的，就是22岁左右吧认识的，就我俩往那一坐就好像又是20岁那22岁那样，我俩点完菜之后又跟他取悦，哎呀真滴滴的贵呀，这凭什么呀，这沿海城市卖海鲜这么贵，丢脸，
1: 谁请，
0: 别吃那个了，别吃那个了啊，
1: 谁请，
0: 全请
1: 那对那对啊，
0: 不是，是我先骂的
1: 啊，
0: 然后我等就我
1: 那你骂是骂，你就别点了，别吃了，就走了呗。
0: 那不行，他请。
1: 那你看看你这人纯假客气。
0: 对，虾爬子188一只，什么叫88一只？188。
1: 人吃那是大的虾爬子。
0: 我俩没舍得点嘛，我俩最后点了那个128一盘的吧，好像是。
1: 那都小崽儿了，那都剩的那边角料给你们上
0: 了。没到了。都是小虾兵蟹将了，
1: 对，上来跟海米似的，
0: 对呗，我们就是搂着的时候，就是突然看到了那个今天现场的图片出来了
1: 啊，
0: 我们两个人五人六的啊，
1: 哎，
0: 就那样，然后我就说，我说这样，这身衣服已经陪我征战过好多地方了
1: 啊，
0: 我说但是没有一次就这身衣服给我这么直观的感受，
1: 没见穿过那身啊。
0: 四活都穿
1: 那个，我是说嘛，我说还有四活啊
0: 我四活都穿这个，
1: 没想到我这助理住的还不全面呢。
0: 因为这套衣服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无论形象怎么样，一点褶没有
1: 啊，
0: 一点褶没有，
1: 的确凉的。
0: 差不多吧，
1: 丝绸那种
0: 的，甩了
1: 咋就拿唾沫一抹啊，顺溜的，
0: 不敢穿亚麻的，就是这个是，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哎呀，突然感受到我们彼此都成为了大人模样，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近期感触很深吧，然后第二感触很深的是上周，就是6号的时候，6号的时候是那个旅游广播的一个同事，他结婚，然后我们都就是因为他。

0: 是就人缘也特别好、
1: 啊、
0: 然后就是他的年龄层就是无论上下他都能够得到
1: 啊，
0: 关系也特别好、
1: 啊、
0: 嗯，我就也去了。当天去的时候我不说了吗，一进门先看上咱们主任了
1: 啊，
0: 然后我跟他一顿打哈哈，一顿我俩就唠唠嗑，然后
1: solo 了一波，
0: 嗯 solo 了一波，说、
1: 啊、
0: 哎呀妈这好帅仙又帅的真精神的耶、
1: 啊啊啊
0: yeah，这家伙你说这好领导、
1: 啊、
0: 这个上天从不败好领导
1: 啊， 啊，那不那还都在那边那离多近呢、啊、这也没说大人科这人啊。
0: 然后我一回身我发现旁边那一桌就是我旅游广播的同事
1: 啊，
0: 我就直接坐到那桌，当时那个桌已经满了
1: 啊，
0: 而且李泽玉还提前去给我占座还没占到，
1: 他不就拿根烟往那一撇吗，
0: 然后他就去那个一个就属于宴会厅，根本都看不着那个仪式的宴会厅，纯吃席去了
1: 啊。
0: 那我来一趟我肯定坐主桌啊，
1: 我得看看啊，
0: 然后那个就已经挤不上了，我就坐在大卫和嘉伟那两个洞的中间，我坐那个缝里了
1: 啊，
0: 我就是没事咱都挤
1: 挤
0: 挤
1: 着啊，
0: 对都挤着那么坐的，嗯，我们大概坐次就是我右面是嘉伟，左面是大卫，大卫我不是节目提了吗，我就是很怕他、
1: 啊、
0: 但是现在关系很好，然后他总、
1: 啊、因为管不着你了，
0: 对
1: 你说这人多势力、啊、
0: 我从退出他的节目组开始我就不怕他了，
1: 多势力啊这人
0: 我甚至没事我崩他两句，我往回找我就往回爽一爽，
1: 嗯，
0: 大卫的旁边就是名字哥
1: 啊
0: 啊，然后呢就是因为我跟名字哥不是在秀梦驾到就是解体之后我们两个就是连微信都没有了吧、
1: 啊、
0: 我俩不是连微信都没有了，
1: 彼此一个留一点体面吧，
0: 没有名字哥
1: 换一个词儿吧，
0: 名字哥在他的节目里对外一直说我辞职了、啊、在那也我们秀梦驾的就我来交通广播之后的半年里面，只要在那个节目里问到名字哥说老妹儿、老妹儿，他都说辞职了
1: 啊，
0: 说回家生孩子了，
1: 现在交通台那是替身啊，新招了一个闫宁、啊、
0: 都一直跟人说我辞职了、
1: 啊、
0: 但是他可能就是不也不想跟大家说吧，我是一直跟大家说，我说那个我俩就是就节目黄了之后私下就不联系了，
1: 嗯，因为辞职的三个字可以直接让他就不再回了，你要是解释的话，解释的话很慢很费劲，
0: 对就没有下话了，
1: 嗯
0: 我俩是这样，就是我在通过你和那个名字哥我有个深刻的感受
1: 啊，
0: 就是以往工作就是尤其是艺术上啊，就是咱们这玩意儿也算艺术吧，勉强算着里面
1: 啊，
0: 就是在表演艺术上他舞台上的好搭档
1: 啊，
0: 生活里面他往往性格是相反的
1: 啊，
0: 因为只有在这个工作上是互补的人他才能把节目做好，
1: 嗯
0: 啊，然后生活里很难融洽到一起，
1: 嗯，
0: 那你说生活里面刘晓红，那我跟我太合了，都赶我奴才，那个，
1: 那这纯是我硬核，你到底是配合什么了呢？配合趾高气昂，配合发号施令，
0: 然后你看李泽玉都因为这事儿都吃醋，说你说是不是跟刘晓红比跟我好，
1: 嗯、
0: 都这样式儿的，但是呢，刘晓红在节目上就是个废物，这个大家也都是知道的，就是你看你
1: 我能在你们来不了时候在这看台子，就已经是最大的配合了，咱就
0: 对吧？但是如果我不来不了的时候，大哥自己一个人会把节目做得很精彩，这就是你们的区别了。
1: 你管着我，让你这一个小时过去就得呗。我影响你啥了？
0: 对，
1: 就是每个人用，就是每个人对待同一件事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0: 对
1: 吧？
0: 就像三本和九八五都一样。
1: 你管着我毕业了，我有文凭就行呗。
0: 然后我就是那个不是见着那个名字哥了吗？见着名字哥之后，我们两个不是节目就是。黄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太多交集、
1: 嗯、
0: 偶尔在继续就是单位的大会上见到就是
1: 点头之交
0: 半打招呼不打招呼嘛、嗯、就那样，然后这次就坐在一个桌上了嘛，我们这个时候进段广告回来，我跟大家讲讲我跟大哥就是那种昔日奋战多年，我俩兄弟家都做六年还是四年、
1: 那我那是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7: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你怎么瘦了？他说嗯，寒心寒的。
1: 啊，
0: 整景了，开始
1: 啊，开始旁敲侧击了。
0: 我说你滚犊子吧
1: 啊，直接给骂了啊。
0: 不是，我因为是让我当时我就是没有把下话说出来。我说你给我微信删了，你寒心咋贼寒心贼呀？
1: 啊，
0: 咱俩谁有谁寒心的呀？
1: 啊、然后你说我这么寒心，我瓜我都生一孩子，我寒心啥？
0: 胆儿肥了，因为中间几这这。就是因为中间隔一个人嘛，
1: 而且公众场合啊，
0: 对，就像开玩笑，确实是开玩笑嘛。然后那个就正我们中间就是开始讲，就是婚礼，哎，这个新郎挺帅呀、
1: 嗯。
0: 然后新娘，这是新娘的妹妹吗？这新娘家孩子吗？就是唠嗑、啊，然后大哥也在。
1: 新娘家孩子。
0: 新娘家那个娘家的孩子，
1: 啊、
0: 就是妹妹家的孩子，好像是、
1: 啊。
0: 我们就开始说，我不心寒，生完孩子我宫寒。我们两个就是隔着大位，就每一句话都在拍上的聊天
1: 啊，
0: 还是相谈甚欢，然后。我在一直想一个问题，我就是一直在席间，我都酝酿一个事儿
1: 啊，
0: 嗯，我都挺想，就是要不然我就是破到底
1: 啊，
0: 咱就把事儿破到底，就是、
1: 啊、就说破他吧，
0: 妈俩我不用说破，
1: 啊、
0: 妈俩造，我说大哥给我微信加回来吧，
1: 啊，
0: 还没消气儿啊，
1: 我说
0: 妈呀，这小心眼吧，
1: 陈茵为啥删的？你倒解决了我，直接治标不看本，
0: 又有离开旅游啊，
1: 那
0: 我早回去啊，
1: 你跟人道个歉，
0: 那把你微信删了是
1: 不是？不
0: 是
1: 因为你就是自己莫名的就走了，
0: 哎，当年的事情就两个人各有难处了，
1: 啊，然后你得直面那个事儿啊。
0: 就是这样，我就是我本来我就酝酿这个第一个事儿，后来我寻思这么多人、
1: 啊，
0: 然后那个打岔什么的，其实我面皮最厚，我能受得了。
1: 对，
0: 但是那个名字哥的这个玩笑尺度呢，就是我觉得他也能受得了，不怕中间人尴尬，就是这事儿就打过去了、
1: 啊。
0: 后来我想到我那个我一直没有退我们稻米群
1: 啊，
0: 我就想说我说那个哎大哥大拍个照。
1: 啊，
0: 又给那恶小二美他们传一下
1: 啊，让他们看。
0: 我还特意在心里面酝酿这个词儿了
1: 啊。
0: 我怎么酝酿的？我是说我直接发稻米群里面、
1: 啊、
0: 不太好，因为他把稻米群退了，这个是敏感词，
1: 啊、
0: 就不要提。
1: 啊，
0: 我就说那给、个、那个小二美他作业本他老发过去、
1: 啊，我给他私信。
0: 对，就是提点中间的这个就是
1: 比较熟的老听众啊。
0: 对，说既然离婚的，就两个人都有错。嗯，哎妈呀，这家那个不是，那我们节目确实很好，
1: 啊、
0: 我们节目当时确实是很牛的。然后我就也是酝酿这个事儿，酝酿这个事儿，我后来我也想，哎呀，有没有必要
1: 啊？
0: 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有没有必要
1: 啊？
0: 我就在想着想着的过程当中，就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天我还得先走
1: 啊。
0: 嗯，我出来的时候我就走出那个宴会厅嘛，然后我在路边打车
1: 啊。
0: 我边打车的时候我就边想这个事儿
1: 啊。
0: 我说，哎呀，你说这个小的时候是那种是非分明、非黑即白的
1: 啊，
0: 然后现在在桌上就是我跟大哥还是那桌的气氛担当
1: 啊，
0: 就是还他说一句我说一句，然后整个桌的气氛都跟小时候一样
1: 啊，
0: 还是被我俩调动着，我们都在嘻哈、
1: 啊，
0: 所有人都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1: 啊。
0: 但这两个人呢，你说有没有隔阂呢？是有的，
1: 有
0: 但见面的时候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你说逢场作戏也不全是、
1: 啊，
0: 但是就能找回到那个状态。但是你又说，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状态很好，说再续前缘，再把以前那个东西破开，
1: 啊，
0: 又觉得没有必要
1: 啊。
0: 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
1: 啊。
0: 哎，我突然就是有一种觉得，我也变成大人模样了。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在我刚做《寻梦驾到》第一年的时候。我是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的。
1: 啊，
0: 就这个人，我要是讨厌他，我在节目上骂他一年。啊，然后或者是说，我会应付不了这样尴尬的场合。
1: 啊，
0: 尤其是你知道什么情况才会尴尬？如果这个人你很讨厌他，
1: 啊，
0: 就是你跟他真是很烦他，有仇有怨的这种，是你不尴尬。
1: 啊，
0: 你不尴尬。
1: 啊，
0: 你尴尬的是这种就是近乡情更怯的那个类型。
1: 啊。就是你也说不清楚他的定位是什么，
0: 嗯
1: 啊，然后还不得不面对着啊。
0: 对，所以呢，你说我们这见面就是老样子，但是也不会因为这次很欢快的这个交流。
1: 那你说你之前不是这样的人，不太，因为从我认识你的时候，他们
0: 就我就这么圆滑，
1: 他们就说你笑面虎，笑面虎的。
0: 对了，对了，
1: 对了，对了，什么玩意儿？因为从我认识闫宁，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 挺能场面，这个场就是维持场面。
0: 但是你看我熟了之后，我多不场面，
1: 就是很体面的一个人，就是场面话呀、场面事啊，指定给你办的没有毛病。
0: 体面是体面，说会说场面话显得很虚伪，但你不觉得我？
1: 你说呀，你真说呀，你真说呀。
0: 那你没有
1: 私下里边跟我们说说，哎呀，这我太不擅长，我根本就来不了，轮到你了，站起来就套。

0: 都掏不绝呀、哎呀，最后把这个小酒席都能推向高潮，就因为你的点睛之笔，你说这是不会说吗？
1: 哎，那你跟我细节数下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对身边的熟的朋友还挺真实的。
0: 你还不如小面，你还回去吧。你天天你对我客气点吧。你问问土豆，天天都已经难成啥样了。
1: 我有一天追着土豆堵在那个墙角，问他你成不成，该死。
0: 你看看，这人就是熟了之后吧，不光不体面，他还没下线，啥玩意儿他都说，啥事儿他都做。
1: 就所以这两件事情，一个是正向的，一个是相对来说反向的，给我的感觉都是你，因为确实已经到了大人的年纪了，然后你不知不觉的，就你没有刻意的去修为自己，就已经到了一个这样能做大人事情，能有一个处变不惊也好，或者是说面具伪善的这个状态也好，
0: 就也长成了小时候看的大人他们说话办事的样子。
1: 你身边越熟的人，你骂得越狠。唱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吧，是不是来不及了？
0: 就是那个，你前一阵不是把土豆那个说了吗？说完了之后，你不几天没去剧场吗？然后我去了，然后我去那，我跟土豆说，我说那个上节目，我看着眼睛，我跟他说了，他说你可拉倒吧，你在眼顶上跟我地位一样，你能说他啥呀？
1: 说这样的人活得都不后悔挺好，我身边这样的人现在都有一号。老妹在交友圈既然得到了你我二环以内的朋友，那你就得受着我跑不了。土豆看挺准，那个还有时间来得及唱《凤凰花开的路口》？
0: 不来不及，
1: 那周一吧，周一第一首，周一我不在，周二吧，周二得唱《凤凰花开的路口》。
0: 行了，给大家说几条好消息啊。第一条呢，就是咱们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咱们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串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端午两个字进群就可以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咱们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吧，手慢可就约不上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这里呢是我们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的提醒，就是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会被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边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 8928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未来。今天好哥们儿好分享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五粮液的龙尊酒啊，而且马上就到618啊，618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不停，全场品牌超底价，现在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在微信。

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看一看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五粮液的这个龙尊酒，价格也是做到了非常合适。因为咋说呢，马上到父亲节了，很多朋友可能还在想父亲节送点什么礼合适呢啊，那酒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尤其是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啊，这个指导价平时得1000多，大家现在可以去京东搜索一下这款酒，能看到618活动价，一瓶也得298，298一瓶啊。但是咱们原产地开仓放价福利直接给到大家，现在下单299元能直接带走一对儿。每瓶500毫升啊，两瓶到手299。为了迎接父亲节到来，我们还推出了专属福利，就是直接入手整箱装啊。你比如说结婚了之后，老丈人什么的也得送一送啊，一箱6瓶，只要799。咱就甭管是在家囤着自己慢慢喝，还是跟家里朋友分享，或者在父亲节送老爸，这都非常的合适。就是之前买一瓶的价，现在能直接带走一箱，而且我们还给您配备礼袋，就是从里到外都精致，一瓶一码可验真，活动限时开放，感兴趣的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拼手速下单，或者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九，就一个字九，就能直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咱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

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一定要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那今天呢也是周末哈，也是这一周的最后一天了，再有两天我们又要到休息的时间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趁着今天啊，刚好您是在听节目的同时把您的问题抛出来，让我们的宋律师呢详细的为您解答，或者是我们可能就是跟您唠着唠着您可能就有解决问题的思路了啊，这样就更好。所以有问题的话尽量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那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
4: 刘先生你好。
0: 您好，请讲。
4: 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
0: 真是。
4: 我想啊，我的婚姻也该结束了。
0: 那也不至于，不至于。聊聊您具体的问题。
4: 我是从小地方呢，考入大学的。完留在长春市了，在一家比较有名的企业里边，当这个技术人员。我的爱人现在可以称他是我的爱人，完了一直是我的领导。我家就是特别小的一个地方来的，他家在市里边呢，咱不说

0: 权贵吧，但是也有一些背景的。
1: 嗯，
0: 就我们俩结合就是骑马，我认为是个错误。完了是那，因为你看这么，他反差特别大，所以说，结婚以后吧，他的衣食住行啊，对我要求特别特别严，穿什么衣服必须哪边，从内裤到那个外边衣服到点，那到帽子，哪怕戴眼镜，都必须他认为合适的才可以。
1: 嗯，
0: 完了，你看上下班我必须接他，不管他多晚呢，我得等他。有时候他因为开会的比较多，他比较晚。这点都可以做丈夫可以做，但是呢，这开车的时候呢，乱发是发号施令，他对交通规则几乎就不懂，什么的拐不拐弯、是直不直行什么的他不管，就他就想叫你怎么开，你必须开，不行开给你发脾气。
1: 嗯，
0: 这些我都能忍受了，都忍受了。我们有个孩子今年也高考了，我就替我儿子特别特别难过，因为他这对我儿子。咱说是母亲对肯定是好，但是在衣食住行方面跟我的对我要求差不多少，这些大伙都能接受了。最接受不了的什么呢？我们家在外地，所以说你过年过节我就回不去家，完了就是我就带孩子就得上的我岳父家，我岳父家对我们俩人的看的就是另眼相看。而尤其是我那个小舅子和他们家三口人，他那个孩子跟我孩子差不多少，他去跟我孩子补，从来不比学习。我不是夸我儿子，我儿子就学特别好，咱虽说上不了清北吧，但是吉林大学肯定是手掐把拿着上了。
2: 哎呀，
1: 那很优秀的，很棒啊！
0: 完了呢，到那时候又跟我儿子比吃比穿，在一起吃饭呢。我儿子多吃了，他说你没出息，你是像去骂人，你像猪一样吃。要不吃呢，他就又说别的话，又是比穿的，又比什么用的什么的这个表那表的。我儿子都就是实在没办法才能去。他说我宁可我回爷爷奶奶家，我吃糠咽菜，我也回爷爷奶奶家去。
3: 刘先生，别激动，别激动，
1: 是的，
3: 别着急，咱们好好就是把这件事情掰开了揉碎了聊一聊，别急，别急。
0: 完了，我儿子今年不考大学，考大学了吗？
3: 嗯，
0: 我说他爸爸，你看你咋忍住这骂人了？你看我一定得出息，我也挣钱养活你。
3: 嗯，
0: 你赶快离开我的，离开这个就这种环境吧。
3: 嗯，
0: 你快自己去出去，我出去过去吧。
3: 嗯，
0: 我寻思，孩子都这么说了，孩子都看出来了。
3: 嗯，
0: 这孩子对我们俩的这样就这种婚姻都看的是。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一想着我孩子也支持我，我自己呢也寻思，这都这么多年身心疲惫了，我寻思，我能怎么能争取我的权利无所谓，我才能，我说不到50岁我还可以养活自己，我说我儿子这个今后还有，起码咱就是普通大学吧，他不考研究生不啥的，还得上4年的，这个东西我能不能跟用最大化的替他争取一些呢？
1: 嗯，我听明白了，就是。这个出于父亲的这个全权爱心，
3: 对
1: 啊，这个觉得这个婚姻可以走到尽头，但是你们两个对孩子的爱，尤其是您
3: 对
1: 孩子的爱还是很深刻的哈。首先，我想说的是，您二位的婚姻关系是否解除，不应当影响孩子的生活。
3: 嗯，
1: 那么啊，本来呢，咱们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满了18岁之后，其实父母双方对孩子的抚养义务已经尽完了啊，就是说满了18周岁，其实他上大学这一块儿，各项费用你们作为父母可以出于自己对孩子的爱去承担，但是这一块并不是说法律规定必须的啊，因为这大学毕竟也可以勤工俭学，或者说是边打工边赚这个学费生活费的，是完全可以的，可能就是比较难一些。所以说你们两个呢可以离婚，可以离婚啊，那咱们就正常的分财产呗，分钱呗，那孩子现在的话已经满18岁的话，你们可能不用考虑这个抚养权的问题了，只需要考虑这个你们两个关于这个其他的东西要怎么分的这个事儿了。因为您刚刚一直在跟我说的是孩子，没有说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这一块儿我没有办法去给您评判，但是因为我刚也听了一下，你们两个之间没。

0: 没有说谁存在过错，就是典型的那种，确实可能生活上的分歧比较大。
1: 就是、对，其实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不断的摩擦，但我感觉跟谁都一样有摩擦，这也很正常。这个家里嘛，就是都这样鸡飞蛋打的一天，我感觉都是这样，十有八九。
0: 那如果说想离婚的话，那。充分你们两个充分尊重自己的想法，想离的话完全可以呢。如果说是能够商量妥，咱们就登记一下冷静期，冷静期之后该离离，那要商量不妥，那可以去法院，法院给你把这个财产啥的咱们都摆出来，都有啥。如果说在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那一人一半，是吧？那拿的多的给少的那一部分补偿，像房子可能房子有点多，两套三套四套的这种，四套房子一人两套。
1: 那如果说这种房子一人两套的话，那有的地理位置还不一样呢。
0: 那我就像我说的嘛，那可能像市中心的贵一点，那是拿市中心房子的这个人给这个偏远一点的这个人的这个适当的一些
1: 补偿，
0: 对一些这个。金钱上的补偿，但是我觉得啊，那个这位先生，你们两个我感觉都是这个知识分子型的人，
1: 而且孩子还这么优秀，
0: 对，
1: 我觉得也不是非离必须离的这种。
0: 你俩的经济条件，我觉得听完你的描述，他也不差，
1: 不差，
0: 不至于说为了这个为了那个打破头的去争去抢，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完全可以去
1: 再坐下来再聊一聊，
0: 好好聊一聊，然后看看怎么分怎么办，然后毕竟说不用考虑抚养权嘛，毕竟说不用考虑抚养权，并且你们两个的经济条件也完全支撑得了这个孩子上大学。我觉得你们两个现在就是遵从自己的想法就行了，不要过于的这个压抑哈。如果说你需要这个律师帮忙的话，你也可以加我们微信，然后你过来。首先我觉着，如果说真的是考虑到离婚了，那肯定是财产这一块，像你们两个现在那就是财产的分割了，车房钱那不涉及孩儿。那这一块的话您拿过来我给你看一下，怎么分怎么办。
1: 但我觉得刘先生的这个问题不至于，不行的话咱们就是上六院找找心理医生咨询一下，我觉得两个人都去可能会更好，
0: 聊一聊，对，
1: 更好
0: 聊一聊，
1: 对，我觉得咱们这个不至于。家里孩子也这么优秀。
2: 我给律师打一个，其实我们俩心理上，我就说孩子应该，我就心里应该看了一个。
1: 对呀，你就去，哎呀，带去就一起聊一聊。
0: 对，
1: 我感觉您是没有啥大事儿，你就去聊一聊，听我们的，我们也不是别的，就是想劝您去，先去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能解决，不是用这个上诉，也不是要通过法律，
0: 也可以来我们这儿，
1: 对，
0: 我们也可以聊一聊。
1: 对，
0: 我们首先我们这个律师这一行啊，遇见过很多这种要离婚的当事人，我们有的时候也充当着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这个角色，而且我们所附近也有一家心理咨询。
1: 心理咨询哈，
0: 你跟我们聊的不痛快，你也可以去找心理咨询师再聊一下。
1: 对，我感觉刚才跟这个刘先生聊完之后，我感觉这个刘先生情绪首先也平稳了很多。其实大家一聊您的这个事儿，就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您不用想这么复杂的问题。咱们先到医院，先到这个咨询室都聊一聊，聊完之后，可能您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嗯。那刘先生您没有其他的疑问了吧？
2: 没有，我问有律师，我就有法律有没有规定，就是把我的财产就写在我儿子名下。
0: 没有这个，没有说必须把你财产写你儿子名下，但是如果说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对他进行赠与。你可以对他进行赠与，你们之间可以签订赠与合同，或者说你直接给到他就可以了，证明你确实你很爱你的儿子，然后把你的钱都给到他是完全可以的。
1: 好，但别着急，咱家事儿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好不好，刘先生？
2: 好了，谢谢，
1: 好，
2: 通过点儿，
1: 放宽心，然后多跟大家聊。我觉得遇到事儿吧，就是别自己憋着，你就多跟这个 A 说 B 说 C 说，哎，大家可能给你不同的意见，那你从多维度把这件事情啊想一想，你说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是不是？然后你再找找专业的，比方说像心理的理疗师啊，跟咱们再聊一聊，可能那很多事情就真的不像大家想的那么迫切，那么觉得一定要钻牛角尖儿啊，没必要。
2: 我主要是儿子考完大学跟我说的重话，我的
1: 哎呀，那儿子也是一瞬间长大了，这也是儿子的一种啊回报你们二老。但是我觉得您也别把这个儿子的这个话吧，就是也想的那么复杂。就是我觉得三个人，尤其是家里啊，经过这个高考嘛，他这个压力确实是非常大啊，
0: 是的，
1: 非常大。之后，然后我觉得咱们三个人啊，一起再到这个心理啊聊天室哈、啊，是不是？我们聊一聊啊，三个人在一起，因为这个家里嘛，毕竟是讲爱的一个地方，好不好？多表达爱，可能就大家还是会找到一种就是最初的那种感觉。别着急，好不好？
2: 好的。
1: 也是压力特别大，特别理解您，好不好？多聊一聊，多聊一聊。遇到事情就多跟大伙儿说，别自己就都放在心里。很多事情就肯定没问题的，好不？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或者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就分享您的故事或者问题都可以，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好，那也跟刘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进行咨询，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很多时候，这个事情不是像大家说的就一定要起诉啊。其实没必要，就是有的时候你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可能从侧面一了解的话，我们觉得你这个事情不至于像。您想的那么严重的话，我们就从另一个维度把您的这个事情解决了，其实更好。所以就是遇到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不用放在心里，打一个电话是不是还非常的方便。这样的话就是反正也都是你不认识的陌生人，我们帮您想想办法，看看您的问题如何进行处理才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啊，大家心情也舒畅嘛，然后对身体也很好。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就是选择打电话进行解决，实在解决不了的话，我们再想其他的方式方法来看看怎么去处理。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5: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单位吧，拖欠我们公司有5个月了。然后我们现在听说老板可能要注销公司。我想问一下，如果这公司申请破产的话，我们的工资还能拿到手吗？
0: 如果说是一个正常程序申请破产的话，就是破产、 破产重组程序的话，你们的工资是作为这个第二顺位的债务来进行清偿的，因为第一个顺位是第一顺的是那个支付破产管理人的这个相关费。

0: 费用，就是破产产生的相关费用。那么你们的这个工资，甚至于说，可能是在银行贷款之前来进行这个就是清偿的，啊，所以说这一块你不用担心。但是吧，我个人觉得你可以趁现在，你们该找找，啊，或者是实在不行，咱们进行这个仲裁，怎么样，把自己的权利先维护好了，咱们也不用等到那一天，是吧？现在既然有风声，那咱们。该启动自己的维权之路呗，对不对？
1: 嗯。
2: 哦，那就是这几个月工资没给我们发，然后他那个保险也给我们停了没缴，这个保险我都能追，是不是？
0: 对，正常都是可以的。
2: 哦，那就一起仲裁呗，是不是？
0: 是的，仲裁的话，它是不予受理你关于保险的这一块的诉求的。你可以先去仲裁工资，然后确认劳动关系之后，拿着你的裁决去找到社保部门，然后要求让他们责令你们这个企业给你们补社保。
2: 那我明白了，谢谢啊。
0: 好的，
1: 好，那这样，李女士，后续有任何不理解的，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的，
1: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2: 谢谢主持人。
1: 好，那跟李女士就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在电话里面啊，为大家解决问题呢，是一种非常快捷便捷的方式哈，尤其是不像文字啊，文字像我们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次了，它会丢失一些相关的信息，会让您的这个案件呢问题呢会变得复杂一点，那这样的话确实对咱们不利哈，尤其是有关于很多事情它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就像打电话，就是你一言我一语，大家相互有补充，就把这个事情变得丰满起来啊，您的这个问题肯定就会更快速的解决，所以选择打电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方式方法，希望大家呢都能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解决您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是以留言的方式，就是最后你说我实在是不想说，那您就把文字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是在十字路口，然后他们方呢是骑的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与对方左转弯的电动自行车相撞，都是电动自行车，双方都有什么样的责任，他想问一下，但是交警啊判是这一方的全责，
0: 就咱们这一方
1: 对他咨询这一方的权责，他就说我感觉这个玩意儿也就最多是这个同责或者是主次责吧，这玩意儿怎么能是我权责呢，
0: 我不太方便在这儿，就是毕竟人家交警是经过了现场的勘查，
1: 对，
0: 以及可能调了周边的监控，做出来的这个结论，那如果说你不服的话，你可以在3日内申请复核，
1: 对
0: 吧？那你，我觉得你应该走的是这个程序，而不是说来问我们律师，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现场的当事人，也没有现场的一些
1: 执法权，
0: 对，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看到，并且你这个事儿已经有定论了，那我不能在这说，那你要问我还想说你无责呢是吧，
1: 所以就是说你得根据事实依据，然后现场的交警也不会说要偏袒，就是他全是偏袒他或者偏袒你，他判断的肯定是有他的一些的依据，肯定也是就是这些案例也不是你的一个个例啊，他也是参照了很多案例进行分析的，你如果要是觉得你说这个我觉得我们俩就是同责，或者是他是主责我次责，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真的是像宋律所说的那样，3天之内你就赶紧的，也别耽误哈，赶紧复核，你要不复核过了这个3天，就是不是就确定了，
0: 对，
1: 嗯，
0: 三日之内如果不复核的话，这事儿就
1: 这么定了。
0: 人家怎么做的，
1: 嗯，
0: 那就怎么给你
1: 板上钉钉了。
0: 对，人家该起诉你起诉你了。
1: 嗯嗯
0: 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并不是。

0: 说没有给你这个救济途径，有救济途径咱们要用，很多时候确实我们现在也有好多时候这个当事人来问我们关于定责的事儿，
1: 是
0: 有一些当事人呢他还好，就是
1: 他知道有时间的界定，
0: 不是他会拿着资料过来，
1: 资料啊，
0: 现场的监控录像
1: 啊，
0: 或者说是
1: 些照片视频，
0: 对，譬如还有一些譬如这个鉴定的报告
1: 啊，报告都有
0: 车速或者说是当时的什么是哎呀反正是看过那种就是他进入到路口的时候是否是红灯，是否闯红灯，当时的车速是多少的，这样的
1: 准备的还挺齐全，
0: 这样东西然后拿过来，可能事故认定还没下来的时候就拿过来，然后我们在这儿分析一下究竟是大概率他能承担到一个什么程度。但你像这种你让我怎么说呢？
1: 原始的资料都没有啊。
0: 对，而且
1: 我们描述了一下，
0: 对，而且已经都定下来了，这事儿我真是爱莫能助。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第一你要觉得不行你就抓紧时间三天之内申请复核，第二呢你就是把现场的资料赶紧拿到律所啊，让咱们律师也帮咱们去看一看到底有哪些有力的证据啊，这样的话更方便快捷的为大家解决问题。那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有很多时候啊可能在婚姻里面大家都受到了很多的委屈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朋友经常跟我们发私信，就是说想签婚前协议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写，又想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啊，这种种种问题啊在婚姻里面特别的常见。而且有一些模板吧它在网上的确实是不太方便用，因为你不知道它哪一些是对自己有利的，哪一些对自己没有利。如果您是这样的话啊，您就不如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或者是拨通苏邦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帮您把这个风险呢全部都规避掉啊，这样更方便您在这个婚姻里面啊这个更舒适安稳一点。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打官司找律师来

0: 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私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5: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不用放在心里。你说这个事情我跟别人说我怕丢人，但是您打这个电话您就没问题是吧？首先我们都不知道对方是谁，另外呢别人也看不到您啊，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心里没有芥蒂的啊，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就可以把您心目中的疑问来抛给我们啊，让我们以聊天的方式为您去看看您的这个事情怎么做才是最有益的啊，才是最好的方式方法。那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三部热线电话呢也是在空线当中。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冯先生。冯先生晚上好。
6: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7: 哎，你好。
6: 律师，我想咨询一个这么事儿。
7: 嗯，
6: 我吧就是前些日子吧买了个房子，
7: 嗯，
6: 买个新房，
7: 嗯 嗯，
6: 就是装修的时候啊，就是说你们装修师傅告诉我了，说你这个毛坯房子卫生间漏水了。
7: 嗯，
6: 完了那个说找开发商吧，那师傅说看看吧，是不是开发商的管子漏了？一看真是开发商，他埋那个管子烂了一段。
7: 嗯，
6: 完了找物业啊，物业得找他们的师傅，这水泥就给补了一下，补一下我们自己找的装修师傅，因为他得吓到咱们自己呀、啊。他说他这完不行，两个月后还得漏，还是不楼上那个业主，我得找他。他说咱俩咱一起找开发商谈谈去吧。我就咨询一下，说我们俩去。你咋的也好好说，把这事说明白，才能保了我们的利益啊！麻烦您了啊！
7: 嗯，
8: 这个的话其实很明确，是开发商这个房屋质量的问题，因为他是这个预埋的这个管子不行，那这一块这个赔偿主体以及后续修理的主体肯定都是在开发商。您这个情况跟说咱们上下楼这个谁家卫生间因为怎么样漏水的这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毕竟你这个还是个新房啊。那首先你怎么说，我觉得那咱们肯定是说咱占理呀，咱有理呀啊，那咱有理，那首先呢咱们就是明确责任归属。嗯，刚刚我也说了很明确的，就是这个开发商你的质量问题，那么承担全责，全部的维修赔偿责任。刚刚说什么给你什么用水泥先抹上了，是不抹上也不行，是不是？
7: 嗯，
6: 这是物业他们总上自个师傅给补的，
8: 那肯定不行啊。你这个得恢复的话，你这个修复的话，你肯定得达到这个国家标准的质量合格问题呀、
6: 啊、
8: 是吧、
6: 啊、
8: 那要求，那咱们要求就是，那你现在给我先抹上，那指定不行，那我要求彻底维修啊。那你这个管子你得给我换，你现在我新房可能说我还没装呢，我要没装的话毛坯你该给我，你也可以刨可以咋地，你给我换了，但是我要装修了，你是给我动了之后把我的家破坏掉，你也得给我修复，或者说给我赔偿相应的损失啊。那现在那我觉得你们三方如果说坐在一起谈的时候谈好了，最关键的点是啥，签一个书面的维修方案，

0: 说是书面的赔偿的明细，那你说这个东西应该多少钱？你给我修好，把这个东西落到字面上，不要口头说，口头说了之后跟没说了一样，对不对？
1: 嗯、真是。
0: 嗯，你像这种质保的话，一般来说不得3到5年吗？我记得那天我还说，质保什么防水是5年，然后其他是2年还是3年来着，我有点忘了。啊，然后这一块的话，一并主张。包括后续的这个质保啥的都给他写明白了，如果说能协商咱就协商，协商不了的话那咱们就正常诉讼。
2: 嗯
0: 啊，如果说你修完了你还这样，那我还得找你啊，你不是说你给我这一次就弄好了，你后续你必须你得保证你这个房子这个坏掉的地方是跟正常的、
2: 哦、
0: 符合正常的质量标准的。
1: 嗯
2: 啊，那这样吧，律师，
1: 嗯，
2: 我那个找我们楼上这家哥们，完了我们去找您去，您帮我们好好那个琢磨琢磨这玩意儿。
1: 好的，您这样，您先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有任何问题啊，您也可以在上面先预约，然后再来我们律所，好不好？
2: 行，谢谢您啊。
1: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嗯，好，那冯先生再见啊。嗯，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那就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热线啊，毕竟这个马上就要放假了嘛，这个还有2天休息的时间，有问题都攒在周一的话，这个问题我就怕接不到直播间，所以有问题就抓紧时间来拨通0431858154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啊，他想问一下宋律师。
0: 嗯，
1: 他说昨天有一个按摩店的女店长诱导并吓唬，还有一些的略带强迫，让她买了2000块钱12次的按摩。
0: 嗯，
1: 她就觉得有点违背她自己的本意。
0: 嗯，
1: 之后呢就赠送了她一些服务哈，那都是在昨天一次性给我都做了，把这些服务全该按摩啊，这个该按摩腿按摩腿，该按摩腰按摩腰。他说其中呢就有一项是腿部排寒，他说这个价值啊就是价值1280。嗯，他说但是啊，你如果说你要是退钱的话，那你就需要把这些所有的赠送的服务费啊，还有这些昨天给你按摩掉的这些，你就全都给我退回来啊。扣掉的这些的话，基本上就是2000块钱没剩什么了。
0: 嗯，
1: 他就说，我就想问一下，他说虽然说我在网上 AI 了一下啊，这 AI 上就是说你这个付款7天内可以退掉，那怎么可以退呢？而且他当时啊 ，POS 机收款名字是 A， 加我的客服名字是 B， 他就说这个事儿我还能把钱这2000要回来吗？
0: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1: 很好，是不
0: 是
1: 啊？
0: 是，咱们现在这个好多，
1: 嗯，
0: 尤其是咱们女性，
1: 女性被绑架消费太多了。
0: 对，尤其是咱们女性，尤其是类相同的类案，嗯，我也做过，
1: 接过是吧？
0: 接过，更多的是存在于这个美容院。
1: 那你说可太对了，上来就开始喋喋不休啊，
0: 哎！关键是他们这个很吓人在哪儿啊？
1: 嗯嗯，
0: 就是。嗯，我倒不是说特意说哪家，就是那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1: 我主要是我没有。
0: 咱们你有没有在那个商场？然后你
1: 就
0: 说美女给你一个
1: 卡片，
0: 给你啊，
1: 这个
0: 我们这个
1: 我今天还遇到了呢。
0: 啊，
1: 他说这个美女，这个10块钱不是什么感受一次什么面膜，水光肌面膜给你免费。
0: 啊，这个那个的，然后给你带到他那个商场里边特别偏僻的一家店里边
1: 就开始了，
0: 就是，不是那个咱们正常逛商场那种，面上都是大品牌那种，它是七拐八拐到
1: 商场的一个小门，然后就是上
0: 的
1: 一个楼
0: 对
1: 写字间，
0: 对，有可能写字间，有可能真的是商场里边的那种小，哦，小屋子，然后就直接是美容床，哦，然后一个房间里面一个两个，然后上来
1: 乌漆麻黑的
0: 两三个美容师服务你，态度可好了，然后免费的做完之后开始
1: 上手段了，
0: 上手段了，然后你不做都不行，你不买都不行。然后我之前是有一个当事人是。我没钱，我不买这个，
1: 嗯，
0: 这个好多时候是我的一个话术啊。我说我没钱，
1: 嗯，
0: 我没带钱。
1: 嗯，
0: 然后人说那你手机里不有钱吗？我说没有，我手机里也没有。然后我那个当事人直接就说，那你就用那个话费吧，就是
1: 话费
0: 贷款的那种
1: 啊。
0: 我说太可怕了吧。然后确实他那个付款，
1: 嗯，
0: 东拼西凑的，他就东一家西一家。后来我发现他那个付款记录是在那个有什么付到公主岭去的，公主岭。

0: 么什么那什么，又有在像他的那个在南关区的话，然后比如他的这个他付款记录可能在出现在金月，这个就是扫码的那个牌，那个商户名是金月，
1: 就根本就不是当时的这家，
0: 反正就是当时整个全长春全都有他这个收款码的那个店铺。
1: 我的天，
0: 挺吓人的。
1: 嗯
0: 嗯，然后最后是确实跟刚刚这位女士说的是一样的，那当然这位女士的钱还是少，2000块钱，
1: 2000块钱
0: 我那几个当事人我估计也就放弃了，那人家是真冲啊，上万上万的冲啊啊，然后我说你们是真有钱，这事儿你们真敢干，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就通过诉讼的形式来，因为我当事人去找他了，就是冲晚了，其实是当时有一点上头，回到家这个家里人知道之后也在说你怎么就这么冲动的，几万块钱
1: 冲动是噩梦，
0: 对，然后就回过头了再去要，什么七天呢，你七分钟你回过头要人都
1: 不
0: 给你，是的，你报警，我们都当时弄到的都报警了，那都没有用，
1: 也没有用，
0: 没有用，就是警察只能说给你协调，然后协调，因为毕竟还是涉民事纠纷嘛，然后到了法院之后确实是这种说法啊，那个什么我们有赠品怎么样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他说什么赠品这个那个的，他得举证，
1: 嗯，
0: 正常来说他给你做项目的时候做完项目该签字，
1: 嗯
0: 啊，这一块的话确实咱们大家也长点心眼儿，给你做啥了什么的，然后赠品什么的，如果说确实是做了你也承认，然后你当时确实也签字了，那么这种情况下
1: 这个钱
0: 可能会被扣，但是不一定会按照他的说法去扣，
1: 1280，
0: 对，他也需要去举证他的这个东西确实值这个价，
1: 哦，
0: 因为当时我就记得是法官他就说，他说啊，我给你送你的那个什么就叫什么套盒，然后说我送你这个套盒怎么样怎么样什么项目，最搞笑的是我这两个案子的法官全都是男法官，
1: 不理解，
0: 他们不理解，然后全程
1: 我一猜你说的这个男法官我就直接想到这个词，不理解，
0: 然后那个男法官我记得我们当时开庭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对方说啊，我给你做什么什么了啊，这个项目又什么，就是他有那个他们的那个
1: 话术，
0: 对，那个话术就可能说给你做减肥，不叫减肥，叫什么纤体什么的，然后
1: 对对对，
0: 或者说更
1: 加就让大家听起来觉得很绕，觉得这个东西很高大上，
0: 说补水的话可能不叫什么
1: 补水
0: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什么
0: 漂亮美人这那的什么的，
1: 对，
0: 然后那方这啥这是啥这是啥，一直在问，然后就还挺搞笑，但是最终我就记得法官是说，来你告诉我你这个东西你给他做了，是你说值2000块钱，你上架多少钱，
1: 上架多少钱
0: 啊，你上架来把你那个进货单
1: 拿，
0: 当时给我发票都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来我就视为你这个，你要正式2000，你要2000块钱是我就判你赢，你这块我就判你，给你，
1: 原来是这样，
0: 完了然后责令拿出，并不是说他说咋就咋的
1: 啊，
0: 所以
1: 说你不能一言堂，
0: 对，所以说
1: 需要证
0: 嘛，这个法律它是很公正的，
1: 对，
0: 它不是说看你说什么，
1: 嗯，
0: 它是看你能拿出什么证据来证明你说的东西，
1: 所以就不用着急，遇事的话您就别说2000块钱，500块钱咱也到速报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不蒸馒头争口气，咱就把这个钱让他给吐出来，
0: 是的，
1: 嗯，咱有啥害怕的，
0: 嗯，
1: 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别说七天了，他可能几分钟就不把这个钱给你吐出来，这个此地无银300两，反正就咱们以任何方式方法都要把这个钱拿出来，您就赶紧先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其余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
2: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时间段，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有问题就拨通三部热线电话。来，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陈先生。陈先生，晚上好。
1: 你好，主持人，宋律师。
2: 您说。
0: 您好。
1: 我有一个这个案子，就是我这是个祖产案，完了呢里头涉及到一个分配的问题，就是我这次起诉了呢，这里有俩方案，一个呢就是说打一个就是原始吧，它造假了，完了我要打这原始造假呢，那个有很多证据都什么了，都提交了，就是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伙儿就是这不是祖产吗？还有一个商量一个呢，有个会议纪要里边呢，就是也涉及到这个分配这名，我就是要问我吧，我主张就是说就打这个祖产的，就是按八，因为是八个人就是按1/8平均分配。完了，这个会议纪要里呢，就是给被告家呢50%，那50%呢给这7家，这叫会议纪要。如果我打这个1/8，打字就是说，我如果我要是败诉的话，我还可不可以享受这个就是那个50%这个就是一半，我们7个人一半。一半里这个份额好像就是1/2。
2: 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你们这一块儿，就是你觉得说，如果说是按照你们那个一半儿再分1/7的话，可能是被支持的诉请是比较大的。然后，如果说是坚持这个1/8的话，可能这个被保护的可能性比较小。你是这么想的，是吧？是这样的，你这个诉讼请求你可以提1/8的诉讼请求啊。你这个案子不存在说像你说的这个两个问题，如果说有一个败诉能不能保护另一个，其实你这个就是原告跟被告抗辩的这么一个问题。如果说你主张按1/8来分，那么人家这个被告觉得我自己应当占1/2，那这种情况下他应当抗辩，那么法院在这个时候会审查你们之间的证据啊。如果说看谁的证据更加的详实，如果说你的证据更好的话，那肯定是保护你的这个1/8的这个诉求。
1: 那这1/8，那算我打说一句，这1/8就是我主张，就是我说这50%，就是说50%人家被告打赢了，人被告打赢了得这50%了，剩下这50%不是我们7家分吗？我们7家分，我这不是我个个要打1/8吗？我还能不能享受这个7家里这个1/2了？
2: 就是这个剩余1/2里的1/7，是不是？你能不能拿到这个？是不是？
1: 对，
2: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法律它是尊重的事实啊，它尊重的是事实，不是说你败了那个你就不是就不会说按照真正的情况来那个维护你的权利了啊，你那个1/7仍然可以要，
0: 可以要，
1: 不是，不是，我理解说，我寻思我要打1/8打输了，我就享受不了这个，
2: 那不是的啊，可以的。
1: 那就是说我还有权，我不是说我的权，就是说这8个都是我父亲他们那辈的，但是我父亲去世了，我属于转继承的。
2: 明白了，
1: 这不也可以
2: 代位继承、转继承啥的，可以，完全可以的啊。
1: 那我就怕我寻我这个打输了，1/8输了，那个就享受不着了，你看。
2: 不会的、放心吧。
0: 好，那这样，
1: 好，谢谢你啊，宋律师。
0: 没事儿，所以就是有问题一定要打电话解决，因为可能聊一聊这个事儿，真是知道该怎么办了，是这样吧，陈先生？
1: 对，要咱们不打同法。
0: 对，确实有一些相关的法条，咱们具体不是很理解，也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处理哈。那这样，陈先生，您也可以添加我们微信，好不好？
1: 行。
0: 好，182945671829456，可以添加这部微信号。然后再有问题的话，或者是接下来您有不懂的，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好吗？
1: 好好好，
0: 好，
1: 谢谢。
0: 那也

0: 也是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跟您呢也就聊到这儿，好不？
1: 好，谢谢你们。
0: 嗯、好，好，那陈先生再见。嗯，
1: 再见。
0: 嗯。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啊，有一些问题我们不是很了解、
2: 嗯、
0: 但是跟宋律师来聊的话，这个宋律师把这个问题说的通俗易懂，就一下就知道我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处理是对自己最好的一种方式方法。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啊，这样的话可能更快捷的解决咱们的这个案件。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啊，也是昨天他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酒驾的时候他酒驾了，会对孩子未来考公或者是工作啊考大学有任何的影响吗？
2: 如果说是酒驾，你没有进行没有被那个刑事犯罪被定罪的话，未经法院的判决证明定，哎呀，这今天这嘴怎么了？就是没有经法院进行判决认定你有罪，那这种情况下对你的孩子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如果说你确实涉及刑事犯罪了，并且最终也经判决了，那这一块肯定是有影响的了。
0: 嗯，所以就是还是分几面性啊，所以说尽量不要饮酒驾车啊，开车的话不要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一定要谨记啊，不然的话也是对你未来的子女啊产生一定的影响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最后再一次感谢宋林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2: 再见。
0: 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东风三级，25度到17度。白城小雨转中雨，东北风三级，24度到14度。松原小雨转大雨，东风三级，24度到16度。四平小雨，东南风三级，25度到17度。辽源小雨转阴，东南风三级，25度到17度。吉林市小雨，西北风三级，25度到17度。通化阴，南风三级，24度到16度。白山小雨转阴，东南风三级，25度到14度。延吉小雨转阴，南风三级，28度到14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多云，南风三级，24度到13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小雨，东风三级，25度到17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明天全省只有吉林省的通化市呢是阴，其他地区全都是小雨到大雨。其中就是白城、松原呢是小雨转大雨，白城呢是小雨转中雨。风力不大，这个东西南北风啊，反正常听兄弟连节目的你就不要挑这个理啊。你说东风南风西风北风都有的时候，我怎么说，东西南北风风力不大，只有3级，但是呢白天的温度还是可以的。白天最高气温是吉林省的延吉市呢是-28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4度到28度，这是白天温度啊。再看晚间啊，晚间温度也不错，晚间的双位数就是最低呢是长白山池北区呢是-13度，其他地区呢是-13度到-17度，就全省的晚间气温基本上比较平均。但是呢这个雨吧是得有，几点下呢不好说，各地方都有。反这里就是我们主要提到的，就是白城市啊和松原市，我们当地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注意防范吧，因为有小雨转大雨啊。那么大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啊，尤其我们开车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呢控制好车速。另外我们的哥 DJ 也是一样的，如果说遇到大雨的时候，尽可能的咱就不接单不干活了啊，避避雨，找一个高岗的地儿。前两天那场大雨，傍晚那场大雨，净月长春市的净月的居民啊，有不少车呢都水上漂了。水上漂不是像过去那个武侠小电影叉叉水上漂，它搁水上漂走不了，只能漂，完了那车就很麻烦了。天好的时候就得从地板底下的那最后那一张保温棉开始啊，那就得晒呀，得晒个10天8拉月的呀，才能够基本晒透。所以说大家就一定切记啊，遇到这样的天气，有些时候呢就是不要因为说我为了挣那点钱呢，那你说上个乘客他那个回家的路必经过一个大洼塘啊，结果这时候雨大到那儿，你说怎么办？他下去也不是，不下也不是。研究好了，两个人研究好了，研究不好的话就研究出矛盾来了。所以作为这个出租，尤其出租车这个行业啊，这个行业就是你想说彻底达到乘客满意100%满意可能性极小，总得有一些这个不随人意的地方吧，避免不了嘛。一个是掏钱的，一个是赚钱的，所以他们之间没有矛盾就是最好啊，有矛盾就属于正常。但是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矛盾，天太不好的时候，记得既要为乘客的安全着想，也要为自己的车着想。好了，这个时候咱们找个高岗的地儿一停啊，躺在车里好好的歇一歇，闭目养神，比什么都强。

0: 听一下交通广播在雨天给您的一个温馨提示。
1: 大雨天气视线容易模糊，请保持车距，减速慢行，行车时请打开雾灯和示宽灯，打开冷气和后挡风玻璃加热器，尽快消除玻璃雾气，保持视线良好，避免积水路段。车辆一旦进水熄火后，不可强行二次打火，带有自动启停的车辆应提前关闭自动启停功能。交通103.8，伴您一路畅行。

好听啊、哦、好听行，好听当中你别忘了啊，咱这里五粮液来了，家人们，好久了，好久没有见到五粮液了，是不是？大气的包装，同宗同源啊，历史悠久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五粮液，原来我就说过吗？好久没有见到了，所以今天来这个价格比三年前贵了40块钱吧，249，我记得好像是吧。四喜和涡轮哪个好，武先生？他俩各有优点。如果因为这个涡轮的，就涡轮增压的，可能你在后续保养当中吧，机油可能稍微贵那么一点点啊。18公里换一次机油也可以的，换一次全合成的好一点的。但是呢，这个涡轮呢，你也要考虑自吸，正常自吸，这个发动机就不带 T 的啊，它的这个。就是保养这方面可能事少点，涡轮增压的呢开着很舒服啊，提速都没有问题，但是它可能将来你就记着车上多了一个科技，就多了一个隐患，就是这样的。你要是正常说这个价格没差到多些的话，那你就买这个涡轮增压的也行，确确实实不一样。1800到2000段的时候给油那你就感到什么叫推背感，呵呵，瞬间的啊，可以的啊，马上端午节小长假就到了啊，你是看老丈人啊，真老丈人，假老丈人，准老丈人，别人老丈人，你都可以的，背上他啊，走亲戚访朋友啊，都可以的。五粮液吗？五粮液尊酒啊，红尊龙又回来了啊，喝着顺口，举杯欢聚，最好的时候了。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一款五粮液尊酒的红尊龙啊，正常来说的话，你买可能是贵的，得1000多。咱们现在呢是618活动，一瓶也要298，是吧？今天咱们原产地放仓了，开仓放价了啊，福利直接给你拉满，现在下单299，你能带走一对儿。听到没有？抓紧啊！我跟你说，这是最好的时机啊，299。买走一对儿，每瓶呢是1斤的，500毫升的不用说了，然后去迎接父亲节，给爸爸买，给老丈人买，准老丈人买都可以的，公公买，婆婆买，也可以给自己再备一瓶嘛。那一对儿就是两瓶，是这个价格298。那如果说你买一箱6瓶，只需要799，这个价位很好的啊，而且是一瓶一码，可以验真假的。限时福利，赶快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拼手速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九就可以了。另外呢，你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再给你减5元，双声的好听啊。

这首歌就是张宇啊，张宇的歌嘛，是不是？给你们。但是这个呢，你看它是 AI 翻唱。AI 翻唱我就特别支持这样的 AI 翻唱，因为最起码吧，他没有说经过这个二次创作。当我们对这一首歌的这个音乐我们已经大家都喜欢啊，到了这种份上的时候了，你再给他二次创作的话，那你就麻烦了。嗯，而且应该说根本走长。你看那是哪一首歌呢啊，忘了那首歌啊，他给翻唱了，翻唱的声嘶力竭的，是不是？然后你看怎么样，现在过去了吧，一股风就刮过去了，到什么时候你还不如人家原唱的好。这个呢是给你们啊，雷鬼版的，也是 AI 的，春暖花开，双声好听啊，是吧？后老丈人

不是这小伙厉害呀，而且丈母娘更厉害呀。对呀，前老丈人后老丈人有毛病吗？那你以为婚姻能携手，你以为都能够白头吗？那是不一定的。进婚礼殿堂的时候是携手进来了，那将来他能不能到白头，你说谁不好说呀。他的一切都，所以说完了，后来这个没到白头，又找了一个，他俩到白头了，完了爷还有爹呢，后老丈人来了，就这么产生的。

0: 找幸福的，
1: 没毛病对吧？没毛病吧？你不用笑，这个对，没毛病啊。前老丈人后老丈人那也有的是啊，后跟后老丈人处的跟亲爹一样，没忘了前老丈人啊，对吧？该去看前老丈人的也得去啊。这首歌好熟啊，给你们这意思啊，白金我啊准时来的，宁静的风说我白山呢终于看到太阳了，哎呦哎呦，我长春也终于看到太阳了，但是今天是挺夜的对吧。阿朱说辛苦了啊，送你一朵花吧，星期五了今天呢，我的天哪，哎呀感觉到真的时间有点快是不是。这5039要是在线的话就得说哥时间去哪儿了。对，你要是车内音响你调好了的话，你听我现在给你放的音乐那是相当相当的厉害了。燕子啊说我来了啊，所有的朋友们都好啊，都挺好的。梅子姐、东东外公、东方，他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呢，可不。超越姐在华电呢，他不叫华电啊，我们很多人爱说华电，不是，这个是桦树啊，桦树皮啊，叫华电。你上华电干嘛去了呢？他达哥悠然准时来了，还有古风，可是全省都得下呀，全省都。

0: 哦，看啊，东东外公平安健康是福啊，他今天给长春丰田好几家打了电话，说没有卡罗拉，就有一家说有，在网上看了一下，在辽宁沈阳的店也有现车。他这个你卡罗拉你要看，他也有好几种款呢。
1: 要处处时时想着念的都是我们
0: 啊，你就奔卡罗拉使劲吧啊。
1: 爱就圆满了几分，你付出了。
0: 我跟你说这个姐，你在画店的吧，你去那哪儿，金龟山，也叫神龟山，神龟山服务区，哎呦我的天，老好老好的了。我跟你说那院里那个漂亮，我那时候去还没见完，我跟他们那个经理我们唠的也挺好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见完，现在都见完了，那相当漂亮了。在西南方啊，因为它是一个盆地，像个小盆地，山坳里这个服务区驿站，这个省旅游的驿站啊，我们也叫它服务区吧，但是不是高速的服务区，是省文旅的服务区，那卫生环境过堪比五星级酒店，你去看看去，到那儿住几天，煤气水电都有，热水24小时都供，哎呀相当好了。所以说咱们想出去放放风的啊，咱们家人们你可以331的走一走，331沿途的这些驿站，咱别说服务区了，就叫驿站吧，一个比一个好。
1: 她将是你的新娘，
0: 你一说神龟山就都知道了，我跟你讲那空气质量相当好了，
1: 一生加倍照顾对待，
0: 对，基本没有超过，差不多平安健康是福，基本差不多，
1: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
0: 呀。你去了我看看啊，你这是关马溶洞啊，关马溶洞也不错吧，那你要去金龟神龟山的话那更漂亮了。但是我们住的那么好的环境，你就记得都是人家所有的工作人员辛苦付出的，也是我们省文旅一手打造，那都是花钱打造的，到那之后别认为就你有个破房车到那随便祸害随便造，造完了抬腿走人了，走的时候一定把自己车身边那些垃圾收拾利索的，院里有的是垃圾桶你给扔进去呗，完到里边去洗漱也是一样，铺了的哪儿都是，超级不讲究。所有那些服务人员，人嘴上不说，心里边老骂你了。我告诉你，为啥有这些这个自驾游人家招人烦呢？就这样，就觉得自己多了不地，有啥的呀？你说呀？所以说，一定要记得，越是这样好的环境，我们越要珍惜，啊，保持，让它永远都这么好。你别整几年越整越拉胯了，那就完蛋了。但是这里边的环境，除了说作为管理者以外，啊，还有我们辛苦的所有的服务人员以外，剩下的是需要我们所有的自驾游的、旅游的这些朋友们来共同维护创造。很感谢省文旅啊，创造了这么好的这个休息区。那你早上你看看啊，山在云里，云在山上啊，小鸟再给你一叫，你看看那啥感觉。

PM4 河畔我有新版，老版我没带，我有新版，但音质都绝对好啊！你凡是在兄弟连节目里边你听到的歌曲，我告诉你吧，没有二一，那叫什么什么，没有之一。对，千万不要，你记着平安健康是福啊！这个从打19年以后，这人们都病了一场以后，这就是怎么引导怎么做，你千万要记住啊，不要。不要不要那玩意儿，都不要。宝成说：“1038凯文哥兄弟连，大家好啊，大家都挺好的，你不也挺好的吗？”

的人咱们绝对厉害，所以你在这里听到的音质都绝对刚刚好的。当年说这山里有蛇呢，对呀、啊、这属于大自然正常吗？自从相思河畔，小蜜蜂谢谢。哎呀，环境好，大自然生态好，所以有动物，各种动物，这属于很正常的。那你要往那个山里走的话，那还有老虎呢，是不是？还有母老虎也有。有毛病没有吧，姐夫？没毛病吗？那是什么呀？水晶花？没有，我没听过呀。对吧？没毛病吧？

0: 有老虎，公老虎还有母老虎都有啊，你不一定看的是什么样的。
1: 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
0: 你就晚上搁车里睡觉的时候把门关好，安上纱窗，
1: 我要
0: 听要听一首画你，可以的。
1: 不要把我忘记，
0: 你找画你啊。

画你来了啊，画你，鼓上要听一首画你。毕业了之后怎么样？有泉水，那当然叫什么大母猪，大母猪山吧。是叫大母猪，大母猪沟啊，忘了，有潜水。

0: 岁月静好看啊。今天呢吃了牛肉粉丝汤，然后又买了杯酸奶，又吃了一个烤豆干儿。我寻思明天呢想去沈阳或者去爬个凤凰山什么的，那这不是景点免费了吗？哎呀，东北呀，什么活动啊？辽宁省啊，辽宁省老多景点都免费了，我寻思去不去呢？时间允许，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去。
1: 刻在我心里。
0: 我说对，说的有母老虎那山上有，确实有。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0: 回来了吧？是不是？你吃完了这个牛肉粉丝汤，我也不知道这个什么味道啊，我没吃过呀。行，有机会的话，条件允许，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你去吧。床上一躺，眼睛一闭，小说一听，哎呀，就是个享受啊。行，挺好的。搁车里听效果杠杠的呀，一定要上山看看有没有母老虎。对姐，你不一定能看着，别人能看着。

还有怀德货车说这个塔真好看啊，对，挺好看的。彬彬有礼，欢迎有缘想我，谢谢你啊，我也想你。

想你的时候望月亮啊，看看这小溪水我瞧一眼啊，这个不行，大母猪的那个那是正宗的泉水。谢谢梅子姐，谢谢。哎呀，很舒服呗，是不是？望着外面的月亮，现在是问月亮，看还有一个月亮啊，那个叫什么？我想想。

这时候就可以望望月亮啊，外面月亮，叫月光小夜曲，想起来了。啊，这个歌可有年头了，这是八十年代初的歌啊，八十年代，现在多少年，40年前的歌，你别听瞎唠，我保留了那么。

是我来人间走个过场，是吧？怀德出租，嗯，想你的时候问月亮，稍等啊，把这个放完的，对吧？超越姐说，老弟，这里真是天然的氧吧呀！哎呀，那绝对到那儿人生命寿命都长。

是最早我们听到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八几年啊，听到的就是这个版本啊，张黎敏唱的，非常的好听。一会儿我给你找啊，来吧，想我了你就问月亮，想我了就看月亮。绿岛小夜曲，梅子姐，你说的叫绿岛小夜曲，这叫月光小夜曲。绿岛小夜曲也有，想不开呀。

0: 王韵的歌很多，好听吗？难得糊涂说，哎，好听啊，好听吗？开心就行，每天晚上都开心，百听不厌呢。梅子姐说百听不厌呢。
1: 阿朱来了，阿朱在。

天气，看看辽宁的天气怎么样。你别到那一场大雨给浇回来了。特别好听，听哭了自己，懂吧？啊，妹和猪，妹和猪，他俩差个肩膀，差个字儿呢，你说？你想阿猪了你？没有，第一次，悠然说就是快乐，啥也不用。

白天走错了路啊，想你想的，到了晚上啊，那都睡不着啊。别光想着阿朱还有我呢，行，你表现不好，今天。大哥说明天出校门，溜达溜达，溜达吃饭去。

同中同源的，知道吧？大米干韧，糯米绵柔，玉米香甜，而且是正宗的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出品的啊！大气的包装，绝对漂亮。平时官网的话呢，它也是很贵的。咱们618活动要298，所以今天咱们是299，你就能带走一对，298。

说没事儿，真就没事儿。什么？买酒吧，送前老丈人后老丈人。对，那当然了，你有前老丈人后老丈人，人都属于很正常的嘛。他没送烟呢，今天呢？不要啊，这阵送了，刚送来，都20:48了才送。行吧，大哥，我满足你了吧？谢谢东方，来一包呢，没来一根儿。

老三呢，他特别喜欢这首歌，贝贝，不去了，刚刚一顿规划，结果白费了。对，你看那谁，魏无羡多好啊，马上帮你看了一下，不行下雨啊。达哥说的，我正搁这摇头摆尾呢。行，你摇头摆尾吧，你别摇完了，你晚上睡不着觉。放车站再放，你那里下雪了吗？时间不够了。啊，春暖花开说戴耳机效果相当好了，那当然，你在咱们节目里那，杨耳。

养耳养心，是不是？那这首歌，放这首歌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哎呀，我找找看看啊，别着急，我给你看看。哎呀，大哥说，哎，又到点了吗？这不是还有明天的吗？明日复明日，是不是？我生待明日，明日何其多呢？啊，老三他说我是用大音响放的，特好啊，那就比不了了。原来5039总院用大音响放，他们家住的别墅嘛，也不打扰。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曾成蹉跎。那个东方跟他有那个微信，这是玉娇阳，玉娇阳，哎呀，这个呲牙什么意思啊？玉娇阳，那个谁，东方，你问给他发个信息看有没有。我生待明日后面那句万事成蹉跎。

换一种风格啊，瞬间你听啊。正常，我告诉你啊，正常上节目不能这么放歌。前面你看人家很兴奋的，后面张学友来了，是不是？一首祝福吧，送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感谢这一个小时的相互陪伴。兄弟们，咱明晚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九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103.8吉林交通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在长春来跟您问候啊。来，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开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然后在查询关注当中直接查询关注主持人李静。 Welcome

来吧，不管你是来自于哪座城市啊，都非常非常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和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站在一起，坐在一起，嗨在一起。很开心，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广播端和我们所有的吉林的听众啊，我们的听友来问候。同时我也要向我们此时此刻愿意进入到我的个人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问一声好。不知道您现在在哪座城市啊，但是在这一刻啊，在这一刻你们的到来就是对我们这档节目最大的支持。这档节目名字叫做嗨得更久点，希望这档节目在这样的一个夜晚能够给您带来不一样的体会和感受。感谢一心姐姐给我个人的一个人设啊，叫什么主持人文化季啊，啥意思啊？没太明白啥意思，我咋变成文化季了呢？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是不是？那太好了啊。小泽说还有100来天交通台迎来建台30周年，哎还真是啊，在今年的10月份啊，在今年的10月份呢将会迎来吉林交通广播103.8啊这个台庆30周年哈、啊。哎呀，说实话，今年这个台庆啊，我们是有必要要好好的，对，是要好好的大庆，对不对？应该要好好的搞一场大庆啊。所以我临时决定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的这场特别的活动啊，将会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举办啊。我不知道大庆文旅能不能承办这个赛事啊。赛事，这个黑龙江大庆文旅能不能承接这项大型的活动啊？大庆嘛，对不对？来吧，谢谢各位啊！感谢大家愿意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号上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啊！今天呢，又到了周五了，对不对？又到了咱们嗨得更久点，就特别特别想要和大家一起唱唱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啊，就问问看吧，大家想听什么歌啊？咱们纯纯的就是，你们想听什么歌？如果刚好我会唱的话，那咱就唱就完了啊。不要也不用去设置什么主题什么的啊。你说我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我就想听一首李记，你唱什么歌都行，那我就随便唱一首歌了，对不对？今天我是特别想要为我们这些80后唱一些歌曲的啊。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当下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这些80后能听到我们103.8的声音。来，就单指80后啊，1980年到1989年出生的这些朋友啊，各位，如果你在我的直播间的话，你在评论区扣一下你出生的年份，好不好？各位，如果你是80后，你在我的评论区扣一下，就打一下你出生的年份，我看一看大家都是八零后是就是后到哪里吧？再说啊。如果您不方便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没问题啊，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这个公号上留言啊，告诉我您出生的年份。为什么今天，特别想要为我们这些80后唱歌呢？因为刚刚我应该是刚刚在我的抖音上发了一条这个新录制的一个小视频啊，就是今天呢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一家理发店啊，一家理发店的这个门前贴了一个横幅。啊，贴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的是40岁以上的老人剪发10元。对啊，你们一会儿可以到我的抖音去看一看啊，我刚发的一条，就是40岁，上面横幅写的是40岁以上老人剪发10元。啊，其实我觉得作为80后啊。所以80后真的也算是赶上时代的红利了，说的是，就是80后从1980年代出生至今，真的已经过去了40多年啊，有的40来年啊，有的40年左右啊，

这帮八零后呢，你看1980年出生的人今年已经46岁了，对不对？1980年出生的今年46岁了，1989年出生的今年呢，那就是30，差不多吧。基本上八零后啊，基本上八零后也基本上都是40岁左右了啊。所以当如果您刚刚好是4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兄弟姐妹们，就当你看到这条横幅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高兴呢，还是忧伤呢？啊，你说高兴吧，对吧？咱终于可以花10块钱剪头发了。啊，你不这你忧伤吧？你说咱才年过40，怎么就成老人了呢？但后来我一想是合理的，啊，我觉得就是40岁以上的老人，啊，剪头发10块钱是合理的，因为你40岁以上了，你几乎也就没有什么可剪的，对，你也就没有什么好剪的头发了，对吧？啊，你也不用打薄了，因为已经真的不能再打薄了，啊，对吧？也不会有那个说我要那个什么什么，就是。反正几乎在头发上没有什么可捯饬的价值和余地了，对吧？你花10块钱象征意义的相当于人家的工时费，咱说的几乎也让托尼老师们啊，各种这个设计总监们也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和空间，他也不需要用心再给你设计了，对吧？你都40以上的老人了，你还折腾啥头发呀？10块钱就相当于意思一下你占位费，行吗？我觉得也可以，也合理，合理啊。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听到或者看到今天这期直播的那些80后，你们当看到这条横幅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但后来我又一想，就是他写的是40岁以上的老人啊，剪发10元。我在想，有可能他是玩了一个这种谐音梗，就语言上的一个小梗，他有可能是指本店40岁以上的老客户。哎，就是在本店你是充过值啊，你还是这个经常来光顾啊，就是40岁以上的老人儿。哎，你是咱们店的老客户老主顾，你是我们店里的老人儿。哎呀，老人儿，老来的人儿啊，剪发10元。反正我也只能就这么理解了。来吧，感谢顺其自然的关注。来吧，广播前的视频直播间旁边的所有的这些80后，你们过得还好吗？

所以今天呢，我特别想要为我们所有的这些80后唱几首歌曲啊。你看1980年小胡的就来了嘛，来吧，大家也不用也无所谓暴不暴露年龄了，欢迎大家把你们出生的年代写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当然如果您不是80后也无所谓，您愿意参与到咱们的这个节目互动当中，那我也是非常非常欢迎的，好不好？来，此时此刻 FM 103.8 吉林交通广播嗨得更久点节目主持人李记，我想为80后唱几首歌，行吗？你在听吗？

来吧，所有的八零后啊，今天晚上所有的八零后一起，我们啊，好好的 happy 一下啊！谢谢大家，感谢各位啊！啥意思？今天直播间人不多呢，说明啥？说明我的听众群八零后人不够，不多，不那个就是不咋多，是这意思吗？啊，那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啊。

咱就是说，不管有没有人鼓掌，就是咱80后怎么的也得，是不是哈？上来给这个同龄的主持人鼓个掌。我知道现在80后我这日子过的吧，反正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啊，在单位呢这个是吧，受这帮90后00后的气，回家呢还得受着这帮那个00后10后的气。反正80后这日子过的怎么说呢，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但是呢还能勉强凑合着活下去，对吧？还不至于这一脑袋就咱就撞墙，咱就打地，是吧？就这个时候，你说你80后，你不得跑到人1038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上人嗨的更久点，主持人李进的直播间给人家，对不对？鼓个掌，你不是在给我鼓掌，你是在给同样是80后的你自己鼓掌啊，对不对？80后啊，真的，我就像我在我那个我刚刚发的那个小短视频里面说的是，就现在很多职场啊，80后和这个00后10后在一起共事的时候，人家都直接说了，说叔叔啊，你们80后应该是见过慈禧吧，啊，对，因为他们甚至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慈禧是哪个年代的，慈禧是1880后，咱们是1980后，反正也没差多少，啊，所以人家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和

慈禧画在是一个时代的人。所以我有时候经常在互联网上也能看到一些这个一些标语，一些 slogan， 就是让人制造焦虑的这种标本，这种标语。他说呀，80后啊，你还觉得你自己是年轻人呢？你把你的年龄乘以二，你看看你都多大岁数了。后来我一想也是，我年龄乘以二，哎妈，我都88了。就是人只就是80后，你真说能活到88已经正经不错了。所以咱们这帮80后每天就接受着社会的上面的这些道德绑架，你们到底都是什么心情啊？当那个美发美这个这什么理发店门口贴上标语说那个欢迎40岁以上的老人10元剪发这件事儿，你们就是一点情绪都没有吗？再说80后现在已经说的都没情绪了吗？随便任你们咋霍霍都行，就是说连一点反抗的这种意识已经没有了吗？咋的，你身上有什么软肋让人给拿捏住了咋的？来，我问问咱101.3.8吉林交通广播这帮80后听众，你们到底在哪儿？能不能上去吱个声？不要让他们以为说，哎呀妈呀，连你看看主持人李记嗨的各种经典节目，说来有没有80后听众，连人连80后都没有，说明啥？说明确实80后已经就是都不敢说话了，那说瞎了啊，没有那股心劲儿了是吗？我告诉你不可能啊，改变自己，咱俩同年，你几月份呢？改变你是几月份呢？啊，咱俩应该我盲猜你比我小两个月。是不是80后该支棱得支了？你看看103.8吉林交通广播晚上9点嗨的更9点节目主持人李记也是80后，那家伙一天晚上嗨嗨的，对吧？向人学一学习，不要让那个咱们那些什么90后啊100后10后看不起咱们这帮80后。我告诉你，至少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还有一个节目嗨得更9点节目主持人李记在为80后啊争光添彩。今天呢，我就专门为我们这帮80后的兄弟姐妹们啊唱几首歌曲，行吗？改变自己是4月，哎呦呵，你还比我还大一个月，你还比我大一个月呀，哥哥呀！我是5月份，我是80后，那个就是里边相对来讲比较年轻的那一片，就是6月份之前，80后里边的82前，80后里边的82前。

今天我必须得好好为我们这帮80后的兄弟姐妹们好好唱几首歌曲啊！我不是说哎呀，我唱完听完李记唱完这歌了，我觉得自己哎妈呀，人生没有希望，不是。我唱这些歌是要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些80后原来还有希望，还有一个像李记那样胡乱跳一天跟条鱼似的，然后滋溜下来窜的这么一个人。不是所有的80后都是不敢出声了，默默无闻了，啊，沉入海底了，不是。至少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儿还有一个老80后在这蹦的呢。改妹自己说，我正在听广播呢，让你家一嗓子给我喊直播间来。我告诉你这样的啊，这样的就是说里边心里边还有心劲儿的，你知道很多人一旦要是没有了心劲儿啊，那就非常可怕了。啊，就是一棒子都打不出一个，就咱就说完了，这真的完了，你真的就是40块钱，不是，你真的就是10块钱剪头发的那个老人了。对，比我大一个月。80后，如果您方便啊，你过来吱个声啊，我看看咱80后兄弟姐妹们现在都在哪儿呢啊。如果有的话啊，来各位啊，不管你是90后，有一件好事我觉得咱们是人人可以共享的，那就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那以歌赴青春，好吧，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各位，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现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好不好？现在您可以登录抖音啊，在抖音上就能搜啊，在抖音就能搜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啊。那么和我们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在7月11号，让我们一起相约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白美丽说，你还发门票吗？我们呢不发门票，但是白美丽，你在我的直播间不用门票，不需要门票啊。谢谢温柔三分之一啊，温柔三分之一，咱一看就是东北人啊，发音不是特别标准啊。谢谢温柔，那你温柔三分之一的那三分之二呢？来吧，今天专门为我们所有的80后唱歌。我不管你是哪里人啊，不管你是这个南方北方的，天津、北京、上海，什么北上广深的，只要你是80后，相信这些歌都指定能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唱给你，唱给你听，让这个时代也好，让这个世界也好，还能够听得到我们80后啊在拼。在奋斗，在干中学。来吧，这首歌曲送给我们所有的80后的兄弟姐妹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4: 来吧，欢迎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保持你的状态，虽然你是80后，但是你也可以嗨。

感谢无忧无虑的互动。他说你不说，他说什么？你不是在播我在副驾驶吗？啊，那已经是2022年了。那已经是2022年的事儿了，大哥，你这些年你去哪儿？看到一帆风顺的留言了，他说：“李琦晚上好，谢谢你的歌，辛苦了，我也是，我是一名的哥，也是80年。”哎，你看，啊，你看看是不是？哎呀，有时候啊，咱们这个时代啊，对于80后的这种关注啊，真的是太少了，啊，真的。这个时代似乎已经不再关注80后了，因为这个时代会默认为我们这些80后，即使我们不关注你，你们也会很强大，因为我们经历的事情太多了，经历的所有的这个啊，天文的、地理的，是吧？这些所有的，他们会默认为我们80后会很强大，以至于我们可以去面对所有的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所以我们80后也默认了。那既然你们也不关注我，那我们就自己好好的去过自己的日子就好了。所以这个时代你会发现，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小朋友、年轻人啊，00后、10后，哎呀，我们要你向年轻人倾斜啊，我们要更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关键是他们真不出数啊，但是，对吧？别的行业不知道。

哦，反正广播电台这个行业就是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对啊，广播这件事儿千万不要砸到他们手里啊。对，希望吧啊，希望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听到这期特别节目的这个80后的听众朋友们啊，能真正的感受到一个80后啊的自白啊，一个80后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啊的这种无声的呐喊啊。即便我们已经使出了浑身的这个力量，结果我们喊出了一点点的声音，也被这个世界上巨大的声浪所埋没下去。啊，所以怎么办呀？那咱们就默默的，对吧？关掉收音机啊，关掉手机啊，退出各种各样的什么微信群啊。捡起自己手上的那点活，然后默默无闻的干下去。谢谢中正人和看到你的留言了，他说我是60后，还在天天听你的广播呢，今天来直播间了，欢迎你啊，绝对是老大哥。今天为什么突然间一下就变得伤感？也没有伤感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哎，我觉得你心态豁达一点啊，咱已经到这个年龄了，咱就不要再跟二三十岁的那些小孩去跟他们争高下，没必要。包括像今年这个篮球比赛，对吧？我是篮球，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职工篮球赛开闭幕式的主持人，但是在篮球赛场上，对不起，我没上，对吧？我心里边是有那个劲儿的，我是打篮球出身的，但是我没上了，因为我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再去用自己的筋骨去逞能的年纪了。虽然我的心劲儿还在，我依然觉得如果我上场，我依然可以投出漂亮的这个什么什么突破啊，三分我照样可以，但是我选择啊，我不动腿了，我动嘴儿，对不对？所以说这个80后就是这样啊，80后就是这个时代当中慢慢的退到场边，慢慢的回到幕后啊，慢慢的推举那些年轻人不断的走上更高的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觉得可以，没问题。当年的那些60后的大哥大姐也是这么把我们80后推到台前的，对吧？中正人和大哥，还有那些70后的哥哥姐姐们，我们这些80后之所以还能够站在舞台的正中间，要感谢你们，要感谢你们给我们打下的江山，感谢你们给我们创造的那么好的条件，感谢你们给我们铺平的这一条溜光大道，对吧？所以现在历史的这个怎么说呢，叫历史的这个指挥棒轮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是不是应该给更多的这些00后、90后、00后以更多的支持、更多的包容、更多的鼓励啊？是这样的，这就是传承的力量啊。一代一代的人啊，一代一代的广播人啊，一代一代的主持人啊，都是这样一路走来的。所以你们即便是说我们见过慈禧，那就见过呗，谁没见过慈禧啊？那历史是谁没上过初中历史？我问问，谁没见过慈禧？你都能知道慈禧的这个名儿，说明你也见过。别说慈禧了，秦始皇我都见过，挺有意思。我特地我上那个西安骊山见的秦始皇，没让我进，反正是。来吧，今天呢在这期特别的嗨得更久点当中，给大家唱几首歌，特别是那些80后的朋友，这些歌每一首歌都是伴随着我们80后成长，伴随着我们80后长大的歌曲。有时候就想，真的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就是咱们这些80后怎么突然间就老了呢？啊，怎么突然间就只需要花10块钱剪老人头了呢？有时候真的就是一场梦。有时候在想，就如果有一天突然间咱梦醒了，发现你面前是一个高考的桌子，上面是一篇是语文题的最后一道作文题，

你突然间惊醒过来，发现这一切都是一场梦，该多好。欢迎江岸我的老朋友到来啊。Hello, 来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评论区当中这位叫江岸向北音乐节啊。向北音乐节6月19、6月20号，让我们一起相约长春国际航空博览中心。向北音乐节和吉林广播电视台相知相守三年的向北音乐节，就在这个端午节正式的唱响。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在6月19、6月20号来到吉林，来到长春，相约长春国际航空博览中，相约长春向北音乐节。

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嗨的更久点。Everybody， 所有八零后们，不管你在哪座城市，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不管你是上有老还是下有小，全体八零后。

0: 万爷们插一句啊，插一句，那个现在80后晚上还看世界杯吗？哎呀
1: This is the home of massive dance records.
0: 你要是真能看世界杯，你还真是一个不错的80后。谢谢大家吧，感谢大家对主持人李记的关注，现在依然可以关注抖音，搜索关注主持人李记。另外所有爱玩想玩愿意和我们一起旅游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我们抖音，跟着1038去旅行。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收听我们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智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2: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2: 累病着快乐，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楚，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1: 婆婆张碧泉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3: 很好的一个媳妇，尽心尽力了。他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1: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4: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觉得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
1: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5: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另一种传承。
1: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6: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1: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 于静从十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6: 我就开始从十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一个小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1: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6: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就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1: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6: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三分钟五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1: 今天全国每卖出十套套娃，有九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7: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1: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肖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十八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栖雨永备天。

0: 改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1: 在黑龙江省上志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调寄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上志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胖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萧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成谜。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尚志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星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尚志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四五家之乡等美誉。尚志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一曼村，沿用至今。一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一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一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一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成龙的《美丽的神话》。

这是来自于成龙《金喜善神话》。高考已经过去，试想你当年高三时所经历的一切，不知你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庆幸呢，还是有一丝畏惧感？其实我想还是非常怀念那段日子，也会永远感激他的，因为人生当中可能再也不会有那个时期像那时一样的专一、单纯、坚持、固执而又饱含信仰及追求，心无旁骛，甚至与世隔绝地为了一个认定的目标而奋斗。继续分享那英《相见》。

虽然高三的那段日子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一种感觉，不能再来一遍，但是回想起的时候呢，在若干年以后，一个悠闲的午后，回想起自己的努力，还有坚持曾经的坚韧啊，忍耐，还有执着和付出，我想心头都会有一种感动和庆幸，因为我们都完成了在那一时期的一种过渡和蜕变。北京时间6:5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品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非常的划算，赶紧囤起来。朋友们，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而紧随其后的父亲节也悄然临近，好多人早就规划好了端午行程，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聚聚餐，串门空着手总归是不合适的，送礼品呢反倒成了不少人的烦心事儿。糕点水果太普通，想拿得出手呢还得靠好酒撑面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给老爸送上一瓶好酒，更是一份贴心又体面的心意。今天的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这酒选得讲究，喝着顺口，举杯欢聚正合适，送给老爸也是倍儿有面儿。五粮液可是国民知名品牌，口碑和档次都摆在明面上。今天的这款五粮液龙尊酒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嫡系酒，不是啥分厂出的，更不是那些打擦边球的贴标概念酒，所以喝着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作为总厂的核心单品，它一脉相承了五粮液的老底子好品质，用的是最传统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的五粮液配方，还拿650年的古窑池呢来酿制，所以这酒你买回家放心喝，一点差不了。好多老酒友都说，龙尊酒喝起来入口柔，一线喉，醇香特别丰满，绵柔还带劲儿，多喝也不难受。懂酒的朋友都知道，五粮液平时可不便宜。咱们今天这款五粮液尊酒红尊龙，指导价呢？售价到1000多，现在大家可以去京东搜索这款酒，就能看到现在618活动，一瓶也要298元。今天咱们原产地开仓放假，福利直接给到大家，现在下单299元就能带走一对儿，每瓶500毫升。为了迎接父亲节的到来，我们还特别推出专属福利，直接入手整箱装，一箱6瓶只要799元。不管是自己在家囤着慢慢喝，还是跟家人朋友分享，或者在父亲节送给老爸都合适。之前买一瓶的价，现在能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精致，一瓶一码可验真，活动限时开放，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拼手速下单，或者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酒就能直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钱。

0: 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我们来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6到24度；吉林市小雨，17到25度；延吉小雨，14到26度；四平小雨，16到25度；通化小雨，14到25度；白城小雨，16到25度；辽源小雨，16到26度；松原小雨，16到23度；白山阴，14到24度。

0: 五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

这是来自于王芷蕾《冷冷的夏》。王芷蕾的嗓音轻柔亮丽，而气质也是温和优柔的。她的另一首作品，我想你一定不会陌生，就是那首《台北的天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熊天平。

这就是20多年前淡淡的唱歌，来自熊天平《摆脱》。曾经的时光，还有这样单纯的声音，都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只能说，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粤语当中啊，有几首经典的不用刻意去学就可以唱的惟妙惟肖的歌，其中就包括张学友、汤宝如《相思风雨中》。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5: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6: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5: 端午安康礼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7: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品牌超底价。现在呢，你就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划算，赶紧囤起来啊。很多朋友呢买酒都踩过坑吧，看着呢包装挺大气，喝着要么呢就是辣喉啊，要么酒味寡淡，送礼待客都尴尬。其实咱们喝酒呢，选酒说到底就图一口好味道。咱们今天的这款五粮液红尊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口感品质绝对靠谱。这酒呢，我们收到你就开瓶，然后把瓶盖打开，那股浓香型白酒特有的香气就钻出来了，不用特意的凑近闻，屋里很快就飘满了酒香，不冲不杂，闻着就特舒服。倒在杯里抿一口，入口叫一个绵柔顺滑，一点儿不辣嗓子，也没有那种呛人的酒精味儿啊。顺着喉咙往下咽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温润。最难得的是咽下去以后呢，嘴里还留着淡淡的五粮香和酒香，回味悠长。经常喝酒的朋友一尝就知道，这就是正宗五粮液，浓香风味醇厚饱满，和那种寡淡的勾兑酒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好酒品质。这款五粮液红尊龙平时官方扫码价一瓶就得1098元，很多人买的时候都得犹豫一下，就算买了也得节省着喝。今天薅羊毛的机会来了，美酒原产地开仓放福利，为了迎接父亲节，我们还加推专属优惠，一对装到手只要299元，每瓶500毫升，整箱6瓶装更划算，只要799元，算下来单瓶才133元。不管你是送长辈、送朋友啊，还是自家的聚餐喝，都不用心疼，还特有面子。更贴心的是，下单我们就送精美礼袋，送人也好看，一瓶一码可验真，让你买的放心。库存的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酒来抢购，或者呢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也能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元钱。啊，五粮液的历史能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宋代，从唐宋时期，杜甫、李白都给他作诗称赞，到了晚清才改名叫五粮液。他经过了一代又一代酿酒人的传承和改良，才有了现在的独特风味啊！而且呢，他始终是这个坚守传统的五粮酿方，精选高粱的醇厚、大米的甘润、糯米的绵柔、小麦的馥香、玉米的香甜，让每一滴酒都汇聚了五谷精华。产地呢是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的总厂出品的，品质呢是非常有保障的啊。所以呢，整体呢也是超大气的中国红的配色啊，非常送人，非常有面子。所以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回复酒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林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

即刻抢票。北京时间7:2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1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11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30款 APP 因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11号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其中吉林省计划招聘消防员645人。11号，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浙江杭州一货车高速行驶时掉落铁架，热心司机王建国在车流中徒手搬离80斤铁架，守护了道路安全。吉林气象发布最新预告显示，6月12号至18号全省平均气温18.8度左右，比常年20.1度稍低，全省平均降水量48.0毫米左右，比常年21.4毫米明显偏多。6月13号中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6月14号中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6月15号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南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6月16号到17号中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6月18号中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未来一周气温多波动，6月12号升温，13号到15号气温下降，16号起气温回升，17号中部有4到5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7: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6: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7: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9: 屋。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10: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1: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0: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1: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0: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1: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2: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8: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3: 北京时间7:3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柯以敏、林志炫的《爱我》，男女对唱的一种抒情经典的歌曲。其实他们两人的声线呢反差，带有相融。林志炫呢音色清亮通透，气息稳而克制；柯以敏的嗓音是厚重饱满的，爆发力极强。那么这首歌呢，也把爱而不得、纠结拉扯的心事，唱的是淋漓尽致。

刚刚我们听到的来自于柯以敏林志炫带来的《爱我》，继续分享张艾嘉最爱。这首呢是一首电影主题曲，带着独属于旧时光的温柔惆怅，也是改编自钟晓阳的诗文。字句呢满是克制又滚烫的深情，张艾嘉的演绎没有刻意煽情，就像安安静静地坐在窗边，轻声地诉说着心事，把爱里的甘愿、遗憾与无奈都娓娓道来。

北京时间7:3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不管是我们日常串门人情往来，还是家庭聚会，选好酒永远是不会出错的万能选择。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真心推荐一款送礼王牌五粮液尊酒红尊龙，懂行的人呢送礼都选它。咱们这款酒你拿到手看看就知道了，外观真的是一眼惊艳，整体是超大气的中国红配色，精致的鎏金龙头浮雕，再配上五粮液专属金标，满满的精致感和高级感。不用多说，档次一眼就能看出来，提着去走亲访友、串门送礼，或者家里聚餐摆上当主酒，都特别有气场，牌面直接拉满，妥妥的送礼佳品，谁看了都得夸你会选。尤其是在父亲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把它送给老爸，绝对能让老爸感受到你的用心和敬意。好多之前买过红尊龙的听友都反馈，这款酒真的特别讨长辈喜欢，很多人买回去送给爸妈，老人家都舍不得喝，直接摆进酒柜当摆件收藏。家里亲戚朋友一来做客，看到酒柜里这款酒都会多看两眼，纷纷夸赞太会挑了。送长辈既体面又贴心，在父亲节来临之前给老爸送上这样一份好礼，绝对是表达孝心的绝佳选择。所以真心建议大家直接整箱囤最划算，不管是拿来走亲访友、送长辈、送领导，还是给自己家里囤着日常待客用，都绝对拿得出手，不丢档次。重点来了，

今天咱们不搞虚的啊，原产地好酒福利直接大放送，官方价一瓶1000多的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今天超值破价，商城补贴，为迎接父亲节特推出专属福利，一对装到手只要299元，每瓶500毫升，整箱6瓶装更划算，只要799元钱。今天这个价格是我们跟厂家磨了好久才申请来的破价福利，所以库存没多少，一瓶一码，可验真伪。心动的朋友别犹豫，赶快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拼手速下单，或者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9就能直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钱。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鞋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7: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0: 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她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2: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2: 累病着快乐，还是那句话，她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楚，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1: 婆婆张丽泉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3: 很好的一个师傅，尽心尽力了。他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1: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4: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1: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5: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另一种传承。
1: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来。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她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6: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1: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志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上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6: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一个小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这么多，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 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1: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1: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三分钟五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十套套娃，有九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2: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0: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肖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十八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凄雨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宣元。
3: 在黑龙江省上智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吊祭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上智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趟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萧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成谜。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

0: 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一曼村，沿用至今。一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一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一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一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3: 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节目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6:30不见不散。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5: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